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我们继续逛河北哈，还是在唐山看一看，继续领大家去到的是唐山的清东陵啊。这个清东陵呢是大有来头，它呢始建于顺治18年，也就是公元1661年，历时247年才建成，是目前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皇家陵寝建筑群，同时呢它还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真的是超厉害啊。这里面呢一共埋葬着5位皇帝、15位皇后、136位嫔妃、3位阿哥、2位公主，一共161人。很多人说简直就是一部浓缩的清代宫廷史啊。今天呢我们就来从吃住行游购娱这几个方面给大家好好的唠一唠，在清东陵你应该怎么玩。
0: 首先啊我们来说行啊，就是你如果要是从北京出发呢，那么推荐您坐这个金嘉美直通车啊，从北京四惠客运站到清东陵早上5点就有发车，全天呢有好多的班次，车程大概是在2小时，其实挺方便的。要是想自驾的话呢，可以选择京秦高速转清东陵支线，这是最快的路线了。那到了景区之后停车后呢，得换乘景区的观光车啊，大概是30块钱一个人，当天能够无限次的乘坐，也比较方便啊。
1: 因为这陵寝比较大嘛，
0: 对，
1: 光是走的话可能有些地方你走不过去啊，太累啊。说完了行，我们来看看住。景区附近有不少酒店和民宿可以选择，如果您想要住得好一点呢，享受更优质的服务和设施，可以考虑这个清东陵度假酒店，环境优雅，房间呢也是比较宽敞舒适的。如果您想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周边的民宿也是不错的选择，价格呢相对亲民，还能感受当地的生活气息，像遵化东陵满族乡的一些民宿老板呢都特别热情，还能给你讲讲当地的故事。我始终觉得这种所谓的野史比导游讲的好听多了。
0: 没错啊。另外呢就是怎么玩啊，清东陵很大，那景点呢是比较多的，给大家推荐一条一日游的精华游路线。首先呢是去孝陵，也就是顺治陵，作为清东陵的守陵呢，它奠定了整个陵区的这个规制，一进去呢就能看到清东陵的第一景观啊，中国最宽的石牌坊，那叫一个气派。神道两侧呢还有18对的石像生，也是非常震撼的，仿佛在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1: 接着呢我们可以去景陵，在这儿呢埋葬着千古一帝康熙皇帝，在隆恩殿呢是有文物展的，一定要去看一下，感受一下康熙大帝的雄才伟略啊。景陵在建筑上也遵循了居中为尊的原则，体现了皇家的威严。
0: 然后呢是玉陵，乾隆皇帝的陵寝啊，这个乾隆时期呢是清朝的鼎盛时期，所以呢玉陵的修建也是格外奢华的。玉陵的地宫绝美啊，满墙呢都是佛像浮雕和梵文经咒，就像一个庄严肃穆的地下佛堂，其精美程度啊，在中国目前开放的皇陵的地宫当中应该是首屈一指了。
1: 没错，最后去的是定东陵啊，也就是慈禧太后的陵寝，奢华程度真的是天花板级别。虽然慈禧呢是太后，但是她在陵寝很多地方呢都超过了帝陵的规格，大殿采用的是黄花梨木，饰以金龙和喜彩画，殿前的单壁石上刻着凤引龙飞的图案，凤在上龙在下，充分彰显了当时慈禧太后的地位，满满的这个大女主气场。
0: 另外啊，要是时间合适的话呢，还能去看一下这个祈福大典，在周二到周日每天呢会有4场，分别是上午的10点、11点、下午的2点半和3点半啊，就在孝陵实景演出，能够让你重现这个皇家祭祀的盛况。接着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吃啊，其实来到清东陵呢一定要尝一尝当地的这个特色美食了。守陵人后裔做的这个家宴就非常不错了，这些美食呢可谓是传承了几百年的味道，像什么鸽着宴啊，有炸鸽着盒，还有鸽着汤，味道是比较独特的。
1: 就是鸽着宴，就是把你能想到的鸽着的所有的吃法都给您做出来了。
0: 没错，另外呢还有这个满族八大碗啊，里边有各种炖肉，有的呢还会有鹿尾，满满的一大桌，也是特别的丰盛。当地的土特产当然不能错过了，像这个东陵板栗香甜软糯，纸皮核桃一捏就开，还有白玉米的这个窝头，也是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了啊。
1: 那这逛完了景点总得带点纪念品回去是吧，你自己吃好喝好玩好了啊，回去得准备点东西，
0: 七大姑八大姨的送一送啊。
1: 在这个定东陵院内的东陵书院有很多宫廷风的文章。

0: 创周边，像宫廷风的书签设计非常精美，很有纪念意义，还有银器，比如和美丝巾果盘的复刻版，特别精致，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给朋友都是不错的啊。
1: 嗯，
0: 除了这个逛吃逛玩啊逛买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在清东陵看看祈福大典。除了祈福大典之外呢，景区还会有一些文化活动啊，这个是不定期的，比如有非遗展演、传统技艺表演等等，这些活动呢能让你更加深入的了解当时清代的文化习俗，可以提前关注一下景区的官方信息，说不定能碰上有趣的活动，让你的旅程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1: 哎，其实去清东陵游玩啊，一定要记得这个穿舒适的运动鞋，因为景区比较大啊，需要步行也是比较量大的，日均呢得暴走20000步左右。还有呢，千万不能带火种进去，这个我们是一定要做到啊，要爱护文物，也别去触摸那些雕刻等等。
0: 对，就是你去看一些这个人文历史的景区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人家拉着警戒线的，你就不要越过警戒线去拍照去，或者摸这些东西，因为这都是文物啊。
1: 没错，
0: 你去一些自然风光的地方，也设置警戒线的，危险地方你别去就别去。
1: 对，
0: 而且现在我觉得大家已经好了很多，原来我们去到景区都会写谁谁谁刻着到此一游，现在大家这个意识已经好很多了，但是有的时候为了抓一个漂亮的照片啊，你就非到去那个危险的地方，一旦出了事儿，真的是悔不当初，
1: 得不偿失。
0: 对
1: 啊，另外呢，要是在三月份，就是春天啊，3到5月份去呢，能够看到漫山遍野的花；那秋天，也就是9到11月去呢，能够欣赏到美丽的枫林啊。这也是两个季节的景色是比较漂亮的地方啊。
0: 嗯、
1: 夏天去的话，一定要戴好这个遮阳帽，做好防晒啊。这个就是需要注意的，给大家一些温馨的小提示。
0: 没错，您有没有去过清东陵呢？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啊。还有您去过哪些地方，觉得啊特别值得来推荐的，我们也在未来呢和更多的朋友好好的分享一下。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感谢大家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眼下呢，已经到了旅游的这个暑期旺季了哈，大家出游的时候带的东西各种全乎，生怕有哪些东西没带了，影响旅游体验。近日，舟山飞往揭阳的一个航班当中啊，飞行过程当中有一个旅客携带的充电宝冒烟了，机舱烟雾弥漫啊，航班的机组人员也是迅速介入处置，乘客接力传递瓶装水来协助灭火，所幸呢，用了不到五分钟，成功的就把火扑灭了。该航班放行落地都是正常的。我们都知道充电宝在机舱里面起火其实并非个例，之前呢有航班一旅客携带的相机电池充电宝都出现了冒烟这样的情况，航班起飞15分钟之后返航降落，充电宝里面是含有锂电池的，如果遇到碰撞、挤压、高温等等情况，特别容易发生短路导致冒烟起火。那携带充电宝登机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5: 带着充电宝坐飞机，首先要注意的是关于额定能量，不能超过100瓦时，无需航空公司批准。额定能量超过100瓦时，但是不超过160瓦时呢，经航空公司批准后方可携带，但是每名旅客不得携带超过2个充电宝。严禁携带的是能量超过160瓦时的充电宝，严禁携带未标明额定能量，同时也未能通过标注的其他参数计算得出额定能量的充电宝。充电宝呢，必须是旅客个人自用携带，充电宝也只能够放在这个手提行李箱中或者随身携带，严禁托运。在飞行过程中也不得使用充电宝给电子设备充电，同时呢，始终关闭由启动开关的充电宝。为什么这个充电宝不能在飞机上用呢？这是因为飞机客舱属于一个增压环境，在起降过程中客舱压力是变化的，会从起飞前的一个大气压到巡航时的0.6个大气压，降落时再慢慢增加到一个大气压。在这种环境下使用充电宝呢，容易导致发热，增加自燃的概率，危害飞行安全。在飞机上，乘客们用瓶装水成功的扑灭了起火的充电宝。为什么水就能够奏效了呢？这是因为啊，充电宝的电芯通常是由几块锂电池拼装而成的。其实呢，干粉灭火器的渗透性和降温效果比较差，在应对充电宝着火时呢，可能并不理想。而水能够渗透到充电宝内部，有效灭火，并起到一个降温作用。在日常生活中啊，充电宝在以下这些情况下呢，更容易自燃爆炸。首先就是劣质产品，充电宝主要由电芯、电路板、外壳三个部分组成，不合格的电芯、电路板都有可能发生自燃甚至爆炸。根据国家规定，正规上市充电宝必须取得3C 的强制认证。第二情况呢，就是受外力冲击，如果说外壳质量不过关，一旦发生了挤压、冲击、针刺或者磕碰跌落，充电宝内部电路和电芯都容易出现短路、漏液等问题，还可能造成冒烟、起火、爆炸。第三个情况呢，就是过充，如果长时间的没有拔充电器，始终处于一个过度充电状态，也容易发生电路故障进而爆炸。第四个情况呢，就是充电时过热，如果说在不利于散热的环境或者置于太阳下等高温区域，都可能引发自燃爆炸。充电宝也有它自己的使用寿命，我们在选购充电宝时呢，首先要选购正规产品，正规厂商的产品包装上都会有厂家生产地址、电话、防伪码、条形码等信息，另外还要注意有无 3C 标志。第二点就是不要超过使用年限，在充电宝的一侧通常有可循环使用标识，中间的数字 字代表充电宝电池里面的可循环使用年限。充电宝作为消耗品，在频繁使用中超过可循环使用年限的话呢，其内部电池可能会出现异常。
4: 所以我们也提示大家啊，在暑期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自己的充电宝。现在呢，国内很多机场，如果你的充电宝上没有3C 认证标志，是不允许携带上飞机的，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来考虑啊，各位一定要检查一下。再有一个呢，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整体的环境。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抗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

0: 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

0: 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印阅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
1: 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
2: 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3: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 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
4: 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
4: 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呀！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赶路的商人，姓名？陈日宇。陈日宇。
4: 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5: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
4: 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笑>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 听好了，茶友夏北明翰，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放学回来了。

0: 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0: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志华，
0: 爸，爸，妈，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

0: 阔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4: 元帅，
5: 陈毅元说的对，
4: 商会
5: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6: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
4: 可能。商会要渡过难关，
7: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8: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3: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9: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3: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3: 先锋责任的完成，
1: 填充以血肉，
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最后付之皮肤。
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9: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8: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9: 愿意。
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0: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1: 什么？
9: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1: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1: 等等，等一下。
1: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2: 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12: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2: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2: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1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4: 什么呀？
1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5: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4: 你的身体，
1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 会更加舒

0: 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抄家抄完了？
7: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6: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7: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6: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7: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6: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7: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6: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8: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9: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9: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

0: 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 哎，走，哎，走，老婆，快跟上，
1: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0: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

0: 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

0: 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

0: 红绿灯。
1: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2: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1: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2: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以及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守候收听。装修当中啊，实用和好看有很多时候会起冲突的，有些设计看上去真的哦好美啊啊，但是呢会大大的增加打扫的工作量和难度。这点呢相信已经入住的同学会更有发言权，比如曾经很流行的那种布灵布灵的水晶灯，装好的时候有多大气，打扫起来就有多痛苦。我们常说啊，好装修是为了生活服务的，所以做设计的时候也要让家里的家务主力参与，平衡美感和实用。如果呢，你不想被家务所累，被落灰逼疯，今天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些防尘设计的作业啊。当然，这是在前期的时候，你要做好这个准备啊。也提示各位一定要收好了。
0: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家里面的这个开放柜和隔板啊。开放柜和隔板为什么是第一个想到的呢？因为家里面比如说有很多藏书啊，或者是其他的收藏品，那么开放式书柜或者是格子柜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不仅便于拿取和展示，而且一眼看过去满满当当的，哇，这种感觉就很治愈啊。
1: 是，
0: 而且就是一看感觉很有知识的感觉
1: 啊。
0: 但是毫无疑问，时间长了多少都会积灰的啊。
1: 对，你每次在扫的时候，你就会怀疑自己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啊。
0: 没错，
1: 给大家几个建议，如果你面积较大的整墙柜，除了全敞或全封闭吧，可以藏八漏二或者藏九漏一，预留一部分开放式来满足你展示的需求，封闭的部分来做收纳，真的是眼不见为净啊。还有一个就是书柜呢，可以选带门的，像玻璃门既能展示也能收纳，实在喜欢开放式的整墙书柜营造书香氛围的，准备好静电掸子和吸尘器，随时扫一扫吸一吸。好，说的容易，随时谁会随时啊。
0: 对哈，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浴室柜瓶瓶罐罐是比较多的，那么开放式层板收纳空间小，容易积灰还不好打扫，越来越多的人呢会选择镜柜啊，好清洁还不会显得杂乱。第四个呢，就是厨房做开放柜一定要慎重了，尤其是爱爆炒的朋友啊，开放的地方啊时间长了都会沦为油污重地，稍微今天可能稍微懒一下没有擦，那么第二天可能就不好擦了啊。
1: 对，
0: 第五点呢，就是家里如果有条件的呢，可以上这个新风系统，新风可以在关窗的情况下和外界交换空气，这样呢平时可以少开窗，外界的灰尘自然也就会少很多了。
1: 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吊顶的灯槽了。曾经有段时间呢，吊顶灯槽非常流行，就是不管什么风格家家都会做，精装修交付的房子呢更多啊。它看起来是吊顶的造型，还能营造灯带洗墙的效果，但是是名副其实的积灰神器。时间长了，什么蜘蛛网呀、小虫子都在你里边家了。高处真的你是看不着，但就是因为高，你打扫起来特别费劲啊。
0: 对，
1: 要么你就弄梯子，还有一些这个安全隐患。你要正常的我们普通的身高，你想如果现在的层高都3.1米了，刨掉楼板还有这个地板，那至少你装修完做了吊顶的这个灯槽的位置也要在2.45米左右的这个高度了，就是靠边边的那个位置。
0: 对，
1: 你想想一般人，你1.8米的男士你都看不着，你还得登梯登高爬低的。
0: 哎，所以呢建议啊，吊顶呢不一定要做灯槽，可以做成简单的造型，很多现在的风格不做吊顶也是非常常见的。还有就是洗墙效果呢不一定要靠这个灯槽灯带啊，完全可以用这种筒灯啊、射灯或者是轨道灯来洗墙，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没错，现在的这个品类也多了，原来可能受条件和这个基本的限制啊，就是没有这种东西，那现在有了，那你就用新的东西啊，也能省不少钱。接下来就是这个柜底柜体到顶这个事儿，我们和大家说了好多了，无论你是吊柜还是落地柜，尽量做到顶，不要在柜子

0: 上方留出空间，不然又多了一个难度系数高的落灰位置，增加打扫的困扰。也有人说太高的柜子平时用不着或者不方便，用不用得到是其次，至少不积灰，你心里舒服一点啊。
1: 对啊，不然你每次打扫的时候，你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啊，那个地儿高，我也看不着，看不着就当那什么。但是你时间长了，它有灰尘，还是对包括身体啊，包括对你整个生活环境也是不太好的啊。
0: 没错，包括地柜也是这样。你像厨房，我家现在就是为了扫地机器人能进去，就把底下那个挡板给
1: 拆掉了
0: ，那自己进去在里边扫一扫。因为我发现它边边的这个位置啊，就挡板和地的还是有一些，因为厨房肯定是有油污的，
1: 对，
0: 而且有一些水渍，有的时候你擦你是擦不干净的，所以我刚才我就把它拆下来了。然后这个家里人说，你这样看着也挺好看，我说看多了就习惯了啊。
1: 对对对，
0: 那一切是为了省事儿来作用的。说到省事儿呢，其实也是装修里面最重要的一点。那装的时候你费点劲儿，装完之后你就省事儿了。
1: 对，
0: 但装的时间短呀，你住的时间长呀。如果你前面不费劲儿，后边你就没有办法省劲儿了。
1: 就需要长时间的费劲儿了。
0: 对，所以这个还是要来评断一下哪个会更合适一些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了说家里面这些防尘设计，讲了几个啊，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处。稍作休息，稍后回来接着和你聊。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今天呢，和大家聊了聊啊，关于家里面在装修作业，就是前期的时候要有设置一些所谓的这个防尘的设计啊。
0: 嗯。
1: 这个呢，并不是让你刻意设计，就是在装修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听听、多看看、多问问啊，因为有一些事情只有你入住以后才会发现。那入住以后最多的就是收纳或者家里面清扫卫生的事儿。当然了，现在各种各样的这个机器装备已经能够解决了我们很大的问题了，但是总会有一些边边角角是机器进不去的，你都得跟着追着屁股，然后在那吭哧吭哧擦，擦个一回两回可能行，三回五回也 OK， 但是长此以往，十年二十年，你可能也会觉得麻烦。但如果在装修前硬装阶段呢，就把这个东西规避掉，那后期你会节省很多时间啊，这样子生活幸福感也会提高。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说一说啊，就是要减少缝隙，做好收口。这种所谓的缝啊，常见于各种家电和墙面吊柜之间的缝隙。你从网上一搜，现在有各种各样什么夹缝柜呀、夹缝托盘啊，
0: 对对对，
1: 这个东西让你充分利用了夹缝啊，然后呢不至于让它被闲置，但是呢灰该落还是要落的啊。比如有的人家的冰箱一侧没有靠近橱柜啊，就是我家顶上也没有挨着吊柜，就是这个是我们现在装修的一个痛。一想起就是为什么不弄得大，因为当时啊本来想买的是那个冰箱，那个冰箱高，然后它又是这个又胖，后来呢看了看吧，可能觉得意义不大，总觉得冰箱如果太大的话，你堆的那些
0: 都是剩饭剩菜，
1: 剩饭剩菜太多，后来换了一个又矮又瘦的冰箱，所以呢就导致留的缝隙是比较大的。
0: 你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1: 哎呀，尤其是侧边那个缝，再加上那个台面多出来一点，底下那个缝宽，上面那个缝窄，上面那个缝呢可能也就两指撑死了塞进去，那底下那个缝呢大概有十公分不到，8到10公分、你拿那个拖把是绝对塞不进去的。后来呢专门买了一个迷你的小拖把，是能塞进去了，但是它迷你小拖把它太迷你了，它能吭哧吭哧吭哧擦半天，好多地方够不着也擦不干净啊。常年累月啊，就成了一块心病了，
0: 没错，
1: 真的能逼疯强迫症啊。另外家里的边角啊，不同材质的收口处理，不仅是美观的问题，时间一长了也是卫生问题。
0: 所以啊，定做柜体之前呢，就要看好家电的型号。

0: 将具体的尺寸呢给到设计师。冰箱呢做嵌入时呢，两边还是需要至少留出大概2到3公分啊，方便散热和开门的。
1: 对，你为了好搞卫生，要不然你就彻底留大一点，
0: 对，
1: 所有的拖布什么都能进去，要不然你就给它弄得尽量越小越好。那你比如2-3公分，你就死心吧，就看不着就拉倒了。
0: 对，那就是反正也伸不进去，也看不太清楚的，那就当没有啊。另外呢，收边条的缝隙呢尽量平整，积灰后呢是很难清洁的啊。第三点呢，就是地面不要用凸起的这种扣条，难看难打扫，还容易卡住这种笨笨的什么扫地机器人之类的啊。像地板和瓷砖呢，材料质量好，师傅手艺好的，做成无缝拼接也是好看的很啊。
1: 没错，就每缝稍微贵一点啊，
0: 哎，
1: 但是后期呢你会省好多劲儿啊。
0: 没错，
1: 接下来呢说的就是地板和瓷砖了。我们知道灰尘通常是灰白色的，所以啊深色的地板比浅色的更容易显脏显灰尘，而且逆光的情况之下呢是非常清晰的。你看我家就是特别鲜明的例子，瓷砖铺的是浅灰色的，所以脏吧基本上你看不出来，除非有那种黑的印子你能看出来，但落点灰吧你不仔细看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地板呢是属于那种偏深色的咖褐色、那个就很明显，尤其是在逆光的条件下一看，哦，
0: 灰蒙蒙一层，
1: 对，这块没扫到，哦，那块没拖到啊。
0: 对，
1: 而且呢现在很多开发商特别喜欢的猪肝红的这个地板，
0: 对，
1: 一天不拖地上面准保就感觉脏脏的，
0: 特别明显。
1: 对，比如你家
0: 对
1: 就是猪肝红的还有地板的踢脚线时间一长上面也是一层灰，拖把不好拖啊，只能蹲下来用抹布擦，尤其是你家用的是这个漆面，然后呢不防水，然后就还是怕蹭着，一点点在那抠呢。
0: 对，
1: 所以我家为了当时省事全屋贴的壁布，
0: 哎呀聪明
1: 就是擦了，反正你弄到壁布上那不怕是吧，
0: 哎，对对对啊。所以啊这个装修建议呢也是尽量选择浅色原木色哑光面手抓纹的这种地板啊，更耐脏。那么如果家里面积比较大，户型相对规整的，建议呢买一个这个扫地机器人来帮帮你啊，
1: 哎，
0: 像咱哥经常一到办公室就开始让他扫地，
1: 好了
0: 家的时候，对，到家的时候光光亮亮的个家等着你啊。
1: 是，
0: 有条件的话呢买洗地机也是可以的啊，还有这个扫拖吸一次完成，效率也是比较高的。
1: 另外呢，踢脚线呢，现在也有那种无踢脚线的做法了，就是在地面和墙面之间留缝，日后呢打胶密封，在墙根呢开槽把地板插入墙体，还有把踢脚线嵌入墙面的。我个人觉得这个没啥太大的必要，
0: 对吧？
1: 因为呢，这个的整个的成本造价呢是比较高的，有的时候还涉及到墙体重新找平挂网，它整个的费用就上来了，
0: 性价比不高，啊，
1: 对，很麻烦。所以呢，你就正常的弄踢脚线，然后呢选择那种超薄的，那个边越小越好，这样子你用那个干的笤帚，或者是用一个棍儿上面给你绑一个干毛巾，或者其实最好用的就是那个静电胆子，
0: 哦，
1: 然后呢拿着
0: 划了就出来了，
1: 对，就是老辈儿用那个鸡毛掸子也行啊，
0: 对对对，
1: 你给它摸了几下有了静电，拿手一划了就行，这样子呢造价成本是比较低，又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麻烦。
0: 没错，
1: 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家里面常见的矮腿的家具，甚至是所谓的落地家具啊，最常见就是床、沙发、电视柜以及其他矮腿的柜子，这些家具的柜底儿一两天下来就都是灰尘了。你处理的话呢，一定要趴着柜子才能打扫。即便你现在买了扫地机器人了，它低于扫地机器人的高度进不去，
0: 没错，
1: 很麻烦。所以建议大家电视柜直接做成整墙收纳电视柜，直接到底，或者做成悬挂的，底部留空好打扫。还有就是直接把电视挂墙上的，也很干净清爽。浴室柜呢也做悬挂的，这个时候你要注意，现在都改成墙排了，这样子呢它不会在地面上有一根下水管，你往里边放东西啊，包括你擦的时候也都非常方便。
0: 对，
1: 我觉得卫生间可能还好，你真的脏了拿那个缸水枪唰一呲，然后把水一刮就行了，但是其他地方你可是不能见明水的哈，所以呢还是要留相对的空间。那卧室呢还有客厅，比如你的沙发和床，要么选落地式的，要么选择它能扫地机器人进去的，
0: 带高腿的，
1: 啊，对，这样子它每天干一遍活就轻轻松松了，
0: 但事实上带腿的家具肯定是避免不了的，咱看看家里面几乎说每个房间至少有2件以上的家具是带腿的，所以呢选家具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些家具的腿到地面的高度。如果说你是日后选择准备要用这些什么扫地机器人啊、洗拖一体机啊，想要用这些这个打扫工具的话呢，至少要留出大概13公分才能够啊，虽然说现在机器人是越做越薄了，但是我们也要适当的留得高一点啊，
1: 对，
0: 要让能这个扫地机器人能跑进去才行。
1: 现在最薄的扫地机器人呢是10公分的，但是你别可着10公分留，
0: 对呀，
1: 你留个13到15也是行的，
0: 让它就是空间稍微宽裕一点。

0: 要不人家进去也怪挤得慌的哈。
1: 是的、
0: 啊。另外呢，如果家里这个有要准备扫地机器人的话呢，不要人为的设计内落差，比如我们现在、之前说的那个什么落尘区啊、就玄关比正常的地面要稍微低一块。
1: 对。
0: 还有什么地毯，有的人愿意在这个阳台上弄个地毯。
1: 嗯。
0: 人家说我喝喝茶呀，我看会儿书啊，我望望外面的风景啊，你会发现弄上之后就是堆垃圾的地方，堆你家脏衣服各种各样的地方。所以这个东西就有的时候想象真的很美好漂亮是装修完之后，但是还是要考虑实际的情况。现在有多少人去喝茶，多少人在那看书，那手机都 不离手的哈。
1: 对。
0: 这个地方其实不方便扫地机器人纵横驰骋的。
1: 没错。
0: 而且呢有一个手动打扫增加难度。装修啊基本做到刚才我们和您说的这些点呢，可以减少很多落灰带来的烦恼。有条件刚才我们也说了，家里装个新风，常年不开窗的话能减少80%以上的落灰量。另外带有除绒毛功能的烘干机呢也是可以考虑的。一定程度上呢也能减少飞絮还有宠物毛发的影响，比如家里面有养猫养狗的这些，还是要选择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相应的吸尘器或者是空气就是处理的，它可以收集毛发的，这样子能减少很多问题啊。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就是关于在家中啊和设计之初怎么样减少落尘的一些设计，也希望能够给您的装修带来一些帮助。那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唐山市曹妃甸区文旅局局长齐瑞东。齐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嗯，
2: 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您，非常感谢咱们节目组，今天呢有机会来到这里和大家呢一起交流，来呢向大家呢介绍曹妃甸，展示曹妃甸，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呢让大家呢关注曹妃甸，喜欢曹妃甸，有机会呢到曹妃甸的实地呢去体验一下。我在这里呢也向您、向节目组、向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发出盛情的邀请。我在这里既是邀请人，也是您到曹妃甸以后的服务人员。
1: 没错，
2: 曹妃甸呢位于唐山市的南部沿海，隶属于渤海湾的顶部，距离呢北京呢是220公里，距天津市呢是120公里，处在环渤海、环京津的两环的核心地带。曹妃甸区呢，这个是因港而建，因港而兴。曹妃甸呢是经济协同发展示范区，今年呢也正好是呢京津冀协同发展的10周年。曹妃甸呢同时也是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综试区、自贸区、国家出口贸易创新示范区，还有呢 RCEP 的实施示范区，连续多年跻身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区、工业百强区、科技创新百强区和投资潜力百强区。这是曹妃甸的经济情况。曹妃甸的旅游呢是随着曹妃甸的开发建设从无到有，依托着海、河、湖、岛、湿地等这些呢自然资源，深入地挖掘呢曹妃文化、妈祖文化、红色文化、创业文化、湿地文化，以及呢现代的港口工业文化等人文的环境，打造了多姿多彩、美丽宜人的旅游目的地。曹妃甸呢获评京津冀最具旅游魅力区。
1: 嗯，刚刚听您的介绍啊，也是非常的吸引我。我也想知道咱们曹妃甸有哪些文旅资源呢？
2: 那呢我就慢一点跟您说，您细细的听。
1: 好。
2: 曹妃甸呢，主要是呢我们以生态的独特的生态环境，以及的这些资源的组合优势，首先呢就是有，这个生态湿地资源。因为我们这个湿地的核心区的面积是120平方公里。内部的生物植物呢非常丰富，其中呢鸟类呢307种，其中呢包含着国家一类、二类的保护鸟类，是澳大利亚到西伯利亚鸟类迁徙的中转站和栖息地。现场看呢这百里伟荡、万顷这个池塘，群鸟争鸣，这个在候鸟迁徙的时候啊，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
1: 也是观鸟
2: 胜地，非常壮观。
1: 嗯，
2: 就像您说的，是一个观鸟的绝佳之地。
1: 没错。
2: 还其次呢，都是我们有这个滨海旅游资源，海港、浅滩、湿地构成了曹妃甸独特的滨海风情。这里呢，可以体验刺激的海上冲浪。我们呢去年承接了国家级的这个电动冲浪板的分站赛，非常壮观。然后呢还能在海边聆听海滩沙滩的音乐节、音乐会。
1: 音乐节。
2: 可以呢玩耍在这个五彩缤纷的儿童游乐园， 在金色的沙滩上漫步，很悠闲的，能够享受啊海风给您带来的温情与浪漫，是呢玩海的绝佳之地。
1: 没错，非常适合这个家庭游，包括这个不同的这个群体啊，都可以来我们这里一起游玩。
2: 像亲子游啊，这种小朋友们之间那种恋爱游啊，早晨起来看看日出，
1: 对，漫步在沙滩，哎，
2: 晚上呢看看斜阳日落，特别有诗意，
1: 非常的享受。
2: 对，
1: 那咱们的这个工业旅游资源怎么样？
2: 曹国店港呢是世界级的深水大港，这个曹国店港在世界港口群里是非常有名的。去年我们的吞吐量是5.35亿吨，量非常大的，
1: 是的，
2: 跻身世界大港的前列。除了这些呢，刚才我也介绍了，曹国店呢又是自贸区，又是综合保税区，还是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些呢都是国家给予的金字性的招牌。在曹国店呢，像港口啊、油田呢、钢铁生产线呢，这些工业资源呢都非常独具魅力。像我跟您介绍，比如说的咱们都知道的首钢，
1: 对，
2: 首钢搬迁就是搬到了曹妃甸。首钢京唐公司的这个生产线，尤其是热轧线呢，让您呢能在现场亲临的感受一下啊钢铁是怎么炼成的。曹妃甸的这个矿石码头呢，站在矿石码头上一望渤海湾，看到进出这个港口的40万吨的巨轮，这个40万吨的这个巨轮就是目前国际上民用船只里边最大的。渤海湾里边也只有曹国店港能够停靠40万吨的巨轮。然后呢，在码头上看到这个码头上面的高耸的这些门机，然后呢，轮船的跟这个门机之间的这种互动交织，再加上。如果到傍晚呢，有这个余晖的一照应，特别漂亮，
1: 是
2: 研学游的绝佳之地。
1: 是的，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这个工业加旅游的魅力，那我也想了解一下我们农业加旅游会有哪些项目呢？
2: 曹国店呢有丰富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因为啊，曹国店呢被称为鱼米之乡，我们的海淡水养殖非常发达。我们水上的农业呢也特色呢比较鲜明，盛产优质的稻米、河蟹、对虾、河豚、海淡水的鱼类。著名的小站米的主产地在曹妃甸，被誉为呢中国的稻米之乡，中国的河蟹之乡，东方红鳍豚的出口基地。这红鳍豚呢，这个在日韩呢非常有名的，素有呢这叫北方江南鱼米之乡的美誉。这个曹国店的大米还有这个水产品非常好。非常好。
1: 那刚刚啊您说了这么多，我就想了解一下咱们还有哪些文旅资源。
2: 您看呢，刚才呢咱们按照您说的这个，比如河豚的这个嘛，这也算是我们一个特色。这个其中的河豚，咱们光不是这个在这个现场展示的这种形象，河豚主要的功能是食用。
1: 对啊，
2: 这个河豚宴，因为呢我们那儿刚才跟您介绍了是河豚的东方红鳍豚的养殖基地，主要是出口日韩。现在呢在我们也专门的开发了河豚宴，您比如像河豚的刺身呢，家里家常炖的河豚呢，包括这种您能想象到的或者您吃过的这种对鱼啊这种各种的做法，在河豚都能做。其中呢，下次您要到曹国店去的时候，我请您吃河豚馅儿的饺子。
1: 哦，河豚馅儿的饺子。
2: 对，您肯定没有吃过。
1: 确实没有吃过。
2: 这个非常鲜美。因为河豚馅儿的呢，这个它的制作成饺子呢，它也经过了若干次的这种实验。从味道的不好到味道的鲜美。也进行了这个研发的过程。
1: 对，一步一步到现在我们尝到嘴里是鲜美的、
2: 这个、
1: 好吃的。
2: 是的，曹国店呢除了刚才我介绍的这些呢，我们呢还有一些文化资源。曹国店这地方呢古咱们老辈人吧，就是呢以这个古代呢就是以晒盐为主。我们呢有这种先人呢这个熬盐煮碱的这种，还有呢这个渔猎的这种文化。 同时呢，我们还有呢这个解放以后呢，国家呢决定开发建设草肥店，我们呢有30万的农工这个垦荒种稻，草肥店的这个水稻的种植是解放以后才大面积的，我们呢是农垦体制，因为我们是这漕运的河口位置，我们有妈祖文化，我们有妈祖庙，这个在北方是很少的，
1: 是，
2: 一般的都是福建呐、江浙一带，但是呢，这就说明了我们漕运店呢，在古代历史上呢，我们在与福建、江浙在南方通过海上的这个运输，我们就已经加强了沟通，南北之间的文化的交流。也从古代就开始，从我们目前开始，这个考证呢，从唐、辽金时代、元就开始盛行了。
1: 嗯，
2: 这种这个海上的这种运输的联系，包括我们在当地呢也发现了若干的福建窑口出现的这种瓷器，
1: 瓷器
2: 这些都能够证明这个古代漕肥店曾经的辉煌。
1: 没错，我们来到漕肥店可以感受一下您刚才所说的这些文化哈。
2: 我们的冀东呢，咱们河北的，我们冀东一带有三枝花，像评剧、皮影、烙亭大鼓，在我们漕肥店的这个区域呢都非常盛行，非常有群众基础，像您在公园啊，在这个一些广场上啊，有好多的老年人、年轻人，尤其现在有一些孩子，现在呢我们每年的暑假呀，我们也举行这种公益性的这个培训，就是请比如像这一些个非遗的传承人呢，戏剧的这个传承人呢，到咱们这个比如我们文化馆呢，还有呢我们指定的地方呢，就免费给孩子们教比如评剧，像烙亭大鼓，这样的让孩子们的年轻一代把这些咱们这个文化呢把它传承下去。
1: 没错，是一种文化的浸润哈。
2: 对，我们就想着通过呢，让这个孩子们来学习，这样呢一是传承，二是呢让游客们也感知到这个地方的文化的丰富还有文化的传承。
1: 是的，那这个我想知道哈，咱们游客来到咱们漕肥店必打卡的景区有哪些？
2: 那我就时间关系吧，我就介绍两个。一个是呢多马乐园，多马乐园呢是我们在一片盐碱环滩上建立起来的，它是呢目前国内唯一的原创的大型鱼文化主题乐园，国家级的4A级景区。这个乐园里边呢一共有50多项这个自主研发的这个游乐项目，就是您这个

0: 都是咱们家长带着孩子，以家长带着孩子来游玩为主，而呢在这个多玛乐园呢可以什么呢，让以孩子为主体来带动大人游玩，这样呢反向的这种，这样呢可能更能激发孩子的兴趣，并且呢在这里边呢他这有好多小朋友们更能通过这种亲自动手去捉鱼捕鱼来学习一些个物理上的知识，
1: 还能感受这个捕鱼的快乐哈，同时还能学到相关的这种鱼的文化，
0: 对，
1: 寓教于乐。
0: 对，你像多玛乐园呢经过这几年的开发建设吧，也是呢获评了这个国家级的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也是目前咱们河北省唯一的一家国家级的旅游科技示范园区。
1: 因为呢刚才我
0: 对，因为呢它这个项目的50多项目都是集团自己研发的，里边加入了好多科技的元素，
1: 哦，就智能化智慧化这种，
0: 对对对，要不有些呢这个比如捕鱼啊还有什么呢是通过平板电脑来操作的，
1: 像玩游戏一样，
0: 对，现在小朋友们为什么它简单呢，小朋友们比如玩手机也都会，为什么我刚才跟您介绍的有的时候它可以带动大人来这个一起游玩，互动性更好，
1: 对，
0: 特别受小朋友们的喜欢啊，
1: 也是算将我们这种传统的捕鱼文化跟现代的这种技艺相结合，
0: 对，吸引了京津冀周边的包括这个山西陕西的内蒙的好多的这个家庭啊还有小朋友们到这里来玩。嗯，
1: 还有哪些景区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
0: 好，我再给您介绍一下揽月湾景区，都是现在我们正在建设当中的一个4A级景区。我们今年呢也申请了4A的申报工作，正在创建过程当中。揽月湾景区呢位于我们曹妃甸新城，它呢在我们新城的南部的，在它也是咱们渤海滨海旅游带上。嗯。这个景区呢依托着美丽海湾的自然资源。以文化旅游加体育产业两大核心要素融合在一起，逐力的呢在打造的这么一个集文化旅游与体育休闲融合的这么一个新型的景区。嗯，刚才也跟您介绍了，今年呢我们也正在创建4A。嗯，在这个创建这个4A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呢结合着这个专家，包括我们吸收这个游客的各种意见和建议，还有呢我们也请这个你比如像国家体育总局来参与这个规划设计，因为呢更来迎合这种水上运动。现在呢我们这个被体育总局呢确定的是国家海上国民休闲运动中心。刚才我也介绍了，去年呢我们在这里也举行了电动冲浪板的电动冲浪板，这个很小众的一个运动，但是呢非常有意思，今年呢还要举行。如果有机会的话您可以去看一看啊，
1: 非常好，这个活动。
0: 这景区呢经过这么几年的这种建设呀，也被呢确定为河北省的体育旅游示范单位，河北省的智慧景区示范点，河北省的呢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聚集区。在这个景区里边呢，刚才我说了可以水上运动，然后呢最主要还可以晚上住流浪舱。
1: 流浪舱，
0: 对，这种是一种新型的这种住宿。嗯，躺在这个房间里边，顶上是透明的玻璃，然后晚上呢就在你的房间里边就能看到星空，
1: 非常美的一个享受。
0: 对，就在海边，
1: 就在海边，
0: 对，就在海边，然后呢可以露营，可以赶海、石贝、冲浪、吃海鲜等等。然后呢我们在景区里边呢还做了一个国际美食城，可以呢品尝异国的这种美食。每周六晚上我们会有一场音乐会
1: 每周六，
0: 就是在这海边沙滩的音乐会，到最后的时候呢还可以比如像这个游客也可以自由的自己的主动的去上台，可以表演个节目
1: 还可以有展示的机会哈。
0: 然后呢接下来呢像我们比如像我们局啊每年呢也都做一些个公益性的这种惠民演出，我们也会配合着这个景区来在景区来演出，然后呢跟

0: 个游客们进行互动，也就是让大家呢尽可能的让大家呢放松，把这个游玩跟娱乐呢就融合在一起，
1: 对，
0: 来一次呢觉得值得。
1: 那这些活动也是非常的吸引人，我想知道您认为咱们曹妃甸这个文旅资源有哪些独特之处？
0: 您提到的这些问题呢实际上很难回答，但是呢我总结着呀，就是刚才我也跟您介绍曹妃甸的这个文旅产业，尤其是旅游产业呢发展的时间相对的较短，从无到有，但是呢我们从最初发展的时候呢就是把我们现有的一些个资源呢我们把它融合发展，尤其是呢跟城市的发展融合在一起。刚才我们也说了曹妃甸的新城，因为曹妃甸本身包括曹妃甸的开发区也是这个建设时间不长，新城的建设的时间就更短，这样呢我们就把工业资源城市还有呢文旅这种发展呢融合在一起，让它呢齐步走，共同来发展，这是呢我觉着呢是我们曹妃甸本地的呢一个最大的这么一个文旅发展的一个特色，就是融合发展。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刚刚也听您介绍完，咱们曹妃甸也是一直在不断的进步，共同的发展啊，就是形成一种合力，一起向前走。那我想知道，咱们曹妃甸在文旅发展方面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措施？啊，
0: 这个呢，因为刚才跟您介绍了，因为融合发展嘛，领导们呢都也非常重视。你像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这种实施意见，然后呢我们专门的这个批出了文旅的产业发展的资金，然后呢出台了奖励政策，比如在金融啊、土地啊、人才啊等等的，我们出台了23条的具体的措施。我们呢对这个文旅项目呢就是一般的文旅项目呢我们刚才享受我说的这种普惠政策，有些项目呢咱们就可以走一事一议，主要领导呢亲自的去参与策划、参与决策，然后呢亲自的去推动，给予呢这个项目呢最大的这种支持，让项目呢能够真正的落下来，然后呢真正的走下去，让那个游客呢喜欢。
1: 是的，是的。那这些政策和措施推出之后效果怎么样？
0: 产业呢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近几年的发展，你比如像我们的这种文图两馆，都是部班的一级馆，每年呢我们也都政府呢也都划拨专项的资金，每年呢都有100-200场这种惠民演出，刚才我介绍的这种惠民演出，包括在景区里边，我们也可以走进景区。曹妃甸呢经过几年的发展吧，现在呢拥有呢这个省级的旅游度假区一家，4A级景区呢2家，3A级的景区呢3家，省级以上的呢乡村旅游示范重点村呢我们有3家，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聚集区呢1家，先后获评的河北省的第3批叫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河北省首批呢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试点县，这些荣誉呢也是经过大家这么多年来积极争取。
1: 那能为我们描绘一下未来3到5年曹妃甸文旅发展的一个宏伟蓝图吗？
0: 接下来呢曹妃甸的这个文化旅游呢我们将按照这种文旅加创意加市场那种产业的发展模式，以全域旅游和质量强旅的理念为引领呢，以文旅资源分布和产业发展现状为基础，打造呢海洋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符合背景下的滨海旅游新城市。实际上呢这些个规划呀，我们在这过程中呢肯定还会有具体的调整，因为这种文旅市场啊近几年发展的情况看呢 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年这种状况可能明年就会有新的变化。
1: 是的。
0: 但是呢，总之呢，发展和丰富文旅业态和产品，提升服务内容和质量的最终目的，就是让游客呀得玩得开心，吃得放心，住得舒心，滑得呀得暖心，让上帝们呢觉着在曹妃甸呢花费的时间和费用啊值得，这是最终目的。
1: 是的，我们要收获这些游客们的好口碑。
0: 对，
1: 能谈一谈曹妃甸在未来这个文旅融合创新发展方面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点？
0: 我们呢将尝试着呀，将文旅产业城市发展相融合，文旅呢加三条这个重点的这种产业链，一加三的这个模式。一是呢这个文旅呢与海洋融合，你像刚才介绍的多玛乐园，包括我们介绍的揽月湾，这些呢都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二是呢文旅呢与这个农渔，也就是这个农业，相结合，之前的名字叫河豚小镇，就是我们依托着河豚养殖基地的这种优势，发展这种观光体验美食为一体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服务。然后呢我们还有比如农业，我们有十里荷香，十多里的这个荷花，一眼望不到边的，望不到头的，非常漂亮。像还有我们的这种农业的这种叫桃桃水镇，主要是以农业采摘呀这些个这个，还有呢冬季的一些稀有水果为主。像我们还有我们的红梨潭的度假村等等，这些都是这个休闲农业。我们比如说刚才我介绍什么河豚呢，十里荷香啊，像我们这个桃桃水镇呢，这些都已经对外经营，都接待游客了。我们的这红梨墩度假村呢也在建设过程当中，很快就会跟这个大家见面。然后呢以围绕着农业，然后呢让大家呢能够旅游啊，跟民宿啊，跟美食啊，跟非遗啊，跟农事体验结合在一起，这样的这种既可以体验又可以研学，这么着。第三呢就是文旅呢与工业的相结合，刚才我也介绍了，你们例如的这种钢铁，我们的港口，实际上呢像这个在陶店的这种大型的企业还很多，尤其是这个一些个这个化工企业，您比如说我们国内这个我们三友集团这个生产粘胶短纤维的，就像您咱们现在穿的这些衣服有好多都是粘胶短纤维的，这也可以呢去学习去体验。
1: 好的，再次感谢戚局长。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唐山市曹妃甸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戚局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4: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1: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走。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节目开始，先来和大家分享最新的文旅资讯。一卡在手，三地畅游。今年以来，京津冀三地文旅部门协同推动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提质扩面，将三地更多优质景区纳入联票范围。截至六月底，联票新增签约景区27家，涵盖景区总数达到230家，景区总量进一步充实。小联票持续撬动大市场，消费带动效应显著。截至六月底，联票累计发售15.54万张，持卡用户出游人次超77.7万，带动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约7.1亿元。京津冀地缘相接，文化相通，资源互补，在文旅协同发展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去年，在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指导下，市场化推出的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面向全国发行。首批入选联票的景区中，北京、天津各25家，河北有153家。为增强联票吸引力，三地不断调整优化景区，同时积极推动景区资源扩容。此次新增的27家签约景区中，包括北京的明城墙遗址公园、北京野生动物园、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天津的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杨柳青庄园、天津野生动物园，以及河北的天下第一关、空山白云洞、热血奇迹冰雪乐园等。丰富联票产品体系，提升联票差异化竞争力。结合暑期出游高峰，联票运营方推出联票加研学、联票加避暑、联票加工业主题的萌宠卡、观星卡等子产品，同时推进联票与阅读观影、体育演艺、酒店民宿等跨界融合，探索构建联票加复合消费模式，让一票游三地变得更贴心、更实用。有了好产品，还需加大市场推广力度。三地文旅部门、工会部门密切协作，联合开展座谈交流、产品推介，建立京津冀文旅消费协同促进机制。目前，北京市总工会面向全市会员推出了专属定制卡、定制产品工会卡，同步为会员定制推出亲子游、避暑游、滨海游等精品路线和专属电子路书。河北不仅在全省重要公交站、地铁站等场所进行宣推，而且在共享景播文旅优品专场直播活动中，为联票开设宣传专区，进行流量助力。

近日，旧石器考古的新视角、新方法、新进展学术研讨会在位于张家口原阳原县的河北泥河湾研究中心召开，国内百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于此，就泥河湾遗址群跨度百万年、遗存类型丰富、文化序列完整的独特资源优势展开深度研讨。会上获悉，泥河湾盆地旧石器遗址群已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泥河湾申遗迈出关键性一步，获得冲刺世界文化遗产入场券。据了解，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是我国世界遗产申报的专属候选项目库，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的世界遗产申报必备前置条件，项目唯有成功入列，方可启动后续一系列国际申报流程。泥河湾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于2023年启动，此次成功入选，意味着泥河湾申遗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泥河湾盆地旧石器遗址群是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的核心地标，拥有无可替代的考古价值与遗产价值。目前，区域内已发现近500处旧石器遗址，搭建起跨度近180万年、无大的中断的古人类文化发展链条，遗存数量丰富，文化序列完整，演化脉络清晰，是东方人类起源、演化与发展研究的核心实证，在全球旧石器考古领域占据独特且重要的地位。成功跻身国家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后，申遗工作将进入全新阶段。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快乐走天下，我是陪伴大家解锁周末出游好去处的快乐小导游蓝天。盛夏呢已经到来，很多朋友啊都在规划短途的周末出行，想要呢找一处山水人文清凉兼顾、人少景美玩法丰富的小城。那今天的节目呀，就给大家带来一座被低估的河北宝藏目的地，是哪儿呢？就是邯郸逢峰矿区。这座小城啊，把千年石窟、清泉山水、城市山林、文史展馆是全部集齐了，整理出了十大高人气的出圈打卡点位。咱们呢分成两期节目来完整拆解。今天先去前五条游玩线路，涵盖了北齐皇家石窟、阜阳河源头清泉、城中森林氧吧、古八景石窟和全域文史博物馆。所以不管大家是亲子遛娃、人文研学，还是夏日纳凉，或者是拍照打卡，都能找到适配的选择。首先第一站呢，咱们来到逢峰文旅地标响堂山石窟。它呢和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并称为国内三大皇家石窟，距今呢有1500多年的历史，是北齐时期顶级的佛教艺术遗存。整座石窟呢坐落于古山西麓天宫峰的山腰，东魏末年开始开凿，北齐完成主体工程，1961年就列入了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呢大小石窟20多座，摩崖造像450多龛，总计5000多尊造像，每一尊石刻都完整保留了北齐雕塑独有的丰满大气风格，历史价值非常高。响堂山石窟呢是属于4A级景区，开放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半，下午的4点40分就停止入园了，大家记得安排好时间。门票呢是60块钱每个人，上山的观光车是40块钱。全程啊山路绿树遮蔽，夏天的温度呢比市区低不少。洞窟里的内部温度啊是恒温的，可以说是天然的避开了酷暑和暴晒，特别适合盛夏游览。游览路线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先到达景区广场数字体验馆，然后是长乐寺古遗址，在这里呢换乘观光车上山，再到随佛龙洞、大佛洞、释迦洞等核心洞窟群，最后下山游览响堂寺。这么全程下来啊，大概是3个小时左右，兼顾登山观景和石窟鉴赏。但对于体力一般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坐观光车这么往返啊，这样呢不用长时间的徒步，可以节省体力。再给大家呢画一下这个重点专属的打卡拍照亮点，也是公认的出片机位。拍照的时间呢建议大家选择午后这个时段。午后呢阳光斜斜地照进洞窟的里面，柔和光线会给石壁呢造像啊镀上一层暖金色的柔光。站在佛像的侧面去拍摄这个光影的侧脸，不需要额外的调滤镜啊，画面就已经很有高级感了。响堂山呢是山间遍布了参天古柏，我们走在石窟的步道上，山峰裹挟着草木清凉，蝉鸣伴着古寺静谧，人文古韵和山野风光融为一体。这里呢留存着大量北齐经刻，还有飞天浮雕，岩壁上的纹路清晰细节，喜欢文史摄影的朋友啊可以带上相机，近距离的去记录千年石刻的细节。整条线路呢适合中老年的文史爱好者，还有学生研学。自驾呢大家直接导航响堂山石窟风景区，景区配套着大型的免费停车场，从邯郸市区自驾1小时就能到了。

逛完了古朴厚重的皇家石窟，第二站咱们切换清凉的山水路线，来到阜阳河发源地之一龙洞朱泉，本地人啊把它叫做河北小九寨沟，是盛夏纳凉玩水的免费好去处，全程呢没有门票，全天对外开放。整片泉域啊是占地40公顷，26处主泉眼散布在山间，无数细碎的泉水从岩壁缝隙鱼鱼涌动，一串串水珠啊浮出水面，就像蛟龙吐珠，这个呢也是龙洞朱泉的名字的由来。泉水啊常年是清澈见底，水体呢呈现那种通透的蓝绿色，水下的鹅卵石水草都清晰可见，还有成群的锦鲤在水中自在游曳。岸边的木栈道呢横跨水面，我们走在栈道上啊，脚下就是清凉的泉水，夏天站在这里呢，扑面而来的都是泉水带来的凉意，能完全驱散夏日的闷热。泉水浅滩区域呢，我们可以去赤脚踩水，然后水温呢清凉舒适，带小朋友的家庭呢可以再带上什么小水桶啊、捞鱼网啊，在浅水区安全平缓，特别适合亲子戏水。周边呢还会配套有休息的凉亭、步道长廊，我们逛累了可以坐下来听听流水声，周边没有那种高强度的登山路段啊，所以呢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游览。整体的游玩时长啊控制在1.5小时是最合适的。对了，再说说这里怎么拍照啊，我们可以蹲下身低角度的贴近水面去拍，通透的泉水能完整的收录水底的卵石还有游动的锦鲤，画面呢特别的干净通透，随手就能拍出治愈系的水景大片。等到了傍晚时分，水面倒映着晚霞，蓝绿水面搭配上粉橙色的天空，氛围感直接拉满。这条线路啊性价比特别高，因为呢它全程免费，游玩结束之后呢，我们还可以沿着阜阳河去沿岸散步，河畔柳绿植茂密，视野开阔，距离下一站元宝山景区啊开车只需要5分钟。两处景点呢建议大家可以串联起来规划一个半天的行程，上午去逛石窟，下午来到这个龙洞朱泉去玩水纳凉，行程呢松紧适中，不会太赶。

第三站带大家走进藏在城区里的天然森林氧吧，是元宝山景区，国家3A 级森林公园，地处呢逢峰城区的核心位置，三座山峰环抱，整体的轮廓啊就像一个元宝，所以呢叫元宝山。同样啊，这里是免费全天开放的景区，没有门票门槛，本地市民呢日常爬山休闲的首选之地。整座山林啊，遍布了苍翠的苍松翠柏，绿植的覆盖率特别高。山间步道的坡度呢也非常平缓，全程啊很少有那种暴晒的路段。台阶两边呢还镶嵌着磁州窑的瓷片，本地的成语典故浮雕，可以说是一步一景。爬山的过程中呢，我们还能同步了解逢峰的本土文化，爬山这件事儿啊就变得充满了乐趣，不会觉得单调枯燥。爬山的过程呢，它是分成了徒步全程和观光车两种方式。徒步往返登顶元宝山啊，其实呢只需要半个小时左右，沿途呢还设置了很多的休息平台，还有竹林寺、九曲游廊、蝴蝶亭等等的配套景观。但是对于体力有限的朋友啊，建议大家可以乘坐景区的观光车，单程10块钱就能直达这个山顶元宝亭，这样呢省力又轻松。山顶的核心地标是金箔包裹的元宝亭，登顶之后呢，整个逢峰城区的全貌就会尽收眼底。阜阳河呢就像一条玉带绕城，远处古山层峦叠嶂，视野开阔，没有遮拦。最推荐大家啊，傍晚时分来这里登山，观赏山城的日落。那专属日落的打卡机位呢，大家也要记好。日落时分，我们背对夕阳站着，以漫天的晚霞还有整座的山城作为背景去拍摄剪影。然后呢，在山脚下呢还设置了这个网红的躺平长椅，爬累了我们还可以躺下来休息一会儿，近距离去感受一下山林间的清风。元宝山呢，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它是紧挨着龙洞朱泉，两处景点的距离特别近。推荐的游玩顺序啊，建议大家是白天呢去玩龙洞朱泉，在这里呢玩水，傍晚呢在元宝山登山看日落，一天的山水休闲路线就完美成型了，适合全家老少一同出行。

第四站，咱们回到石窟人文路线，去打卡磁州古八景之一的南响堂石窟。古井响堂碗中说的呀，就是这里。和北响堂山的石窟呢是相互呼应，是现存规模最大的北齐石窟遗存之一。整体的游览难度呢会比北响堂山更低一些，洞窟集中，我们不用长途爬山，适合想要轻松观赏石窟造像的朋友。景区呢现存是七座石窟，标志性建筑是融合印度富波塔和北齐中式建筑风格的塔形窟，造型啊独一无二，是国内少见的石窟建筑样式。核心的洞窟呢分成了华严洞、般若洞、千佛洞这三大片区，看点是各有特色。华严洞里的大型主造像啊丰腴健硕，完美的复刻了北齐造像独有的那种雄浑风骨。千佛洞的窟顶呢保存了完整的八身飞天浮雕，飞天呢手持箜篌、横笛这些古乐器，衣袂舒展，环绕莲花翱翔，仿佛我们到了这里呢就能听见千年前的那种丝竹乐曲，是整个南响堂石窟最精华的艺术作品。石刻的细节呢保存完整，观赏价值特别高。那南响堂石窟的门票呢是15块钱每个人，开放时间和刚才说的北响堂是同步的。推荐大家游玩路线啊是天王殿，然后去罗汉殿，再去石窟核心区，然后呢去大雄宝殿，再去藏经楼，顺序呢接下来是宋代古塔，最后呢到第九窟文化展厅。全程这么游览下来啊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体量小巧精致，不会耗费大家太多的体力。专属的打卡机位呢大家也记好，建议大家啊采用仰拍角度去拍摄整片岩壁密布的造像群，层层叠叠的石刻延伸到了岩壁的顶端，视觉冲击力啊特别强，能完整的展现石窟群的恢宏气势。景区的院里呢还留存着宋代古塔，古塔搭配上古柏，古风氛围感浓厚，适合拍摄古风人物。那距离冯峰主城区啊只需要10分钟的车程，自驾停车方便，参观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再顺路去市区吃饭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第五站，给大家推荐室内夏日室内清凉好去处，就是冯峰博物馆了。完全免费对外开放，不用门票。恒温展厅呢，避开了室外的酷暑，是既能乘凉，又能一站式读懂冯峰完整的千年历史，所以呢，是室内研学避暑打卡的优选点位。这座博物馆啊，是河北省县区级单体面积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占地呢有5.1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呢3.6万平方米，四层展厅划分了九大展区，常设的呢是四大主题陈列，分别是响堂石窟艺术专题、磁州窑烧制技艺、冯峰红色革命历史和城市千年发展陈列。四大板块串联起了冯峰从古至今的完整发展脉络，真正做到了一馆阅尽冯峰古今。馆藏呢亮点丰富，镇馆之宝包含了磁州窑、白釉褐彩卧女枕、元代四系瓷瓶等等，同时呢还复刻了原响堂山石窟的核心造像石刻壁画。我们不用奔波去两座石窟啊，在这个冯峰博物馆就能近距离的去欣赏石窟艺术精华。展厅还设置了石窟沉浸式的观景台，还原洞窟光影环境，沉浸式感受北齐石刻魅力，所以呢特别适合啊在带着孩子在这里进行文史科普学习微观冯峰。冯峰博物馆呢，大家记好啊，它是周一闭馆休整，周二至周日是正常开放的，带上身份证就能免费入馆了。全程的游览呢大概需要2个小时左右。展厅里啊是冷气充足，夏天来呢完全不用担心高温暴晒。馆里的配套休闲区、饮水区都有，游览的体验会非常舒适。那再告诉大家一个专属的拍照打卡点位啊，拍摄石窟的这个复刻展品的时候，这个细节特写，建议大家拍细节特写，石刻的纹路、佛像的线条清晰精致，静态文物照片质感特别高。四大主题展厅的墙面设计呢简约大气，搭配上柔和的室内灯光，人像拍摄拍出来啊会氛围感十足。刚才说的这条冯峰博物馆的游览线路呢，适配大家的多种出行需求。夏天的高温天气呢，建议大家首选室内展馆啊。学生研学、家长带娃科普、文史爱好者可以深度游览都合适。博物馆呢就在城区的主干道旁边，公共交通可以直达门口，自驾呢配套了大型的免费停车场，非常方便。等到参观结束之后啊，周边呢更是餐饮商铺密集，大家呢吃饭的选择会非常丰富。

到这里呢，本期的节目为大家梳理了邯郸冯峰前五处出圈打卡地，涵盖了两大皇家石窟、泉水山水、城市山林，还有综合文史展馆，自然景观、历史人文、夏日纳凉全部覆盖了。大家呢可以根据出行的人啊去规划一下路线，比如说亲子家庭呢可以优先选择龙洞朱泉、元宝山和冯峰博物馆。那对于文史爱好者们来说呢，推荐串联南北响堂山石窟。那想要一日轻松休闲游呢，就是龙洞朱泉搭配元宝山日落是最优组合。明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给大家带来冯峰剩下的五大特色打卡点位，包括千年磁州窑古遗址、千米山体陶瓷浮雕、完整抗日地道、陶艺文创街区和太行中药康养山谷、红色研学、非遗手工、山林徒步、复古拍照这些全新玩法，还有呢全套的出行门票、路线、拍照攻略等等。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收听，咱们接着逛冯峰。

0: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1: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0: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1: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0: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8: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1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小导游蓝天。咱们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知名女作家、原石家庄市作协主席程雪丽执笔，演播名家王更新深情播讲的长篇红色报告文学《寻找平山团》。

0: 生命激情的红色热土，一曲气吞山河的抗日壮歌，一段草根百姓的铁血征途，一个浩气长存的英雄群体，纪实文学精品力作《寻找平山团》。寻找平山团，
1: 历时五年，两万里跋涉，一百多老兵口述往事。河北青年作家程雪莉呕心力作，真实披露河北人的抗战。
0: 纪实文学《寻找平山团》，著名演播艺术家王更新讲述。百团大战期间，聂荣臻元帅从井陉前线的战火中救下日本孤儿美穗子姐妹。这个故事大家并不陌生，却鲜有人知道

平山团的战士封其书精心照料了美穗子40多天，是陈文瑞等平山母亲们用自己的乳汁喂养了溜美子。在今天这不算什么，但在抗日战争最为残酷的年代，不能说不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封其书是平山县红子店附近下寨村人，他当年看到120师的布告，毅然报名参加了平山团。他有文化，记性特别好，那张布告像刻在他的脑子里，几十年后他还能原文背出。封其书后来随刘桂云、黄胜斌率领的平山团200人重回平山，在晋察冀4分区工作，后来给4分区战委会主任袁新纯当勤务员，百团大战期间也曾是聂荣臻司令员的通信员。1940年8月21日清晨，聂司令员屋内电话响起，是杨成武司令员亲自打来的。他说三团一营的战士冲进一所起火的木屋，救出2个日本小女孩，孩子的父母都死于战火，那个不满周岁的女孩受伤，经我医务人员抢救已经脱离了危险。前线部队不能带着2个孩子参加战斗，请示这2个孩子怎么办。聂司令马上答复，立刻把孩子送到指挥所来。战后得知那座起火的木屋是日军井陉煤矿车站副站长加藤清利的住所。2个孩子被送到指挥所，在炮火轰鸣、刀光剑影之中，聂荣臻司令员记录下了如下温情片段。我先抱起那个受伤的婴儿，看到伤口包扎得很好，孩子安详地睡着，我嘱咐医生和警卫员好好护理这个孩子，看看附近村里有没有正在哺乳期的妇女，赶快给孩子喂喂奶。那个稍大些的孩子很讨人喜欢，我牵着他的手拿来梨给他吃，小孩子还挺有意思，开始不肯吃，我用水把梨冲洗了以后他才接了过去。把2个孩子安顿下来，我让炊事员做了一盆稀饭，把那个稍大些的孩子拉在怀里，用小勺喂他，孩子就显得不那么拘束了。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嗯嗯地回答着，翻译在旁边说，他说叫星子。我听这个名字差不多，像日本女孩的名字，日本的女子很多都叫什么子什么子的，其实这个小姑娘叫美穗子。他1980年来我国探望的时候对我说，在日本话中星子的发音和死了的发音相近，当时他很小，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不知道怎么回答，只知道说妈妈死了，翻译由此认为他叫星子了。2个小孩子在指挥所停留期间，这个大一点的孩子一直跟着我，常常用小手拽着我的马裤腿儿，我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读过这段文字，那场景一直在我眼前晃动，美穗子的小手紧紧拽住聂司令马裤上肥出来的部分，寸步不离跟着将军在司令部里走动，饱受惊吓的孤女像找到了父亲，他的小手传递着孩子天性中对父亲的信赖和依靠。摄影家沙飞赶来拍摄了珍贵照片，为将军与孤女的历史佳话留下了见证。百团大战越战越酣，聂荣臻本打算自己收养2个孩子，但敌人扫荡频繁，照顾2个小孩子将有不少困难。再说2个孤苦伶仃的孩子留在异国他乡，将来他们很可能会伤感的。最后他于8月22号写了一封信，安排部队把美穗子姐妹送还日军。
计划往南经长平，顺着铁路往东到景行县城。那封没有封口的信件被沙飞拍照，

县收复东王社，带来日本弱女二人。其母不幸死于炮火中，其父于矿井着火时受重伤，经我救治无效，不幸殒命。于此伶仃孤苦之幼女，一女仅五六龄，一女尚在襁褓中，彷徨无依，情疏可悯。经我收容抚育后，子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抚养。幸误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而后已。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伐血战到底。深望君等幡然觉悟，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即将告别，聂司令抱一抱襁褓中的溜梅子，然后蹲下来，亲切地抚摸着美穗子头，嘱咐他路上要坐稳，箩筐摇晃时要抓住绳子，如同慈父告别女儿一般。一旁拍照的沙飞摁下了快门，摄影家的眼睛都湿润了。由于铁路沿线战斗仍很激烈，护送美穗子的一行人朝着日军驻扎的方向走去。刚走了几公里到南沟东坡时，忽然从远处传来炮声，前面正在开枪交火，无法前进，他们只好返回。最后姊妹俩辗转被送往远在120里外的平山县中古月村晋察冀四分区战地动员委员会。此时17岁的封其书接到命令，由他负责带美穗子，襁褓里的溜梅子则找奶妈宝玉。封其书脑瓜灵活，手脚勤快，讲究卫生，很受首长们的喜欢。他一听袁新纯主任要给他重要任务，兴高采烈，可知道是带日本小孩后，高兴的心情没有了踪影。日本人烧杀抢掠，用刺刀挑死中国小孩，放在锅里煮中国孩子，今天倒要我们精心照料他们的孩子，真是想不通。袁主任耐心地讲解鼓励他，要他当成亲人一般对待孩子。后来袁主任一直很关心美穗子，夜里打着手电来查看，嘱咐给孩子驱赶蚊子苍蝇，为他安排一日午餐的饭谱，给饼干奶粉白糖水果，待遇比富商的团级首长还要高。但是把慈爱给予日本孩子的袁主任，不久之后在冀中反扫荡中被日军的马刀残暴地砍下了头颅。第一次在狄公科见面，封其书看到一个小女孩面色黄瘦，神情恍惚，呆滞的眼睛里流露出惊恐的目光。面对那样的目光，封其书心里变得柔软了许多，他接手了照顾美穗子的任务。狄公干部马俊如是留洋学生，懂日语，他详细地告诉封其书，日本小孩早晨要喝奶，吃水果要削皮，用水洗净了才吃，炒菜要软和些，吃大米要加白糖，尽量吃瘦肉，毛巾要一个人用，衣服要一天一洗，大便后要用纸擦，不要用土块和石头。封其书一一记下。可是孩子叫什么名呢？马干事要走，封其书赶紧问，马干事帮忙一起询问，美穗子这回似乎听懂，喃喃地说，卖包。在1980年寻找美穗子的过程中，日本读卖新闻曾将封其书提供的发音卖包作为一条重要线索。
风奇叔很快适应了

这个任务。虽然吃饭、穿衣、冲奶粉，他都有些笨手笨脚，但他不厌其烦，想尽一切办法哄得孩子高兴。为了让美穗子开心，风奇叔带着他到古月河边玩耍。他在沙滩上堆砌一个沙壕，灌满水，让孩子捉小鱼儿，或者一会儿逮蚂蚱，一会儿扑蝴蝶，一会儿采一大束野花。一次，风奇叔用马尾给美穗子套了一只知了，他掐掉一段翅膀，捏着要递给美穗子玩耍。美穗子小心翼翼地观察，想用小手去接，忽然名声大作，他又惊又乐，拍着小手笑了起来。美穗子在极度惊吓又言语不通的日子中第一次笑了。渐渐的，美穗子变得活泼和快乐起来，风奇叔也学会了察言观色。美穗子眨眨眼，风奇叔就明白他想什么了。一次在外面玩耍，老乡给了几个绿皮核桃，风奇叔给他砸开，把剥出来的核桃仁递给他。老乡一再做手势表示能吃，他就是不张嘴，光是微笑着。风奇叔马上明白了，他剥去核桃仁上一层浅褐色的皮儿，用水冲洗后，美穗子才高兴地吃起来。美穗子最高兴的是去看妹妹，每当马干事用日语告诉他后，他就高兴地一路蹦蹦跳跳，嘴里咿呀哼着儿歌。他把采到的野花、带来的糖果不停地往妹妹手里塞，小院里响起一阵阵天真烂漫的笑声。不满周岁的溜美子由丽华妮负责照管，分派给丽华妮带孩子的任务时，他张口就答：“沾沾。”这就是俺家的二闺女了。她性格爽快，整天风风火火的。她笑呵呵地接过孩子，举起孩子就逗弄，吓了马干事一大跳，忙说孩子有伤要小心。她大大咧咧地做保证说：“一百个放心，我的孩子谁还不给口奶吃啊？”她一路小跑找到陈文瑞，陈文瑞20多岁，刚生的女儿夭折了，奶水充足，但他一听抱来的是个日本小孩，顿时生气了，说什么也不给喂。日本人成天杀人放火，是我们的仇人，凭什么让我给他们奶孩子？他俩一时说不通。这时候孩子饿得大哭起来，丽华妮一撩衣服，竟让孩子吮吸自己的奶头，但他的孩子已经4-5岁了，早就断奶，哪里还有奶水，只能是暂时安慰罢了。孩子吃不到奶水，马上又哭起来。丽华妮笑着说：“你看他多可怜，总不能见死不救啊。”陈文瑞勉强接过了孩子，开始喂奶。孩子努力地大口吮吸，额头渐渐渗出细密的汗珠，吃得很欢畅。陈文瑞涌出母性的慈爱，很快就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般了。之后他对孩子照顾得非常周到，产生了感情，送走时恋恋不舍，在人群里偷偷掉了眼泪。在孩子从警行送来直到送还回去的路途中，有多个警行平山的妈妈都敞开了怀抱，用乳汁喂养了这个日本小孩。当然，因为那些刻骨的仇恨就在身边，这些人间大爱还不能被人们所理解。喂过奶的妈妈们几十年里都保守这个秘密，陈文瑞还因此在多月过去。一天，袁主任把风奇叔叫来，先夸赞他把孩子带得好，然后说要将孩子送往红河槽，再转交给日军。夜里，风奇叔看着熟睡的美穗子，竟然失眠了，他有点舍不得这个孩子了。次日上午，
风琪叔找来两顶小草帽给孩子遮阳，又找来麦秸铺的挑筐里，中间再铺一层油布，上面再铺上小凉席，好让姊妹俩坐得舒服些。溜梅子也被丽华妮送来了。风琪叔看到溜梅子戴着绣花的小帽子，穿着小虎头鞋子，被中国妈妈们打扮成出远门的平山小娃娃了。风琪叔一路照顾姊妹俩出平山径，到达红河槽。首长们看到健康快乐的姐妹俩，一再夸奖他们。短暂停留后，他们由部队派人护送，辗转到达井陉县城，把美穗子姐妹俩和聂司令的信安全交给日军。遗憾的是，不满周岁的妹妹溜梅子在石家庄的日军医院夭折，美穗子于1940年10月被伯父平安带回日本。同月，风琪叔在敌工科见到日军驻石门司令部寄给四分区的来信，说收到两个小孩，向八路军表示感谢。将军救孤女的事情过去40年后被中日两国人民所熟知。1980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的文章，将这段故事公之于众，引起两国新闻界的关注。日本媒体读卖新闻报记者通过一系列调查，很快找到了住在宫崎县的美穗子一家。当年的那位小姑娘已经是三个女儿的母亲，和丈夫开了一家五金店，平静地生活在日本。不久，美穗子全家受中日友协邀请来到了中国。7月14日，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聂荣臻元帅接见了美穗子及他的家人。年逾八旬的聂帅再次拉着日本小姑娘拍照，亲切问询。聂荣臻的女儿聂丽记述了那一刻的情景。见到父亲的一刹那，美穗子话未说泪先流，竟呜呜地哭出了声。我也受到感染，眼窝里蓄满了泪水。美穗子弯下身子，用额头触摸父亲的手，以此大礼来表达对父亲的感激之情。从此，聂帅又找到了一个女儿，美穗子也称呼聂帅为父亲。在战场救下美穗子姐妹的时候，聂帅自己的女儿已经多年没有音讯。女儿聂丽与父亲母亲失散10多年时间，她从儿时起就被寄养在上海一户农家，几岁就开始做饭、纺棉、种地、插秧，什么农活都要干，也给别人家当过保姆带孩子，每月换一斗米，有时要靠出去讨饭过活。刚满12岁时，被送到沙场当童工，备尝了人世的艰辛。后来，在周恩来的关照下，聂丽于1945年来到晋察冀和父母团聚，后成为新中国国防科技大军中的一名骨干，她也是共和国的第一位女中将。美穗子访华时，聂丽替父亲去机场迎接，两人一见面都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相拥而泣。他们俩有着多么相似的孤儿的童年啊，两人一见如故，成为永永远远的姐妹。聂丽于1989年访问日本，专程去看美穗子。她惊讶地发现，聂帅战火中救护日本小姑娘的故事人人皆知，许多人都能说出美穗子的名字和故事。
可见这事件影响是多么大。

0: 聂帅的人道主义精神影响深远。后来聂帅故乡江津市与美穗子的家乡都城市皆为友好城市，友好交流不断。美穗子没有忘记曾经照料过他的风奇叔，他第一次访华后不久打听到了在平山县知识青年办公室工作的风奇叔的地址，给他寄来一封信和一张全家的合影照片。美穗子这样写道：回想幼年时，我那亡故的祖母曾经多次告诉我，当时八路军战士们和乡亲们对我的热心抚养和关照，这些事到现在我还隐隐约约地印记着。在残酷的攻防战争中，成了战争孤儿的我，只是由于您的珍贵的抚育，才使我活了下来。连言语也不通的我，给您造成了多少麻烦，使得您不顾自身安危，付出了多么大的辛苦养育了我，这一切都使我充满了无限感激感谢之情，不论用什么也是难以报答的。那么美穗子和风奇叔以及其他平山的恩人是否有缘再次相见呢？咱们下回再续。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3: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玩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来自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我们总是在寻找生活的意义，那或许意义就藏在这些被你妥善收藏的细节里。那个你愿意为他奔波的人，那个愿意为你傻笑的人，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串联起了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温暖和勇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八八幺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那愉快的午后就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邓紫棋《超能力》。

来自维里安的《女孩》，这是他首次尝试80年代的复古电子舞曲。这首歌不仅是向那个经典的年代致敬，更是向那些年代的经典看齐。在每个女孩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男人，我想一定就是父亲了。有人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但之所以是上辈子的原因也是很让人揪心，因为女孩总有一天会找到这辈子的情人。接下来来自戴佩妮，怎样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名字叫做 NOV 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许巍的蓝莲花，忙碌的一天在回京开车的路上，想送给同事小鹏，祝大家工作顺利。接下来蓝莲花送给小鹏。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金志文的《自娱自乐》。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面临孤独和迷茫的时候，那金志文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一种自我调节和自我安慰的生活态度。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也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方式，那就是自娱自乐。接下来依然是一首节奏感很强的歌曲，来自萧亚轩，《表白》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兴哲的《永不失联的爱》。一份好的感情，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安心的感觉。我知道你不会走，你也知道我会一直在。我们都不用刻意的去维护什么，但心里永远都为对方留着一个最重要的位置。所以啊，如果这会儿你心里也想起了谁，就趁着这个午后的勇气给他发个消息吧。可以只是一个可爱的表情包，或者简单的问一句最近怎么样，说不定电话那头的人也正在想你呢。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首表达痴心的歌，唱出了对感情的执着，来自周慧敏，痴心换情深。

好了，今天的音乐小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好听的歌曲能够陪你度过一个温柔午后。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记好我们的热线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呢可以打通这个电话呢来进行抢订咨询啊。当然了，今天呢我给大家请到了我们期盼已久，也是我们很多很多老茶友一直心心念念的一位老朋友，谁呢？就是我们来自于广西梧州古树六宝茶的代理人，我们的刘总，今天呢亲临我们的现场，带着他今年给我们准备的好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刘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先生好。
3: 您知道吗，刘总，大家都盼您盼的都很久了啊。我们好多听众朋友自从喝完咱家那个古树六宝之后就忘不掉这个滋味了，
4: 谢谢，
3: 就一直给我们打电话，什么时候还有货，什么时候还有货。我们也是一直呢跟刘总在接洽，在沟通，然后呢今天终于不远千里又把刘总请到咱们直播间了。咱们这为啥这断的这么久啊，刘总，你把我们忘了呀。
4: 没有，我是这样的，就要来到河北了，因为来到咱们广播电台这一块，我要对我们的听众也要有个交代。然后我们做的事儿一定要做个实事儿，所以呢在选这个茶，所以呢尽量的选一些老一点的，然后对我们的身体啊，对我们的口感啊都有保护的茶啊。
3: 对，其实说到这个六宝茶，你看啊，我相信喝茶，不管您是喝不喝茶，爱不爱喝茶，懂不懂茶的朋友，您一定都知道咱们中国这么多茶系啊，什么红黄绿白黑，对吧，这么多茶系，
4: 六大系列，
3: 对，只有六宝茶在1963年被列入了中华药典呀，朋友们，
4: 对，
3: 对不对？
4: 对，
3: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喝六宝茶特别对身体好，这是唯一的一款列入药典的茶，所以说呢它对咱们的身体呢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帮助啊。别的不说，就拿我个人来说，我最初接触六宝茶的时候，是从一个就是做茶叶店的一个朋友那里接触的。当时他会一点面诊啊，他跟我说你湿气挺重啊，我说是有点湿气，他说这样，我推荐你喝六宝茶。哎，那个是大概一几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喝六宝茶，但是后来我也自己试着去买过一些六宝茶，我就会发现这个六宝茶买不对了，它那个味儿是真不对呀，它要么可能就是喝起来像那个烂草席的味儿，要么可能喝着有种那种陈仓陈腐味儿，要么这个茶你拿到手里你得洗三遍，它那个土有很多的那个土，所以说咱们在选六宝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六宝好，选六宝的时候一定要怎么去选。而且为什么你看作为我们这么

0: 权威的一个平台，我们在众多的六宝茶当中，为什么我们不远千里的去请到刘总来，就是因为刘总的茶真的是在我们众多的这个茶样的品质当中是脱颖而出的。
1: 对
0: 啊，首先呢咱们先说说选六宝，它那个年份很关键对吧？
1: 年份很关键，因为现在市面上最贵的茶，就我们某厂的茶，现在已经是39,500克，
0: 50克30,000多。
1: 对，
0: 完那不是我们老百姓能接触的。那咱们其实就拿咱今天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的这款茶啊，对，我在这儿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刘总这次来呢是带来他们的一个新品牌，叫御茶堂啊，咱们一定要喝得好，给刘总做个宣传。
1: 新品牌用老茶装，
0: 用老茶装，咱们这个带来这批茶是哪一年的呀？
1: 2017年落树的，就我们采集的
0: 啊，就是原料是2017年的，
1: 是，
0: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树啊，一直我们以古树来著称，那咱这个树龄真的是古树吗？
1: 真是古树。将来听众朋友要是有时间，可以到线下的时候呢，这边有图片有视频啊，咱们都可以看一看，因为我们选材料非常讲究。
0: 咱们这树龄有多少？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150年到300年。
0: 我的天，150年了，150年到300年。其实，在我们的印象里边，那个茶树就可能是有到那个腰那个部分那么高的那个。
1: 那是灌木类的，就茶园类的灌木类啊，大片大片的那种。
0: 就是一般
1: 选择也有，但是不多这种类型。
0: 就是这种的是便宜是吧？
1: 不叫便宜吧，口感相对简单一些
0: 啊，
1: 对我们身体的回报的话要弱一些。
0: 哦，那就是我们这个古树，它那个树龄越长，它堆积在身体内，体内的这个它本身的这个营养成分就越高。
1: 对，对我们人的回报大
0: 啊。然后呢，再来说一下啊，你看这个茶，它从选料到这个年份是很关键，我觉得它这个制作工艺也很关键吧？
1: 非常关键。整体的原来传统的茶呢，有那个炒青、杀青，完了揉捻、再烘干这种类型。但还有的呢，就我们说的烟熏吊酒楼的故事。再有的话就单蒸双蒸，这都传统类的茶。现在我们做茶企业的话呢，是从5-6年已经有了这个技术定位，就黑茶的技术定位叫冷水渥堆发酵。然后这个发酵呢又借鉴于我们的茅台酒的故事，就我们老祖宗留下的酿酒的故事，又把它传承了下来。
0: 那怎么跟制茶怎么跟酒又差不多了，这是啥故事？
1: 因为呢它有个渥堆、
0: 哦、
1: 在茶里面渥堆呢是从酒这块借鉴过来的，个人感觉。为什么呢？当时是请了湖北的专家、湖南专家，再加上我们全国各地的能人来把这个六宝茶的工艺再重新再发展研究的时候，定位叫冷水发酵渥堆这个概念。
0: 就是这样做出来，它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茶叶本身它的营养成分激发的会更好？
1: 这样的，简单的说句话，就是说他把他茶里面的茶多酚啊、咖啡因啊、单宁啊稍微灭了，然后留下来的什么呢，它产生的各种菌类的变化，它是活性菌，然后这个菌类变化以后呢，它也叫优势菌种，其他的败菌的话是进不来的，对我们其他的茶来说它是一个保护墙。
0: 哦，其实你看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刚才您说的那个什么咖啡因啊什么的，那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喝茶睡不着觉的一个元凶。
1: 对，
0: 对吧？而且它也是很多就是人容易醉茶，比如说你像我喝不了生普，我一喝生普我就想吐的那种。
1: 那个是个人体质，有可能你的身体偏寒
0: 啊，
1: 所以呢有的茶呢寒性的人是不能随便喝的，有的人有运动量的人可以喝。
0: 就是咱们这个经过这样的一个渥堆发酵之后，我们的整个就是影响我们的一些不好的茶里面的因素它就会去除掉，
1: 简单的说就里面的寒性的东西排掉了，剩下的都是对我们有益的。
0: 所以你看啊，为什么说这个喝六宝茶，这个不是我说，这大家都知道，包括药典都能这么记载，它祛湿，对不对？这个是药典记载，
1: 1963年中国药典。
0: 对，而且呢除了药典记载它的六宝茶祛湿之外呢，它还药典当中我给大家翻出来给大家读一读啊，说这个六宝茶呢，它具有这个祛湿、除燥、通便、祛痢啊、明目清心、调理肠胃等功效，这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所提及到的啊。所以说你看，唯一的一个能够入药典的茶就是我们的六宝茶，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市面上呢，咱们现在六宝茶已经太火了，好多朋友都知道它的这个保健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功效啊。所以说呢，就是很多朋友呢去药店去这个买它，甚至我了解到在咱们邻国这个六宝茶是在药店里卖的，
1: 在日本。

0: 药店卖的
1: 啊、哦。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不说别的了，这咱们今天把这么好的六宝肠带过来，我就想知道价格，也是很多朋友呢特别想知道的价格。如果你在茶城里边可能花个几百块钱买的茶，它不一定是古树的茶。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首先给大家一个承诺，好不好，刘总？把您请来了，我特有底气。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批茶，首先它的年份，树龄，您给我们先做个承诺。
0: 2017年下树的，树龄是150年到300年古茶园的茶叶。
1: 嗯，我们的生产工艺里面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的。
0: 没有任何添加其他的茶山的茶叶，就是一片的古树茶园茶叶。
1: 所以说呢，你看，首先给你一个承诺，来，咱们再说价格。像这样的品质，我就知道它肯定是不便宜。
0: 我说个例子，就今年我们到云南去收割古树茶的时候，那边报的价格给我们是1600块钱。一公斤就新茶啊，今年的，所以对，一公斤1600块钱。
1: 嗯，而且是云南产，它不是广西产。
0: 对对对，还不是我们广西的。因为它呢，他们云南的古树也比较多的。所以呢，这个价格的话，我个人认为我们那个是250克一盒。我认为这个价格非常合适，就199，而且是大家长长久久，对不对？
1: 咱们今天带来这个是。你看这个包装，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很古朴。我们的古树嘛，古树茶，咱们就用古朴的包装。牛皮纸包装。
0: 对，
1: 一个
0: 做花边的，
1: 对，
0: 自然而然的。
1: 一个这个盒子，然后呢，大家怎么去看年份啊？这个年份是在咱们的包装上印着的，您拿到手之后呢，就看着了。咱们这儿有一个编号啊，产品名称。古树六宝茶，产品编号是17104，这个17。
0: 就是代表它的生产，就是开始生产的年份。
1: 年份啊，但是呢，咱们这个包装日期呢，就是最近的包装日期啊。这个生产上只是包装到里边的日期，但是呢，我在这要强调的是什么？我们的这个茶本身，它这个原料茶的生产日期，它是2017年的，
0: 对
1: 吧？
0: 2017年。
1: 对，所以说呢，这样啊，咱们明白了这个价格呢，刚才刘总也说了，给我们199这个250克这个包装，但是。虽然说价格不算挺贵，
0: 很优惠，
1: 很优惠。这个我拍着胸脯给大家保证，你随便去茶城里，你问问，只要是古树茶卖你们多少钱。这个刘总今天来了，等于是把刘总从他的茶园对接到咱们的这个电台这个端口，就中间没有任何的中间商，对吧？这个价格我认为虽然很合适，但是
0: 茶园到茶厂直接搬到咱们广播电台，
1: 对，搬到我们的电台。但是刘总啊，这个价格您没听出来吗？我这暗示了您半天，您都没听。我说这个价格虽然便宜，但是我不满意啊，还是有点高呀。
0: 已经很优惠了，这个价格很合理的。
1: 这个对于茶城来说，卖的茶城卖的价格确实优惠太多了。这个咱不用说，但是咱们这么多年的关系了，对吧？您也不能直接199就把我半斤打发了呀，我这拿半斤回去我不够喝呀。
0: 那这样吧，再让点力吧，128啊，一盒。
1: 128亿，就是半斤呗。
0: 250克一盒。
1: 你这样，你给我两盒，我一斤，我至少我。你那个啥，
0: 我那个太亏了。
1: 咱不来虚的，刘总，行不行？您既然直接128了，我也不跟你客气了，你就给我一斤。
0: 这没有虚的这个。
1: 对，您给我一斤，然后这样你再给我配个手拎袋，这样我这两盒我能一斤，我哪怕我送个朋友，我拿出去有面子呀，行吗？
0: 这个优惠力度有点太大了吧？
1: 你还想到我这挣钱呀？咱都认识这么多年了。就别说挣钱的事儿了，我们给您做宣传。这个品牌叫玉茶堂，大家记好，玉呢就是一个火、一个日、一个利的这个玉啊。然后呢，这个玉茶堂大家喝得好，给刘总做个宣传，行不行？刘总现在这个品牌正在全国做推广。我不跟你要广告费了，刘总，128一斤，好不好？
0: 128一斤，两盒了。
1: 对，两盒一斤，
0: 多啊。
1: 哎，
0: 那这样吧，给点那个数字吧，我就让个60盒。
1: 60，你这么大企业，你来我这做个宣传。
0: 80好听一点，发。
1: 你还不给我凑100啊？行，80先就80啊，80就是80斤啊，80份，好吗？
0: 80份。
1: 这样，如果这样，我们你知道吗，刘总？你来之前，其实为什么我们给您打电话打这么频繁催您来呢？我们那么多老听众喝完咱们之前那款茶砖，那古树六宝那个茶砖，
0: 也是2014年那个古树砖，
1: 对，他都说好，然后呢就要求让您来。所以说这样，我们以前那么多您的老粉丝们，你不能让他们白等吧？我自己做个主了。你刚才您说199，这样199我 再给他们一节老，只限咱们的老客，行不行？老粉丝们，好吗？19992斤，行不行？这都是咱们的铁杆粉丝呀，大家都翘首以盼。
0: 行行行，控制量不能太多啊，这个不能太多，也确实没那么多。
1: 就咱们统共，你给我拿100斤来，行不行？我自己看着安排。好吧，我不给您多要，
0: 行
1: 不行？
0: 行，
1: 好了，这个价格定下来了。听众朋友，如果之前您没喝过咱们古树六宝，来自于广西梧州古树六宝茶的刘总的这个茶，您买一斤啊，您回去试喝，好不好？128斤，就是250克加250克，两个包装，一斤的给您送到家，行不行？如果您是刘总的粉丝，铁杆粉丝，对之前古树六宝茶的这个六宝茶品质认可的朋友，又等了这么久的朋友。听我的，咱们今天回馈大家19992斤4盒两个手铃铛带给你们，听明白了吗？好，这个价格啊、咱们这个是刘总亲临现场才有的，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打这个电话来进行订购。尤其是刘总的老粉丝们，这次让你们等到这个机会很难得，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再跟大家重申一遍啊，咱们今天刘总亲临我们的现场，刘总，我再请您给大家承诺一下，咱们今天所有的原料全部都是
0: 古树茶园的茶叶的，
1: 这个树龄在多少年？
0: 150年到300年之间的古树茶园。
1: 咱们是哪年采摘的这个茶？
0: 2017年采摘的。
1: 大家听明白这几点了吧？2017年的原料啊，古树150到300年的古树树龄，今天呢，全部采用的是传统的这种发酵工艺，不添加任何一个其他产地的任何一片茶叶啊，给到大家今天一斤装的，咱们是128。如果是刘总的老粉丝，今天2斤装，咱们是199块钱，机会真的特别难得，刘总就给了咱们100斤，好不好？大家把握住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今天有点激动啊，刘总，一是跟您这么久没见了，第二就是您给我的价格，我真的特别满意。
0: 谢谢。
1: 说句实在话啊，我本人其实挺爱喝茶的，而且呢，咱们这个各种茶我其实都喝过啊。自从我接触了刘总这个古树六宝之后，我就真的是不想去外边花那么多钱去让人家坑我了。说实在的，我有很多卖茶的朋友，但是我就觉得您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不说别的啊，就拿我个人来说，最初喝六宝是因为我要祛湿嘛，对不对？我喝别的茶的感觉，怎么说呢？不是说不好啊，就是很、就是喝茶
0: 风格不一样，
1: 就是喝茶
0: 风格不一样。
1: 但是喝刘总的茶、我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喝刘总的茶，我就是，比方说今天喝了，我第二天一定会上好几次的厕所，大号，而且不太成型。我这个说出来可能不太好听啊，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喝了刘总这个茶，我个人是有感觉，我是有感受的。刘总，就是不是因为咱们的这个原料啊、工艺啊，包括它那个树龄啊，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是吧？它跟那个之前咱们那个买那个什么，您说台地茶那是不一样的，是吧？
0: 对，
1: 所以说呢，咱们如果大家知道六宝茶的好，你也想去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好六宝茶的话，来记住今天啊，大咖购给大家来推荐的来自于广西梧州古树六宝茶。而且2017年的原料全部是150年到300年的树龄给大家带到的，同时在整个的这个制作过程当中，我们是传统工艺，
0: 最传统的工艺
1: 啊。然后呢，在这个存储的过程中，咱们用的是
0: 老粮仓、
1: 干仓。这个干仓和湿仓的区别，您再简单跟我们来说一下。
0: 从它的长期的湿度来对比的话，大概是在70度以内湿度。然后，整个茶仓的那个粮仓的高度是9到11米高，
1: 就这样通风。
0: 53年的老粮仓，
1: 然后这个干仓它出来的这个口感，它不是那种陈腐味的，是吧？
0: 不会不会，就自然而然的茶香，然后带点稻谷香，再加上它的工艺的自然的香。
1: 对，所以说大家明白了吗？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远千里的从广西把刘总再次请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就是为了给大家这口好品质，我们个人都翘首企盼。之前喝过的朋友们，你别错过这个机会了，因为给到你们的这个真的是个回馈福利。再跟大家说一下，老朋友啊，你就买199，199的话是四 四盒，一盒是250克，然后两盒呢我们再给您配个纸袋的包装，您不管是自饮还是送朋友都是有面子拿得出手，好吧，至少年份在这摆着呢，对吧，品质口感您随便去喝，特别欢迎懂茶的朋友来品鉴啊。如果您是第一次听到咱们刘总的这款茶，第一次接触咱们古树六宝的话，您可以先买一斤去尝一尝，一斤是两盒啊，250克一盒，然后给您配个手铃袋，价格是128元，好吗？再次重申一下，2017年的原料，150到300年的树龄，全部是干仓存储，传统手工来发酵的，好吗？今天这几点大家一定要知道，今天大咖购给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诚意了。别的不说了，组合有限，数量有限，今天的时间也是有限，再次感谢我们刘总，能给我们带到这么好。
0: 谢谢听众朋友，
1: 记住刘总的品牌叫御茶堂，喝得好给人做个宣传，
0: 对
1: 啊，
0: 全国开推广，
1: 正在推广，好嘞，那再次感谢刘总，那大家呢千万别错过我们这次的一个新品推广的一个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128一斤带走，今天是199，两斤带走，这样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6: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5: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6: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是联合各地方台为您精心打造的一档为民服务的节目，我们从源头上呢帮您精挑严选，然后呢省去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您拿到的是高品质的好商品，又是非常低的价位，所以呢我们从开办之初呢一直是一档致力于服务于民的节目，也是备受大家的好评。那今天呢星辰给您网罗来的好东西啊，也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甚至是这个早上我觉得没它都不行的，那到底是啥？就是我们的豆浆粉。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了，早上喝一杯豆浆是我每天早餐必备的，因为我知道豆浆的好处特别多，但是也有部分朋友可能会质疑我了，你这找了半天就给我找了一个豆浆粉来啊。别着急，这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今天给大家找来的这款豆浆粉啊，我先给您读读名字吧，它叫做黄芪党参豆浆粉。哎，我相信懂得养生的朋友听我说完这几个字之后对它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啊。今天呢我们也为您请来了我们藤蓝大品牌的厂方销售经理，也是我们的营养顾问王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王经理你好。
7: 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又跟星辰咱们在这个电波当中见面了，也跟咱们的很多的好朋友们见面了啊，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今天啊我为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季节啊就特别特别畅销的咱们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就像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今天这个是最应景的。
1: 可以说呢这个黄芪党参咱都不陌生，大家也都知道是干啥的，是不是啊？你说现在这早上很多朋友就开始抱怨了，为啥我这早上一起来这手脚就冰凉，我就想喝点热乎乎的好东西，是不是？包括呢你说晚上也睡不好，就是感觉没精神，好多朋友都有这些困扰，但是吧你说去那个地方看一看又没啥事儿，所以说呢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啊，咱不妨呢早上来一杯补充能量的豆浆粉，我觉得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好吧。一开始我就说了这个豆浆粉不一般，它的名字叫黄芪党参豆浆粉，其实我看了看配料表，除了大豆之外还有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就这几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豆浆粉里边配料表真的很干净了啊，都是咱们平常见到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是吧？
7: 没错，丁老师一看就非常非常的细心啊，给大家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配料表。我首先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这个配料表呢就是跟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一样啊，特别特别的干净，因为我们今天要严把质量关，首先给咱们叔叔阿姨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来选择东西的话，我们一定要严把质量关，
1: 是的，
7: 对吧？ 这个首先告诉大家，今天里面啊，我们大豆是非转基因的东北的大豆，然后呢，山药、红枣、枸杞、党参还有黄芪，另外没有任何的蔗糖和香精，包括到了色素、防腐剂和这个调味剂，您所喝到的这个口感就是纯天然的大豆的香味、山药的香味、红枣包括枸杞和党参和黄芪的那种浓浓的香味。而且呢，在这个刚才金老师也说了，现在可能说天气不是像我们说冬天那么太冷的时候，早上起来喝一杯营养的豆浆是非常有必要的。
8: 没错，
7: 而且我们这个豆浆啊，不仅是营养，而且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复合型的营养豆浆。就是说今天呢，你整个的喝这一杯豆浆里面所有的营养成分都能够来补充到身体里面来。咱们一个个来说一下啊，秦老师，咱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我们都知道我们东北呢，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黑土地种出这个大豆。今天呢，我们采用到的都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啊。然后再说这个山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吃完了吃多了，有的时候可能说肠胃消化不太好，对吧？所以说还要煮这个山药吃。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豆浆粉里面加到了山药粉。
8: 很多朋友就会花钱买山药粉，今天咱不用专门买了，这里边就有了。
7: 这里面它就有了。而且包括这个红枣啊和枸杞啊，这两个我们说太常见了，咱们叔叔阿姨都知道啊。咱们再重点说一下什么呢？重点说一下我们的黄芪，还有我们这个党参啊。很多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说，这两样来讲的话，这是中药加到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它究竟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啊，首先呢，叔叔阿姨在这个冬天即将来临之前，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可能容易什么呢？容易这个身体有到这个水肿，包括到了这个身体上来讲的话，有时候老腰疼，
8: 或者是很多人就觉得起来之后觉得跟没睡一样，精神好像还是那么恍恍惚惚的感觉，一觉醒来没有那么像人家睡得特别好的那种精神的感觉，是吧？
7: 对，这个时候呢就要需要到我们的这个黄芪了。而且今天我们采用到的是大山的黄芪，吃点这个黄芪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
8: 而且这个党参也特别好，我觉得。
7: 党参这个东西啊，平时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有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胃口不太好啊，因为上了年纪都总说是牙口不好，其实实则不然，是你的脾胃失调了。咱们说吃点党参呢，能够使我们的脾胃呢，正常的运转的同时来讲的话，对我们的呼吸道，包括到我们的肺部的，一系列的一些小的问题来讲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作用。
8: 而且我知道党参，你看很多这个药膳里边都是放党参，而不是放什么人参之类的，是吗？因为我后来有一个就是这方面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党参呢比相对较于人参来说，它更加的温和，因为人参很多比方很燥的那个东西，就是咱们喝完容易出现也上火的一些情况，但是党参就不会了，对吧？
7: 对，
8: 而且呢，像您说的，它那个还能对于肺呀、对于免疫力呀、对于咱们这个脾胃呀，其实还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什么睡觉啊，什么那个面色白呀、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有帮助的，是吧？
7: 对，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些啊，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把这个药品给它放到这个我们这个豆浆当中啊。我们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
8: 对，
7: 我们采用到的是一个黄金的科学的配比的方式。保证大家每天就我们这一袋是25克啊，一袋是25克，然后每天早上咱们都喝这一小袋的话，就能够使你一天来讲的话，你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成分都能补到了。所以说我们叫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8: 所以我觉得你看人家这个配比，人家肯定不能跟咱说哪个放多少都是保密配方，是吧？然后呢，把这些
7: 我们的秘密，
8: 对，药食同源的这些好东西都浓缩在这个豆浆里边。我刚刚就是那个王经理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喝啊，因为我是这个节目之前呢已经就泡好一杯了。
7: 好喝不？
8: 就入口呢，说实在的，它是那种丝丝滑滑的一种感觉，而且呢，有这个枣的这个淡淡的香味儿，有这个豆子淡淡的香味儿，别的那个你说有中药味儿吗？我还真没喝出来。但是说实在的啊，落口略微有那么一丁点的那个一丝丝的那个小苦涩，但是你完全能接受得了啊。
7: 这个就是纯天然的，里面没有任何添加的。
8: 对，而且呢，它这个非常丝滑，它不会那个拉嗓子。很多朋友说了，你喝这个就是喝豆浆，就是有的那个去买的那种豆浆，它就做不好，做的不细的话，就那个嗓子不舒服，就跟喝那个豆渣似的那种感觉。
7: 对，
8: 这个没有啊，非常的丝滑，而且呢，它整体的那种甜度应该是枣的甜度，它没有加任何的蔗糖。 对吧？没有加甜味剂，真的是很健康的。
7: 什么都没有，
8: 没有没有。所以说呢，我觉得真的你喝这一口很健康，而且呢，这个细腻程度对于咱们的吸收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是吧？
7: 没错，没错，没错。
8: 所以呢，就话不多说啦。既然是这么好的东西，也是适合咱们这个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体质的啊，这个配比的好东西。所以说，今天我得问问价格了。这个咱们藤兰这个品牌，它这一盒装呢，它每一里边都是这个小包装的，外边有一个纸盒，小包装呢是透明的，这个小包装一次一袋就行了。这小包装是25克是吧？一袋25克，这一盒呢是7包，正好一周。那这个一周装在咱们店里卖多少钱啊？
7: 正常是19.9块，我们这一周的这个量。
8: 嗯，那就是今天的话，给我们大家购的会员什么价呀？
7: 今天啊，今天金晨老师来到咱们家呢，我肯定是给大家做足了这个福利了啊。
8: 嗯嗯。
7: 今天带给大家呢，我们是5盒。
8: 嗯。
7: 啊，5盒的组合，然后价格挺好，只需要不到100块钱，99。
8: 我这样算了一下，也没便宜多少呀。
7: 你别着急，19块钱，你别着急啊。今天呢是我们首次把这个富豆浆粉拿到我们这儿来做到跟这个听众朋友怎么分享啊。所以说呢，在5盒的基础之上，我再加上3盒，3盒的话那就是3周的这个量，正常来讲的话啊，那就是8周的量。今天呢99的价格，这个价格您不能拒绝了吧。
8: 8盒啊，
7: 对，8盒，
8: 这样的话19块钱一盒是吧？
7: 对，
8: 如果说普通豆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但是你看，这个还加了咱们的山药啊、黄芪啊、党参呀、还加了红枣、枸杞啊等等这些，我觉得。但是我就感觉吧，我们这个节目呢，从开办之初就一直是把所有的经销商压榨的最后一滴都不剩的，这是我们的原则。我觉得还得再给您谈一谈，因为我觉得8盒这样吧，您。再给我加2盒，不是为我自己要的啊，因为见我搭档不在，我搭档要在的话，我估计你就得给我们那个啥了。这样10盒行吧？我就不多要了，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7: 星辰老师啊，您先听我说啊。如果说要是咱们家普通的那个营养豆浆的话，加那个芝麻、加枸杞和红枣的这个啊，您说10盒的话，我就同意您了，因为今天我们是里面加到党参和这个大山黄芪的，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真做不下来。
8: 不是，你看我们当时选的时候就没选你家普通的，我们就选的黄芪党参这款，因为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咱们。
7: 真会选你们。
8: 这样吧，咱也不多说了，你看这听众朋友都现在打电话都等着呢，一听说咱这么好的东西又加了黄芪党参的，这样10盒行吧？10盒我也不给你多要了。
7: 99。老师啊，10盒行，10盒行，但是我记得昨天我们的这个备货是不太多的，那今天我限个量好吗？
8: 你看，我一给你提这个，你就给我提限量，你不就不能大气一点吗？
7: 限量50组，有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就这么多备货，你要生产，我们要周期的。
8: 行，50就50，咱先抢着，好吧？咱今天带来是藤兰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加了红枣、山药、枸杞，今天呢真的是科学配比的好东西啊！咱们尤其在这个冬天手脚冰凉的，包括咱平时觉得睡眠不好的啊，老是没有精神的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豆浆粉。早餐吃啥也是吃，咱为啥不吃点营养的？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是不是？所以吃了好早餐，真的是一天都有好气色啊！所以今天呢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99块钱。我刚算了一下，这每一包就每一天你只花1.4块，你想去外边买一个豆浆的话，你一杯普普通通的纯豆的豆浆不还要你2-3块呢吗？是不是？今天这样的豆浆粉真的是太合适了，我先让大家抢，好吧？限50组，先把电话跟大家说一下，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打电话去抢购，好吧？抢到手里才是你自己的。这样的豆浆粉真的非常的方便啊，你直接开袋，用咱的温水80度以上的温水一冲，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而且你喝到的不是纯纯的豆浆，你喝到的是除了豆子的营养之外，转基因大豆为您打成的细粉之外，还有红枣，还有枸杞，还有山药，还有黄芪和党参。所以这样的配方，这样的精细配比，真真正正的是给我们一天补充元气的豆浆啊！所以呢，咱们今天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70小包能喝70天。如果是每单人喝的话，一餐啊，就这一杯只合到1.4块，我给大家算了一下，你想 想想咱们出去买杯豆浆多少钱，是不是？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热闹啊！懂得养生，懂得健康吗？我一说这个配料表，你们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好吗？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到手10盒。70小包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王总，刚才你想跟我说啥呀？
7: 你知道刚才我算什么的吗？
8: 啊，
7: 金晨老师，刚才我在算啊，就是今天十。

0: 盒的话，你知道拿走的是99，拿走的是3斤多的我们这个复合型的豆浆啊，
1: 啊，3斤多的粉，
0: 对呀，3斤多，这个你在市面来讲的话，你说你买正常的我们家普通的这个豆浆，我刚才算了一下成本，都未必能买得下来。
1: 对，我知道，今天既然来咱们大咖购嘛，我们就一定要替听众朋友拿到最大的实惠嘛，是不是？所以说咱不说这个了，咱就不说价了。你看你这么大的企业都这价都公布了，你还给我着不这个干啥呢？不着不这个了啊！您能保证品质吗？先说说。
0: 我先跟大家来承诺一下啊，首先来讲的话，大豆一定是我们东北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而且里面呢是没有什么呢，没有蔗糖，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和调味剂的，就这个配料表，听众朋友拿回到家中，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再一个就是最新鲜生产批次的，
1: 而且呢，我替大家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啊，咱们说，尤其是我们上点年纪的中老年朋友的蛋白质的补充是真的很重要的。很多叔叔阿姨上点年岁，他就不喜欢吃大鱼大肉的，觉得油腻也不好消化呀，所以咱们这种植物性的蛋白一定要多补充，它同样能给身体带来很好的帮助。我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这一款每100克里面蛋白质的含量居然高达了40%，也就是23.7克。我的天哪！我真心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高了啊，100克含有23.7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含量，而且呢它的脂肪含量很低，每100克只有12.9，这种脂肪它都是植物性的脂肪啊，
0: 对，
1: 然后呢
0: 吸收的，
1: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款呢它的科学配比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因为咱平时也知道稍微懂点养生基础的朋友都知道红枣泡枸杞来养个生，是不是？但是到冬天了，你说光红枣枸杞其实也就不是那么的太丁事儿了，对吧？你像很多朋友说了，我吃点东西我就不太爱消化的，咱得加点啥呀？山药这是必备的吧？你很多朋友买山药粉，是不是？包括黄芪和党参这两样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很多很多药膳里面都是加这些东西的，对吧？所以说呢，咱自己平时如果说很多朋友跟我说，我平时自己喝黄芪，我不知道加多少量，我怕喝多了吧上火，喝少了不够，对吧？这党参更是这样，很多你看党参炖鸡啊、炖鸭啊什么的，党参它这个量用量是有要求的，所以。所以今天不用大家去参考这些了，咱直接给您做好了，直接拿温水一冲，这比啥不方便呀，是不是啊？
0: 没错，没错。然后我还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今天我们这个啊，不仅仅我们说科学的配比，而且我们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啊。我们一共要经过到16道的工艺。
1: 16道工艺啊。
0: 对，精选原料之后要烘干、脱皮等等等等，粗磨、精磨、去渣，然后杀菌、冷却、调配。到最后的这个包装一共是完完整整的16道工序。
1: 我说咱家这豆浆粉咋那么细腻呢，原来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啊。所以说你说今天咱99块钱拿回10盒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好吗？电话线真的很热闹啊，刚刚听到的朋友先抢，好不好？先抢，我再给您好好介绍，4006371818，4006371818，您今天到手的是我们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除了豆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之外，还加了黄芪、党参，还加了红枣、枸杞和山药，所以说呢是一个复合型的这样一个营养的这个豆浆粉啊。今年10盒到手价99块钱，限量50组，现在什么还不到10组啦、
0: 啊？
1: 王总，这时间还有那么一点儿，不到10组，你给我加点料吧。
0: 这个啊，邢晨老师，我跟您来说，真的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我这个备货就备了这么多，我
1: 你这真不够抢啊，人家别的厂家来我们这儿至少100组的给我们这个啥，你就直接限50组，我当时就想着先让大家抢着，不够了，真不够了。
0: 你这样啊，我再给你加10组，这是最多的了。
1: 太抠门了，咱先抢着好吧，先抢着，别到时候抢不着您后悔啊。4006371818，4006371818。再来说一下，今天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啊，整整的10盒带回去，咱们能喝70次啊，70次70杯，你想一杯只合到1.4块钱，别说别的了，你现在出去到外边去买早餐摊上去买一个红枣枸杞的豆浆都要你4-5块钱了，一个普通的黄豆豆浆都要你2-3块钱了，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咱们这样加了党参，加了黄芪，加了红枣，加了枸杞，加了山药的复合型的营养豆浆粉，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么便宜，那真的有这么好吗？你这品质能保证吗？咱在节目最后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品质，好不好？
0: 好，首先来讲的话啊，我们优选的是我们的这个非转基因的东北的黑土地的这个大豆啊，然后呢，原汁原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包括到了蔗糖、香精、色素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甜味剂都没有。还有就是您拿到家中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的。
1: 对，而且呢，咱们里边除了，我再给大家读一下配料表，除了咱们非转基因的大豆、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真真正正的健康的好品质，真真正正让您喝到的是早上满满的元气和营养啊！所以说呢，今天99块钱，咱们整整带回去10盒，能喝到，
0: 只有在咱们平台的啊，
1: 真的能喝70杯啊，所以机会真的很难得，还有最后一点库存，大家加油打电话。感谢我们的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营养和健康的好早餐，
0: 谢谢陈老师，谢谢，
1: 感谢感谢。那么大家呢，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元就能带回去10盒我们今天的营养的豆浆粉，千万别错过这次和健康相遇的机会。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品生活，实惠担当，
1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星辰，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那么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每天都给您带来特价好物啊。今天呢，依然是由星辰来为大家推荐并体验过的一款好东西推荐给大家。当然说到这儿呢，我相信每一次我们在推荐之前，可能都得先小小的卖个关子啊。那今天咱不卖关子了，我先提个问题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我问问大家啊，您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喜欢用什么样的锅？哎，这个问题问出来之后呢，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的回答就五花八门了。可能有的叔叔阿姨说了，我家可能花大几百上千块买的那种进口的不粘锅，当时买的时候可能还行，那么后面咱就不多说了啊。有的叔叔阿姨说了，我为了追潮流啊，那个商场里卖3-4千、4-5千的那不锈钢锅我也买了，但是好像用着并不像他们说的那么好呀。但是我相信可能还有很多叔叔阿姨说了，我们家就是传承老祖宗的那个那一口，给咱们用的都是大铁锅。对，我相信可能我说完这个问题之后呢，每个叔叔阿姨都会给我不同的答案啊。我相信咱们现在家里生活条件都好了，这个锅具呢也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一日三餐嘛都用得上的。但是啊，以我这样，我虽然是个男士，但是我特别爱下厨房，以我这个经常爱下厨房的一个男士的这个眼光来评判的话，我认为我用过的比较好用的，而且呢是真真正正放心的，还得是咱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种大铁锅，是不是？我相信我说完这个，很多叔叔阿姨也认同我。那么说到铁锅呀，那么前段时间啊，前些年有一款节目叫做《舌尖上的中国》，特别报道过这个铁锅中的一种传奇——章丘的大铁锅。我相信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叔叔阿姨心目中早就种下草了，就想着哪天我也入手一口。但是看看那个价，动辄上千块钱，要么大几百块钱，可能就想，哎，还是算了吧。所以说呢，今天啊，不用大家等，也不用大家忙，我们特别应叔叔阿姨们的要求，把咱们的章丘大铁锅带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章丘铁锅的厂方销售经理赵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赵总。
12: 啊， 星辰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开心啊，能够把我们传承了这么多年，然后我们真正上过《舌尖上中国》火遍全国的这么一口章丘铁锅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很开心。我觉得我特别同意刚刚星辰说的，就是对于很多我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来讲，说一想到做饭，一定咱说了巧妇难为无米之

0: 过，那个买的真不便宜，但是那个涂层当时用的时候还行，咱说实话实说，但是掉完之后那层涂层就真的不行了。然后那个涂层你用的时候那种锅你特别得小心点，要么不拿着那个什么硅胶铲什么木铲，你就不敢用什么铁铲。后来我上网查了查啊，人家说这个涂层锅是舶来品，那是欧美人用的东西，人家欧美人是用它当煎牛排的煎锅用的。
1: 人家不炒。
0: 对，你像咱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啥呢，就是爆炒呀，对吧？而且那个我查了查，说这个温度啊高于260度的时候，这个涂层就会融化脱落了。
1: 是的，而且这个其实咱就说了，说哎呀，涂层其实是让我们用这个不粘呐，对不对？但是我们一用这个铲子勺子在炒的过程当中，只要这个涂层一掉，大家伙想一想，涂层一掉就会附着在我们的食物当中。那食物被我们人体所吸收之后，你知道那个涂层它被称为是什么？就是整个的都是塑料。不好的那些东西，就现在为什么很多说，哎，一去检查呀，我身体当中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而且一听到那个字，我们就全体都害怕了。你却发现说，哎呦，很多人其实跟他的饮食习惯啊是有关联的。所以咱说了，跟食物接触非常非常密切的就是这口锅。如果这口锅它都达不到能够让我们健和康，对吧？你怎么去保证咱们吃进去的东西是很安全的？
0: 对呀。
1: 所以今天我觉得叔叔阿姨，咱想要身体好，咱选一口真真正正的好锅。那涂层锅咱说了对身体不好，咱不选了。那你说不锈钢锅呢？没有这个问题。
0: 哎，这个我可有发言权啊！这个我当时花了4-5千买了一个不锈钢锅，当时真的是为了追潮流，你知道吗？我发现那个炒完之后火只要一大，它就粘住了。然后呢底部就特别特别容易发黄，那锅也特别容易发黄。本来买的时候鲜鲜亮亮的挺漂亮的，结果用一段时间就变成一个黄色的黑色的一个锅了，你怎么看怎么闹心啊。我后来发现这个也是人家欧美人用的东西，人家欧美人人家就是冷锅冷油炒东西，是吧？人家不像咱中国人这种大火爆炒的，所以说人家用的那个不锈钢锅人家没那么多问题，但是咱一用就不是了，咱喜欢大火爆炒啊。很多叔叔阿姨说了，我家用那不锈钢锅，那油看着热了，那肉往里边一放，咔叽就粘到上面了，怎么弄也弄不下来，那不尴尬了吗？是不是？
1: 没错。所以现在大家对于锅的需求呢，第一个得安全， 对吧？然后第二个就是得真正的好用。然后呢，像我爸我妈那个年纪啊，就真的说，哎，我为啥喜欢用铁锅？比如说，哎，我身体当中缺少一些铁元素了，我通过铁锅炒的过程当中，这些元素进入到蔬菜当中啊，这个食物当中，我还能吸收，所以一举多得啊。但是原来老式的铁锅，大家存在一个什么问题？真的，哎呦，它太粘了。它也不好用，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的商丘铁锅，我跟所有的会员朋友我们说一下，就是真正如果你看过《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你会发现哇，我们的老祖宗，我们传承下来这么多年的工艺，还能够手工制作出这么好的一口锅，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炊具，同时你会放在很多地方，它都称为是这种我觉得文化的一个象征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带给大家的商丘铁锅正正宗宗的啊，我们有到地理标识的，同时我们经过12道的工序，18遍的火候，在1000度左右的高温，而且是手工打造而成的。所以今天我觉得真正是有到地理标识的这么一款好商品，然后真正的铁匠之乡的啊，我们济南市的章丘区给大家制作出来的手工的这一口铁锅，满足全家人。你说你做任何的美食，你想要健康，你想要安全，全部都带给大家了。
0: 对，那么我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章丘大铁锅呢，它跟咱们传统用的那个铁锅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你如果家里用过传统的铁锅，可能要么开锅，对吧？得养锅，要么可能你刷完这锅之后呢，你还得给它风干了，什么弄上油，特别麻烦啊。这光这开锅养锅这一项就特别特别麻烦。但是咱今天这个章丘大锅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它省了你开锅养锅这个过程，它直接拿回家，它就是物理级的不易粘效果了，是吧？
1: 没错，就为什么能做到这种工艺啊？源于刚刚我说的，有到12道的工序，18遍的火候，真的是匠心的锻打，每一个工序都是一丝不苟的。比如说，我们整个的从这个剪板下料，包括到煅烧这个锅坯，包括整个锻打、测量尺寸，包括成型，然后我们再进行一次冷锻，然后二次冷锻，然后整个的一个镜面，然后成品再给你开锅，18遍火候给你之后，你会发现要比你家里边每一次你自己用油去养那个锅，整个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啊，我们今天的这口铁锅既解决了大家原来哎不锈钢粘锅扒锅的情况，同时又避开了整个原来我们的涂层锅有的比如说危害的这么一种情况。所以我是觉得，如果真的叔叔阿姨说你用了那么多的锅你都不顺手，你不妨今天来试一下啊，真正这么有名的章丘铁锅，而且我

0: 家说一下，有很多人说现在市面上我去买这个章丘铁锅，哎呦，我到哪儿可能很多牌子都在做，但是你一定要认准是不是正宗的章丘铁锅。
1: 咱这个怎么能证明是正宗的呢？
0: 哎，就是我们有的印章，就像每一个人，你证明，比如说我是赵经理，我的那个名牌上，我的那个身份证上是不是得写着我的名字？所以今天我们相当于每一口锅都会有它的身份证、它的名片、它的标识，就是在锅把和我们的锅中间的位置。每一个会员朋友啊，咱们收到这一口锅之后，你会发现真正有的刻字的就是章丘铁锅这四个字，每一个都能看到，这就是正正宗宗说明我们的原产地就是济南市的章丘区，所以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的。通过节目我们买到的肯定是正品正货，而且每一口锅我们做到就是家里边人口多，你想做条鱼，你想炖个排骨，对吧？就咱们说家里边人口多，对，铁锅炖这都没问题啊，32寸的这个满足全家人的一个需求了。
1: 对，那今天呢咱们说说价格吧，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已经等不及了啊，这铁章丘铁锅都知道贵，那据我了解，市面上几千块钱的、大几百块钱的都有，是吧？那咱不多说了，今天，我想赵经理，您给我一个什么价？
0: 正常来讲，我们就刚刚主持人也说了，价格确实上千块的都有。我们品牌正常做啊，我们是698块钱的一个明码标价。但是我说实话，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算是对于品牌还有文化的一次宣传和推广，真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希望咱们的叔叔阿姨在收音机前都能够实实惠惠的用上一口好锅，这个是我们的初衷。所以今天我们要带给各位的价格肯定是你意想不到的。比如说现在大家到专柜看到我们的品牌说能够给你做半价，这个都是很难能见得到的。但是今天我在节目现场，我要比半价的价格还要低。半价正常是300多块钱，我们今天直接做到300以内，299块钱，大家就直接可以把我们32寸啊，20年手工打造的这么一款真正的纯铁锅带回去了。
1: 哇，那真的是这个价格还是很多叔叔阿姨动心的。别急，因为您听的是咱们的生活大咖购啊。今天呢，我准备把这样的一档节目，咱们直接置换成广告，好不好？不多说了，赵经理。那个299这价格，我感谢您的诚意，一下给我们便宜了这么多块钱。但是我今天就想跟咱们谈的是置换广告的一个价格，直接我把这档节目剩的时间做成一个秒杀专档，您敢不敢给我们做成99块钱？
0: 不是，并且你刚刚说多少钱？你说
1: 99块钱，章丘大铁锅，20年老师傅打造的，咋不行？当时不是咱们说置换广告了吗？
0: 就是半价以下了。不是，那你也不能直接把大头都给我砍掉，剩个零头啊！
1: 咱们当时不说置换广告吗？
0: 那置换广告，我原来答应的时候，我也没想到299。我说实话，在其他平台，我们
1: 省级媒体，我们覆盖京津冀的，我们有大概100多万的会员，我们这样庞大的一个媒体给你宣传一下，你这广告费你要掏的话，你真的得掏比这多很多的钱。好吧，我不多说了，时间有限，这样我就做成一个秒杀真的，时间一到咱立马结束，99块钱，好吧？
0: 星辰，你听我说，那秒杀的话，我只能给你10组，
1: 10组够谁秒呢？我们100多万会员，10组够谁秒呢？这样吧，咱为了也不让您为难了，您给我准备这样50组，行不行？50组，好吗？还有8分钟节目就结束了，
0: 三十组节目做行，要不然广告置换我也不要了，
1: 30就30，这样30组，那我还得给你要点东西。这铁锅我得给你要个那个铁勺，那个你们卖99那铁勺你给我搭上一个，
0: 可以
1: 行吧？你们那个防烫的锅把给我搭一个，行不行？
0: 那个有，
1: 好嘞，
0: 那个，
1: 没问题。那99块钱，今天您带回去是32寸，20年老师傅手工打造的龙纹的章丘大铁锅，每一个上面全都有它章丘铁锅四个字的 logo 啊，保真的。那么今天的价格大咖购是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这个电话现在就可以抢购了啊，秒杀专场，我答应赵经理的，一旦节目一结束立马就停止这个价格了。所以您现在听到了，如果您希望用到一个好的铁锅，如果您对章丘大铁锅早有耳闻一直没入手的话，今天99块钱的价格真的就不能再错过了啊，限时秒杀，30个秒杀完或者节目结束咱们这个秒杀就结束了，好吗？赵经理，我够意思吧？那么今天您下单，
0: 我就今天没有办法，我一组都没有啊，秒杀完才节目就结束了。
1: 今天您下单，我还赵经理还送给咱们同款的这个大铁勺，是吧？然后呢，还有咱们防烫锅饼、硅胶锅饼都送给大家，好不好？今天不要再犹豫，99块钱还包邮到您家，您说这样的一个机会真多难得，而且是真真正正的章丘大铁锅。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呢会有点犹豫啊，觉得这99让我买章丘铁锅，还是32寸的，还是老师傅手工打造带龙纹、物理不粘的这。

0: 种的，你这能给我保证品质吗？
1: 必须保证品质啊！首先第一个，正品正货，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的，而且是我们正宗的原产地章丘铁锅，每一口锅我们保证是20年以上的老师傅锻打成型，手工成型的，而且天然无涂层，然后不粘啊，不易粘锅，不易糊锅，而且是非常省油的，使用寿命也非常长。
0: 嗯，
1: 所以大家啊，你一定要记住，我们今天每一口锅上面都会有到章丘铁锅这四个字，这就相当于它的身份证了，好不好？
0: 没错。
1: 但是99块钱，真的所有的平台渠道我们没有给过这个价格，包括我们赠送的礼物，我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把握这一次机会，买不到你真的就吃亏了。99这价格真的我自己都没想到。
0: 剩下
1: 都得200多以上了，
0: 还剩下7组啊，还剩7组，咱们30组，现在还剩7组，99块钱，您带回去的是正宗的章丘大铁锅，是刚才赵总说的老师傅手工打造的，而且我跟大家说啊，这口锅呢，很多阿姨说了，我能不能颠得动？作为一个男士来说，单手颠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阿姨可能你得双手稍微用点力啊，它毕竟是有点重量的，那不是那轻飘飘的铁片子，而且咱们是用一块大大的铁板，咱们给他老师傅一锤一锤砸出来的，所以你会是看到上面呢会有这个锤纹龙鳞啊，我们又有的叫锤纹，有的叫龙鳞，它是不是平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就是一个它容易起到一个物理级的不易粘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而且今天在出厂之前呢，还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烧蓝的处理啊。这个烧蓝处理呢，就省去了咱们开锅的这个环节了，是不是？不用说咱们像普通的去买那个老铁锅，你回去还得拿猪油什么的。当然，如果您比较讲究，您想把这个锅养得更好，以后达到一个真真正正的一个物理级的不易粘的效果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前期的使用的时候还是要遵循普通老铁锅的这种原则，毕竟它是铁锅嘛，是不是？
1: 没错没错、这个东西就像什么，你保养的越好，它的整个使用感受啊，使用效果啊，使用寿命就会更长一些。
0: 对，
1: 但如果你说哎，我的厨艺本来我不怎么会养锅，我能不能直接用，我们也提前帮你们养好了，这个都没问题，看个人的习惯。但是今天我们就说99块钱的价格，收到货之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会觉得真的你今天打电话就是您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因为你到任何渠道、
0: 我必须打断您一下了，赵总，咱没货
1: 了，
0: 没货了，
1: 加不了，
0: 不是，现在我们本身呢是20分钟的节目，现在还有这个3分多钟，这样吧，3分多钟了，您就别跟我再那个啥了，您既然已经拿出99的这个价格来了，咱就是大家打进电话，你就让他定一个呗，我给您一个承诺吧，咱们节目一结束，咱就不那个啥了，行不行？
1: 还有多长时间？
0: 还有2分钟。
1: 2分钟，多1分钟我没有，那因为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了，我也不能让最后2分钟听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说，哎呀，那我就得花299去买了，那你必须得给我保证就这2分钟了。
0: 行，没问题，
1: 真支撑不住了。
0: 我给您这个承诺，但是您得给我们一个承诺，这99我买的是不是正宗的章丘铁锅？
1: 必须放心啊，首先第一个，正宗的原产地，每一口锅上面有4个大字章丘铁锅，在锅把和锅的那个中间的位置，你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而且每一口锅20年以上的老师傅锻打，一锤子一锤子给你敲出来的，而且是没有任何涂层的，大家放心。然后不易粘锅，不易糊锅，咱们基本上这口锅家里边说你拿走用个10年以上，你正常来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我觉得这锅呢不止10年了，你要养好了真的是越用越好用啊。
1: 是的，
0: 你想做个什么铁锅炖，咱平时炒个菜那就不用说了，你做个红烧肉啥的、那种粘的，做个糖醋排骨什么的，你找这锅养好了之后，你做啥都不粘，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这就是好的铁锅给咱们带来这种好的使用体验。而且咱说这铁锅你不用担心，你拿着钢铲子、铁铲子、铁勺子你随便用，它没有涂层，你不用担心什么那个像那种不粘锅那么娇气，把那涂层弄坏了没法用了。这个只是越用越好用的大铁锅，真的是能传承的一个好的手艺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99块钱大咖购给到大家99块钱，我可能今天比较着急，报电话报的少，我先报一遍电话，可能很多新朋友不知道我们的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这个电话就能抢购了，好吗？不要着急啊，还有1分的时间我们就结束了，但是在这1分钟之内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你们都能获得的是我们32寸的章丘大铁锅，保证是老师傅20年老师傅手工打造的，带龙纹的，给您烧过蓝的，而且呢给您用到的没有任何涂层的，同时有那个 logo 保证品质的啊，这个你放心，咱们选大咖购就是这样的一个放心。第二是什么呢？我今天99块钱给到咱们所有的会员朋友，是给我们的会员的一份见面礼和秒杀活动，用的好了给人家章丘铁锅，给咱们赵经理做个宣传，大家能不能答应我？能答应您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节目最后，赵经理， 您是不是舒口气？马上结束了啊！您再给我们做个承诺。
1: 我现在开心了，我都已经提到嗓面儿，我就怕说节目怎么说还不结束，我真的就觉得这个价格是所有平台渠道真的都没有。

0: 您花到的99块钱买到的是我们专柜里边698块钱章丘铁锅，正宗的原产地，上面这四个大字章丘铁锅，你可以看得到，每一口锅20年以上的老师傅给你手工锻打成型，没有任何涂层，你安全放心去用，不易粘锅，不易糊锅啊，大家就放心来用。这个东西还能补充铁元素，咱叔叔阿姨肯定都特别喜欢。
1: 99块钱啊，
0: 真的
1: 是
0: 太便宜了、啊。
1: 今天下单还送给大家一个铁勺，一个硅胶防烫锅把，而且呢是一体成型的，不用担心有任何的其他问题，好吗？马上结束，感谢赵经理啊，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记好电话400-637-1818，赵总再见。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天也有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0: 第九章，痛苦。
1: 是你吧？不是我，怎么可能是我呢？
2: 那是谁放的？到底是谁？主动点儿，自己告诉大家。
1: 反正不是我，
3: 也不是我，我放屁，我是小狗。
2: 黄小青，是你，对吧？
0: 课间教室里最无聊的一幕正在上演。因为某个突如其来的特别响声，相邻的所有同学开始互相猜忌，竞相自我辩解开脱。最终，总是那个沉默不语，不知道如何表演平静表情的同学成为众矢之的。
1: 黄小青，一定是你，看你不自在的。
0: 陈二逢用手指着我，
3: 黄小青，真的是你啊！
4: 黄小青，你水平可以呀、啊，这么臭！
0: 一众同学围站在我与陈二逢的课桌边，因为终于将罪魁祸首捉拿归案而松了一口气，兴奋不已。他们的目光围堵着我，从嘴里发出的声音、气味围剿着我的听觉和嗅觉。这时的我因为忽然成为众矢之的而无措，表情越来越不自然。如果现在有面镜子，我看到镜子里那个面色发白的孩子，我也一定会言语坚定地说，是你，黄早青，你看你现在的样子，就是你。
5: 真讨厌，黄早青，你怎么这么讨厌？
0: 陈二逢后桌那位坏脾气的女同学，这时候总是要生气的。他一脸愠怒地瞪着我，
5: 黄早青，你有两个方面很讨厌，一个方面是你放屁不避避大家，另一个方面是你做了坏事还不想让大家知道，后一个方面更坏。
0: 仿佛是被谁欺负了一样，这名女同学愤愤然离开座位，快步走出教室。她急切的后背上隆重地表达着这九个字，我要去呼吸新鲜空气。
1: 不是我。
0: 我终于听到自己的辩解声，这声音如此虚弱，淹没于众多的嬉笑声中，这让我都不能肯定这三个字是否只是在我自己的心里响亮着，有没有说出口来，存疑。为什么总是这样呢？为什么在这种最需要辩解的时候，我没有像别人一样积极的、努力的、竭尽全力地为自己辩解呢？为什么在这种最需要表现得一脸镇定的时候，我却让自己满脸写着不知所措呢？为什么当所有人都将矛头对准自己时，我不能像陈二逢或那

0: 位女同学那样立即生气起来呢？为什么我不能像徐小龙那样嬉笑着说，你们都闻过我的屁，我的屁很香，刚才那个太臭，不是我的味儿。我装成傻乎乎的样子反问，可是我放屁没声音的呀，我只放闷屁的呀。为什么我不能像马志谦那样让脸上布满轻蔑和不屑辩解的神色？要是能像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那样，至少有一半人会在心里觉得他们说错了人。几天前的那个夜晚，大人们在我家堂屋里的那些讨论，让我知道一个新的道理：这个世界上人跟人不一样。这个上午我发觉这个道理是如此深刻。我跟陈二逢和那位女同学不一样，跟徐小龙不一样，跟马志谦不一样。我很佩服这几个人，觉得至少在刚才的表现上我比他们差。但我今天不但觉得我跟这几个人不一样，觉得自己比他们差，还觉得我跟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一样，我比任何人都差，我就是个怪胎，一个很失败的怪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呀？这种感觉太可怕了。我无疑又想起了那桩事儿。那个周一的上午，数学竞赛的考卷，那只有红心的笔，我迅雷不及掩耳的那些动作，心里挥之不去的焦虑感，是那桩事改变了后来的我，让我此后在毫无必要心虚的时候也是一脸心虚的样子，让我有各种奇怪的感觉。这些感觉归纳成一种感觉，就是痛苦。那桩事儿给我带来的最大影响，居然是挥之不去的痛苦。如果它发生在陈二逢和那位女同学身上，发生在徐小龙、马志谦身上，他们会像我那样痛苦吗？这一天傍晚的回家路上，我还在想着这些问题，我想不出答案。陆成兴今晚没有跟我一起走，从上周二起他就不跟我一起走了。这回我认为是我自己的无趣让陆成兴对我望而却步。上周二晚上，陆成兴跟我从学校门口走到那岔路口，途中好几次陆成兴跟我说话，当时我在走神，忘了接陆成兴的话。在岔路口分别时，陆成兴没像往常一样跟我说再见，显而易见，当时陆成兴就想好明天起不再与我一同上学一同放学了。为什么那天晚上我要频频走神呢？我看着前方陆成兴与另两个同学有说有笑的前行，在心里埋怨自己。我想紧走几步与这三人同行，但发现自己不善于主动向别人示好。为什么我不善于主动向别人示好呢？我明确知道是我不好意思，可是为什么我会不好意思呢？我觉得自己哪儿哪儿都是问题，对自己失望极了。过了那岔路口，我一个人拐到了去黄家园的那条路。此刻我只想回到家中，待到家里某个角落里，不让任何人看见。我跑了起来，麦子黄了，气温高了，我今天又穿得多了点，跑了几十米，感觉身上出了汗，便停了下来。又往前走了几步，我忽然觉得自己闻到了某种奇怪的气味。我停下步来，打量四周。太阳在我前方黄家园最西面那户人家的两棵树上挂着，红艳艳的。在太阳与我之间，是被映照的微红的田野上待收的麦子，被割过油菜的光秃秃的田地，还有一些麻雀时而飞到空中，时而飞到地上。这是最好的傍晚，本该到处都是我熟悉的好闻气味。那奇怪的气味从哪儿来呢？ 我想起几天前的夜晚，魏军跟我开过的玩笑，那个关于狐臭的玩笑。下意识的，我抬起胳膊，侧着俯下头去，嗅吸两腋间的气味。我没闻到什么。奇怪的是，等我抬起头来，把嗅觉尽可能地探向四面八方，刚才那气味却遍寻不着了。他去了哪儿？刚才我真的闻到过他吗？我站在傍晚寂静的土路上思忖了一会儿，终是不得要领。我强迫自己不再想他，跑了起来。这之后连续几天夜里，我会从梦中惊醒。醒来后，我回想到自己之所以惊醒，是因为在梦中闻到了狐臭。这狐臭到底是梦里的狐臭，还是正在做梦的我闻到的狐臭呢？这两者是不一样的。前者，那狐臭并不存在，只来自我梦中的想象；后者，它是真实存在过的。到底是哪种情况？最后一次惊醒的那个夜里，我躺在床上睁大眼睛思忖，一边思忖一边用力嗅吸，我并没有嗅到狐臭。从西厢房那里隐约传来爷的呼噜声，我悄悄起身，轻轻探身下床，蹑手蹑脚地跨过东厢房的门槛，来到大门口，用最小最轻的动作拉开门栓，将门打开一条够我的身体滑出去的大缝。而后，我站在夜晚的天空下，大口呼吸门外的空气。空气里什么气味都有，门前那条河的气味，临河生长的新芦的气味，河岸上那几棵杨树的气味，西边屋角那棵桑树的气味，门口空场的两边自留地上蔬菜的气味，当然还有猪圈、鸡舍、羊圈里的气味，后者越过天井，爬过屋顶，与前面那些气味一起来到我的鼻腔里。虽然这个夜晚汇集到我鼻腔里的综合气味中有一部分是臭味，但总的来说，我闻到的是夜晚的好闻气味。这夜晚的气味笼罩着星月下静静站立的我。有那么一会儿，我的思想又开始钻牛角尖，我想让自己的嗅觉再次沉浸到这夜晚的气味的深处去，一边去探查这里面到底有没有狐臭。很快我又意识到，我非得嗅出什么来的想法实在是可笑的。我停止了钻牛角尖，却因此更加茫然和无措。我就这样带着些许茫然和无措，悄悄进屋，回到床上。第二天下午，母妈先于爷从田地里回来，当时我也刚放学回到家，正在灶房里快马加鞭地生火做粥。这平原的乡下，那个时候晚餐通常就是一碗稠粥和咸菜。母妈犹豫良久，
1: 早清啊，昨晚是不是睡得不好啊？
0: 我一惊，想到一定是昨晚母妈因我弄出的细小声响醒了，来到窗边看到了我站在夜色中的那一幕。一想到自己的秘密行动被母妈看到了，我还是发起窘来，我没有出声。
1: 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吗？
0: 母妈关切地望着我。
1: 说出来，也许就不会不开心了。
0: 我琢磨着，要不要把数学竞赛分数公布那天上午我在考卷上的所作所为详详细细地告诉母妈。母妈那么疼我，当然不会将我的这个秘密说给别人听，她连爷都不会说的。把这个秘密告诉母妈，至少可以把这个沉重秘密的一半重量分给母妈，装在她心里，这样我就会轻松许多，也许就不会痛苦了。然而 明明那个秘密已跑到我的嗓子眼儿了，我却因为某种突如其来的恐惧将它咽了进去。没错，它又回到了先前的位置，就在我胸腹间的某处。具体在哪儿，我也说不太清楚，反正就在那一块。它像从外面赶回来的鸟儿终于回到窝中那样，沉静机警地趴着，再也不愿挪窝了。先前到来的那种恐惧，因为这鸟儿的回归，也随之烟消云散。我想，要是我也像大部分同学那样，有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就好了。这种事儿跟大人说，哪怕是跟母妈说，也总是难以开口。在兄弟姐妹面前，也许容易开口一些。马上，我又对此持怀疑态度了。魏明跟我那么好，相当于我的亲哥哥。那天晚上，我本想跟魏明说的，最终不是也没说吗？如此说来，不管这个人是谁，跟我是什么关系，都不可能让我说出这个秘密。我忽地因无法向任何人说出这个秘密而不安，继而心情更加沉重了。但我还是强行让自己向母妈笑了笑。
2: 母妈，我没有不开心。
0: 母妈脸上的担忧并没有少半分。他能从我不自然的表情里看出，我只是不想把心里话说出来。因为看出了这一点，他有些失望，有些失落。我偷瞄母妈，看出了母妈的失望和失落，这让我愧疚，不忍心。怎么办呢？那个秘密我是抵死都不想说出去的。我该怎么让母妈知道，我不是因为不信任她，而不想说出这段时间萦绕在我心里面的那些话？我想了又想，还是想不到什么别的话可以代替那些本该告知母妈的话。
1: 不想说啊，就不说了吧。
0: 母妈笑了。
1: 走，我们去外面扫地吧。
0: 我和母妈一人一把扫帚，默默地扫着天井里的地。快扫完的时候，爷回来了。这个夜晚之后，我没有再做那个关于狐臭的梦。尽管我最终没有向母妈透露什么，但我与母妈的那次激进沉默的交流，多少还是缓解了我心中的烦闷。又过去了几天，一个周日的早上，爷和母妈去田地里赶早工。我像往常一样，打算在爷和母妈回家前做完那些家务事。五月快要过去了，春天已经有点不像春天了。突如其来的某个时刻，天气会燥热起来，比如今晨。我忙里忙外，把自己弄得满头大汗。一出汗，我就下意识地闻自己身上的汗味儿。我总觉得自己的汗里有怪味儿，这让我烦躁。但我发觉，当我靠近鸡舍、猪圈、羊圈、茅房的时候，就再也不觉得自己身上有怪味儿了。很显然，是那几个地方的臭味有能力吞噬他们附近的任何气味。我把洗衣盆搬到天井里接近猪圈的某个地方，又搬过来一个矮凳，洗起衣服来。洗衣服的时候，冷水缓解了我身上的燥热，我一点汗都不出，这让我觉得坐在这儿洗衣服是特别惬意的事儿。俩猪刚吃完我给他们做的早餐，这会儿心满意足地躺在里侧的床铺上，闭着眼睛休憩，时不时地小声哼哼。昨天母妈刚打扫过猪圈，换了新的干稻草，所以他们身下的床铺蓬松又干净。我看着他们背诵起刚刚学过的一篇课文来。我喜欢这样一边干活一边背课文什么的。 这是我一年前就发现的学习小窍门。干活的时候背课文，效果完全不比啥

0: 也不干的时候被差。我觉得这样多好啊，既干了活还完成了背课文的学习任务。我还曾跟好几个同学分享过这个学习和干活两不误的心得，可惜别人都不以为意。道理很简单，像我这么爱干活的同学几乎没有。我背的是这一学期语文课本中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我先背了课文中的第三首《春晓》，原因是这首我背得最熟。背诵熟悉的课文，不熟悉的课文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前者会让我将注意力更多用在咬字、发音和对课文韵律的把握上，这么一来背诵就变成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儿、快乐的事儿、享受的事儿。像树叶顺着水流飘在清澈的河面上，那是种自由自在的感觉。后者则仿佛雨天走在泥泞的小路上，上身穿着遮盖了体型的肥大雨衣，裤管上溅满了泥浆，是连着好几步险些滑倒时慌乱的感觉，十分狼狈。咕咕咕咕，我仰着头闭着眼睛，手上搓洗衣服的动作不停。背完这篇《春晓》时，耳畔传来一粗一细两声轻柔的猪叫。我睁开眼，看到俩猪不知何时起了床，正双双静立在卷栏边，瞪着两双小眼睛怔怔地看着我。他俩这副样子立即让我想起自己在教室里勤学好问的样子，而眼下的自己则让我想到了张老师。
1: 你们喜欢这首诗？不，你们是喜欢听我背这首诗是吧？
0: 咕咕咕咕，俩猪回应，仿佛他俩真的能听懂我的话似的。也许并不是这样，是我说话的语气让他们感到舒服，他们在舒服的时候便会像现在这样怔怔的、呆呆的，带着些好奇安静地看着猪圈前面的人。他们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因为是不自觉发出的，所以分外轻柔，便也动听。但我坚定地认为他们听懂了我的话。
1: 我跟同学说过你们听得懂人说话，同学里面没有一个人信我的。我觉得你们就是听得懂的，不是吗？
0: 俩猪依然站在那儿，依然是那么郑重其事地盯着我看，依然发出好听的轻唤。
1: 看吧，你们就是听得懂的。
0: 我再次坚定了心里的想法，开心地轻声对俩猪说：
1: 你们还想听吗？还想听的话，我给你们背第二首。
0: 说到这儿，我脑子里面忽然有什么东西一闪即逝。那是种什么感觉呢？就像是有时候我正一个人慢慢地在田埂上走，忽然从旁边的庄稼地里窜出一只黄鼠狼，横向从我前面穿过田埂，钻进田埂另一侧的庄稼地里去了。密密的庄稼迅速掩盖了他的身影，我愣住了，我放缓呼吸，回想刚才我脑子里穿行而过的黄鼠狼到底是什么样子。不到三个吸气呼气的动作，我就看清他了。他是考卷的样子，对，就是那份上面打着85分的我的数学竞赛考卷的样子。我用意念看着出现在脑海中的考卷，很快弄清刚才在我脑中一闪而过的思绪到底是什么了。我要跟俩猪讲讲那个事情，更准确地说，我要把那个事情给我带来的烦恼与痛苦一股脑地倾倒给俩猪。一想至此，我激动起来，却又有些害怕和担忧。我又想了会儿，猛地拿定了主意，飞快地站起身，在天井里跑开了。我跑进后门，穿过堂屋来到大门口，探出头向外看了看，确信我家房子前面无人经过。

0: 我家侧面的邻居家房前也没人。这之后我又跑回天井，径直跑向那一侧的大铁门。我拉开铁门，绕至灶房与猪圈所在的这一排小房子的后面，那是一条小路。我站在屋角查看片刻，确信路上无人，于是又折返回天井。现在我跑至天井这一侧的围墙边，踩着墙边一个砖垛，使自己的脑袋高过围墙。接着我瞪大眼睛查看围墙外面，确信那儿也无人。我跳下砖垛回到猪圈边，这时的我终于放了心。这个早晨我身边十米之内没有一个人，所以即便我的声音不那么小，也没人会听到我与俩猪的对话。接下来无论我多么详细地向俩猪坦诚心里那个秘密，也没有任何风险。
1: 大圆小圆，这个事儿闷在我心里到现在已经快一个月了吧。
0: 虽确信没人会听到我说话，但我的声音依然切切的。
1: 那天上午，当我从秦老师手上接过考卷回到座位上，打开考卷看到那道没有批改的题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卷子是批错了的。我没考85分，真正的分数是70分。
0: 这个早上太阳伫立在屋顶一角上方，俩猪时而在猪圈里走动一下，时而轻声叫唤。天井里面空落落的，我的声音清晰地漂浮在这一切之上，像记忆的剪影流淌在时间的长河里。我讲着讲着，发觉自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我的身体越来越轻，先是轻到让我觉得如果今天去参加百米赛跑一定可以拿第一名，后来是轻到让我觉得自己似已漂浮在天井里了，稍微使一点劲儿就可以飞过天井这一方窄小的空间，飞到我家的房顶上去。这种身轻如燕的感觉真是好，那种好让我后悔自己没早点把那秘密跟俩猪说掉。对，说掉，说着说着就掉了，跟我的身体无关了。这个早晨我收获到的不仅仅有卸下沉重枷锁后的轻松感，更大的收获是心情真正变得轻松后我做出的一个决定。我要在期末考试中把上次数学竞赛中为真正实现的成绩实现。如果我真的考过那样一个分数，这个分数只有马志谦或跟马志谦差不多的人才能考到，班上其他的人考不到。过着那样，先前的那个事情是否发生过已经无关紧要了。
2: 好，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爸爸早上好。
5: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4: 好舒服呀。
5: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4: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5: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6: 开心茶馆，
7: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8: 问您个问题啊。
9: 哦，什么问题啊？
8: 你要脸吗？
9: 对。
10: 您富裕吗？
11: 我不富裕。
9: 就
8: 我也就一张。
9: 是。
8: 我刚才看地上，好像有张脸。
9: 地上？
8: 嗯。
9: 什么人这脸都掉地上了？
8: 双面人。
9: 啊，听这意思，您对这种人有了解？
8: 我刻画一个这种两面人。
9: 好啊，
8: 您也别闲着。
9: 我干嘛？
8: 您给我们演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9: 一块儿看。
8: 哟，这不是杨凯这孙子吗？
9: 对，
8: 怎么了呢？
9: 上来就骂人。
8: 没有啊，
9: 大伙儿都听见了。
8: 我刚才说这种人神什么特点
9: 啊？
8: 当人一面，背后一面。
9: 对呀、啊，
8: 这一句就是他背着您那一面。心里话没说出来
9: 哦，心里藏着。
8: 对
9: 哦，实际没说出来。
8: 为了让大伙儿了解，我得把这潜台词给大伙儿演出来啊。
9: 明白了，
8: 好不好？
9: 好好好好，
8: 见着您就不这样。
9: 是是，
8: 再来啊，
9: 来来，
8: 这不是杨凯这孙子吗？凯哥，
9: 哎，
8: 我可想死你了。
12: 这孙子变脸真快
8: 啊！
9: 干嘛呀？
8: 你怎么也骂人啊？
9: 不是。我这也是心里藏着呀。
8: 哦，咱俩都藏着呀。
9: 啊，
8: 我骂人您不能骂人。
9: 为什么呀？
8: 因为你是个善良的人。
9: 对，合着我们这善良人得挨窝心吗？
8: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我这种人的嘴脸、您受受累。
9: 行，
8: 好不好？
9: 可以。
8: 凯哥，
9: 哎，
8: 我可想死你了。
9: 梁子，我也想你。
8: 哎呀，怎么样？
9: 嗯，
8: 最近挺好的。
9: 我挺好的呀。
8: 这孙子居然挺好、
9: 嗯，
8: 您这个气色可是不错呀。
9: 哦，还可以、啊。
8: 早晚得死，怎么又打断我？
9: 不像话。
8: 嗯，
9: 您这内心活动过于丰富了。
8: 不是，这种人就这样啊。
9: 嗯，
8: 嘴上笑嘻嘻，心里边想弄死你。
9: 大伙儿对这种人啊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8: 嗯 嗯，
9: 咱这心理活动减少一下，好不好？
8: 行
9: 啊，
8: 那我稍微控制一下。
9: 哎，对对对，
8: 在这个台上老对您语言攻击也不太合适，
9: 不文明。
8: 我克制一下，
9: 是不是？
8: 嗯，您挺好的。
12: 我挺好的啊。
9: 哎呀，要不然你还是骂出来吧，我都怕你憋死了。
8: 挺好的。
9: 我，干脆我别说我好
8: 啊，
9: 我呀不好。
8: 哎呦，怎么不好？
9: 给他那么高
8: 啊？不是，您说一说您最近的情况啊。
9: 哎，也没什么、我前些日子生病了。
8: 哎呀，我可是太难过了。
9: 这哪是难过、
8: 啊、您得注意身体啊。
9: 嗯
8: 啊，不要让这个疾病影响您的正常工作。
9: 什么工作？
8: 别耽误您演出啊，对不对？您这么忙，
9: 您还说演出呢
8: 啊？
9: 我都有一段时间没演出了。
8: 哎呦，什么情况？
9: 这不是，
8: 领
9: 导找我谈话，
8: 惊动领导，
9: 说先不让我演了。
8: 领导什么指示？说是
9: 就是先不让我演出了
8: 啊
9: 啊！
8: 早就不该让他演。小凯啊，
9: 我从凯哥就变成小凯
8: 啊，没事没事，不要有负担，
9: 我没负担
8: 啊，一个演出
9: 是
8: 领导不让你演，我带你玩。
9: 你带我，
8: 咱这关系这么多年了，对不对？咱是搭档啊。你放心啊，有我一口吃的，
9: 是
8: 我就不能让你吃着。
9: 谢谢。
8: 我又不能让你饿着。
9: 心里话差点说
8: 了啊。但是你这个状态不好。
9: 状
8: 你让大伙看你一个状态，你没有演出，你这个不能堕落呀。
9: 没有啊，
8: 你看呆头呆脑。
9: 我
8: 一脸傻气。
9: 是吗？
8: 眼圈发黑
9: 啊，
8: 四肢无力，
9: 没有，
8: 一看就是被酒色掏空了身体。
9: 嗨，您这都哪儿的事情？
8: 您大伙看看，这就毛都呛了，这
9: 狗的还叫毛呢，知道吗？
8: 你这个年轻演员啊，你这个往上走，你不要往下
9: 行
8: 啊！
9: 您呢？ 别在这胡分析了。
8: 我分析什么？
9: 这不演出跟你说这些没关系。
8: 领导停你演出肯定是有原因的。
9: 是有原因。
8: 你反思一下。
9: 领导找我谈话了，说呢我干这行业20多年，年轻演员呢我都熟悉。
8: 是啊，
9: 很多这个老先生老艺术家对我也比较认可，
8: 就混个好人缘。
9: 所以呢打算把我调到这个文联负责一些曲艺方面的工作。
8: 等文联
9: 啊，文联呢
8: 就是管演员的那个文联吗？
9: 不是光管演员，组织

0: 大型比赛啊，
1: 这孙子他生了，哎呀，我草率了，我怎么对他这态度啊？他这个人小肚鸡肠啊，你想他上去他得踩我，不行，我得把他捋顺了，我把他妈子顺了，让他把我也调到文联工作，那时候我也管演员啊，对不对？就这些演员，都得听我的，谁要不听话，我弄死他。杨老师，
0: 这才改杨老师了。不，您别客气，我不敢当。
1: 杨老师啊，我一直就拿您当我的老师。
0: 我差远了，
1: 咱这关系大伙都了解啊。表面上是搭档，实际上就是半师半友。
0: 这谈不
1: 不不，杨老师，我叙述不准确啊。多半师，少半友。
0: 那更不敢当了。
1: 不，您就是全师。
2: 我是全。我谢谢您给我留个全尸。
1: 不是我
0: 全尸
1: 一直，您看您这气色多好
0: 啊！气色，
1: 升官发财的气色。您看这
0: 气色最不好了。
1: 怎么不好？
0: 我呆头呆脑啊！
1: 谁说的？
0: 你刚说的
1: 啊！您这叫大智若愚。
0: 好，我可一脸傻气。
1: 嗯，忠厚稳重。
0: 眼圈发黑，
1: 因为工作所累啊，
0: 我四肢无力、
1: 啊、您头脑清晰啊，
0: 我毛都呛了，
1: 毛发茂盛、精力充沛，值得培养的年轻干部。
0: 嘿，这位真有，
1: 您还得升啊。
0: 我升什么？
1: 您上去，您把我带走。我跟您说，我上您，我上您啊。
2: 你这演出挺好。
1: 您哪儿看出好来了？
0: 这不演出大伙儿
1: 这谁乐意演出啊？
0: 啊，
1: 早就不打算干了。
0: 哦，不想干。
1: 我们这演员工作多辛苦啊！一天演那么多场，挣不了多少钱。我可以为了您随时辞职。我跟他断绝关系啊！我上您那儿，您那儿适合。
2: 不是
1: 啊，
2: 你什么？我这还没，你干嘛呀？
1: 我干什么都。您稍等，您稍等啊！哎，您稍等，稍等。
0: 干嘛去？这说着一半。
1: 别！
0: 这不这人上哪儿去？你说的。什么意思
1: 杨老师？
0: 嗯，
1: 我可得批评您呐。
0: 批评我什么？
1: 您这个身份，
0: 嗯，
1: 怎么还站着跟我们讲话呀？
0: 这演员在台上都站着呀。
1: 演员站着，您现在您算办了领导啊？
0: 怎么办了？
1: 您不就文联了吗？您对不对？你看我们大家领导都在台下就坐，
0: 是
1: 我们是不是欢迎杨老师？您别客气了，杨老师，您
0: 可以坐着说
1: 的，客气多余，您这。
2: 哎呀，这
1: 我这、啊、你看，这镜头对着我们，你看，
0: 啊、
1: 你看这个角度，我跟您汇报工作，这显得多亲切呀、啊！
2: 汇报工作，
1: 啊、
2: 我说咱俩人就别这么客气了。
1: 没有，
2: 嗯、
1: 啊，跟您我不敢客气。
2: 哎呦，
1: 养老
2: ，别介，我还很年轻呢。
1: 养老，
2: 啊，
1: 以后我就准备给您养老。
2: 哎，
0: 不用。我有儿子，
1: 我跟你，我这个人什么都能干
0: 啊！
1: 我这人最擅长的，就是管人，
2: 管人，
1: 尤其是管演员。
0: 哦，
1: 这帮说相声我都熟啊，
0: 是吗？
1: 您想知道谁的小辫子？您找我，明天我写一份报告，亲自送到您办公室。
2: 没有这个爱好，
1: 哎，干脆您这么说吧，
2: 怎么？
1: 您就看他们谁不顺眼，您告诉我
2: 啊，
1: 转天。我让他消失。
2: 对，这位是杀手。
1: 我随时可以上班。我的工作呀，我跟你
2: 说，我这话说一半又让你给我。
1: 您有什么指示？我找个记录一下。您
2: 这个调我去文联啊，这是领导对我的厚爱。
1: 是是是，
2: 我呢思来想去，我干这行业都20多年，
1: 好演员呐，
2: 离不开这个，
1: 特别理解。
2: 后来呢，我给领导打了个电话，
1: 是您打一个电话，
2: 把这个好意给婉拒。
1: 对，您。
2: 我说领导，我还是愿意说相声。您呢？
1: 您先等一下，等一下。
2: 干嘛？
1: 就是说了半天
2: 啊，
1: 你没去，
2: 没去，我上那儿干嘛？
1: 站起来！
0: 干嘛去？
1: 没去，你废什么话？你别过来啊！
0: 怎么了？
1: 没去，你跟我这废什么话呀？
0: 谁废话？
1: 你这不耽误时间吗？
0: 我耽误什么时间了？
1: 你耽误， 你耽误我为亲爱的观众们演出的时间呐，这多宝贵呀、
2: 不是，你等会儿吧。啊，你刚才可说了你不想演了。
1: 谁不打算演啊？我这个人是最喜欢演出的，尤其是愿意给我们笑中的观众演出。哎呀啊，我演员呀、舞台就是我的战场啊、相声就是我的刀枪啊，我不是在演出就是在演出的路上。我这个人恪守的格言、苦算什么，累算什么，醉卧沙场君莫笑，何须大褂国事换，
2: 哪来那么两句、
1: 让我演出吧、让我工作吧、我工作我快乐。
2: 行了，你不都不想干了吗？
1: 谁说的？
2: 你刚说的。
1: 我是不打算跟你干了。
2: 你跟我干
1: 嘛？你瞧你这模样长得跟汉奸似的。
2: 咱俩谁像汉奸？
1: 你这人有问题。
2: 我什么问题？
1: 你冒充领导。
2: 我什么时候冒充领导？
1: 搬把椅子你还坐台上呢？
2: 大伙儿都看见啊，椅子是他给我搬的。
1: 我那是考验你嘞。
2: 你考验我？
1: 我们演员都站着为大伙儿服务，你凭什么坐台上啊？
2: 你露二我
1: 坐的。我让你坐你就坐呀、
2: 啊、
1: 这个人趁势。
2: 讨厌
1: 啊啊坐着给大伙儿演出爽。
2: 什么嘴脸这是？
1: 你站好了。
2: 你管我呢？
1: 端正你的态度。
2: 我就这态度。
1: 杨侃、我得好好说你两句。
2: 你说。
1: 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出不来吗？
2: 什么原因？
1: 就你的原因。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2: 还我不中用。
1: 您让大伙儿说说。多好的机会给他调到文联工作。管演员你不去、你非跟我们惹惹，我们这还不够吃呢。我不。演员工作你干不了。
2: 我怎么干不了？
1: 你怎么干得了啊？大伙儿都明白了，演员怎么出名啊？得有贵人扶持。单打独斗你就出不来，这么多年有人管你吗？
2: 您别说，
1: 有机会把握不住。
2: 他说了这么多呀，就这句话说的点子
1: 是不是啊？
2: 您说现在这个行业竞争多激烈，像我们这个年轻演员是不是要没有个老先生帮衬一下，没有个贵人扶持一下，那千里马还得有伯乐，
1: 出不来。
2: 所以这不是前些日子我师父，大伙儿可能也都认识，相声表演艺术家石富宽先生是我的师父，给我打一电话啊，徒弟啊，那个我呢联系几个电视台的综艺栏目，你呢去参加一下。
1: 您
2: 到时候呢，我跟他们那个导演，他不是。后来我说师傅，我呢这个综艺我没上，
1: 对，
2: 我怕到时候弄不好，要不然我还是别去了。不是，后来我师傅说呢，那要不然影视界我还有点这个导演朋友，我给你介绍。
1: 您听我，
2: 不是。后来我说影视我也没接触过，那镜头感我都没有。后来我师傅说得了，年底我带你上春。春晚吧，这干嘛你绕绕我这一帽一帽的，讨厌！
1: 爸爸，
2: 别介，干嘛你这是？
1: 我觉得咱爷俩长得越来越像。
2: 咱没有那么大的辈分。
1: 您多也行。
2: 我不想
1: 做。你
2: 愣。
1: 那个，喝水不喝？
2: 不喝。
1: 我给你拿根烟。
2: 不抽。
1: 床没有，搬一床。
2: 要床
1: 的。哎呀，您不坐时间长，我给你揉了。哎呀，我们开爷这个大。大长腿呀、
2: 别好嘛，各位您看我这就叫抱大腿。
1: 我这不用看了，
2: 你起来吧你。我告诉你，我得说你几句。
1: 您只是啊，
2: 您这样当人一套背后一套，两面三刀、照这样下去你好不了。
1: 只要能火怎么都成啊。
2: 不是，你为了火为了出名不择手段，您都不要脸了。
1: 您说什么？
2: 我说你、不要脸。
1: 别的我都认，就这脸我还就不要了。
2: 怎么呢？
1: 地上还一张了。
2: 哎，就别说了。
3: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4: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3: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1: 打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

0: 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作为相声演员来讲，说相声那是我最重要的事情。
2: 说得好啊。
1: 问问你啊，
2: 啊，
1: 对于你来说什么事儿最重要
2: 啊？你问对我来说什么最重要？
1: 对了，
2: 那还用说吗？
1: 什么呀？
2: 那就是在座的观众朋友们的。我就是一个小演员，我能用我稚嫩的表演给您送去一丝欢笑的同时，再增加一点知识性，就是我最重要的。
1: 说实话，
2: 多挣点钱。
1: 你实话实说不行吗？
2: 啊，
1: 挣钱最重要
2: 啊！
1: 到老了一身病。要这钱有什么用啊？
2: 治病啊！我都一身病了，我再没钱，我活得多惨呢！我，
1: 你不会平时注意注意吗？这天都冷了啊！
2: 啊，
1: 在家还开空调？
2: 我这么胖，我爱凉快，
1: 开也行啊。
2: 啊，
1: 都建议在26到28度最合适，又环保还健康。
2: 是啊，
1: 老跟他似的，开在-4那不行，你知道吗？
2: 我们家住冰箱里是吗？谁家开-424度啊？
1: 那也比规定温度低，对不对？
2: 一点不凉快。
1: 时间长，体内受寒。
2: 啊，
1: 有拔过罐的都知道啊，那印儿都黑紫黑紫的
2: 啊。是，
1: 罐里都是水，
2: 也叫寒气。
1: 那天他拔罐去了吗？
2: 嗯，
1: 拔在脑门
2: 嗯，
1: 嘬出一罐子水来。
2: 我就是抽我脑子里那积水呢，是吧？
1: 我没这么说啊。
2: 你看大街上谁脑门上顶一个黑紫印儿啊？
1: 美少女战士
2: 没事啊，美少女战士。
1: 对了，
2: 水冰月
1: 啊，
2: 人家顶的那是月牙儿，我顶的跟一饼似的，那好看吗？
1: 不是，
2: 我怎么跟人说？我是这么说，我代表一饼消灭你们。
1: 抱歉啊，怨我说错了。
2: 就是
1: 他这积水还没抽出来呢，知道吧？
2: 咱们别提这火罐子事了，行不行？
1: 你不能平时注意注意嘛。
2: 我注意什么？我活得没那么细致，
1: 老不注意啊。
2: 啊，
1: 时间长了就变成了现代病。
2: 什么意思？
1: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型疾病。可能现在啊，朋友们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时间长了影响你生活。
2: 哦，
1: 大家看他吧，除了傻、痴、呆、捏，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2: 我都这么傻了，我还活着呢，我。
1: 你是在用表面的傻来掩盖其他的疾病。
2: 我还有脑子掩盖其他疾病呢，我赶紧得点其他疾病掩盖掩盖我这个傻吧。
1: 我让你引起重视。
2: 我重视什么？我没病。
1: 最直观的，
2: 嗯，
1: 耳机聋，沙发腰，屏幕炎，
2: 我器官都成精了。这都是我身上的毛病吗？
1: 他只要一出门
2: 啊，
1: 必须戴个耳机。
2: 这你不能怪我。
1: 怎么了？
2: 很多朋友出去还戴耳机啊。
1: 他那耳机
2: 啊，
1: 个儿比较大
2: 啊。对，
1: 哎，往脸上一戴啊，夹的脸都看不见了
2: 啊。
1: 还夸的吗？
2: 夸什么呀？
3: 我这个耳机用得好。
2: 别夸，都糊嘴，哪儿好啊？
1: 关键还没有公德心。
2: 怎么了？
1: 你出门上班坐公交，
2: 嗯，
1: 自己听见不完了吗？
2: 不是，
1: 开的声倍儿大，旁边人听得一清二楚，老这么听，耳膜受损。时间长就导致唱歌跑调，他还不觉着。
2: 谁说的？
1: 你就是唱歌跑调。
2: 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1: 你现在说话都跑调，知道吗？
2: 是吗？
1: 这还不注意呢，耳机就摘了吧。
2: 行行，我注意不就完了吗？哎，这什么沙发腰，这没我事儿吧？
1: 只要一到家
2: 啊，
1: 屁股不离沙发。
2: 哎，这你可不能光说我。
1: 怎么了？
2: 很多朋友也爱坐那个软沙发呀。
1: 他家那沙发特别舒服。
2: 哎，
1: 往里一坐啊，
2: 噗呲。
1: 连脑袋都陷进去了。
2: 哎呀，
1: 还夸呢吗？
2: 啊，
3: 我这个沙发就是好，
2: 那就是坐耳机上了。你那我是舒服，那我出去，我爸妈是不是得瞪我呀？我
1: 不用
2: 啊，
1: 把你媳妇叫过来，往里一蹦，你扑就弹出去了。
2: 我一定会回来的。
1: 哎呀，还有弹射功能
2: 啊！我是出去了一会儿，我媳妇掉进去了。
1: 告诉你，少坐这软沙发。时间长了啊，你这腰肌就不太好了。
2: 不是，你听我，
1: 你必须得考虑考虑腰肌。
2: 你别
1: 考虑一下腰上的肌肉，
2: 你睁大眼睛看看，我腰上有肌肉吗？我这腰，
1: 这部分都算，知道吧？
2: 啊，都算呢。
1: 沙发少坐。
2: 行行行，我少坐不就完了吗？
1: 当然了，
2: 这屏幕眼跟我可没关系、啊。
1: 还用说吗？
2: 怎么了？
1: 每天晚上躺床上
2: 啊，
1: 关了灯
2: 啊，
1: 不都得来一盘
2: 蚊香？

0: 打一阵儿
1: 蚊子，
0: 刷一会儿
1: 电蚊拍，
0: 弄一把
1: 鲜血，
0: 不老跟着蚊子较劲吗？
1: 不是，那又
0: 玩手机玩游戏呀、啊哎？就拿这手机啊，
1: 是
0: 离这眼睛越来越近，
1: 哎、
0: 还夸呢吗？
2: 我这个手机就是好。
0: 我没这么说你，我
1: 不是得这么说，
0: 有没有？
1: 你不懂
0: 啊？
1: 白天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玩游戏呀、
0: 啊？
1: 那游戏都有排行榜
0: 啊，
1: 我必须得超过他们。
0: 有、哎，
1: 我也就是晚上睡觉前玩一宿，
0: 那还行。
2: 不是，这什么什么什么？
0: 玩一宿，
1: 就玩一会儿，
0: 那也不成啊。
1: 怎么了？
0: 时间长对眼睛是损伤。过去都知道啊，做个眼保健操、现在还有吗？
1: 现在没工夫做，
0: 咱现在就来啊，
1: 现在就做。
0: 对呀、啊，
1: 行，
0: 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现在开始，
1: 跟着做吧。
0: 第一节，几按清明节，闭眼，
1: 别闭眼呐。闭眼我就睁不开了。第一节叫什么名儿？
0: 几按清明节。
1: 那按揉重阳节呢？
0: 那得等两天。
1: 什么等两天？那叫睛明穴。
0: 对对对对，还有别的呢。
1: 哎，对，
0: 按揉太阳穴
1: 啊，旁边
0: 风池穴，
1: 后面
0: 四白穴，
1: 这儿
0: 干洗脸。
1: 哎呀，干洗脸洗你自个儿的呀。洗我的干嘛呀，这妆都花了。我
0: 你不知道我这眼神也不太好，我现在都看不见自己脸了。
1: 眼神好也看不见自个儿脸呢。
0: 我不
1: 要我脸呢，谁看见我脸了？
0: 哎，
1: 我脸没了。
0: 有事有事。
1: 脸呢？
0: 哎，
1: 脸呢？
0: 你是在用啥掩盖其他疾病的吗？啊，
1: 你
0: 这还不注意呢，就你这啊，坐着这沙发，
1: 哎，我说
0: 玩这手机，
1: 你别说，
0: 走路步履蹒跚。
1: 是李涵，
0: 你再放个音乐，
1: 你等一会儿。
0: 哒哒哒哒哒哒，
1: 李涵，
0: 哒哒哒哒哒，
2: 去去
0: 去去，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干嘛呢你？
1: 怎么了
0: 啊？
1: 不是你给我学成僵尸了，我至于那么邪乎吗？我
0: 这么邪乎，妈呀！告诉你啊。就你这个生活状态
1: 啊，
0: 知道耽误什么了吗？
1: 耽误什么了
0: 啊？
1: 耽误给广大的观众朋友们表演节目啊！我就是一
0: 说实话，
1: 耽误挣钱了。
0: 你就这套熟是吧？啊，告诉你，一首一首的歌曲耽误了跟家人的交流。
1: 谁说？
0: 一宿一宿的玩游戏，错过了眼前的风景。
1: 哪有风景？
0: 一屁股一屁股的沙发，
1: 什么？
0: 影响了你身体的健康。
1: 行行，你别看这孩子不大，说这话挺有道理。
0: 那当然，这叫听君一席话，
1: 胜养十年猪。胜读十年书。
0: 改不改？
1: 我改。
0: 还是的，今儿回去
1: 啊，
0: 别一宿一宿玩手机了。
1: 不是，我有原因。
0: 怎么了？
1: 我晚上睡不着觉，我才玩游戏。
0: 找我呀。
1: 你有办法呀？
0: 睡觉之前
1: 啊，
0: 先洗个热水澡。
1: 好啊。
0: 对不对？当然注意啊，这个温度不能太高，不能太烫。
1: 没事，我不怕烫。
0: 虽然说你不怕开水烫，
1: 死猪才不怕开水烫呢。
0: 比体温高一点就行
1: 啊。行，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啊。
1: 但是我要还睡不着呢，
0: 那就紧闭双眼，侧卧在床
1: 睡不着，
0: 戴耳塞，喝中药，喝牛奶，肯定有一招适合你。
1: 不是，这办法都用了，我还睡不着呢。
0: 还睡不着
1: 啊？
0: 也行啊，
1: 嗯，
0: 天儿就该亮了。
1: 哎，跟你逗了吗？
0: 那是。
1: 有没有快点睡着的办法？
0: 有啊。
1: 什么办法？
0: 给你准备一张特殊的大床。
1: 这听着不错
0: 啊，往里躺
1: 啊，
0: 肯定特别舒服。
1: 哎，
0: 还得夸呢吗？
1: 夸什么呀？
2: 我这个大床就是好。
1: 别说了。
3: 大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

0: 纸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3: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4: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7: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8: 真棒。
9: 妈，我考上大学了。
8: 太好了。
10: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8: 好好好。
10: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8: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1: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8: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1: 你长没长脑子吗？
8: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3: 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4: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15: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
16: 文旅88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1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9: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0: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0: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1: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2: 夜战八方藏刀式。
13: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5: 没成家，我打哪儿来的？
16: 你从你们家来啊？
15: 那废话，我这么大个子，我爸爸没成家。哦，
16: 有那事儿吗？这
17: 早就成家了。
15: 那可不，
16: 成家了。哎，那你母亲好？
15: 哦，我妈倒挺好的。
16: 嗯，她今年多大岁数？
15: 跟我爸爸同庚。
16: 同庚？
15: 哎，
16: 一块打经，一方子一箩。
15: 大大
16: 闯闯，少年当奔勇。
15: 行了，
16: 倒一马，我看
15: 好吧。这是看样的和尚，哪的事儿啊？
16: 同庚吗？打更
15: 不同庚都不走啊？
16: 啊，
15: 是他们俩啊，一边大同岁，双胞胎
16: 啊。这双爸结婚不好，这不好是吗？
15: 你爸跟你妈都挨尖是吧？
16: 你不说一边大吗？
15: 一边同庚的。我妈也60岁。
16: 哦，你妈也60岁
15: 啊？
16: 出门子了吗？
15: 还没呢。哦，我妈没出门子能有我吗？
16: 哦，
15: 这话还用问是怎么着？
16: 哦，对，是这合算你爸爸也成家了，
15: 这不废话吗？
16: 你妈呢也结婚了
15: 啊？
16: 好我对你有意见。
15: 怎么对我有
16: 意见啊？
15: 我招你了。
16: 太不对了，你没有啊？这样
15: 我怎么不对了？啊，
16: 要说咱俩这关系，你自己说怎么样？
15: 咱是好朋友啊。
16: 好朋友
15: 啊，
16: 亏你说得出口，还好朋友。
15: 这是怎么了？这是
16: 你说得出？
15: 我怎么
16: 你爸爸成家，你妈出嫁，你们这么大事为什么不请我？不给我送个信儿，你瞧不起人呢？几块钱的份子我随不起是怎么着？你呀离我远点啊，别理我了，咋的？我不认识你。
15: 哎呀，
16: 不是，不对，
15: 我这个
16: 没有，
15: 这个您挑的没有。
16: 怎么呢？
15: 哎，您得原谅啊。
16: 嗯，
15: 合算我爸爸成家呀。
16: 嗯，
15: 我妈出门的这事儿办得太仓促。
16: 哦，
15: 喜事正日的那天我一瞧您没来。
16: 嗯，
15: 得请您去。
16: 对啊，
15: 我爸爸是新郎，又不能出去。
16: 嗯，
15: 我那天忙得不可开交。
16: 嗯，
15: 后来呀，我打算给您送个信儿的。
16: 对，
15: 我哪儿找你去？
16: 我还那住啊？
15: 你还在哪儿住呢？那阵有我吗？
16: 哦，那阵那会儿你干嘛去了？
15: 我出门了。
16: 嗨，出门干嘛呀？
15: 没赶回来。
16: 没赶回来。
15: 我知道我在哪儿了，那时候还没生我呢。
16: 我那会儿还没生你呢。
15: 那可不啊，
16: 那么后来怎么就生出你来了呢？
15: 您听着
16: 啊，
15: 咱这么说吧，
16: 嗯，
15: 想当初我爸爸
16: 啊，
15: 哎，你就别答应了，
16: 随口答应嘛，
15: 不不不，用不着答应啊。我爸爸呀，在东庄住，
16: 住在东庄。
15: 对，
16: 嗯，
15: 那时候我父亲呢是个大学生，
16: 哦，是个大和尚。
15: 大和尚算话吗？学生，
16: 哦，学生，学生。
15: 哎，我妈呢在西庄住，是个姑娘，
16: 是个姑子。
15: 什么叫姑子呀？
16: 是姑娘。
15: 算姑娘，
16: 对了，
15: 干嘛算姑娘？
16: 就是姑娘，
15: 姑娘。

0: 不能，是啊，那时候他们老俩谁还不认识谁呢？那后来怎么凑合一块儿去了呢？啊，什么叫凑合在一块儿啊？
1: 不是，他怎么就认识了呢？
0: 这不当中啊，有个来人，嗯，是媒人。
2: 哦，你是媒人？
0: 对。
1: 嗨，不是我，那是你兄弟。哎，我兄弟，嗯，我兄弟跟我妹妹啊，他们哥俩到我妈这头来了，见了我母亲，说妈呀，这事儿咱可别错了主意。
0: 听说那边条件。
1: 走，全让你给搅和乱了。我这怎么哪搅和了？
0: 没有我就能有我兄弟了。你说那么这媒人是谁？你说是个老街坊，
1: 老街坊
0: 杨奶奶、杨媒婆。
1: 杨媒婆，杨媒婆不如先例枝。
0: 我说你成心捣乱是怎么着？
1: 你说就快有你了吧？
0: 不，你别忙啊，咱先说这个媒人婆。
1: 嗯。
0: 媒婆两头说和嘛，不为挣钱，就图吃喝，东家走走啊，西家串串，这杨奶奶谁家她都串，
1: 传老婆舌头，
0: 传老婆舌头干嘛呀？说媒拉纤儿，当红娘，月下老，
1: 介绍人。
0: 哎，对了，这媒人呢，到了我爸爸家呀，就夸我妈好，
1: 对。
0: 到了我妈家呢，又夸我爸爸好。哎，双方认为挺合适，门当户对呀。
1: 是，
0: 就同意了。
1: 哦，
0: 哎，得相亲，要见见本人儿。
1: 这下老两口子见面了，
0: 见不着，那时候相亲呢，不能本人相。
1: 哦，
0: 得家里人代替去相亲。
1: 那你去吧，
0: 你老往里掺和我干嘛呀？没有我，还没你，
1: 你听着。
0: 相亲以后啊，放小定，天津叫烙叉子，合八字，过龙凤大铁，等这门亲事一定下来，就把你生出来了。
1: 这没听说过，
0: 这刚定亲还没结婚呢。
1: 哦，
0: 转过年来，我爸爸办喜事，用花轿把我妈娶过来，到了我们家，
1: 一进门就生你了，
0: 没那么快。我说你怎么回事啊？
1: 我妈过了门啊，二年以后这才有的我，这么些日子，
0: 那可不，二年以后啊，那你把这二年当中的过程给我仔细的说说，
1: 我不说了，你爱明白不明白吧？啊，不说了，不说了，
0: 不说了，知道怎么回事？知道，你知道，
1: 知道。
0: 啊，这么说吧，想当初你父亲呢，是二十来岁一小伙子，
1: 啊，对，对不对？
0: 啊，你母亲是二十来岁一大姑娘，
1: 没错，
0: 你母亲的娘家一没要彩礼，二没要嫁妆，没有任何条件的把你母亲就租给你父亲了。
1: 哎，
0: 不，
1: 像话吗？
0: 那是许配，
1: 哦，许配给你父亲了。
0: 哎。
1: 那会儿你爸爸的情况啊，那条件跟我现在差不多，生活不怎么富裕。
0: 不，打住，就别提你啊！到时就按简单的、省钱的办这喜事。
1: 啊，
0: 独立成家吗？全靠自己啊！
1: 是，
0: 你爸爸先到杠房，没敢要四十八杠。
1: 不，出来，出来，出来！
0: 上杠房干嘛去？上花轿铺。
1: 这花轿铺它带杠房，红白喜事都应着。
0: 嗨，这叫什么买卖？这是
1: 要的什么呀？二十四人的小台，一丈二的明镜，三十对斜柳，一堂师傅经。
0: 好嘛，出早殿的这是。
1: 要这么的，
0: 像话吗？
1: 要什么呀？
0: 要的是八抬星星官轿，满汉指使，宫灯串灯，子孙灯。
1: 哦，对对对，到棚铺，请师傅搭棚，
0: 搭的是起几千棚。
1: 嗯。
0: 钟鼓二楼过街牌楼门口立三棵白沙糕，还是粗鬓的，合着。你比大棚吗？
1: 没那事儿
0: 啊，搭平棚，拖掩扇，四犄角满带花活，海墩子、彩架子，迎门桌、拦门桌，
1: 迎门桌，
0: 哎，
1: 迎门桌上不能空着，
0: 那当然了，
1: 得摆上点东西，
0: 摆
1: 的是闷灯五供。
0: 香笼蜡签、水果、福喜字、白幔帐、一碗倒头饭、仨打狗棒、一打狗饼，
1: 好嘛，这又停上一个。
0: 合着你们家办白事办惯了是怎么？
1: 啊，不摆这个。
0: 这桌上摆的是天地马、斗米五供、红彩绸、一张弓，还有三支箭。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哎，
1: 问本家都齐了吗？人都齐了。
0: 到时他准备发瘾了，
1: 发瘾？
0: 不，发瘾像话吗？发酵，这时候来了酒。

0: 和尚。
1: 干嘛？
0: 接三来了是吧？
1: 不是不是，道喜，道喜来了。
0: 怎么和尚来道喜呀、
1: 啊？都是你爸爸的老朋友啊！
0: 你瞧，我爸爸单教和尚，
1: 和尚刚走，和尚刚走又来十三
0: 老道，
1: 吹鼓手。
0: 哦，那是响气孩、嗯、
1: 在你爸屋里是吹打一通，
0: 这叫响房啊。
2: 哒啦滴哒滴哒，哒哒啦滴哒哒啦滴哒，哒哒哒啦滴哒啊，哒哒滴哒哒啦哒。
0: 好嘛，老妈开跑！打住，停啊！怎么吹这牌子呀？
1: 临时打评剧团请来的。
0: 我说的呢。

0: 今天我去吧。
1: 不像话，我姥姥干嘛去？让我妈上轿。
0: 你姥姥劝你妈上轿。
1: 哎，对了，
0: 孩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离不开妈，妈也舍不得你呀、啊。我可不能留你一辈子。
1: 对，
0: 对吧？赶紧别误了时辰，上轿吧。到那头啊，要小三从，知四德，多干活，话少说，勤烧香，多拜佛，孝顺公婆，妯娌们和，有吃有喝就算得。
1: 嘿，我姥姥还会六口折。你妈一听，当时就哭了。这是离娘泪，
2: 哭了。嗯，哇哇哇哇哇！
1: 怎么生孩子了？
0: 不是，院里街坊那孩子哭了。
1: 嗨、哎，你管妈干嘛呀？不说我妈哭了吗？
0: 哭了。
1: 好嘛，我妈是傻子，合着
0: 说傻子了，
1: 这还用说吗？二十来岁大姑娘有这么哭的吗？咧着大嘴，像话
0: 没出声，掉一串眼泪。
1: 哎，对了，
0: 人们是连推带架，你妈上轿，
1: 花轿出门走了，
0: 走了，刚一出胡同，就听轿子里的裤衩吐，
1: 怎么拉屎了？
0: 不是，轿底儿掉下来了。
1: 我这怎么办呢？这个
0: 抬轿就合适了
1: 啊？
0: 轻声啊！
1: 是啊，
0: 轻声。你妈在里走着就来了，
1: 好嘛，变小车会了这。
0: 花轿到门，你爸爸趁着来的晚，趁来晚了，
1: 怎么着？
0: 关上大门，不要了。
1: 哎，不是不要，花轿来到之后关上门呢，这叫避避性，
0: 哪儿不叫性啊？
1: 嗨，即兴之兴，
0: 跟着也挑出一挂鞭炮来，放鞭炮
1: 啊！对，放鞭炮那是嘣嘣煞神。然后是花轿落地，新人下轿，
0: 花轿落地，
1: 哎，
0: 别落地
1: 啊，
0: 别落地，
1: 干嘛？
0: 上起，高起，
1: 走，怎么还起？
0: 对，你妈打底钻出来了，
1: 这怎么打底下钻出来了？
0: 这没底儿吗？
1: 嗨、哎，这叫什么花轿啊？这是
0: 新人下轿，脚不沾尘，铺红毡，倒红毡。一倒倒在洗桌前，卖马鞍子，咬一口苹果，
1: 这叫平安吉庆。
0: 紧跟着让你妈卖火盆，钻火圈，走，钻。
1: 啊！我停停，打住，打住，打住！哪儿来的钻火圈啊？
0: 有吧？我记得有。
1: 这叫有什么呀？钻火圈那是耍马戏的。
0: 哦，对对对。
1: 光卖火盆，
0: 卖火盆的时候必须有人往那盆里头泼一点酒。
1: 火苗一长啊，就为这日子越过越旺。
0: 这时候你爸爸赶紧跑到喜房，把浑身衣裳一搓，
1: 哎，怎么回事？这怎么都
0: 换新的？
1: 好，吓我一跳。
0: 穿戴好了袍套靴帽
1: 啊，
0: 手拿一张弓三支箭。
1: 对，
0: 你爸爸出了喜房，大伙一瞧，哈哈大笑。你爸爸低头一看，转身就跑，
1: 有点害臊，
0: 没穿裤子。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9: 谢谢朋友们的掌声，
10: 感谢您的鼓励。
9: 说句心里话，万万没想到，
10: 怎么了？
9: 我能有这么好的人缘啊？
10: 这话怎么讲啊？
9: 你瞧瞧我，你看看，你看看，今儿来了多少朋友啊？
10: 人是不少，
9: 参加我的告别仪式。
10: 告别仪式
9: 怎么了？
10: 不换一地儿再瞧瞧了？
9: 这怎么说话？
10: 怎么就告别仪式了？
9: 我是告别相声的仪式。
10: 哦，您不打算说相声了？
9: 说相声干嘛呀？
10: 那您干嘛去？
9: 我打算进军一个新的领域了。

0: 您打算进军什么领域啊？
1: 研究宰人呐。
0: 好，快走吧各位，快走。
2: 干嘛去？嗯，干嘛干嘛去？
0: 好嘛，您这比那还厉害。什么叫宰人呢？
1: 什么都不懂。
0: 谁呀？
1: 什么都不懂。
0: 您什么意思？
1: 高科技不知道吗？
0: 高科技也不能宰人呢。
1: 你看高科技宰人上天，宰人上天了。
0: 好嘛，您这话说的吓死谁呀？
1: 啊，
0: 宰人上天
1: 啊，就这意思吧，
0: 就这意思，
1: 就这意思吧。
0: 嗯，
1: 你看看现在咱们国家，
0: 嗯，
1: 航天事业发展的这叫如火如茶呀。
0: 嘿，如图，
1: 如图，啊，就这意思吧，
0: 就这意思。
1: 神舟十五号顺利发射了，
0: 是。
1: 嫦娥五号带月返回了，
0: 嗯。
1: 天和天舟号空间站在轨运行了，那祝融号，
0: 嗯，
1: 都开始漫步火星了，
0: 值得庆祝。
1: 举目望啊，满天的中国星正在守望我们蔚蓝的家园呀。
0: 哦，
1: 再说咱们国家
0: 怎么着？
1: 现在第一批航天员退役了。
0: 啊，
1: 80后的航天员正式进入太空开始工作。
0: 好，
1: 所以我徐涛，我就要立志成为中国航天员的一员。
0: 哎呦我的天，
1: 谢谢。
0: 什么叫谢谢呀？您什么事儿您就成为中国航天员的一您您行吗？
1: 行吗？
0: 啊，
1: 你把行给我去了。
0: 妈，
1: 哎
0: 哎，还看别答应啊。
1: 我肯定行。
0: 怎么行啊？
1: 你根本不了解我。
0: 您说一说。
1: 我告诉你吧，
0: 嗯，
1: 我一直有一飞天的梦啊。
0: 飞天的梦，
1: 嗯，
0: 怎么呢？
1: 尤其现在啊，就一提飞天这俩字儿，我是心心念念、朝思暮想。我打骨子里，我适合当航天员。
0: 您怎么适合呀？
1: 首先来说，
0: 嗯，
1: 我这个人不怕晕。
0: 您说这太对了，
1: 对吗？
0: 这个晕，这航天员对这要求太高了。
1: 那可不是，
0: 嗯，
1: 我不怕晕。
0: 您不怕晕？
1: 喝多少茅台我不吐。
0: 这怎么还是喝酒上头啊？没说这个，眩晕，
1: 眩晕，
0: 对。
1: 眩晕我更不怕了，
0: 眩晕也不怕。
1: 那你不知道啊？
0: 嗯，
1: 这航天城里边专门有一个防眩晕的训练呀。
0: 有这个？
1: 有一个每分钟30转啊，
0: 嗯，
1: 能前后左右来回旋转一大转椅啊。
0: 哦，有这么一设备？
1: 还甭说一般人了啊，
0: 怎么着？
1: 就连航天员很多人都受不了。
0: 哦，
1: 对，但是我一点问题没有。
0: 您怎么一点问题没有呢？
1: 因为打小我就爱坐转椅啊。
0: 哎，啊，
1: 那速度转的，
0: 哦，
1: 真的，幼儿园3年我甩出去6回呢。
0: 嚯，那您活到现在可不容易啊。
1: 你这怎么说话？
0: 什么叫甩出去6回啊？
1: 我告诉你，
0: 嗯，
1: 你别不服气，我对中国航天我还有贡献。
0: 哎呦，您有什么贡献呢？
1: 你看前一段时间，
0: 嗯，
1: 嫦娥五号返回器在咱们国家成功的着陆了，
0: 着陆了
1: 是吧，
0: 嗯？
1: 在这个地面搜索队，那地面搜索队都得找这返回器，啊，
0: 得收回啊。
1: 哎，在这个地面搜索队没有到达预定地点之前，
0: 嗯，
1: 直播画面当中啊，
0: 怎么了？
1: 有一个小动物从这返回器前面跑过去了。
0: 您说这我还真看着了
1: 啊。你也看了？
0: 是一个白色的小动物
1: 啊，
0: 很像个小白兔。
1: 对呀，啊，
0: 所以很多人都说你看看嫦娥把玉兔给带回来了。
1: 对呀，啊，
0: 是这不是
1: 嫦娥的贡献，
0: 啊，
1: 是把玉兔带回来了。
0: 那么您的贡献呢？
1: 我是把偷看嫦娥洗澡的人给你们带来了。
0: 嗯，
1: 这就是天蓬元帅。
0: 谁天蓬元帅？
1: 你好，二师兄。
0: 我没有二师兄的事。
1: 钉耙呢？
0: 钉耙地铁不让带，哪儿那么些乱七八糟的呀？没有，像您这么说呀？哦，喝茅台
1: 怎么了？
0: 不上头。
1: 嗯，
0: 然后坐转椅，哎呀，多少年甩出去多少回
1: 啊？
0: 哪有那么简单呀？都那么简单，谁都能当航天员，我都能当。
1: 你拉倒吧你！
0: 我怎么拉倒啊？
1: 你长得跟猪八戒似的，你还当航天员？
0: 咱不提这猪八戒了，成吗？
1: 你当什么航天员呀？
0: 我怎么不能当啊？
1: 你基本素质你不过关呀？
0: 这我不同意。
1: 你这人你是运车运高还运船啊？
0: 怎么呢？
1: 您各位可能不知道啊，
0: 嗯，
1: 就我这搭档啊，开车下地下车库盘那么2圈，他都吐啊。
0: 我啊，
1: 到底下是哇哇的吐啊，吐呢车里都没地儿待了。我的天
0: 哪！您别比划了，您别比划了。好家伙，照您一说，我给这车都吐满了是吗？
1: 那可不是吗？
0: 没像您说这么邪乎。我跟您说，我不运。
1: 什么？
0: 不运呢？
1: 哎呦，别嚷嚷，兄弟。
0: 怎么了？
1: 不运，咱们找大夫瞧。
0: 找。找大夫瞧。
1: 我认识中医。
0: 您认识什么中医？您认识什么中医？哪个运的？
1: 哪个运啊？
0: 我说我不晕的哈。
1: 不晕的话，
0: 对了，
1: 这只是一方面，
0: 还有什么呀？
1: 你另外来说，
0: 嗯，
1: 那航天员进入太空工作，长时间与世隔绝呀，
0: 哦，
1: 那对人的身体和心理那都是极大的考验呀。
0: 孤独寂寞太可怕了，
1: 所以呢，航天员上天之前还得经受隔离训练。
0: 哦，还有这训练？
1: 那可不是吗？
0: 啊，
1: 这一隔离啊，我兄弟完了。
0: 我怎么又完了？
1: 因为我这兄弟呢，他一天到晚就他这个嘴，他必须他老得说着话呀。就一天到晚他这个嘴，他老得叨了我。就一天到晚就是他这个嘴，他是叨了叨，叨了叨，叨了叨了，叨了叨。一天到晚你老得叨了，你安静得了吗？
0: 您让大伙儿听听，咱俩谁的嘴安静不了啊？
1: 啊，
0: 谁的嘴安静不了？
1: 怎么了？
0: 还有什么呀？
1: 多了。训练航天员呢是一个非常复杂严谨的过程。真的还甭说别的了，就最基本的航天方面的知识你一窍不通，你说你当什么航天员？
0: 哎，这我就不同意了。
1: 啊，
0: 这话我不同意。
1: 怎么了？
0: 您要说训练我没接受过，航天知识我知道。
1: 谁呀？
0: 我。
1: 怎么了？
0: 航天知识我了解。
1: 谁呀？
0: 我。
1: 怎么了？
0: 航天知识我了解。
2: 谁呀？
0: 我。
2: 怎么了？
0: 航天知识我了解。我了解。我了解。我了解。
1: 我就说他嘴闲不住吧。
0: 谁闲不住？你老这问没问？
1: 我问你什么了？
0: 问我很，我了解，我了解，我他妈上骗我，我了解了。
1: 不是你稳定稳定，别着急，别着急。
0: 谁别着急？
1: 就是你说你了解
0: 啊，
1: 你了解没关系，了解没关系。
0: 什么呀？
1: 那我考给你行吗？
0: 随便考，
1: 行吗？航天专业的知识，
0: 这就得来专业。
1: 但是啊，专业知识会就会，不会千万别瞎说。
0: 你放心，
1: 说错了丢人。
0: 那是
1: 专业题，
0: 来，
1: 请听题。请问。我国第一位登上太空的航天员的名字叫A 杨利伟 B 杨丽萍 C 杨丽大仙，请选择。怎么着，第一题就不会了吗？
0: 不是这没有会不会的事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先不说这上太空用不用跳孔雀舞啊。
1: 什么意思？
0: 你先告我这杨丽大仙怎么回事啊？车迟国那国师滚油锅里头如同洗澡，是他不是啊？
1: 哎呦，真的，你看看，还是二师兄了解剧情。
0: 什么二师兄啊？
1: 废话，你就说选什么不是吗？
0: 哎呀！
1: 你是牙疼吗？
0: 谁牙疼？
1: 给你扔到滚油锅里。
0: 选 A。
1: 第二题，世界上第一位登上太空的宇航员的名字叫A， 加加林 ；B， 佐佐木；C， 辣辣谷，请选择。
0: 我的天哪，我说咱下回把这 C 选项不要它行不行啊？
1: 那能成吗？
0: 怎么不成啊？
1: 那能成吗？
0: 啊，
1: 多一个叠字就是对你多一分的迷惑。
0: 我的天，我跟您说啊，一点作用没起啊，一点作用都没起。
1: 一点作用没起吗？
0: 谁家大人疯了给自个儿孩子起名叫辣辣骨啊？你爸没事给你起名叫跳跳板呢？
1: 废，你爸给你起名叫滴滴位。
0: 什么滴滴位啊？
1: 什么话呀？
0: 什么呀？就您有好题没有？
1: 这还不行吗？
0: 您来点呢有难度的成吗？
1: 这还不难吗？
0: 我求求您让我动动脑子行吗？
1: 哎呦，还敢要求动脑子？
0: 怎么着啊？
1: 我的天哪。行吧，那要满足你。
0: 满足我吧。
1: 增加点难度。
0: 来呀。
1: 当然了，要是增加难度的话，那就得给你换个题型了。
0: 什么题型咱也不在乎。
1: 哎，真的还甭说什么题目。就一听这题型，你脑子准得嗡一下子。
0: 什么题型啊？
1: 判断题。
0: 妈。
1: 哎，过来过来。脑袋是不是嗡一下子？
0: 脑袋倒没嗡一下子。
1: 那您？
0: 我这脸啪一下子。
1: 判断您？
0: 您就判断吧。
1: 1992年9月，中央决策实施载人航天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实验性航天工程。第二步，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空间飞行器交会对接技术，建造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短气容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第三步，建造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长气容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请问对不对？
0: 对，
1: 回答正确。下一题，
0: 您给我等一会儿吧，你
1: 又怎么了？
0: 您刚才这一大套
1: 啊，
0: 合着就为展示您这灌口的功力是吗？
1: 你瞧，我还没有问完呢。
0: 您接着问呢，
1: 请你完整的给我复述一遍。
0: 我复述得了吗？我复述得了吗？
1: 请你完整的给我复述一遍。我国登月工程一共分几步？
0: 分三步。
1: 哎呀呵，还真蒙上来了。
0: 这不是蒙的。
1: 分几步？
0: 分三步。
1: 哪三步？
0: 哪三步？
1: 哪三步？
0: 哪三步？
1: 说呀！
0: 哪三步？我当然知道。第一步，
1: 啊、
0: 把冰箱门打开。不是，第二步，给火箭给弄上去，然后让他们俩在火箭里走两步。
1: 别受罪，
0: 来大票。
1: 真的就是听完您这头两步，第三步是什么？我已经彻底不关心了。
0: 不，第三步我有自个儿独到的见解。
1: 您别胡说八道了，你。
0: 怎么了？
1: 我告诉你，一共分三步，叫绕、落、回。这三步，
0: 这跟我说的差不多呀，
1: 差远了、嗯。行了，我给你出个简单点的题，让你转转面子，
0: 转转面子，
1: 行吗？
0: 行。
1: 出一个简单，哎，那万一你熟悉的吧？
0: 可以。
1: 请问啊，说把嫦娥5号送上太空的那个运载火箭， 就问你这运载火箭。
0: 运载火箭。
1: 问你这个运载火箭最顶端那一部分叫什么？这个题，
0: 嘿，
1: 多有难度！
0: 就这题我还真知道
1: 啊！你知道？
0: 当然了。
1: 叫什么呀？
0: 叫整流。
1: 停！
0: 干嘛呀？干嘛呀？吓唬人家！
1: 兄弟，说错丢人呐！
0: 不，我会呀。
1: 你会？你会的是对的吗？
0: 我会。
1: 行了行了，我说我引导引导你吧。
0: 啊，行，可
1: 引导引导你啊。
0: 行，您
1: 说一个运载火箭。
0: 嗯。
1: 分三个部分。
0: 是。
1: 那么最下边这个部分
0: 叫什么？
1: 人就叫一级。
0: 哦，一级。
1: 中间这部分呢，人叫二级。
0: 二级。
1: 那么最顶端这一部分叫
0: 三级。
1: 叫整流罩啊，你个大傻子。
0: 废话，你不提醒我，我说对了就。
1: 你还是心里没底啊？
0: 谁没底啊？
1: 你还是没底啊？
0: 怎么没底、啊、
1: 行了，前勾了后抹了，问一终极题。你这终极题要真能答上来，我承认你有当航天员的潜质。
0: 我肯定没问题。
1: 终极题。
0: 好，
1: 请听题。
0: 来，
1: 请你马上唱一首跟天体有关系的歌。唱。
0: 这叫什么终极题呀、啊？
1: 就这题能不能答吧？
0: 能啊，
1: 能答吗？
0: 能唱啊！
1: 来来来，
0: 天体啊，
1: 天体
0: 啊！瓦蓝蓝的天上飞老楞，
1: 呵，就这个吗？
0: 那怎么着？天体
1: 啊，也行，对，天空也算天体的一部分。
0: 当然了，
1: 再高点，银河有歌吗？
0: 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
1: 太阳，
0: 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
1: 月亮，
0: 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
1: 星星，
0: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1: 把这些揉在一块儿，
0: 揉在一块儿，
1: 揉在一块儿。
0: 星星、月亮、太阳、银河，就是吉祥的一家。怎么样？
1: 真不错，真不错，
0: 当然
1: 真不错。
0: 哎、你就说咱对天上了解不了解？
1: 哎呦，你对天上的事太了解了。
0: 那当然了。
1: 当然，话说回来了，您肯定得对天上的事了解呀。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你呀、是天蓬元帅呀。
0: 别说了你。
3: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4: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5: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6: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5: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4: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7: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8: 大家好，我是于谦，
9: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0: 我是岳云鹏，
11: 我是孙越。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5: 我有一个朋友，山西人，在山里边长大的，
16: 是
15: 没念过书，没学问，不识字。
16: 哟，
15: 这个年纪呢，30多岁，快40了。我们两个人称得起是忘年交。
16: 呵，
15: 我呢论着管他叫二哥。
16: 呵，
15: 有一回他请我吃饭。定的是中午11点半到。我呢到时候就上家去了，他呢还请了一位陪客。
16: 哦，
15: 可是等到12点，这位没来。
16: 哟，
15: 他着急了。于是呢就画了一张便条。
16: 哎，爸爸您等会儿，干嘛画呀？
15: 因为他不会写字儿。所以呢就画了一张便条。
16: 只能画。
15: 我一瞧，画了什么呀？画了一个小人儿，猫着腰， 一个手捂着嘴，一个手捂着屁股，不明白这什么意思，
16: 挺奇怪。
15: 他叠好了，打发门口的小孩去给前院那大爷送去，这位住的不远，就在前院住，就送去吧。
16: 嗯，
15: 一会儿的功夫，小孩回来了，人没带来，也带回来一张便条。
16: 哦，
15: 我一瞧，画的什么呀？
16: 嗯，
15: 也是一幅画。
16: 嗯，
15: 画了一个鸟笼子。
16: 嗯，

0: 鸟笼子里边有一个王八，嗯，这个王八脑袋在鸟笼子外边探着，王八身子在鸟笼子里边，他一瞧，哼，行了，咱甭等他了，咱吃饭吧。我说别去，我说我还不明白什么意思了。
1: 是啊，
0: 您刚才那个画一小人猫着腰，一个手捂着嘴，一个手捂着屁股，什么意思？
1: 干嘛呢？
0: 嗨，我跟他说呀，嗯，午后请他吃饭。嗨，哦，捂着屁股就是午后。那他这个画一鸟笼子，里边有一个王八，王八脑袋在鸟笼子外边探着，王八身子在鸟笼子里边，这什么意思呀？嗯，他告我，大概出不来。大盖儿出不来，哎呀，高科技呀，这是
1: 间谍的底子，
0: 有点意思。吃吧，吃吧，吃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嗯，我说了，二哥，下礼拜不能陪您喝酒了。哟。下礼拜啊，我上山西太原演出。嗯，哎，您的老家也是太原的，有什么需要我往家里边带的画、带的东西，您给我，我帮您带。对，二哥一听这也高兴了。嗯，太好了，太好了。你到了太原啊，你找杏干村的酸老爷。杏干村的酸老爷，那就是我父亲。你帮我带点东西。嗯，带什么呀？带一封信，还有500块钱。哦，一封信500块钱，嗯，不就这点东西吗？对，一封信500块钱，交给我吧，我把东西都收好了，简短截说，转过天来上火车奔太原演出，长路漫漫，无心睡眠。您说我干嘛呢？嗯，知音，这是知音，我拆信看看。
1: 不，您等会儿，你先别买。这不道德，知道吗？
0: 词儿，拿出来一瞧，呵，嗯，我高兴了。
1: 怎么了？
0: 又画了一幅画，
1: 全是画。
0: 哎，画了一幅画。嗯，这画挺热闹。
1: 哎，都有什么呀？
0: 信的这边，画着7个骆驼。
1: 骆驼
0: 知道吗？
1: 骆驼知道。不，您等会儿，甭把七个都比划出来，行不行啊？
0: 画着7个骆驼。嗯。信的这边画了一棵大树，嗯，树杈上面落着2个苍蝇，树底下趴着4个王八，嗯，立着2把酒壶，旁边还有一个鸡蛋，嗯，这什么意思？不明白。嗯，叠好了装信封里，睡觉吧。嗯，一会儿的功夫到太原了。嗯，到了太原奔剧场演出。嗯，演出完了转过天来，在当地转一转，
1: 玩玩，
0: 买点什么土特产品，呵，对不对？你说买点什么呢？嗯，也无非就是烟酒，对不对？当地的特产，嗯，你说酒我北京的喝惯了，嗯，爱地酒不爱喝，
1: 是
0: 我买点烟吧，
1: 哎，
0: 当地的烟看看啊，哎呀，呵，烟摊儿，嗯，老板，这个山西名烟，这多少钱？嗯，啊，100块钱一条，呵。买点不便宜，就100块钱一条，你买就买，不买拉倒，
1: 不还价
0: 也不贵。嗯，买一条吧，来一条，把烟拿过来。我想起来了，嗯，我上这儿来还有正事儿呢。
1: 什么事儿啊？
0: 上二哥家送东西去。
1: 哦，对，
0: 对不对？嗯，杏干村酸老爷嘛，
1: 没错，
0: 找吧。嗯，挺容易就找着了。
1: 好找，
0: 哎，一看这家，嗯，我走到门口，啪啪啪，叩打柴扉。
1: 不，这阵儿就不用拽了，你可以说敲门。
0: 捣乱是吧？
1: 没有。
0: 啪啪啪敲门。
1: 就别要啪啪啪了。
0: 啪啪啪叮咚敲门。
1: 你麻烦不吗？有门铃还敲什么呀？
0: 我都试试看您想不想。
1: 跑这玩来了。
0: 滋妞。嗯。门开了。哦。站着一老头，年近60左右。站着，我说您是杏干村酸老爷吗？嗯，对，我是酸老爷。哎，听您这味儿就挺酸的。

0: 我说您儿子让我给您带点东西，我儿子让你给我带东西啊。好，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1: 让屋里了，
0: 让到屋里来。
1: 嗯，
0: 我儿子让你给我带什么东西？嗨，你儿子呀，让我给你带一封信，
1: 嗯，
0: 还有400块钱。
1: 哦，您您等会儿
0: 啊，
1: 说错了，500块，
0: 400。
1: 不，你刚才还说是500呢。
0: 我说了，怎么着吗？
1: 不是，那这里差100块钱呢。
0: 废话，买烟了。
1: 买酒，拿别人钱买烟呢？
0: 我替他尝尝好抽不好抽。
1: 人用你、啊？
0: 你管着吗？我拿你钱了，我拿你钱了，有你什么事？你老打抱不平，有你什么事？
1: 干嘛这么碎叨啊？你说，没没有事。
0: 一封信，400块钱。
1: 嗯，
0: 把东西交过去，老头接过信来，打开了一瞧。
1: 嗯。
0: 看看我，看看信，看看信，看看我，你跟我儿子什么关系？点头之交。
1: 不，你们可是把兄弟，你刚可说了，
0: 这事儿不能说把兄弟。
1: 怎么呢？
0: 说把兄弟，你偷人100块钱买烟抽，
1: 啊，
0: 显着咱人品次。你知道吗？
1: 你这个人品就够次的了。
0: 就你甭管，就这么说，点头之交。
1: 你瞧瞧这位
0: 老头一看心，一看我，不对，
1: 嗯，
0: 你跟我儿子是八兄弟。
1: 哟，
0: 你怎么知道的？信上写的明白，哪儿写着了？
1: 是啊，
0: 你也看，这个信上面画着7个骆驼，我们山西人叫骆驼有规矩。
1: 什么规矩？
0: 5个为一罐，
1: 嗯，
0: 6个为一串，
1: 嗯，
0: 7个为一把，8个为一帮。
1: 哦，
0: 这上面画着7个骆驼，
1: 嗯，
0: 就是说一把子，
1: 嗯，
0: 所以说明你跟我儿子是八兄弟。
1: 哦，
0: 合着我们哥俩都是骆驼。
1: 嗨，没这么说。
0: 我想坏了，
1: 嗯，
0: 这100块钱要破案。
1: 我看也悬，
0: 咱得咬住了牙。
1: 嗯，
0: 我儿子让你给我带多少钱？
1: 嗯，
0: 400。
1: 虚了。
0: 不对，对，
1: 能不紧张吗？
0: 翻包袱吗？这
1: 哎嗨，别磨蹭了，
0: 够400。不对，500。
1: 嗯，
0: 哪写着？哪写着500了？信上写的明白。哪写着？哪写着了？哪写着了？
1: 这隧道劲儿又来了，你说说。
0: 咱得假装横。
1: 哦，
0: 你看，
1: 嗯，
0: 这个信上面画着一棵大树。
1: 嗯，
0: 这是树杈上面落着2个苍蝇。
1: 嗯，
0: 我们山西人管这个苍蝇不叫苍蝇，
1: 叫什么呢？
0: 叫蝇子。
1: 蝇子，
0: 蝇子。
1: 哦，
0: 我花的这个钱呢，
1: 嗯，
0: 也叫蝇子。
1: 哦，
0: 你看这画着2只苍蝇落在树杈上面，
1: 嗯，
0: 这是我儿子告诉我。
1: 嗯，
0: 蝇子，蝇子有数。
1: 哇，太神奇了。
0: 有数写着500了，
1: 哎，对，
0: 就是400，
1: 对，
0: 就是400。接着看呀，
1: 嗯，
0: 树底下趴着4个王八，立着2把酒壶，4×32，29=18，50，那也是50啊，没写着500啊，
1: 对吗？
0: 旁边还有一个鸡蛋，
1: 嗨。
0: 你们是地球人吗？
1: 确实神奇，
0: 沟通的方式很特殊吗？大爷，咱实说吧，我拿100块钱买烟抽了。
1: 说实话了，
0: 没关系，钱财乃身外之物。
1: 你瞧人，
0: 你多咱走。
1: 嗯，
0: 我说我明儿个走。这样，你晚上再上家里边来一趟，帮我带点东西。
1: 嗯，
0: 我说行，您放心吧。简单先说，晚上我要上家来了。
1: 嗯，
0: 老头拿出2个信封来。这2个帮我带一下。
1: 嗯，
0: 这个大的是我给我儿子，这个小的是你嫂子给你二哥的。我说行了，交给我，您放心吧。
1: 嗯，
0: 你可别拆开了看。
1: 对，
0: 我不会的，不会的。
1: 嗯，
0: 我说这里没有钱吧？不能，你这个人品不能给你钱。
1: 太对了，
0: 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吧？
1: 挺有意思的，
0: 你这说的不好意思了都。
1: 还要脸呢，
0: 拿着东西上火车回北京。
1: 嗯，
0: 看看
1: 这，
0: 别介，我们家的信你看，有我，那里有我。
1: 哎呀。
0: 真的，真的，真有我，真有我。
1: 露馅了。
0: 不，怎么会有你？甭废话，你拆开嘛。行行，我拆开，你别跟外人说啊。先把这大的拆开了，打开了一瞧，好。金子啊，交朋友还得交你这样的。
1: 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你把钱给我带到了。我说哪写着？你看着，这画着两个水桶，水桶上落着两个苍蝇。我山西管这个苍蝇不叫苍蝇，叫蝇子。我说这我知道，花了钱也叫蝇子，一样的。哦，这你都知道了。我们管这个水桶也不叫水桶，
1: 叫什么呀？
0: 叫水烧。
1: 哦，
0: 你看这两个水桶扣着搁着，意思就是水烧搁到了。跟这个苍蝇连起来是一句话。
1: 怎么说呢？
0: 蝇子蝇子烧到了。
1: 挺好，
0: 水烧倒着搁着就是烧到了。好好，我说那这大圈跟这小圈这是什么意思呀？大圈是饭碗，小圈是茶碗。哦，我说那大圈里有一个炮仗，小圈里有一个蚕茧，这是什么意思呀？我父亲想我每天是茶里思，饭里想。哦，有一炮就是饭里想。你们家人太恐怖了，
1: 厉害。
0: 哦，行，我明白了，明白了。他叠好了，搁信封里。行，走吧，别走，主要看内封。
1: 这是关键，
0: 内封有我。不是我媳妇给我的信，你就别不行不行不行，我得看。行，别跟外人说。把信打开了，二哥一瞧，眼泪下来了。哎，二哥怎么哭了？你看谁上面画着两只鸽子，一只鸭子，两只鸽子，一只鸭子，这是你嫂子在喊我。哥哥呀，哥哥呀，
1: 嗨，这没法说了。哎呀，
0: 喊你也没必要哭啊。你接着看。信的这边画着一只大象，象鼻子上面卷着一口刀，这个刀尖扎在一只鹅的脖子上，把这鹅给扎死了，鹅脖子直流血，这跟头里是一句话。
1: 怎么说呢？
0: 哥哥呀，哥哥呀，想杀我了。想杀鹅了。
1: 您这个玩意儿啊。
0: 我说那这画着一个藕，断开的丝还连着，还有一点小木炭，这是什么意思？你嫂子想我每天是长丝短炭。
1: 呵，太精辟了。
0: 不是，那底下画了一小人啊，提小平头，穿一黑大褂，这手拿着100块钱，这手拿着一条烟，这什么意思？还别提了，我这儿子不小好，偷我100块钱买烟抽。我呀，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9: 感谢啊，感谢大家的掌声。
1: 对，
9: 您看今天这个主题叫什么呀？
1: 啊，您说。
9: 叫韵脚。
1: 哎，大伙儿听着
9: 啊。今天我特地为这主题呢，我还带了个挂烫机来。
1: 你带挂烫机干什么呀？
9: 哎，不是让咱

0: 还是不明白。
1: 就这么说吧，你呢？把你的钱啊都交给我，
0: 交给你，
1: 然后我拿这钱我去做买卖去。哦，要是挣了钱呢，咱俩分。
0: 那要是赔了呢？
1: 那就打水漂了。
0: 那你怎么不拿自己钱去弄啊？
1: 我没疯啊！啊，对不对？哪有拿自己钱做买卖呢？这、
0: 我算看明白了啊！合着你就是个骗子哦，拿别人钱打水漂。
1: 骗子干嘛呀？
0: 怎么了？
1: 你也不打听打听去啊？那些给我投钱的那大老板，他们现在都什么样？
0: 什么样的？
1: 都疯了，
0: 疯了，
1: 不是都赚疯了？
0: 哦，都正疯了。
1: 哎，就我那个主意，我那个创意，我那个项目，哪个都挣钱？
0: 是吗？
1: 哎，我现在就有很多新鲜的主意。哎，
0: 不是，张老师，那个要不借着机会，您给我们大伙儿也说说。
1: 我在那儿说，
0: 在这儿说说，
1: 在这儿说说，
0: 说说。
1: 行，那我说说啊，
0: 可以吗？
1: 咱们今儿大伙儿，咱真是来着了啊！因为什么呢？您要有这带着本啊，带着笔的，哎，您可以记上点儿。
0: 行，
1: 我这个项目，我告诉您啊，绝对挣钱。
0: 我也记着点，我也记着。
1: 你也记着，行，你记着吧。哎，我先问问你啊，
0: 您说
1: 现在是什么时代？
0: 什么时代？
1: 现在是共享时代。
0: 什么叫共享时代？
1: 哎，什么这共享充电宝啊，共享单车，共享汽车。
0: 哦，对，
1: 什么都共享，
0: 很方便。
1: 所以咱们得在共享上下心思。
0: 这怎么下心思？
1: 你看现在很多朋友现在都拿着手机，很少说出门随身带一电脑。
0: 确实啊。
1: 但是其实电脑有很多东西是这个手机它达不到的。
0: 电脑好啊。
1: 哎，所以我就发明了这么一个智能互联网交互终端。我
0: 听着名字就高科技。
1: 哎，就咱打个比方啊，比如说天津市来说，设立若干个互联网交互中心。
0: 是。
1: 哎，比如说你呢，想使用这电脑了，
0: 我怎么办呢？
1: 你就到这地儿去。交付一定的费用，购买一定的时间，你呢就可以这个用这电脑办公了。
0: 啊，这就能用了。
1: 哎，用完之后呢，你随时走。然后其他人再用这电脑。
0: 还挺方便。
1: 啊，当然了，我说这可能有点深奥啊。
0: 是。
1: 所以呢，我们在每个互联网交付中心呢，设立了1到2名这个网络管家。
0: 还有网络管家。
1: 对，就是无论你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找这网络管家。
0: 都管上
1: 啊。哪怕是说你说叫外卖呀、打开水呀、泡方便面呀，你都可以找这个网络管家。
0: 哎，那我觉得这个您这网络管家的简称是不是可以叫网管啊？
1: 哎呀，哎，这名字不错。
0: 哎，这名字还好。
1: 行啊，就叫网管。哎呀，就叫网管。
0: 哎，那我得问问您啊，您这个咱怎么收费呀？
1: 怎么收费？一开始咱打开市场，咱别定太高了。1小时3块钱。
0: 一小时3块。
1: 哎，
0: 您别说，倒不贵。
1: 哎，
0: 那我要想夜间办公应该怎么办？
1: 夜间办公，咱来一个封顶消费啊，15元。
0: 15元。
1: 哎，从这个头天晚上的10点呢，到第二天早上8点。哎，都可以。
0: 那我怎么办理这个业务呀？
1: 你找网络管家呀。
0: 我跟他怎么说呢？
1: 你就这么说啊，网管开报销，
0: 网吧呀！好家伙，我还跟你这聊了半天呢，我
1: 什么叫网吧呀？
0: 怎么了？
1: 我们那叫网咖，
0: 那不一个意思吗？就多卖个咖，没有什么可牛的呀。就这创意，20年前就有，愣说是你的。
1: 对呀、
0: 什么对呀？
1: 这就是我20多年前的创意啊！啊。
0: 哦，20年前是您想的。哎，
1: 对不对？哦，咱还有新的想法。
0: 还有什么想法啊？
1: 我问问你啊。
0: 您说
1: 现在是什么时代？
0: 您不刚说了吗？共享时代。
1: 错啊，现在是新能源时代。
0: 新能源时代。
1: 哎，
0: 我明白了。不就那个电车吗？
1: 谁告诉你的？
0: 怎么了？
1: 谁告诉你新能源是电车？
0: 那电车就是新能源。
1: 我说的这个新能源不是电能，
0: 那是什么呀？
1: 生物能源。
0: 啊，生物能源。
1: 哎，这是未来汽车发展的趋势。
0: 是啊。
1: 啊，而且咱这汽车，我告诉你，这个外形啊和一般的这个汽车不一样，
0: 有区别
1: 啊，摒弃了很多说传统的什么仪表盘啊、什么挡把、方向盘，一律没有
0: 啊。方向盘都没有，这车怎么开呀？
1: 语音操控啊。
0: 还智能语音，
1: 那当然了，
0: 这够先进的。
1: 外形也拉风，
0: 是吗？
1: 一律敞篷，
0: 哎呦，开着就是帅。
1: 这不算最帅的，
0: 还不帅。
1: 一般汽车几个轱辘？
0: 4个轱辘啊。
1: 我们的车2轮的
0: 啊，
1: 嗨，
0: 2轮的怎么保持平衡啊？
1: 那没关系啊，你只要在这个。

0: 前头呢装上我们的这个生物动能发动机，自动就进入那平衡状态，
1: 是吗？
0: 啊，
1: 哎，罗志国老师，我想问一下，咱这个发动机用的是电能还是热能？
0: 哎，都不是，
1: 都不是，
0: 用的这个生物能源。
1: 那用什么燃料呢？
0: 用的这个燃料，反正就是有点复杂，就是说用人家这个外国科学家研究出来呢，用这个英文来讲呢，就是叫荞麦皮儿。
1: 哎呦，这个太厉害了！
0: 哎。
1: 就白皮人
0: 哎，对对对对，
1: 哎，那您这车怎么开呀、
0: 啊？我不告诉你语音操控吗？
1: 哦，
0: 哎，你比如说，
1: 啊，
0: 你想往右，
1: 往右，
0: 右右右，
1: 我想往左呢，
0: 我，
1: 那我要想停车呢，
0: 你看你试驾过我们的车，
1: 哎，我试驾过什么车呀？
0: 啊，
1: 我再问问，哎，您这要想加速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0: 哎呀，这我们这一般这车呀，就是匀速行驶。
1: 哦，
0: 你要非想加速的话，那就得用那加速器。
1: 什么叫加速器？
0: 哎，就是这么长，这么长，
1: 哦，
0: 有一根这钥匙。
1: 是。
0: 然后头这儿呢有一个智能触控皮带。
1: 哦。
0: 哎，然后你想加速了，你就用这智能触控皮带，你就敲打这个发动机。哎，就可以就进入加速状态。
1: 哎，我还有一个想法
0: 啊，
1: 那我要想再快一点，
0: 嗯，
1: 是不是得给这发动机屁股上绑一挂鞭炮？
0: 那你这说实话有点费发动机，
1: 是吗？
0: 而且咱说实话有点缺德，
1: 也是。你就够缺德了，
0: 嗯，
1: 您聊了半天，这不牛车吗？
0: 这个人说什么叫牛车呀？
1: 怎么不是牛车？
0: 我们这车有名字，
1: 你那叫
0: 牛拉车，
1: 嗯，那不一个意思吗？我跟傻子似的，我叭叭还搁这记呢。你说这都什么人呢？啊，那牛车有多少年了？兄弟，我问问你啊，
0: 嗯，
1: 你是不是让谁给你冷冻了50年呢？牛车多少年前就有了，那是你的创意。
0: 我可能表达的不太正确啊，
1: 嗯，
0: 这是我们家族的创意。
1: 家族的，
0: 因为我们家世代那都是搞风投的。
1: 好家伙，牛车不是你们家的？
0: 对呀，世代都是搞风投的。
1: 这么厉害吗？
0: 那当然了，我就这么告诉你。
1: 你说吧。
0: 我们家族用这个风投挣的第一桶金，知道是什么吗？
1: 那不了解。
0: 钻木取火呀。
1: 哦，依你的意思，你们家打是猴那会儿就是骗子？
0: 这叫什么话呀？
1: 说的那么能是你们家发明的吗？
0: 废话。
1: 嗯。
0: 哦，你啊，我自己说我有什么新的想法，您来一个，您说一个。哦，我把我这新的想法我在这说了，
1: 嗯，
0: 你这记上了，你拿吧挣钱去了，你说我这主意废了。
1: 不是，我这不想挣钱，
0: 对不对？我告诉你几个以前的就完了。
1: 您到底有没有那个的，就是现在比较实用的、比较能挣钱的方法？
0: 那当然有了，
1: 还真有。
0: 我现在有一方法
1: 啊，
0: 能让人的这个资产在短时间之内快速翻倍，而且这个方法可以重复使用。
1: 梁老师，
0: 哎，当然了，当然了，他也不信。
1: 我信，
0: 不信，哎，你不能信。
1: 我真信，
0: 你不能信，因为我们家呀，打是猴那阵儿就是骗的。哎，你可千万别信。
1: 你看，我不跟您开两句玩笑，你怎么还往心里去了呢？我能不信你吗？
0: 哦，信我？
1: 我信你。
0: 那我可以说。
1: 你给说。
0: 哎，但是咱不能白说啊。
1: 什么？
0: 多少交点学费
1: 啊？交学费没问题
0: 啊，交点学费。
1: 你说交多少钱吗？
0: 200。
1: 不就200块钱吗？
0: 啊，
1: 200块钱交钱吗？
0: 行吗？
1: 你怎么着？我给你扫过去行吗？
0: 啊，扫码是吧？
1: 哎呦，
0: 行行行，
1: 我这闹半天就200块钱。
0: 对你多少？你交点学费。
1: 行，过去了。
0: 行，
1: 你说吧。
0: 那我可以交给你。
1: 可以交我了。
0: 我先问问你啊，
1: 嗯，
0: 现在是什么时代？
1: 现在是你的时代。
0: 我的时代？
1: 你说什么时代？
0: 现在是快节奏的时代，
1: 哦，快节奏时
0: 代。哎，咱这方法，你就快速的挣钱啊。
1: 那怎么挣呢？
0: 我教你
1: 啊，
0: 这个头一步啊，
1: 第一步，
0: 把你手机里，这个微信里啊，所有的朋友都删掉，全部删除啊，
1: 删掉，
0: 一个不剩。
1: 哦，
0: 嗯，
1: 那第二步呢？
0: 第二步是400，
1: 哦，合着200就买头一步。
0: 哎，那当然了。那当然了
1: 啊，行，
0: 刚才那头一步
1: 400就400，行，我跟您
0: 交钱啊，您认头啊？
1: 啊，过去了，您快说。
0: 行，这第二步啊，
1: 嗯，
0: 把你这个微信里呢再加入一些新的好友，哎，一些陌生人，
1: 还得加陌生人。
0: 哎，咱们得挣陌生人的钱呀，啊。
1: 哦，挣外人的钱。
0: 哎，
1: 那然后呢？
0: 然后是800。
1: 哎呀，怎么还要钱？
0: 那当然，这是第三步啊。
1: 行行，800。 下来，你快说。
0: 哎，记住啊，很关键啊，嗯，把你家的这些人，嗯，给他们约出来，然后找他们面谈。
1: 面谈？
0: 哎啊，你怎么不问了？
1: 哦，接下来多少钱？
0: 25000。
1: 那我是有点交不起了，怎么那么贵呢？
0: 不是，你得记住，这是第四步，
1: 是，
0: 而且这是最关键的一步。掌握了这一步，你就彻底掌握了发家致富的方法，
1: 这就能挣钱了。
0: 那当然了。
1: 行，快转。好，转过去了，您快说。
0: 这个第四步啊，把我刚才跟你说的话，嗯，跟那人再说一遍。
1: 还是骗子呀。
2: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5: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上，包括长城、周总。
4: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6: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4: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7: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8: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4: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9: 当起来，
10: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4: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1: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去闹处，身心吃不消。
12: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11: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13: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6: 小洋人 A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7: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8: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7: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9: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

0: 一个模样了。
1: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绢竹板。
2: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3: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4: 夜战八方藏刀式。
5: 好，
1: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7: 名字叫做靳鹤兰，德云社的一名年轻相声演员。
8: 当然，拿我来说吧，不值一提。
7: 您这是谦逊，
8: 这不是谦虚、啊。
7: 谦逊，
8: 没多大名气。
7: 你谦逊了
8: 啊！来了这么多好朋友，不跟大家伙客气客气吗？
7: 嗯，
8: 这确实不值一提，没这么大名气。主要是站在我身边这位老师啊，
7: 我
8: 不值一提。
7: 哎。
8: 尤其像我们这个领域啊，
7: 你得提一提我呀。
8: 行了，不需要了啊。
7: 你要提一提我。
8: 不用。
7: 我要你提我。
8: 在。不合适。
7: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8: 真提。
7: 对呀。
8: 那我确实提不动，提不动。
7: 我让你给我抱起来了，
8: 不提你吗？
7: 说我的名字，你不要这么的搞笑好吗？
8: 不是，说相声不搞笑吗？
7: 对呀，你说我名字，介绍我呀。
8: 贵姓？
7: 免贵姓朱。
8: 怎么称呼？
7: 上贺下松。
8: 这么你说完，大伙儿不就认识你了吗？
7: 是，
8: 朱上下老师。在相声这个领域啊，人家小有名气。
7: 朱鹤松。
8: 四小二我选错了。我还是全错。
7: 朱鹤松。
8: 朱老师。
7: 您老师。
8: 朱老师越来越好了。
7: 谈不到 啊
8: 越来越优秀。
7: 都离不开您的帮助与鼓励。
8: 我对你没有什么帮助。
7: 啊，
8: 我对你唯一的区别，我现在这个状态呀、就是一个受辱之人呢。在舞台上，我希望您能当个人一样啊，对我好一点。
7: 哦，对您好一点。
8: 其实朱老师现在好多朋友确实很喜欢他。
7: 哎，这都是观众朋友们的错爱。
8: 哦，他们对你是错爱。
7: 对呀。
8: 对我呢？
7: 没错。
8: 怎么叫没错呢？这么只相对于我而言呢，观众朋友更喜欢你多一些。
7: 哦。
8: 因为他这个艺术特点、艺术风格啊，好多朋友也能现在比较喜欢，
7: 还得努力钻研相声。
8: 尤其像我们德云社来说吧，好多演员也比较喜欢他。
7: 是吗？
8: 啊，每个队伍里都有一个朱鹤松式的捧哏演员。
7: 哎呦，
8: 真的，您瞧瞧吧，哪个队伍里都有。
7: 嗯，
8: 对吧？而且来说呢，捧哏演员都爱跟他一块学习。
7: 是，
8: 而且喜欢他这种风格。
7: 我也喜欢他们。
8: 德云社里真的80%的捧哏演员都喜欢他。
7: 嗯，
8: 这160%的逗哏演员都讨厌他。但也不能说没有啊。你包括李鹤彪，
7: 彪哥，
8: 李鹤彪爱跟他一块合作，
7: 是，
8: 觉得跟他在一块也风趣幽默，包括张九龄，张九龄老师也爱跟他在一块待着，
7: 有幸与纳斯合作过几场，
8: 哎呦，净胡说八道，什么的就是张嘴纳斯，纳黑斯，
7: 说这个话就有一点侮辱性，那是一种不好的用语。这么神圣的舞台，你就说出那个话来，良心不痛吗？
8: 这不你说的吗？
7: 说这就那两个字说出来，你对得起这仨字吗？
8: 你现在对德云社是不太了解了吗？
7: 干嘛呀？
8: 这仨字念什么呀？
7: 这你不认识吗？
8: 这个字儿。
7: 大家好，
8: 就是现在说吧，

0: 说哈尔滨也行啊，就愣说呗。
1: 对呀，大家好嘛。
0: 那么人张九龄老师跟你一块合作，这对你来说也是一种荣幸。
1: 那是那是我的荣幸。
0: 人家多有名气呀，跟你一块合作都多开心呢。
1: 我跟您合作我也开心。
0: 对吗？张九龄老师跟你合作有三五场吧？
1: 是。
0: 对吗？当时在长春演出啊，出差表演呢，我在网上看一些那个小的片段，说实在我太可乐了，
1: 是不是？
0: 乐得我的壁灯泡都出来了，啊！张九龄跟你合作三五场，回到北京啊，退出了德云五队。
1: 当队长的事儿他可没提啊，没提。
0: 咱也不能抹杀了您的个人能力。
1: 您又夸我，
0: 当然说还得继续努力。
1: 没错，
0: 对吧？更加的去提高自己的个人能力。
1: 对呀、啊，
0: 从哪方面入手、
1: 啊？哪方面呀、
0: 啊？不仅仅是基本功了，
1: 还需要呢。
0: 哎，不行，各个方面的知识你要采纳一些。
1: 比如说
0: 语言嘞，
1: 语言。
0: 对了，其实来说吧，你在这方面，你看你的表达能力很强，但仅仅是中文，明白吗？
1: 不明白。
0: 就是你在中国话这方面呢，炉火纯青。
1: 对呀，咱们相声这是咱们的民族艺术啊，
0: 是，
1: 这是国粹呀，对不对？咱们要文化自信呢。
0: 不是，你不用不用这样啊。
1: 对呀，
0: 你在国内演出没关系呀，你有一天你真的出国演出，你怎么办呢？
1: 也说中国话，让外国人听咱们中国话，让他学中文。
0: 你这个上升面还挺大的。
1: 对呀、啊，为什么
0: 跟你聊会儿天？我就咱俩就正常聊天。
1: 对呀、啊，
0: 聊天就聊天
1: 啊，
0: 别在这儿给我煽动群众。
1: 这不是哈尔滨吗？哪有煽动群众啊？
0: 对不？
1: 胡言乱语。
0: 我跟你聊地狱了。
1: 聊什么呀？聊天堂呢？国气。
0: 我说是你别在这儿给我煽动群众。
1: 这不是一个剧场吗？怎么又成煽动了呢？
0: 就你这个状态，你要父母有条件再要一个好吗？
1: 你不要老有这种，
0: 你这个号已经练废了，
1: 不文明用语啊，你对不起这仨字了啊。
0: 大家好。
1: 对呀、啊、才是真的好。
2: 是不是？
0: 这咱要真到国外演出了。
1: 对呀、啊、
0: 因为过去来说咱们德云社也走出中国、
1: 啊、咱不也上外国说过相声吗？
0: 对呀、啊、
1: 咱外国人不还夸您相声吗？你的相声外国人都说好。
0: 就你这都是广告吧。到这国外演出
1: 是
0: 这也有问题。
1: 什么问题呀、啊、
0: 你真有那个外国人也坐在底下听相声
1: 哦，
0: 你说中文的时候他们听不懂。
1: 对呀、啊、
0: 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你不得照顾每一位观众的心理情绪吗？
1: 哦，
0: 你照顾他人家的心态呀、
1: 哦、他听不懂咱们还得照顾他。
0: 对呀、啊、
1: 对呀、啊、
0: 你得学习这些外语呀、啊、
1: 得学学外语了。
0: 也本身来说相声语言文化
1: 没错，
0: 你就了解这各个地方的方言土语，甚至于说外国话你都得熟悉。
1: 咱得把相声带出国门呢，
0: 多新鲜呢，
1: 对不对？这个重担你得挑起来呀，是不是？
0: 你呢？
1: 我也挑起来呀。
0: 因为你给我放下了呢。
1: 嗯，
0: 到了国外、那些外语咱也得学习一些。
1: 是，
0: 而且你拿我来说吧，
1: 您怎么着啊？
0: 我就会好几个国家的语言。
1: 您都会哪里的语言呢？
0: 比方说吧，美国话，
1: 哦，
0: 咱会啊，
1: 了不得呀。
0: 英国话，
1: 嚯，
0: 澳大利亚，新西兰，我都行。
1: 这不都说英语吗？这不都是英语的国家吗？
0: 英语怎么了？
1: 英语好，英语多厉害呀，那是英语啊，
0: 国际通用语言。
1: 对呀，外国人都说英语。
0: 那么咱英语，优秀
1: 是吗？
0: 对了，知道英语正经发音哪儿好吗？
1: 哪儿啊？
0: 伦敦。
1: 伦敦，
0: 正经伦敦腔。那儿的发音是最标准的。
1: 对了
0: ，My English is very good。正经伦敦腔。
1: 嘿，您这腔还真不错。
0: 对，
1: 您这腔好有一比啊。
0: 比从何来？
1: 路易斯的妹妹。
0: 怎么讲？
1: 够意思呀。
0: 这都哪儿的俏皮话啊？
1: 真好，
0: 真就咱这个英语水平，真的在国外这都达标的。
1: 当建材那么平的，怎么还达标了呢？
0: 就是很优秀，
1: 绝对无甲醛。
0: 对了、哦、刷浆来了，在这儿无甲醛、
1: 哦、
0: 对，英语水平很高。
1: 是吗？
0: 因为我打小就在努力学习这些英语。
1: 您从小就学习英语？
0: 对，但是我学的比较晚。
1: 哦，什么时候啊？
0: 我四年级才开始学习。
1: 哎，也不晚嘛。
0: 他不像现在好多孩子从幼儿园、
1: 啊、对对对
0: 就开始接触英语，
1: 双语已经普及了。
0: 那么那阵儿我们学习的时候四年级，
1: 是
0: 学的头一篇文章叫李雷。

0: 韩梅梅。
1: 哎呦，
0: 现在好多教材都没了，
2: 真是。
0: 我到现在我记得那阵我那个文章，我记忆犹新。
2: 哪篇文章啊？
0: 就这个李雷韩梅梅。
2: 哦，
0: 嗨，嗨 ，Hello，Hello，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I'm fine too, thanks. What's your name? I'm 李雷 ，I'm 韩梅梅。后来听说李雷跟韩梅梅谁都没能拉住谁的手。这都是我们打小学的，
2: 学的不错，
0: 多新鲜的
2: 啊！
0: 而且你得学以致用，
2: 能用上吗？
0: 太能用上了。后台演员我现在带着他们学习英语。
2: 哦，你这么厉害呢，
0: 都别闲着
2: 哦，
0: 国际化，
2: 都别睡觉了，起来学英语，
0: 对吗？你有一烧饼这个，
2: 嗯，
0: 名气越来越大，
2: 是
0: 早晚走出国门呢。
2: 没错，
0: 对吧？到国外演出他得有一定的知识储备量，教他
2: 怎么教啊。
0: 比如以前呢，比如我们下台了，他上台了，两一错身的功夫，
2: 嗯，
0: 都得客气客气，哟，辛苦辛苦啊！
2: 哎，道一个辛苦，
0: 见面道辛苦，必定是江湖，
2: 嗯，
0: 这个是江湖老令。
2: 哎，他们说相声的好这样，
0: 一般都是呀。什么叫他们说相声的？
2: 对呀、啊，
0: 他们都客气客气，那一般的哪里哪里，那是过去，现在都得英语。
2: 英语怎么说呀？
0: 比如炳哥一下台了，我得捧一捧他。You are cool，
2: 什么意思呀？
0: 就你很酷、很棒、很了不起，捧一捧嘛。You are cool，
2: 夸一句，你怎么回答呀
0: ？Where，
2: 这是
0: 哪里？哪里？
2: 这是这么解释吗？
0: 那么以前你比如说走在马路上碰见了，
2: 嗯，
0: 金鹤兰干嘛去？我说我干嘛干嘛干嘛去？那是过去，
2: 现在呢？
0: 英语
2: 怎么说呀？
0: 金鹤兰、，Where are you going？
2: 什么意思？
0: 就你去哪儿干什么去 ？Where are you going？
2: 你怎么说呀
0: ？I 616。
2: 什么意思？
0: 我六一六。
2: 616六一六。
0: 对。
2: 哦。
0: 而且就我这个英语，解决国际纠纷。
2: 这么厉害吗？
0: 对了，我们在北京，
2: 嗯，
0: 有时北京的公交地铁人特别多，
2: 非常的拥挤，
0: 经常出现一些抢座的行为。
2: 是。
0: 咱一那回我就碰见一回，
2: 嗯，
0: 一个中国人跟一个外国人因为一个座位的问题差点打起来，
2: 开始抢座了，
0: 给他们解决。
2: 哎，您是热心肠。
0: 哎，对了，到时候给他们解决问题。啊、
2: 是，
0: 你这边的，你这边的，我坐下。
2: 你起来，给人哄开，你坐下。
0: 我坐那给他们解决问题。
2: 站着说，
0: 先问外国人，
2: 嗯，
0: 跟外国友人，嗨，
2: 打个招呼
0: ，Hello，
2: 嗯
0: ，Can you speak Chinese？
2: 你会说中国话吗？
0: 他要会说更好交流嘛，
2: 太棒，
0: 省事儿嘛、
2: 嗯。
0: 我这话一说完，当事人就接收到了，听懂了。你慢点说，我能听懂。看看，交流上了。
2: 那慢点说呀。
0: 哎 ，Can you speak Chinese？ 你慢点说，我能听懂。Can you speak Chinese？
2: 每声都行啊。
0: 你慢点说，我能听懂。还快呢。再慢就连不上了。这是捣乱的、
2: 啊、这是捣乱的，
0: 这是捣乱的
2: 啊！
0: 而且告诉你，就这些英语你别小瞧啊，你可能觉得你散装英语
2: 嗯
0: 到国外够用的，
2: 这能用得上。
0: 你到国外你跟人外国交流，
2: 是
0: 其实你会简单的重要的词汇
2: 哦，
0: 他就明白你那是什么意思，
2: 他就了解了，
0: 对吧？你包括刚才我说这些你还记得吗？
2: 差不多啊。
0: 问问你，
2: 您说
0: You are cool。
2: Where
0: are you going？
2: I 616。
0: Can you speak Chinese？
2: 你慢点说，我能听懂。
0: 六级，嗯，出国留学啊，
2: 哎，
0: 出国留学，托福、雅思你就考级去，
2: 我得去呀、啊，
0: 打回来算工伤
2: 啊，好棒哎，
0: 对，这东西 so easy，
2: 是，
0: 其实英语没有什么难度，其实就跟咱中国话一样，
2: 哎，
0: 其实就一些词汇量的积累，
2: 会的越多越好，
0: 就是你先一上来入手的入门级，
2: 什么呀？
0: 这些字母，
2: 哎，这是最基础的，
0: 字母你得背会了，
2: 嗯。
0: 对吗？你阿波斯德哥科科奇奇奇支持是昂英埃昂。
2: 您先等。
0: 你给这些字母你都背熟。
2: 这不汉语拼音吗？这不是。
0: 对呀。
2: 汉语拼音啊。
0: 汉语拼音跟英文字母一样。
2: 哪一样啊？
0: 一个英文字母就对应一个汉语拼音。
2: 这玩意对得上吗？
0: 英语字母里的 A。
2: 啊。
0: 对应汉语拼音里的 R。
2: 对呀。
0: 对吗？英语字母里的 O。对应的就是汉语拼音里的 说这个意思啊，就说这个意思。
2: 哪个意思呀？
0: 不是，它是有一定的对应。
2: 嗯。
0: 然后学完字母学什么呀？
2: 什么呀？
0: 单词。
2: 词。
0: 这个单词开始拼凑了，组装起来了，跟汉语拼音一样啊，开始组装。
2: 嗯。
0: 就要求肚子里词汇量得多。
2: 嗯。
0: Big 大 ，long long big
2: 长长大，
0: 对，得知道的多。
2: 您会的不少，
0: 多新鲜！
2: 问您几个简单的日常用语好不好？
0: 没有问题。
2: 先说是这个苹果怎么说呀？
0: 苹果很简单。
2: 苹果，
0: 注意发音啊！
2: 我听着呢。
0: 苹果发音都这样，就是iPhone。换一个吧。
2: 真好，我说的吃的那个水果。
0: 说吃的苹果。
2: 对呀、啊，吃的苹果、
0: 啊。说明白了，
2: 吃的苹果。
0: 嘴皮子要有劲，
2: 有一点力度。
0: 哎，注意发音呢、啊
2: 嗯。
0: 苹果就是 Apple。
2: 还真挺有劲儿的，
0: 明白了吗？
2: 我明白了。
0: Apple，
2: 这你这说明白了，明白了，
0: 明白了，明白就行。
2: 就是 Apple，
0: 好家伙的，
2: 这是苹果、
0: 哎，苹果。
2: 香蕉呢？
0: 香蕉有一个颤音
2: 哦，
0: 颤音啊，香蕉发音都这样的 ，banana， 明白吗？颤音 ，banana，
2: 小弹簧人
0: 哎。
2: 橘子
0: 哟，橘子难了，
2: 这难了、啊，
0: 橘子难了，
2: 是吗？
0: 橘子呀、啊，需要一个共鸣腔，
2: 哪里共鸣？
0: 这个鼻音呢，与盆腔啊，它有一个共鸣的腔。
2: 您先等会儿吧，您这音是打腰这发出来的呀？
0: 它不是个盆腔共鸣吗？
2: 人这叫这儿，人不这儿共鸣吗？这叫天灵盖共鸣呢，叫
0: 天灵盖共鸣，
2: 对呀、啊，
0: 鼻音与脑后音，
2: 哎，
0: 夹角的共鸣。
2: 这地儿有角吗？这地儿，这能找着角吗？这个，
0: 你自己找那种感觉呀，就很嘹亮。橘子一般都这样，就是orange。
2: 您再来一遍。
0: orange。
2: 这嗓子赛活驴呀、啊，这就是。
1: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元旦佳节，我们送给大家一个祝福，祝大家一切顺心，万事如意，身体健康，阖家欢乐。鞠躬啊你！
5: 大伙儿别见怪
4: 啊，
5: 不是我不鞠躬，他说话有毛病，
4: 哪儿错了？
5: 既然提到阖家欢乐了，就应该向大伙儿介绍介绍。
4: 哦，对了，应该自我介绍一下。
5: 我们两个人啊，
4: 啊，
5: 来自一个村儿，住一个屋，是一家子。
4: 确切的说，我们俩是父子关系，
5: 一个爹。一个儿，
4: 对，你看我们俩谁是爹呢？
5: 这还用问吗？大伙一眼不就看出来了吗？对不对呀？
4: 一目了然。对，
5: 他的岁数小，我的岁数大，他是我爹，我是他儿子。
4: 等等等等等等，等会儿。嘿，不对，您是我爹，
5: 你是我爹。
4: 不是，您老怎么糊涂了？
5: 哼，我要糊涂就管你叫姐夫了。
4: 嗨，您这怎么了？
5: 怎么了？
4: 啊？
5: 刚才你说阖家欢乐了吗？
4: 对啊，
5: 阖家欢乐是不是爹得乐呀？
4: 应该乐。
5: 咱家你让我乐了吗？嗯，
4: 不是您，
5: 什么事儿都是你说了算，什么事儿都得你做主，
4: 让我这爹干啥呀？不当了，你来吧，好不好？
5: 不不不不不
4: 不不不。不是您当了这么多人，您上来就急了，什么事咱家您说了不算了，
5: 远的不说
4: 啊，
5: 就说咱家那头驴，
4: 你干什么三天两头要把它给卖了？你让大家评评这理行吗？高速公路修到家门口了，我们家买上汽车了，

0: 那驴干嘛呀？
1: 干嘛
0: 啊？
1: 我还想套上驴车，跑跑高速公路，叫他看看咱们山村的新变化。
0: 他能看懂什么呀？
1: 当然看得懂了
0: 啊！
1: 俺家那驴通人性，
0: 是。
1: 你看俺家盖小房的时候，那驴啊，天天围着那楼喊呢。
0: 喊什么？
1: 好啊，好啊，好啊！
0: 行行行行行行行。就算他们看得懂，那高速公路也不让跑驴车呀。
1: 你这事儿就不合理。
0: 怎么不合理啊？
1: 没修好路的时候，驴车随便跑；修好路了，不让驴车跑了。高速公路，双向六排道，你就不能让出一排，专门让驴上去撒撒欢、打打滚什么的？
0: 您这都什么说法呀、啊？爹，这账您得这么算。
1: 怎么的？
0: 过去您赶着驴车往城里送菜，起早贪黑一天跑一趟吗？
1: 啊！
0: 我现在开着汽车一上午跑三趟，快不快？
1: 快呀、啊！
0: 所以驴就没用了。
1: 没用也不能卖，
0: 您留它干嘛呢？
1: 在咱家那个驴的贡献比你大。
0: 你等会儿。什么叫比我大呀？
1: 咱家是先有的驴，后有的你。
0: 哦，
1: 驴是老大，你是老二，
0: 我们俩大排行啊！
1: 你们俩排行，人家驴还吃亏了
0: 呢。他吃什么亏啊？
1: 孩子，你不知道啊？
0: 啊，
1: 从小啊，你妈死的早啊。
0: 对啊，
1: 你是喝着驴奶长大的呀。
0: 我说我嗓门怎么那么大呢？
1: 按正理说，你得管人家叫奶妈呀。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这又降一辈儿了，
1: 你不叫他也行
0: 啊，
1: 但是你不能虐待他吧？
0: 没有，
1: 他为咱这个家容易吗？啊，腿跑细了，耳朵勒长了，那是立下了汗驴功劳啊，
0: 那叫汗马功劳，
1: 但是驴不是马
0: 啊，行行，是汗驴功劳。
1: 他现在就是咱家的一员，要想阖家欢乐，驴也得高兴。
0: 你怎么能让他高兴呢？
1: 咱明天别让他住那四面透风的驴棚了。
0: 叫他住哪儿啊？
1: 前咱家二楼住客厅。
0: 这客厅里能养驴吗？
1: 怎么不能养啊？
0: 我先问您，这驴槽子往哪儿搁？
1: 搁沙发上。
0: 来个外商谈判怎么办？
1: 让他给你当保镖。
0: 哎，这像话吗？你听着、
1: 要不你把驴棚给装修装修。
0: 装修驴棚？
1: 全封闭的，安上空调，冬天不冷，夏天不热。
0: 不，这都没听说过的事儿。
1: 你不想让他高兴啊？
0: 不是爹。
1: 嗯，
0: 您。好，行行，我给您装一下驴棚，行吗？
1: 咱家驴一高兴，就算爹乐。这话怎么这么别扭呢？
0: 哎呀，您瞧我这爹呀、您得啊，顺着那么。
1: 你说什么？
0: 不是，我说有些事得顺着爹。
1: 有些事你根本就没顺着我。
0: 又什么事没顺着您了？
1: 咱家那房子住得好好的、我不同意你非得装修干啥？
0: 生活水平提高了，改善一下居住环境嘛。
1: 不，你装完我不习惯，你知道吗？
0: 你哪儿不习惯了？
1: 你看俺家那房子让他装的，又包门又包窗，上边吊天棚，底下铺地板，害得我吧一回家就得脱鞋，脱了鞋呢我还就想洗脚，洗完脚呢我就想钻被窝。
0: 那您就睡一觉。
1: 我睡得着吗？
0: 你怎么睡不着啊？
1: 你把火炕给我扒了，给我安上个水床。
0: 对，
1: 我躺在上面急了咣当的，老有一种痛肚的感觉。我
0: 睡水床不上火，
1: 我要的就是火。你把火炕给我扒了，把胡饼子大柴锅也给我扒了。俗话说，人间烟火，人间烟火。你说咱家没有烟，也没有火了，这算人间吗？这个？
0: 不是爹，您这都老黄历了，现在谁还用那个大柴锅呀？咱家微波炉。
1: 打住！
0: 啊，怎么了？
1: 骑微波炉我更来气。
0: 微波炉怎么了？
1: 大伙不知道啊。
0: 嗯，
1: 前两天呢，俺家那老母鸡呀、抱了一窝小鸡崽，哎呀，给我稀罕的。我怕那小鸡崽冷啊，就寻思把它放到微波炉里暖和暖和。
0: 您
1: 哪想到搁进去不到三分钟，小鸡崽全体变成烤架脚了。
0: 哎，您怎么没把那驴也搁里啊？
1: 你还想大义灭亲呢？
0: 什么大义灭亲呢？微波炉里不能放活物。
1: 我知道，
0: 知道你还搁。
1: 最让我不习惯的啊，就是那房子你把它改了，
0: 结构不合理改一下吗？
1: 你改的合理啊。
0: 怎么了
1: 啊？他把那厨房改厕所，厕所改厨房了。
0: 是
1: 我住习惯了，同志们，过去一吃饭我进厨房了，现在可倒好，一吃饭我就上厕所，一吃饭我就上厕所，别扭不别扭啊？
0: 那么我那个洗手间装的漂不漂亮？
1: 漂亮啥呀？
0: 啊，
1: 一点厕所的味儿都没有了。过去我上厕所是蹲着，现在他让我

0: 坐着。
1: 对呀、啊，
0: 朋友们呢，坐着我就使不上劲呢、啊，我还得上那上面蹲着。哎，不怕你笑话，去一趟厕所我能掉下四回来。哎，这还不说啊，他还在墙上给我镶上一面镜子，
1: 都有镜子。
0: 你说我坐在那地方呲牙咧嘴的照镜子，那不臭美吗？那不是
1: 好吗？行了行，明天镜子我给您拆了。
0: 干啥？
1: 拆了？
0: 不能拆
1: 啊！
0: 我现在落下毛病了。
1: 怎么了？
0: 上厕所不看自个儿呲牙咧嘴，还真就不方便了。我呀，
1: 爹说了半天，您这句话说的对了。
0: 嗯。
1: 有些事儿啊，你老人家得慢慢适应。
0: 有些事儿我慢慢的也适应不了。
1: 又有什么事儿啊？
0: 咱家那些家用电器
1: 啊，
0: 我刚摆弄明白，你干嘛把它换了？
1: 这更新换代吗？
0: 你说那电视
1: 啊，
0: 原来在桌子上，还给弄地下去了，
1: 那叫大背头
0: 啊。那个 VCD 换成了 EVD，
1: 最新的产品。
0: 电视里天天播送那个联合国查军火，他往家倒军火。
1: 不，你等会儿，什么叫倒军火呀？
0: 你买的那个家庭影院
1: 啊，
0: 是不是带一个低射炮？
1: 还高射炮呢？
0: 那叫啥？
1: 那叫低音炮。
0: 反正有炮
1: 啊，有炮。
0: 那东西一开开、
1: 啊，
0: 那声音那个大呀，呼隆呼隆的，
1: 是响，
0: 就跟拆房子似的。
1: 嗯，
0: 震的我是直伸舌头啊！
1: 您伸舌头干嘛呀？
0: 减震呢？
1: 减震。
0: 我一伸舌头，对门二婶还问我，
2: 问你什么呀？
3: 大哥呀，
2: 嗯、
3: 天也不热，你老伸舌头干啥呀？
0: 啊、他把我当成啥呢？
1: 不是爹。您这话说的哈也不对，
3: 卡拉 OK 有的时候您老人家不是也白冷白冷也唱一唱吗？
0: 我白冷卡拉 OK 是为了咱家那头驴，
1: 这跟驴有什么关系？
0: 哼，奇了怪了，同志们，咱家那卡拉 OK 我要一唱，驴跟我配合的可好呢。
1: 他跟你配合什么呀？
0: 啊，配合的好。
1: 怎么唱啊？
0: 我一唱，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1: 那驴呢？
0: 啊啊啊啊！
1: 重唱这事，
0: 他要一唱
1: 啊，
0: 那驴准出事儿。
1: 我唱怎么了？
0: 还唱的快不说，你还听不懂，
1: 快
0: 张嘴都这，
1: 他就这个节奏。
0: 你说那个驴嘴那么大，他能跟上趟啊？你不知道把那驴急的，就像那个鸭子让人踩着脖子了，
1: 什么模样？
0: 干张嘴叫唤不出声啊！他倒唱美了
1: 啊！
0: 第二天早起，驴嗓子哑了。
1: 驴嗓子哑也赖我，
0: 赖你的事儿多了。
1: 还有，
0: 咱家那电话
1: 啊
0: 啊！你说你有必要？
1: 你等会儿，行了，别说了。现在是信息时代，通讯工具非常重要。您想想，没电话咱能上网吗？没电话咱大棚菜能卖这么快吗？
0: 我知道，
1: 您这是
0: 咱家好好的盘电话，你换它干啥呀？
1: 换个新款的。
0: 你看他换的电话，啊，也不知道搁哪弄一女的，在里边蹲着，
1: 设置的，
0: 一来电话就喊我。
1: 怎么喊呢？
3: 喂。有电话了，喂，有电话了，
1: 很好听吗？
0: 你说我一个老光棍，家里老有个女的又喊又叫的，影响好吗？这个
1: 谁这么胡联系啊？
0: 再说了
1: 啊，
0: 他老叫我，你说我接还是不接？
1: 来电话你就接，
0: 接我说啥？
1: 实话实说呀。
0: 他问我了
1: 啊，
0: 喂，
1: 嗯，
0: 你是谁呀？
1: 是啊，
0: 你说往咱家打电话问我是谁，这人脑子有毛病吗？
1: 你告诉人不完了吗？
0: 我告诉他了，
1: 说了，
0: 我是谁呀？
1: 谁呀？
0: 我是爹。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我是爹不是爹？
1: 是爹不能这么说。
0: 完了，同志们，你们听听，我好不容易当个爹，还不能暴露身份。我哪是爹呀？我整个我一个特务啊！我呀，
1: 这不是您这么说话，电话人觉得您不礼貌。
0: 人家可没这么说。
1: 人怎么说？
0: 你是爹呀、
1: 啊？
0: 嗯，我是爷爷。
1: 完了，
0: 一个电话我多个爷爷，你说。同志们，这爹当的闹心不闹心？
1: 行了，爹，您别说了，咱明天起，二楼咱养上驴，电话咱掐了，汽车咱卖了，咱一切。
0: 打住！你这不又过回去了吗？
1: 您也知道啊？
0: 我咋不知道呢？
1: 您刚才这段话您什么意思啊？
0: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1: 啊，
0: 我是说这个生活越过越好，这个爹越不好当了，
1: 啊，不好当了，
0: 我总觉得有点撵不上这个现在生活的步伐。
1: 哦，爹，您这么说我明白了，你老人家自己有点危机感了。
0: 对呀、
1: 啊，是不是？
0: 其实我知道，
1: 您知道，
0: 党的政策好，小康是目标。
1: 对，
0: 咱家的生活那是样样顺心，事事美妙。
1: 您这话说得好。
0: 嗯。
1: 哎，不过爹，你说样样顺心也不对，
0: 怎么呢？
1: 咱家有件事在您身上，我就不顺心。
0: 啥事儿啊？
1: 您该有个伴儿了。
0: 哼
1: 啊。
0: 这个事儿啊，
1: 哎，
0: 不用你操心
1: 啊，
0: 早有了，
1: 有了。
0: 你奶妈，咱家那头驴。
1: 嗨，什么呀？应该有个老伴儿啊。
0: 你说啥？
1: 老太都帮您看了，不错。
0: 你头是帮我找对象
1: 啊？对呀、啊。
0: 我告诉你，再说我跟你急啊，
1: 爹。我不就想有个妈妈？
0: 你说你这孩子，我说你什么好啊？
1: 那怎么？
0: 我从小把你拉不这么大容易吗？
1: 不容易啊！
0: 你现在说出这话，你让我闹心不闹心？
1: 为您好吗？
0: 我告诉你
1: 啊，
0: 你要真敢给我找，
1: 怎么样？
0: 岁数太大的我可不要啊！
1: 啊！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10: 今天我给您说一段单口相声，
11: 你听说了吗？今天有人要说一段单口相声啊。
10: 导演有人管没人管这事儿，不要受他的影响啊。为什么说单口相声呢？因为我那搭档啊，丢了。这个
11: 你听说了吗？有人说相声搭档丢了。
10: 哎哎哎哎哎哎哎，你跟那儿待着呢是吗？
11: 站起，听说了吗？我被发现了。
10: 大家过年好。过年好。来吧，来，过来过来过来，跟那儿聊上了。我说我在后台找你半天没找着呢。
11: 我跟小姐姐们聊会天儿。
10: 哎，跟聊。
11: 戴的什么玩意儿？这是，嗯，看他们都戴，头上都戴，我也戴一个。
10: 戴这干嘛呀？
11: 今天来了以后，我才有重大发现。你听说了吗？
10: 啊，
11: 就咱们山东潍坊
10: 哦，
11: 有风筝。
10: 废话，满大街都有风筝，你没见过风筝是怎么着？
11: 见过呀，风筝，
10: 哎，
11: 始于春秋时期。
10: 对，
11: 到东汉时期，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以后，就有了风筝。
10: 对，
11: 风筝又叫纸鸟。
10: 是，
11: 对吧？
10: 什么就对了？不叫纸鸟，叫纸鸢。
11: 叫什么？
10: 纸鸢。
11: 你听说了吗？
10: 啊，
11: 风筝又叫纸鸢。
10: 我听说了，这不是我告诉你的吗？
11: 我觉得这个纸鸢没有纸鸟好听。
10: 全世界70%的风筝都是从咱们潍坊出去的。我告诉你，因此潍坊还有个别称叫鸢都。
11: 你懂这么多，你都听谁说的呢？
10: 你管我听谁说的干嘛呀？
11: 你是不是网上查的呢？
10: 你甭管我查没查，我知道就完了，对不对？再说你带这干嘛？
11: 我网上查的呀。上台必须带这个，
10: 干嘛呀？
11: 你没听说吗？就是如果一个人长期暴露在就是由复杂电路导致发光的二极管下的话，人会精神恍惚、语无伦次，甚至变成不太聪明的鸭子。
10: 鸭子，你说的这一大堆是什么意思？
11: 就是这个灯烤时间长了，人容易变傻。
10: 我瞅你现在就有点傻，怎么这个也信呢？这都谣言。
11: 你把它带上，你感受感受。
10: 我带它干嘛呀？你别信这个啊！
11: 就许你查，你网上一查，哎呀，潍坊叫鸢都，哎呀，风筝叫纸鸢，我就不行查查去，我就不行看看公众号，
10: 好多公众号的内容不能信，
11: 别胡说。
10: 怎么了？
11: 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10: 是，咱不知道他这个，他关键他有些那个公众号啊，他专骗中国人，你知道吗？
11: 谁说人公众号都挺好的？
10: 怎么就好了？
11: 你看那个标题，那个态度，你一看，你当时虎躯一震呐！
10: 哎呦我的妈呀，还虎躯一震？什么标题就虎躯一震？
11: 耸人听闻！
10: 怎么了？
11: 内部消息，多少钱都买不到。玩手机熬夜，竟然有这么多的危害！看完吓出一身冷汗。
10: 我的妈呀！
11: 点，看不看？
10: 看吧。
11: 第一，首先导致你一晚上没睡觉。第二，你第二天白天睡一天。第三，你第二天晚上睡不着觉。呸！是不是吓出一身冷汗？
10: 吓什么冷汗呀？这不都废话吗？这个，你这不浪费时间吗？你看这干嘛呀？
11: 就是公众号没意思，这就没，别信，听他的，
10: 哎，
11: 听。

0: 话听的，何公号别信，咱们还是看朋友圈。
1: 那咱看朋友圈靠谱啊？
2: 出来朋友圈了呢？你
1: 朋友圈能致富啊？
2: 朋友圈能致什么富啊？
0: 你没听说吗？
2: 是什么
0: 啊？今天是迪迦奥特曼的生日，转发这只大老虎可以获得300元话费，不转不是中国人。
2: 你等会儿吧，别说了。迪迦奥特曼过生日跟大老虎有什么关系？
0: 你想，他今天他过生日，他肯定他属虎，他本命年嘛。
2: 但是，你怎么知道他就是本命年呢？
0: 他老穿一红秋裤嘛。
2: 他老穿个红秋，
0: 是吧？不本命年谁穿红秋裤？
2: 你转了？
0: 不光我转，我爸我妈，我们一家三口，我们转了个小虎队出去。
2: 行了，就你们一家人就财迷，一家三口发这个，转完了挣300块钱，你知道的吗？
0: 兄弟，
2: 怎么了？
0: 格局小了。
2: 什么叫格局小了？
0: 一个人300，3个人是900。这比那朋友圈里面让朋友帮你砍一刀划算的多呀。
2: 你等会儿，我听着有点血子呼啦的。怎么还砍一刀呢？
0: 你不知道，就有那么个 APP。
2: 哪个？
0: 你点进去，他告诉你，他要给我999.99元的红包，你说我领不领？
2: 领啊，
0: 是吧？
2: 领，
0: 不领白不领。
2: 对，
0: 但是。他要让我找个人帮我砍一刀，我那才能提现。
2: 这怎么砍这个？
0: 我就让我爸赶紧注册个账号，帮我砍了一刀。砍完一刀，他告诉我，我要集齐10个金币就可以提现。
2: 那就再来吧。
0: 我又找了10个朋友，帮我砍到第9刀的时候，最后变成了0.01金币。我得找100个朋友再帮我砍100刀，砍到99刀的时候，0.01金币没有了。他让我集齐提现卡3个字，我集了68个提字。集了108个线字，还剩一个卡字没有了。不出卡，给我出了卡的碎片，让我集齐10个卡的碎片，然后就能提现。我集齐了10个卡的碎片，到第10个碎片的时候，他告诉我没有卡了。他让我集齐10个能量换一个卡的碎片。我集齐了10个能量，到第10个能量的时候，他让我集齐10个太阳换一个能量。我还没有等集齐太阳的时候，他告诉我你的现金红包让一群老鼠偷走了。气不气人？我所有的人脉都用光了，我砍了这么多刀，他让老鼠偷走了。哎呀，
2: 别，我都替你恨得慌了啊！别着急了，
0: 你说是不是？转发这个老虎，他比老鼠那好，他老鼠，他是不是好？
2: 不要信朋友圈，
0: 还是看看短视频，刷短视频多过瘾。
1: 那里面有好多有知识的，
2: 哦，还能学知识，这行。
0: 哎呦，你听说了吗？
2: 什么呀？
0: 金字塔是外星人建造
2: 哦，是啊，
0: 月球是地球人建造的。哎呀，人类的祖先是鲸鱼，恐龙灭绝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戴口罩。有一个骷髅精啊，修炼了好长时间，然后他能变成3个人的模样出去勾引人，最后让人拿棍子打死了。
2: 是啊，你知道这个骷髅精后来变成谁了吗？
0: 谁呀？
2: 白骨精。
0: 白骨精，
2: 你知道白骨精怎么死的吗？
0: 怎么死的？
2: 哎，孙悟空拿棍棒死的。
0: 这是真事儿啊！
2: 哎，我有心帮死你。这活这么大没看过《西游记》，你看了吗？这人，
0: 这怎么这？
2: 不是这有什么用啊？这是知识吗？
0: 咱换点有用的。成功人士告诉你如何一年挣到1亿，有用没用？
2: 这怎么挣到1亿？
0: 继承他爸的财产。
2: 继承他爸。我爸要有1亿，我在这儿待着，我回家躺着就完了。
0: 不是，有时候你就光看那第一句话，或者光看那前10秒，就勾着你想往里看呀。
2: 你这就不够坚定，我就不看。
0: 他怎么能不看？
2: 他说什么我都不看。
0: 年轻人应该收藏，
2: 不看。
0: 选择女朋友的4大标准，
2: 打开，
0: 听说了吗？
2: 打开。
0: 第一点，要找一个爱自己的，
2: 这很重要。
0: 第二点，要找一个有共同爱好的，
2: 有共同语言。
0: 第三点，要找一个爱收拾房间的，
2: 顾家呀。
0: 第四点，别让前面这仨碰上面，
2: 别让前头那仨
0: 非常紧急，赶紧转发。
2: 您等会儿，您别说了。行，合着我就找4个女朋友就行了。
0: 你就是海王呗，
2: 您就说海王，别海王吧，行吗？
0: 你就是海王，
2: 我不是海王。
0: 我就说这个意思
2: 嘛。这什么意思啊？这不要看，这都浪费时间。
0: 行吧，以后手机就这样，朋友们，除了打电话发短信别的啥也不干。那天我就接了个电话啊，说是我大学同学。
2: 那挂了吧，挂了吧。
0: 干嘛？
2: 骗子。你都没上过大学，你上哪有大学同学去？
0: 没上过大学我还不行有个大。我就问他什么事儿。他说他父母住院了，让我借他200块钱。
2: 你看我是骗子吧？别信啊。
0: 我能信吗？
2: 不能信，
0: 当场我就给转了。
2: 那去。

0: 也疼。你有毛病是吗？
1: 咋了？
0: 他是骗子，你给他转钱干嘛呀？
1: 他骗骗呗，200块钱，你想想，转化和大老虎还300块钱呢，你想吧，我给他200块钱，嗯，我就拥有一个大学同学呀。
0: 哎呀，我没想到你对大学的执念有这么深厚啊！
1: 而且你想想，我比我爸妈要强多了。
0: 那你爸妈又怎么了？
1: 那天我爸给我打电话，嗯，儿子，你好着没？我说我好着呢。
0: 这叫什么话？这
1: 你真的好着吗？啊，说我真的好着呀。
0: 怎么了？
1: 哦，那我就放心了。
0: 有事儿这是？
1: 我说爸，怎么了？啊，我收到一条短信，说你被绑架了，让我给汇款20万，不然就撕票。
0: 你先借去。
1: 我说你信这个吧，这一听就是骗子，你怎么可能能给他转钱？我怎么可能被撕票？什么时候给你发的短信？
0: 什么时候发的？
1: 上个月2号。
0: 上个月
1: 我一忙啊，忘了。哎呀，我今天想起来，我问问你看撕票了没？
0: 嘿，你爸爸心太宽了。
1: 你说我应该是悲哀还是应该高兴？
0: 还高兴呢？这高兴不起来了。我告诉你吧，你最终的结果是受伤，你知道吗？你说你这个人我都服了你了，什么公众号了，朋友圈了，短视频了，电信诈骗，你怎么什么都信呢？人家说什么你听什么？特别像你这种人，你其实你比他们还可气，知道吗？啊，你就属于是那种啊助长这种不良风气的人，你就给他们造势的人。
1: 我都让撕票了，我这么大罪过吗？
0: 我告诉你啊，永远记住了，对标题党永远要说 no， 拒绝黄赌毒，拒绝营销号。
1: 你现在这个气势弄得跟电台播报一样。
0: 当然了，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3分逗7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6: 是
5: 你这各行各业有各行的规矩，中央电视台就有这么个规矩。哎，我们平常演员上台从这边上，这叫上场门。
6: 对，
5: 到了中央电视台了，从下场门上，你就得守这儿的规矩。
6: 是，
5: 你们这说相声的也有一个叫师承关系，
6: 有这个，
5: 这也是规矩。
6: 对，
5: 这都乱不了。哎，谁是谁的徒弟，谁是谁的学生，这乱不了。哎，就介绍介绍他，穆旭光。
7: 哎，是我，
5: 对吧？哎，很小的时候就爱说相声。
7: 对，
5: 咱们天津有一个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叫刘文亨。
7: 哎呦，
5: 老前辈，发现他是一个说相声的材料。14岁那年嘛，
7: 对，
5: 他14，刘文亨、刘老前辈到他们家去，跟他母亲商量，别让孩子吃奶了。让孩子学点本事。
7: 我14了还吃奶啊？
5: 你不好这口吗？
7: 我早记了。我
5: 刘文亨爱他，有录音，我会背。
8: 别铁里有叫大木的。这孩子14岁那年把奶给记了，后来拜师拜了谁呢？他就拜了范振玉了。我跟振玉结算哥俩，所以说大木拜了振玉了，所以大木就算我儿子。你看，
5: 你这师承关系还乱不了。
7: 对，
5: 师徒如父子吗？
7: 有这说法。
5: 北京有一个单口相声大王叫刘宝瑞，刘老先生啊，爱他。
7: 我都传到北京来了，
5: 有录音，我会背。
9: 就说天津有个叫大木的这孩子，14岁那年他把奶给记了，后来拜师拜了谁呢？他就拜了。

0: 字辈的犯真玉了，大木拜了真玉了，大木啊，就算我重孙子吧。
1: 你非得把我累死啊！
0: 这都是师承关系。
1: 哎，
0: 他们家是上一辈也是说相声。
1: 哎，对，
0: 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算艺术之家。
1: 哎，
0: 我跟你没法比，我算名门之后。
1: 啊，
0: 要提起我爷爷来，在座的各位观众、电视机前的有文化的、读过书、识过字的，
1: 哎，
0: 这都能知道。
1: 那你爷爷是谁呀？
0: 啊，
1: 你爷爷是谁呀？
0: 二三十年代写杂文、写小说，
1: 嗯，《
0: 彷徨》《呐喊》《花边集》，
1: 鲁迅。是你爷爷，
0: 哎，你看，拿鲁迅当我爷爷，我提鲁迅，你知道不知道？
1: 谁不知道？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呀！
0: 这还说什么？
1: 哎，
0: 鲁迅给我爷爷写过传记，
1: 哪本传记写的你爷爷？
0: 《阿 Q 正传》。这还说什么？
1: 阿 Q 是你爷爷？
0: 哎，你不相信？哎，你不信你验，你验 DNA， 你抽血，你抽十斤八斤，我不在乎，你信吗？
1: 不用，
0: 你验去，
1: 不用验。
0: 嗯，
1: 就你长得这个模样，
0: 嗯，
1: 我们大伙儿就信了。
0: 你就冲我爷爷这名气，我在社会上我还有难处吗？
1: 嗯，
0: 我看着好些参赛的这些演员在门口还开着小车，开着车来，
1: 开着车来怎么了？
0: 啊，我开车时候他不知道干什么了。
1: 你还开过车？
0: 当然开过车了
1: 啊，
0: 当然开过了。
1: 给谁呀？
0: 给谁呀？说出来吓你一跳。
1: 嗯，
0: 我给我们老总开车
1: 啊，
0: 老总
1: 啊，
0: 我们老总八根汗毛比你腰都粗，
1: 那还是人吗？
0: 我们老总器重我
1: 啊，你再器重你也不是有开车的吗？
0: 哎，就是开车的
1: 啊，
0: 这叫本事
1: 啊，
0: 这叫能耐。哼，你会吗？
1: 我不会
0: 啊，
1: 我不会。
0: 给你钥匙。行行吗？
1: 不行。
0: 会挂档吗？
1: 不会。
0: 哦，嗯，你也配试试？我们老总神通广大。什么叫建房批地？
1: 嗯，
0: 什么叫工程摘标？没有我们老总拿不下来的。
1: 你老总本事还真大。
0: 本事大呀。
1: 嗯，
0: 脾气还大了。
1: 嗯，
0: 有时候送礼时告我，哎，这兜你的，这袋你的。我要不是冲他这点东西，就我们老总那阵乱七八糟的事儿，我早就给他吐露出去了。
1: 好嘛，
0: 嘿，那时候老总跟我急了，哎，啊，那个我批地那事儿你跟谁说了？没有啊，不知道啊。就打你嘴里吐露出去啊，你琢磨琢磨跟谁说了？
1: 你给谁说了？
0: 我就跟小车队的人说了，那不假的吗？我说完这句话，我们老总抡圆了胳膊照我脸上，啪
1: 打上了，
0: 办事找我去。办公室，
1: 嗯，
0: 哪儿我也不怕他，
1: 嗯，
0: 儿子打老子，
1: 哎，这是他爷爷说的。
0: 嘿，到了办公室，他说我泄露机密，
1: 哎，
0: 他要开除我。我一听到这，腾，我这火就上来。
1: 那谁也得急呀，
0: 啊。我别去，
1: 哎，
0: 虽然我犯了个错，但是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呀。看在我爷爷的面子上，怎么着你也得赏我晚饭吃啊。我们经理说，行行，
1: 嗯，
0: 别闹了，那个什么小店别开了。
1: 啊，
0: 去经理部给经理开面包去。
1: 哦，改开面包了。
0: 哎，乐意
1: 啊，
0: 乐意。这叫本事。你开了吗？
1: 我开不了
0: 啊，
1: 我开不了。
0: 给你钥匙。行吗？啊，
1: 行。
0: 会挂档吗？
1: 不会。
0: 哦，你也配？
1: 怎么又来了？
0: 小轿能撑多少东西？
1: 嗯，
0: 面包能撑多少东西？再说我们经理对待我不像我们老总似的，这袋你的，这兜你的，
1: 嗯，
0: 这筐归你了，这箱子拉家去。
1: 是啊，
0: 我要不是冲他这点东西，就我们经理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我早就给他吐出去了。
1: 还是这一套。嗯，
0: 我们经理对我好，咱怎么办？
1: 啊，
0: 关键时刻不能给人掉链子。
1: 嗯，
0: 我经理去澳门，走，开车送。
1: 是啊，
0: 从澳门回来开车接。
1: 哎。
0: 啊，去澳门走送，
1: 啊，
0: 从澳门回来接他，
1: 哎，
0: 啊，去澳门走送，
1: 哎，
0: 怎么？
1: 怎么老去澳门呢？
0: 我们经理好这个，
1: 赌博呀，
0: 喊，花你钱了，花你的了，
1: 是，
0: 我们经理就图这一乐，这就为高兴，
1: 高兴吗？
0: 高兴，
1: 嗯，
0: 有时候回来也不高兴，
1: 那就输了，
0: 怎么办？

0: 合适点吧，
1: 哄了不好哄、啊、那他经理跟我急了，
0: 嗯，
1: 哎，我那个贷款的事儿你跟谁说了？
0: 不知道啊，没有啊，
1: 就打你嘴里吐出去了。
0: 嗯，
1: 你想想你跟谁说了？
0: 跟谁说了？
1: 我就跟那个门卫的说了。我说完这句话，我们经理照我脸，呸，
0: 啐上了。
1: 办公室找我去，办公室，
0: 嗯，
1: 哪儿我也不怕他，儿子啐老子，
0: 死随他爷爷。
1: 到了办公室，他说我泄密，他要开除我。
0: 嗯，
1: 我一听这个，噌，把这火就上来了。
0: 火火了去吧。
1: 我别去，虽然我犯了个错，但是人有失手，马有失蹄。看在我爷爷的面子上，怎么着你也得赏我碗饭吃啊。
0: 嗯，
1: 我经理说别闹，行，面包被开了，
0: 嗯，
1: 给你们科长开双排去。
0: 哦，面包改成双排了。
1: 哎，乐意。你会吗？
0: 我不会啊。
1: 啊，给你钥匙。会挂档吗？
0: 不会。
1: 哦，也废。
2: 你又来了，
0: 是
1: 面包能盛多少东西？小件能盛多少东西？双排能盛多少东西？
0: 是，
1: 我们科长对待我，
0: 嗯，
1: 不像我们老总经理似的，这袋你的，这筐你的。
0: 那他是，
1: 哥们儿自己看着溜啊。
0: 好，
1: 那天我一回头，我要不冲他这点东西，
0: 嗯、
1: 就我们科长这点乱七八糟的事儿，我早就给他吐噜出去了。
0: 好，您就会这套，
1: 车里有两条烟吗？拿家去了，我媳妇说别动啊，咱家铺里的烟全满了，
0: 嗯、
1: 赶紧给我爸送去吧，
0: 给你们老丈人送的。
1: 我们老丈人接这两条烟，立马下厨房给我做好吃的。
0: 做的什么呀？
1: 我们老丈人给我炖了六个甲鱼。
0: 哎，吃什么补什么嘛。
1: 买，
0: 嗯，
1: 吃完了以后回到家电话来了，哗啦啦啦，科长来的嘛，
0: 嗯，
1: 哎，叫你送礼那两条烟你拿哪儿去了？
0: 送给你们老丈人了。
1: 那给老大的赶紧拿回来啊，我坏了，打开了，
0: 哟，
1: 我赔行吗？你赔得起吗？
0: 怎么呢？
1: 那里还6万多块钱了。
0: 哟，
1: 双排别开了，明天仓库蹬三轮。我一听，
0: 好，三轮会蹬吗？来，给您钥匙，行吗？会挂档吗？三轮也没档啊。会翻闸吗？来，看着我，嘿嘿，你
1: 呀，这叫什么呀？这叫恨人不死。我是谁呀？
0: 嗯，
1: 我是阿 Q 的后代，我是名门之后，我能蹬三轮，我蹬老三轮吗？
0: 你不蹬三轮，你也开不了车。
1: 开不了车，我撞车去。
0: 哎，你可别想不开。
1: 早晨起来买了大碗豆腐脑，
0: 嗯，
1: 多放点辣椒油，我蹲到马路边上。
0: 你怎么从那儿吃啊？
1: 不吃留着用。我一看对过来奥迪，
0: 嗯，
1: 豆腐脑往脑袋上一扣，
0: 嗯，
1: 就地18滚，躺在车前，脑浆子都出来了，赔钱，给钱。
0: 碰瓷儿啊！
1: 碰瓷儿！我一看车里下来的人，我认识。
0: 谁呀？
1: 侯月文。
0: 嗯。
1: 那派头熟悉了。
0: 啊。
1: 那派头在这儿是的。
3: 有人管没人管呢？
0: 侯老师
3: 认识我，来照张相吧。
0: 照什么相啊？
1: 警察过来，哎呦，侯老师，
0: 嗯，
1: 有日子没看您演出去了，您忙您的，这小子交给我，来碰瓷的，跟我走吧，
0: 走吧。
1: 我到里一看呢，全是铁栅栏，
0: 都那样啊。
1: 我爷爷当年是木头的。
0: 哦，你就别提你爷爷了，
1: 你说我碰谁的瓷儿不行啊？
0: 嗯。
1: 单碰侯月文的呢，
0: 嗯，
1: 我找倒霉吗？这不是吗？
0: 是啊，
1: 我怎么办？
0: 怎么办？
1: 我怎么办？
0: 什么毛病呢？这
1: 我一看，我们老总、经理、科长仨全在里头，
0: 全逮起来了。
1: 不见仇人，还则罢了。
0: 啊，
1: 见了仇人，我是分外眼红。我说三位，
0: 嗯，
1: 过去不让我开车，弄得我现在是碰瓷儿为生。我越说越有气，
0: 嗯，
1: 怒从心头起，恶从胆边生。说着话，把手一举，
3: 干嘛？手持钢鞭将你呀打！
0: 打呀！
1: 我戴着铐子了，
0: 去你的吧！
4: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2: 当你老了，
5: 当你老了，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6: 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

0: 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1: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2: 文旅88。

0: 8-1-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问您个问题啊。
12: 哦，什么问题啊？
11: 你要脸吗？
12: 对。
13: 您富裕吗？
14: 完了，不富裕。
11: 就我也就一张。
12: 是
11: 我刚才看地上，好像有张脸。
12: 地上？
11: 嗯。
12: 什么人？这脸都掉地上了？
11: 双面人。
12: 啊，听这意思，您对这种人有了解？
11: 我刻画一个这种两面人。
12: 好啊。
11: 您也别闲着。
12: 我干嘛？
11: 您给我们演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12: 一会儿看。
11: 哟，这不是杨凯这孙子吗？
12: 对，
11: 怎么了呢？
12: 上来就骂人。
11: 没有啊，
12: 大伙儿都听见了。
11: 我刚才说这种人神什么特点
12: 啊？
11: 当人一面，背后一面。
12: 对呀、啊、
11: 这一句就是他背着您那一面。
12: 背
11: 心里话没说出来。
12: 哦，心里藏着。
11: 对
12: 啊、哦、实际没说出来。
11: 为了让大伙儿了解，我得把他的潜台词给大伙儿演出来啊。
12: 明白了，
11: 好不好？
12: 好好好好，
11: 见着您就不这样
12: 啊。是是，
11: 再来啊。
12: 来来，
11: 这不是杨凯这孙子吗？凯哥，
12: 哎，
11: 我可想死你了。
15: 这孙子变脸真快。
11: 哎，
12: 干嘛呀？
11: 你怎么也骂人啊？
12: 不是，我这也是心里藏着呀。
11: 哦，咱俩都藏着呀。
12: 啊，
11: 我骂人，您不能骂人。
12: 为什么呀？
11: 因为你是个善良的人。
12: 对。合着我们这善良人得挨窝心吗？
11: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我这种人的嘴脸、嗯、您受受累。
12: 行，
11: 好不好？
12: 可以。
11: 凯哥，
12: 哎，
11: 我可想死你了。
12: 梁子，我也想你。
11: 哎呀，怎么样？
12: 嗯，
11: 最近挺好的。
12: 我挺好的呀。
11: 这孙子居然挺好、
12: 哎、
11: 您这个气色可是不错呀。
12: 我、哦、还可以。
11: 早晚得死。怎么又打断我？
12: 不像话。
11: 嗯，
12: 您这内心活动过于丰富了。
11: 不是，这种人就这样啊、
12: 嗯、
11: 嘴上笑嘻嘻，心里边想弄死你。
12: 大伙儿对这种人啊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11: 嗯 嗯
12: 咱这心理活动减少一下好不好？
11: 行
12: 啊，
11: 那我稍微控制一下。
12: 哎，对对对，
11: 在这个台上老我对您语言攻击也不太合适。
12: 不文明。
11: 我克制一下，
12: 是不是？
11: 嗯，您挺好的。
15: 我挺好的啊。
12: 哎呀，要不然你还是骂出来吧、嗯、我都怕你憋死了、
11: 嗯、挺好的。
12: 我干脆我别说我好、
11: 啊、
12: 我呀不好。
11: 哎呦，怎么不好？
12: 给他那么高
11: 啊？不是，您说一说您最近的情况啊。
12: 也没什么，我前些日子生病了、
11: 啊、哎呀，我可是太难过了、
12: 嗯、这哪是难过、
11: 啊、您得注意身体啊、
12: 嗯、
11: 啊，不要让这个疾病影响您的正常工作。
12: 什么工作？
11: 别耽误您演出啊，对不对？您这么忙。
12: 您还说演出呢
11: 啊？
12: 我都有一段时间没演出了。
11: 哎呦，什么情况？
12: 这不是，
11: 嗯，
12: 领导找我谈话，
11: 惊动领导，
12: 说先不让我演了。
11: 嗯，领导什么指示？说是
12: 就是先不让我演出了
11: 啊
12: 啊！
11: 早就不该让他演。小凯啊，
12: 我从凯哥就变成小
11: 凯。啊，没事没事，不要有负担。
12: 我没负担
11: 啊，一个演出
12: 是
11: 领导不让你演，
12: 嗯，
11: 我带你玩。
12: 你带我，
11: 咱这关系这么多年了，对不对？咱是搭档啊。你放心啊，有我一口吃的，
12: 是
11: 我就不能让你吃着，
12: 谢谢。
11: 我可不能让你饿着。
12: 心里话差点说了啊，嗯。
11: 但你这个状态不好，
12: 壮。
11: 你让大伙看你一个状态，你没有演出，你这个都不能堕落呀。
6: 没有啊，
11: 你看呆头呆脑，
12: 我
11: 一脸傻气，
12: 是吗？
11: 眼圈发黑。啊，四肢无力，
6: 没有，
11: 一看就是被酒色掏空了身体。
12: 嗨，您这都哪儿的事情？
11: 您让大伙看看，这就毛都呛了，
12: 狗的才叫毛呢，知道吗？
11: 你这年轻演员啊，你这个往上走，你不要往下
6: 啊！
12: 您呢，别在这胡分析。
11: 我分析什么？
12: 这不演出跟你说这些没关系。
11: 领导停你演出肯定是有原因的，
12: 是有原因。
11: 你反思一下。
12: 领导找我谈话了，说呢，我干这行业20多年，年轻演员呢我都熟悉，
11: 是啊，
12: 很多这个老先生、老艺术家对我也比较认可，
11: 就混个好人缘。
12: 所以呢，打算把我调到这个文联，负责一些曲艺方面的工作。
11: 等啊，文联。
12: 啊，文联呢？
11: 就是管演员的那个文联吗？
12: 不是光管演员，组织个大型比赛啊！
11: 这孙子他生了！哎呀，我草率了！我怎么对他这态度啊？他这个人小肚鸡肠啊！你想他上去，他得踩我，不行，我得把他捋顺了，我把他妈子顺了，让他把我也调到文联工作，那时候我也管演员啊。对不对？这些演员，都得听我的，谁要不听话，我弄死他。杨老师，
12: 这才改杨老师了。不，您别客气，我可不敢当。
11: 杨老师啊，我一直就拿您当我的老师。
12: 我差远了，
11: 咱这关系大伙都了解呀、表面上是搭档，实际上就是。半师半友，
12: 这谈不
11: 到。不，杨老师，我叙述不准确啊。多半师，少半友。
12: 那更不敢当了。
11: 不，您就是全师。
6: 我是全，我谢谢您给我留个全师。
11: 不是我，
12: 全师
11: 一直。您看您这气色多好
12: 啊！气色，
11: 升官发财的气色。您不就、
12: 气色最不好了？
11: 怎么不好、
12: 我呆头呆脑啊！
11: 谁说的？
12: 你刚说的啊！
11: 您这叫。大智若愚，
12: 好、我可一脸傻气。
11: 忠厚稳重，
12: 眼圈发黑，
11: 因为工作所累啊。
6: 我四肢无力、
11: 您头脑清晰啊。
12: 我毛都呛了，
11: 毛发茂盛，精力充沛，值得培养的年轻干部。
12: 嘿，这位真有
11: 您还得生啊！我跟你
12: 说，
11: 您上去，您把我带走。我跟你说，我上您，我上您啊！
12: 你这演出挺好，
11: 您哪？

0: 看出好来了，
1: 这不演出大伙儿
2: 这谁乐意演出啊？啊，早就不打算干了。
1: 哦，不想干。
2: 我们这演员工作多辛苦啊，一天演那么多场，挣不了多少钱。我可以为了您随时辞职，我跟他断绝关系啊！我上您那儿，您那儿适合。
1: 不是啊，你什么？我这还没，你干嘛呀？
2: 我干什么都行。您稍等，您稍等啊！哎，您稍等，
1: 干嘛去？这说着一半了，
2: 别！
1: 这不这人上哪儿去？你说他
3: 什么意思？
2: 杨老师，嗯，我可得批评您呐！
3: 批评我什么？
2: 您这个身份，嗯，怎么还站着跟我们讲话呀？
1: 这演员在台上都站着呀。
2: 演员站着，您现在您算办了领导啊？
3: 怎么办了？
2: 您不就文联了吗？您对不对？你看我们大家领导都在台下就坐，
3: 是
2: 我们是不是欢迎杨老师？您别客气了，杨老师，
1: 可以坐着说着，
2: 客气多余，您这，
1: 哎呀，这
2: 嘿，这你看，这镜头对着我们，你看，啊、你这个角度，我跟您汇报工作。这显得多亲切呀、啊！
4: 汇报工作、啊，我说咱俩人就别这么客气了。
2: 没有，嗯、跟您我不敢客气。哎呦，养老，
4: 别介，我还很年轻呢。
2: 养老、啊，以后我就准备给您养老。哎，
4: 不用，我有儿子。
2: 我跟你，我这个人什么都能干啊。啊，我这人最擅长的，就是管人。
4: 管人，
2: 尤其是管演员哦，这帮说相声我都熟啊，
1: 是吗？
2: 您想知道谁的小辫子？您找我，明天我写一份报告，亲自送到您办公室。
4: 没有这个爱好，哎，
2: 干脆您这么说吧，
4: 怎么？
2: 您就看他们谁不顺眼，您告诉我啊，转天我让他消失。
4: 对，这位是杀手，
2: 我随时可以上班，我的工作呀，我
4: 给你行了，我这话说一半又让你给我。
2: 您有什么指示？我找个记录一下。您
4: 这个调我去文联啊，这是领导对我的厚爱。
2: 是是是，
4: 我呢思来想去，我干这行业都20多年，
2: 好演员呐，
4: 离不开这个，
2: 特别理解。
4: 后来呢，我给领导打了个电话，
2: 是您打一个电话，
4: 把这个好意给婉拒。
2: 对，您。
4: 我说领导，我还是愿意说相声。您呢？
2: 您先等一下，
4: 干嘛？
2: 就是说了半天，啊，你没去，
4: 没去，我上那儿干嘛？
2: 站起来！
1: 干嘛去？
2: 没去，你废什么话？你别过来啊！
1: 怎么了？
2: 没去，你跟我这废什么话呀？
1: 谁废话了？
2: 你这不耽误时间吗？
1: 我耽误什么时间了？
2: 你耽误我为亲爱的观众们演出的时间呐，这多宝贵呀！
1: 不是，你等会儿吧。啊，你刚才可说了，你不想演了。
2: 谁不打算演啊？啊，我这个人是最喜欢演出的，尤其是愿意给我们笑动的观众演出。哎呀，啊，我演员呀，舞台就是我的战场啊，相声就是我的刀枪啊，我不是在演出，就是在演出的路上。我这个人恪守的格言，苦算什么？累算什么？醉卧沙场君莫笑。何须大罐国事换，
1: 哪儿来那么两句？
2: 让我演出吧，啊，让我工作吧，我工作我快乐。
4: 行了，你不都不想干了吗？
2: 谁说的？
4: 你刚说的。
2: 我是不打算跟你干了。
4: 你跟我干嘛？
2: 你瞧你这模样，长得跟汉奸似的。
4: 咱俩谁像汉奸？
2: 你这人有问题。
3: 我什么问题？
2: 你冒充领导。
1: 我什么时候冒充领导？
2: 搬把椅子，你还坐台上呢？
1: 大伙儿都看见啊，椅子是他给我搬的。
2: 我那是考验你嘞。
1: 你考验我？
2: 我们演员都站着为大伙儿服务，你凭什么坐台上啊？
1: 你露案我
2: 坐的。我让你坐，你就坐呀？
1: 当然
2: 啊。这个人趁势。
4: 讨厌。
2: 啊？啊？哈哈哈哈哈！坐着给大伙儿演出，爽。
4: 什么嘴脸这是？
2: 你站好了。
4: 你管我呢？
2: 端正你的态度，
4: 我就这态度。
2: 杨侃，我得好好说你两句。
3: 您说，
2: 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出不来吗？
3: 什么原因？
2: 就你的原因。哦，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4: 还我不中用？
2: 您让大伙儿说说，多好的机会，给他调到文联工作，管演员你不去，你非跟我们惹惹，我们这还不够吃呢。我不，演员工作你干不了。
4: 我怎么干不了？
2: 你怎么干得了啊？大伙儿都明白了，演员怎么出名啊？得有贵人扶持。哦，单打独斗你就出不来，这么多年有人管你吗？
3: 您别说，
2: 有机会把握不住。
4: 他说了这么多呀，就这句话说的点子
2: 是不是啊？
4: 您说现在这个行业竞争多激烈，像我们这个年轻演员，是不是要没有个老先生帮衬一下，没有个贵人扶持一下，那千里马还得有伯乐，
2: 出不来。
4: 所以这不是前些日子我师父 大伙儿可能也都认识，相声表演艺术家石富宽先生是我的师傅，给我打一电话，啊，徒弟啊，那个我呢联系几个电视台的综艺栏目，你呢去参加一下。
2: 您
4: 到时候呢，我跟他那个导演，不是。后来我说师傅啊，我呢这个综艺我没上过，我怕到时候弄不好，要不然我还是别去了。不是，后来我师傅说呢，那要不然影视界我还有点这个导演朋友，我给你介绍
2: 你。
4: 不是，后来我说影视我也没接触过，那镜头感我都没有。后来我师傅说得了，年底我带你上春晚吧。这
2: 干嘛你绕我这一帽一帽的。
4: 讨厌。
2: 爸爸
4: 别去，干嘛你这是。
2: 我觉得咱爷俩长得越来越像。
4: 咱没有那么大的辈分。我不想
2: 做。我的
4: 愣
2: 了。那个喝水不喝，
4: 不喝。
2: 我给你拿根烟。
4: 不抽烟。
2: 床没有搬一声。
4: 要床
2: 了。哎呀，您不坐时间长，我给你游了。哎呀，我们开爷这个大长腿呀、啊。哎呀，别。
4: 好嘛，各位您看我这就叫抱大腿。
2: 我这不用干了。
4: 你起来吧你。我告诉你，我得说你几句。
2: 您只是啊，
4: 您这样当人一套，背后一套，两面三刀、啊，照这样下去，你好不了。
2: 只要能活，怎么都成啊！
4: 不是，你为了火，为了出名，不择手段，您都不要脸了。
2: 您说什么？
4: 我说你、啊、不要脸，
2: 别的我都认，就这脸我还就不要了。
4: 怎么呢？
2: 地上还一张了。
4: 哎，就别说了。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5: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0: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9: 作为相声演员来讲，说相声那是我最重要的事情。
10: 说得好啊。
9: 问问你啊，对于你来说什么事儿最重要
10: 啊？你们对我来说什么最重要？
9: 对了，
10: 那还用说吗？
9: 什么呀？那就是在座的观众朋友们的。我就是一个小演员，我能用我稚嫩的表演给您送去一丝欢笑的同时，再增加一点知识性，就是我最重要的。
11: 说实话，
10: 多挣点钱。
11: 你实话实说不行吗？啊，挣钱最重要啊！到老了一身病。要这钱有什么用啊？
10: 治病啊！
11: 我都一身病了，我再没钱，我活得多惨呢！我，你不会平时注意注意吗？这天都冷了啊！啊，在家还开空调？
10: 我这么胖，我爱凉快，
11: 开也行啊。啊，都建议在26到28度最合适，又环保还健康。
10: 是啊，
11: 老跟他似的，开在-4那不行，你知道吗？
10: 我们家住冰箱里是吗？谁家开-424度啊？
11: 那也比规定温度低，对不对？
10: 一点不凉快。
11: 时间长，体内受寒。啊，有拔过罐的都知道啊，那印儿都黑紫黑紫的
10: 啊。是，
11: 罐里都是水，
10: 也叫寒气。
11: 那天他拔罐去了吗？拔在脑门嘬出一罐子水来。
10: 我就是抽我脑子里那积水呢，是吧？
11: 我没这么说啊。
10: 你看大街上谁脑门上顶一个黑紫印儿啊？
11: 美少女战士
10: 没事啊。美少女战士，
11: 对了，
10: 水冰月啊，人家顶的那是月牙儿。
11: 我顶的跟一饼似的，那好看吗？
12: 不是，
11: 我怎么跟人说？我说你这么说。

0: 我代表一饼消灭你们。
1: 抱歉啊，怨我说错了。
0: 就是
1: 他这积水还没抽出来呢，知道吧？咱们别提这火罐子事了，行不行？
2: 你不能平时注意注意吗？
0: 我注意什么？我活得没那么细致，
2: 老不注意啊。时间长了就变成了现代病。
0: 什么意思？
2: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型疾病。可能现在啊，朋友们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时间长了影响你生活。
0: 哦，
2: 大家看他吧，除了傻、痴、呆、捏，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0: 我都这么傻了，我还活着呢，我。
2: 你是在用表面的傻来掩盖其他的疾病。
0: 我还有脑子掩盖其他疾病呢，我赶紧得点其他疾病掩盖掩盖我这个傻吧。
2: 我让你引起重视。
0: 我重视什么？我没病。
2: 最直观的，耳机聋，沙发忧，屏幕炎。
1: 我器官都成精了，
0: 这都是我身上的毛病吗？
2: 他只要一出门 必须戴个耳机。
0: 这你不能怪我。
2: 怎么了？
0: 很多朋友出去还戴耳机啊。
2: 他那耳机啊，个儿比较大
0: 啊。对，
2: 哎，往脸上一戴啊，夹的脸都看不见了啊。还夸的吗？
0: 夸什么呀？
1: 我这个耳机用的好。
0: 别夸，都呼嘴，哪儿好啊？
2: 关键还没有公德心。
0: 怎么了？
2: 你出门上班坐公交，自己听见不完了吗？
0: 不是，
2: 开的声倍儿大，旁边人听得一清二楚，老这么听，耳膜受损。时间长就导致唱歌跑调，他还不觉着。
0: 谁说的？
2: 你就是唱歌跑调。
0: 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2: 你现在说话都跑调，知道吗？
0: 是吗？
2: 这还不注意呢，耳机就摘了吧。
0: 行行，我注意不就完了吗？哎，这什么沙发腰，这没我事儿吧？
2: 只要一到家啊，屁股不离沙发。
0: 哎，这你可不能光说我。
2: 怎么了？
0: 很多朋友也爱坐那个软沙发呀。
2: 他家那沙发特别舒服。
0: 哎，
2: 往里一坐啊，
0: 噗呲。
2: 连脑袋都陷进去了。
0: 哎呀，
2: 还夸呢吗？
0: 啊，
1: 我这个双方用得好，
0: 那就是坐耳机上了。这你那我是舒服，那我出去我爸妈是不是得瞪我呀？
2: 我不用
0: 啊，
2: 把你媳妇叫过来，往里一蹦，你扑就弹出去了。
0: 我一定会回来的。
2: 哎呀，还有弹射功能啊。
0: 我是出去了一会儿，我媳妇掉进去了。
2: 告诉你，少坐这软沙发，时间长了啊，你这腰肌就不太好了。
0: 不是，你听我，
2: 你必须得考虑考虑腰肌。
0: 你别
2: 考虑一下腰上的肌肉。
0: 你睁大眼睛看看，我腰上有肌肉吗？我这腰
2: 这部分都算，知道吧？
0: 还是都算呢？
2: 沙发少坐。
0: 行行行，我少坐不就完了吗？
2: 当然了，
0: 这屏幕眼跟我可没关系、
2: 还用说吗？
0: 怎么了？
2: 每天晚上躺床上
0: 啊，
2: 关了灯
0: 啊，
2: 不都得来一盘
0: 蚊香，
2: 打一阵儿
0: 蚊子，
2: 刷一会儿
0: 电蚊拍，
2: 弄一把
0: 鲜血，
2: 不老跟着蚊子较劲吗？
0: 不是，拿游
2: 玩手机玩游戏呀、
0: 哎、
2: 就拿这手机啊，
0: 是
2: 离这眼睛越来越近、
0: 哎、
2: 还夸呢吗？
1: 我这个手机就是好。
2: 我没这么说你，我
0: 不是你这么说，
2: 有没有？
0: 你不懂
2: 啊，
0: 白天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玩游戏呀、那游戏都有排行榜
2: 啊，
0: 我必须得超过他们。
2: 哎呦，
0: 我也就是晚上睡觉前玩一宿。
2: 那还行。不是，这什么什么什么、玩一宿、
0: 就玩一会儿，
2: 那也不成啊。
0: 怎么了？
2: 时间长对眼睛是损伤，过去都知道啊，做个眼保健操、现在还有吗？
0: 现在没工夫做。
2: 咱现在就来啊。
0: 现在就做。
2: 对呀、
0: 行，
2: 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现在开始，
0: 跟着做吧。
2: 第一节，几案清明节，闭眼。
0: 别闭眼呐，闭眼我就睁不开了。第一节叫什么名？
2: 几案清明节。
0: 那案柔重阳节呢？
2: 那得等两天。
0: 什么等两天？那叫精明穴。
2: 对对对对，还有别的呢。
0: 哎，对，
2: 按揉太阳穴
0: 啊，旁边
2: 风池穴，
0: 后面
2: 四白穴，
0: 这儿
2: 干洗脸。
0: 哎呀，干洗脸洗你自个儿的呀，洗我的干嘛呀？这妆都花了。我
2: 你不知道，我这眼神也不太好。
0: 嗯，
2: 我现在都看不见自己脸了。
0: 哦，眼神好也看不见自个儿脸呢。
2: 我不
0: 要我脸呢，谁看见我脸了？
2: 哎，
0: 我脸没了。
2: 有事有事。
0: 脸呢？
2: 哎，
0: 脸呢？
2: 你是在用啥掩盖其他疾病的吗？啊，
0: 你
2: 这还不注意呢？就你这啊，坐着这沙发。
0: 哎，我说
3: 玩这手机，
1: 你别说
3: 走路步履蹒跚。
1: 不是李涵，
3: 你再放个音乐，
1: 你等一会儿。

0: 你看，
1: 哒哒哒哒哒，
2: 去去去去，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你干嘛呢你？
3: 怎么了？
0: 啊？不是你给我学成僵尸了，我至于那么邪乎吗？我
2: 这么邪乎，妈呀！告诉你啊。就你这个生活状态
0: 啊，
2: 知道耽误什么了吗？
0: 耽误什么了
2: 啊？
0: 耽误给广大的观众朋友们表演节目啊！我就是
2: 说实话，
0: 耽误挣钱了。
2: 你就这套熟是吧？啊，告诉你，一首一首的歌曲耽误了跟家人的交流，
0: 谁说？
2: 一宿一宿的玩游戏，错过了眼前的风景。
0: 哪有风景？
2: 一屁股一屁股的沙发，
0: 什么？
2: 影响了你身体的健康。
0: 行行，你别看这孩子不大，说这话挺有道理。
2: 那当然，这叫听君一席话，
0: 胜养十年猪，胜读十年书。
2: 改不改？
0: 我改。
2: 还是的，今儿回去
0: 啊，
2: 别一宿一宿玩手机了。
0: 不是，我有原因。
2: 怎么了？
0: 我晚上睡不着觉，我才玩游戏。
2: 找我呀？
0: 你有办法呀？
2: 睡觉之前
0: 啊，
2: 先洗个热水澡。
0: 好啊，
2: 对不对？当然注意啊，这个温度不能太高，不能太烫。
0: 没事，我不怕烫。
2: 虽然说你不怕开水烫，
0: 那死猪才不怕开水烫呢。
2: 比体温高一点就行
0: 啊。行，
2: 没问题，
0: 没问题
2: 啊。
0: 但是我要还睡不着呢，
2: 那就紧闭双眼，侧卧在床
0: 睡不着，
2: 戴耳塞，喝中药，喝牛奶，肯定有一招适合你。
0: 不是，这办法都用了，我还睡不着呢。
2: 还睡不着
0: 啊？
2: 也行啊，
0: 嗯，
2: 天就该亮了。
0: 跟你逗了吗？
2: 那是。
0: 有没有快一点睡着的办法？
2: 有啊。
0: 什么办法？
2: 给你准备一张特殊的大床。
0: 这听着不错、
2: 往里躺
0: 啊，
2: 肯定特别舒服。
0: 哎，
2: 还得夸呢吗？
0: 夸什么呀？
1: 我这个大床就是好。
0: 别说了。
4: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5: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6: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5: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6: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5: 说来听听。
6: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5: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6: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5: 嗯，
6: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5: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6: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5: 嗯，
6: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5: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6: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5: 说什么？
6: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5: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6: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5: 好家伙，海了去了。
6: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5: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6: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5: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6: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5: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6: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5: 共享美丽
6: 好生活，好生活。
4: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4: 尽情的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7: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8: 你这肉咬不动。
7: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9: 他也咬不动啊。
4: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一说到茉莉花，那洁白的花瓣和清甜的香气，往那儿一站就是春天的代名词。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青年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茉莉花盛开的地方》。

感谢听友刘小伟的精彩演绎，听完之后感觉满屋都飘着茉莉花的清香。其实春天的美好从不缺席，除了歌声里的茉莉，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都在诉说着春来了。接下来听友王征就用最直白的深情把春天喊到了我们耳边，一起欣赏朗诵《春天来了》。

天来了，春天来了。当春天的第一缕风轻轻地吹过山林原野的时候，沉睡了一季的太阳微微地睁开了朦胧的双眼，冰冻的河流开始一点点地融化，小溪循着旧时的痕迹叮叮咚咚地从山谷穿过，迎春花一朵一朵地穿上了鹅黄色的衣裙，羞涩地朝着太阳微笑着。远远看过去，河岸边的柳枝已开始长出浅浅的嫩芽，冬天残留的枯草下可以听见有一种希望在拔节生长。春雨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落下的，细密如烟，如絮，如女人的唇在耳边轻柔地拂过。我不知道春是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思念从季节那边走来，陡峭的雨飘落在屋檐上，也不知道是谁的牵挂，又是谁的守望。季节的背后好像总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翻转着流年的记忆，岁月也在这反反复复季节的轮回中斑驳着我们的容颜。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住季节匆匆交替的脚步，也没有什么人可以挽留住岁月悄然带走的青春。蓝色的天空下，有燕子轻轻地飞过，总在心里幻想着，春会带着很多很多的希望，随着燕子一同飞来。我闭上眼睛，想象着，泥土里蕴藏着多少关于成长的渴望。那么冬的风雪雨霜，是否也有一种爱在静静地酝酿？草一定是有心事的，它穿过厚厚的泥土，带着重重的思念，在三月的风中寻找着前世记忆中那些匆匆而过的影子。锁在黑暗与尘埃里的那些往事，不知道能不能和这记忆

节的风在这个春天再次唱起婉转的笙歌。窗外有风筝在初春暖暖的阳光里轻轻地飞着，我的心，我的眼就在风筝优美的弧线里静静地聆听着，寻觅着春的讯息。那在风中随意飞舞的风筝，好似带着春天深处的自由与梦想从我心底飞过。总觉得这个季节是怀着希望，怀着憧憬，怀着一种莫名的躁动一起上路的，所以总会在四季的轮回中悄悄地期盼着春的到来。春似乎正走在路上，那么我的爱是不是也还在路上？好想举一把潮湿的泥土放在我的心岸，然后种上一种爱情的种子，让春雨淋湿它，让阳光温暖它，让它在我的心尖上柔柔地开出一朵小花，芳香我的记忆，点缀我的春天。季节的岸边，我始终是一个风尘仆仆的游子。如果生命可以遗忘，那么让我忘掉所有关于冬的寒冷记忆。如果爱可以随着蒲公英自由地飞，那么春天请借我一对翅膀，让我自由地飞翔。

太有感染力了，听友王征的声音就像一束暖阳，瞬间照亮了整个春天。而这春天的美好远不止于花草树木的生机，当春天的暖阳洒向大海，那片辽阔的蔚蓝同样能治愈所有疲惫。下面让我们在听友青石的深情朗诵《瞳孔里的海》中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海边旅行。

我见过无数次太平洋的辽阔，浪潮卷着咸涩的风拍击礁石，却从未见过这样一片海。当你的睫毛垂落，它便开始起伏。是风携着云的影子，在眼底投下移动的岛屿。每一次眨眼，都是潮汐轻轻拍打着时光的地。我曾以为眼睛是窗，漏进世间细碎的光，后来才懂它是镜，照见藏在心底的远方。当你望向我时，我看见自己正溺在一片温柔的涨潮里，连呼吸都变得绵长。我开始贪恋这汪海，像化作一缕风，一枚星，日夜栖息在你的眼底，看潮起潮落，看四季轮回。可有时这海也会起雾，当悲伤漫过心头的堤，你垂下眼帘，像闭合的贝壳，藏起所有咽在心底的叹息。直到阳光重新漫过睫毛，雾散了，海又恢复了澄澈，微笑着望向我，眼里有光。那是我见过最温暖的星河。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要说春天最热闹的，还得是那些争奇斗艳的花儿们，它们是春天的信使，是大自然的调色盘。从迎春花的嫩黄，到桃花的粉红，再到梨花的雪白，每一朵花都在诉说着春天的故事。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欣星，他带来的朗诵《春天的那些花儿们》，就像在给我们分享他的赏花日记，每一种花都鲜活可爱。
2: 当寒冬还留有尾巴，乍暖还寒，那些迎春花就先绽开了，绽开在故乡的坡棱上，像瀑布般倾泻，不择地势，不择富贵，仿佛一个使命就是向人们报告春天来到。接下来便是桃花开了，开在三月，浅红绯红，像少女的脸，像红颜，使人想起诗经，使人想起桃花源记，使人想唐朝崔护的诗。一阵春雨洒，一阵东风刮，他们几天就不见了。花开欣喜，花落惆怅，依然记得他们出站的笑颜。再者便是玉兰花了，它们也是勇敢的开在春风凛凛里，风里带着花香，它们高坐在枝端，有的胖胖的，像穿着白色婚纱的待嫁新娘，有的瘦瘦的，雪白的花瓣边缘像一圈红边，像皇上的有才节欲，又像脱俗的气质美女。这时节梅也开了，有粉色的，有颜色深点的，开在公园里小径两侧，微风吹送，香味是那种淡淡的。梅自有一种傍以写出的美，细书的美，它是有品性有骨感美的花，是受到人们尊宠的花。春天，当您站在一棵开花的梅树下，您或许会想起席慕容的诗，一棵开花的树。而当您走过，您的衣襟上会落满梅的清芬。当然，公园里、田野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花，它们也开得美美的，像一群淘气的小朋友，蹲在绿绿的草地里疯玩，像极了忘了回家的小朋友。绿柳的长发

花海里相会的美照。春天的那些花儿们把春天打扮得美美的，像一幅无比美丽的巨型画。我行走在开花的春天，就像走在无比美妙的画里。我喜欢美丽的春天，因为它不但美，而且孕育着无限蓬勃。

感谢听友刘欣欣，他的朗诵就像把春天的花园搬到了我们面前，那些花儿是那么美。春天是新生的季节，也是容易让人怀念往日时光的季节。那些和朋友一起踏青的日子，那些和家人共度的春日午后，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温暖与感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回味。节目最后，我们的老朋友听友郭树德将带来经典歌曲《往日时光》，他的歌声里满是岁月沉淀后的温柔与深情。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平凡而温暖的日子就像春天的阳光一样，让人心里暖暖的。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阿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我们说到呀，石虎这个人狼子野心，谋权篡位，成为后赵历史上最残忍的暴君。可是他偏偏笃信佛教，一位西域来的高僧就利用他弘扬佛法，让佛教在河北生根发芽。那么这位高僧是谁呢？又留下哪些传奇故事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这位高僧啊，就是来自西域的佛图澄。这佛图澄呢，本姓博，他是西域秋兹国人，也就是现在我们新疆自治区库车这一带。他在9岁的时候，就在他附近的那个乌常国出家，熟读佛经，曾经2度啊，到尼泊尔那一带那古印度的北天珠去学法，是一位得道的高僧。在东晋16国的战乱当中，79岁的佛图澄怀着远大的抱负，他就来到了洛阳，想在那里弘扬佛法。他想让中原的帝王们相信佛教。佛图澄啊，的确是一位奇才，这人智力超群，学识渊博。虽然他没有读过我们孔孟的儒家圣典，但是那跟中原的学者们论辩起宗教和政治，居然呢没有人能够说得过他。于是这位舌灿莲花的老和尚就成为当时的佛教明星，更成了很多僧人心目当中的偶像。许多从天珠康居的高僧不远万里跋山涉水来到了中原，要向他求教。这不能不说是佛图澄这位老和尚特殊的魅力。那么佛图澄是怎么摸爬滚打进入了帝王的阶层，他跟皇帝攀上关系的呢？佛图澄啊，最先到了洛阳，他本来呢想在洛阳创建寺院，可是当时洛阳被前赵的皇帝刘曜占领了，动荡不安，战乱纷飞，这佛图澄呢根本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抱负，干脆就隐居山林，等待合适的机会。

0: 后来佛图澄听说施乐这个人，觉得他非同一般，能成就大业，于是就想方设法要见一见这施乐。最终这佛图澄呢，通过施乐手下的一员大将穿针引线，就会见了施乐，闻名不露见面，两个人呢相见恨晚。后来佛图澄就来到了香国，也就是我们现在的邢台，为施乐出谋划策，还扶助他称帝。这施乐当上皇帝以后，就对佛图澄十分的崇敬，有什么大事小事都要先问一问他，然后再行动。
1: 一个是后赵王朝的皇帝，一个是西域来的老和尚，这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哈，但是两个人却结下了不解的缘分。那么这个西域老和尚佛图澄，怎样才能让石勒皇帝信服他的宗教呢？
0: 仅仅靠口才说教那绝对不行，就算你说出花来，人家也不见得会相信，所以啊，得拿出点真本事。佛图澄呢却有高招，在《高僧传》当中记载了很多他的神奇故事，说他神通广大，能看到千里之外，预知吉凶。此外人家还有高超的医术，那简直就是活神仙，所以他就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人们的崇拜。你瞧瞧，1000多年前的佛图澄，他早就明白了什么叫包装，什么叫广告宣传，人家懂得用一套手段来包装自己，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打出属于自己的金字招牌。在《高僧传》当中，有关这佛图澄闻灵断事的神异事迹，那有好几回。另外呢，在我们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初唐的第323窟当中，还有关于佛图澄以灵声预测着刘曜被擒的一幅壁画。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故事呢？这个刘曜啊，就是那前赵的皇帝，此人也是雄壮威武，射箭本领高强，能一箭射透一寸厚的铁板，所以号称神射手。后来呢，施乐建立了后赵，就跟着刘曜展开了厮杀。在公元328年，刘曜呢率领他的大军攻打洛阳，施乐也准备亲自率兵去出征，但是文武大臣们都劝施乐说，你别去，怕你有危险。施乐就拿不定主意了，所以他就去拜访佛图澄。佛图澄对施乐说，佛塔象轮上的铃声已经告知说，你的军队可以出征，而且一定能够活捉那个刘曜。施乐一听这话，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就让他的儿子施弘和佛图澄留在了襄国，就是邢台，他自己呢亲率大军去攻打洛阳。最后刘曜的军队被打的是屁滚尿流，大败而逃。刘曜骑着他的马奔逃，但是掉到了水里就被活捉了。就在这刘曜被捉的这个时候，远在襄国的佛图澄用那麻油和胭脂掺和到一起，涂在自己的手掌心里抹了抹，然后就对石弘说，我看手掌当中有许多人，其中一人呢被五花大绑，看来啊这刘曜已经被捉住了。后来施乐的军队凯旋而归，施乐才知道佛图澄的预言丝毫不差，于是就对着佛图澄那更加的崇拜。佛图澄呢就劝他不要滥杀，要以仁德赢天下，以仁义得民心。施乐要杀人的时候，佛图澄就出来劝解他，十有八九这人都能够因此而获救。
1: 天赋异禀，得道高僧留下几多神奇故事，焚香念咒，光头和尚留下何种奇妙传说。
0: 佛图澄这位老和尚那确实不简单，不光这《高僧传》当中记载了佛图澄的神奇故事，就连25史的正史当中《晋书·佛图澄传》当中也有记载。据说这佛图澄啊，在襄国的时候做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那就是吃龙取水。当时呢襄国大旱，就连这护城河都已经干涸了，里面是一滴水也没有。施乐就发愁啊，于是就向着佛图澄询问，高僧你看这事儿 我们怎么办啊？佛图腾却说，该把这龙召唤出来了。石勒一听大惊，说高僧，这个玩笑咱可开不得。言下之意呢，石勒是根本就不相信佛图腾还能把龙召唤出来。但是佛图腾拍拍胸脯说，水泉的源头一定有龙，现在呢我前往那里念咒，命令他们出来，就一定能把水给你引出来。当时邢台地区确实有很多的泉眼，但是啊早已经干涸了。那么佛图城带领他的几个弟子就来到了泉源的旁边，就像度假一样，在那小树林里挂上吊床，自己就坐在上面悠闲自得，不着急不着慌的就焚香念咒。过了三天，忽然有水就流出来了，而且还有一条五六寸的小龙随着水一起流出来。不久之后呢，这水就越来越多，很快护城河里的水就满了。人们见状全都惊呆了，纷纷说呀，这高僧他简直就是神仙。其实那位所谓的小龙可能就是一条蛇，这佛图城念咒的过程当中，他的弟子们有可能就帮了他在疏浚那些泉水的通道。看来这位佛图城不但会表演，而且他很懂科学，所以他肯定懂得疏浚泉水的这种技术，最后就疏通了这个水道。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石勒死了以后，就把他的王位传给了石弘，而石勒的养子石虎却红了眼，就夺权自称天王。石虎啊，简直就是一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但是他对佛图城却非常的敬重。高僧传当中记载说，有一次佛图城和石虎一起坐在相国的中堂之上谈论佛法。佛图城吃惊地说，大王不好，你的幽州可能发生了火灾。石虎一听不敢相信呢，幽州离我们相国千里，这活佛居然能知道那里着火？于是就连忙问，活佛能够灭火否？佛图城神情凝重地端起石虎的酒喝了一口，然后噗一下子向着那幽州方向就喷洒。过了一会儿啊，佛图城的脸就渐渐地由阴转晴，笑着就对石虎说，大王啊，现在幽州的火灾我已经给你灭了。石虎就觉得这老头忽悠他，这事儿也太诡异了，所以他不太相信，就派人到幽州前去验证。结果啊，派去的这位使者回来对石虎说，那一天幽州城大火从四面城门上烧起，火势真的很凶猛。正在人们发愁的时候，忽然从南方飘来了一层黑云，接着这个天降大雨就把这火给灭了。不过奇怪的是，这雨里边还能闻到一股酒气。这一下这石虎啊对佛图城就佩服得五体投地。在敦煌莫高窟初唐的第323窟当中，真的描绘了这个幽州灭火的这么一幅壁画。
1: 佛图城面对石虎这样一位残暴的君王，这内心也很纠结。都说虎毒不食子，可是石虎竟然下令杀了自己儿子和年仅5岁的亲孙子。听到这样惨绝人寰的消息，这位将近100岁的老和尚这眼泪是哗哗直流啊。这个石虎啊实在是心狠手辣。那么佛图城又该怎样劝说石虎向善呢？他的劝说又能唤醒石虎的人性吗？
0: 佛图城是一再劝告石虎要向善，千万不能滥杀无辜。但是佛性对于兽性那也不好使啊。不过这位近100岁的老和尚也是真有耐心，一方面他坚持用佛性去感化这位石虎，另一方面大力创建寺院，让更多的农民为寺院耕地种菜，保证他们吃饱穿暖，同时呢也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石虎虽然是依旧滥杀成性，但是他对佛图城还是把他推到了很高的地位。每次这佛教朝会都非常隆重，而且石虎呢还派他的司空李农 每天去问候佛图城的起

0: 居，太子、诸公每隔五天要去拜谒一次这老和尚。当时石湖的尚书张离还有张良，这些家财万贯的贵族在他们家里都创建了高大的佛塔，石湖是很欣赏，于是就邀请佛陀城一起去看看。但是佛陀城呢阴沉着脸，不但不褒奖这两位官员，反而斥责他们，你们从民间横征暴敛是在作孽，建造什么佛塔也救赎不了你们的罪孽。石湖就不解地问，他们可是潜心向佛呀，难道还不能解除他们的罪孽吗？佛陀城说，这些搜刮民脂民膏，杀害无辜，虽然忠心向佛，也不能解了他们的灾祸。可见啊，这佛陀城不单是在讽刺石虎的狗官，而且他也在教导石虎要向善。佛陀城来中原的目的那是弘扬佛法，可是当时战争连绵不断，人们对于现实的恐怖和绝望迫切地在追求精神上的寄托。正因为如此呢，这佛陀城他就掀起了中国佛教传播的一个高潮。借着石虎的信任和威严，佛陀城在后赵的各个州县传播佛教，创建寺院。据这高僧传当中记载啊，说他说经过的这些郡州建立的佛教寺院有893所，极大地促进了佛教在北方的传播。当时河北的相国、邢台和邺城及其他们的周边，那当之无愧的就是中国佛教文化的中心。后来佛教就从邺城、相国向周边的地区辐射，又产生了很多佛教文化的聚集点。这其中呢，位于河北原市和鹿泉市交界的丰龙山就是当时河北中南部重要的佛教中心。而这位佛陀城老和尚看到佛教在中原有了如此蓬勃的发展，也算是圆了他毕生的夙愿。在公元348年的12月，这老和尚圆寂了，享年117岁。
1: 悟道劝善，佛陀城为何桃李满布天下？后继有人，众弟子怎样大力弘扬佛法？
0: 佛陀城这位佛学大师的弟子有很多，据高僧传记载，他门下授业者有数百人，门徒将近万人，其中著名的弟子有僧郎、道安、法首、法常等等。这其中这僧郎啊，他是京兆长安人，也就是现在陕西省西安市，来到河北跟随佛陀城西界，后来啊在泰山的金玉谷创建了寺院，他的门下弟子有100多人。他曾经呢在山中打虎为老百姓除害，而且他还继承了佛陀城的神奇功力，被人们称为神僧。后来他在山中圆寂，享年85岁。另外隐居在丰龙山的石道安，那也是佛陀城的弟子，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位大德高僧。石道安这人他是河北冀州人，拥有超强的记忆力，他12岁出家为僧，但是因为相貌丑陋，所以不被他的师父看中，只是让他去干一些体力活。但是他呢一直是勤勤恳恳，丝毫没有怨言。几年之后，这石道安请求师父说，给我一本经读一读，师父就给了他一部大约5000字的经书。这石道安就带着这经书下地干活，晚上回到寺院以后啊，他就把这经书还给了他师父，要求再给他换一部。师父就问道，昨天给你的经书还没有读完，怎么今天又要啊？石道安回答说，昨天那部经书我已经会背了。这师父感到很惊讶，又给了他一部10000字的经书。这石道安就像昨天一样，利用他休息的时间阅读，晚上回来啊，就把这书还给他师父。师父就拿着经书让他背诵，结果竟然一个字都不差，所以这师父是大为惊叹，另眼相看，从此对他非常的器重。后来呢，石道安游学到了后赵的都城，遇到了这佛陀城，两个人呢谈了整整的一天，佛陀城非常的欣赏。但是寺院里其他的僧人啊，看见这石道安皮肤漆黑，跟黑炭似的，长得又不好看，啊，都看不起他。不过佛陀城就说了。

0: 道安这个人有远见卓识，你们这些人跟他没法比。于是呢，道安干脆就拜了佛图澄为师。佛图澄讲经的时候，就请道安做夫术。其他的僧人不服气啊，纷纷提出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想要刁难他。但是这道安都能一一作答，深入浅出，因此那些僧人就自愧不如。所以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叫“七道人惊四邻”，就是说这个黑黑的和尚很厉害。后来道安为了避难，就隐居到了丰隆山，而且以丰隆山作为基地，经常是北上北岳衡山创建寺院和佛塔，讲经说法，受到河北这一带老百姓的欢迎。道安45岁的时候，回到了他的家乡河北济州，弟子有数百人。后来他又辗转到了湖北的襄阳，到过陕西的长安等地去弘扬佛法，就成为佛图澄之后中国佛教僧团的领袖，更培养了像慧远、慧持等等高僧大德。另外这施道安的师弟叫朱发雅，他呢也是佛图澄的弟子，是我们河北河间人，他是格义佛教倡导者之一。这格义佛教就是借用我们中国的老庄思想为媒介来解释佛教的经典。这个人小时候喜欢西域的佛教，熟读经书，后赵宫廷的这些官宦世子们都喜欢请教他，所以他在河北的高邑创建了寺院，拥有僧众百余人。但是后来呢，这施道安和朱发雅就分道扬镳了，因为施道安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朱发雅的佛教慢慢的他就泯灭了。这正是一代神僧佛图澄，被奉国师显神通，布道劝善欲逃离，弘扬佛法留功名。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the ground.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粳米啊，我咱藁城粳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1937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拍摄的电影《十字街头》上映后，掀起了一股风潮，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开创了偶像电影的先河。影片中的男主角赵丹也因此红遍全国，堪称那个时代的青年偶像。从影33年，赵丹塑造了无数经典的银幕形象，他的表演生涯横跨无声、有声、彩色影片三个时代，成为名副其实的电影皇帝。1961年，在周总理的倡导下，中国电影界评出22位优秀电影演员，赵丹就名列其中。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看似光鲜的大明星，他的一生却历尽坎坷，他的悲欢离合比任何一部电影都要曲折离奇。那么赵丹到底有着怎样的艺术人生？从一夜走红到锒铛入狱，再到重登荧幕，他都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电影皇帝赵丹。
1: 1915年，赵丹出生于扬州，父亲赵子超曾经在孙传芳手下当过营长，母亲黄秀芝温婉贤淑。1931年，16岁的赵丹考取了上海慈善大学法政系。
2: 就在开学之前，赵丹得知朋友就读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气氛十分的活跃，这让活泼好动、向往自由的赵丹感到十分的新鲜和兴奋。经过认真思考，他毅然决定放弃法政专业，改读美专。因为担心家里人反对，赵丹悄悄地跑到慈善大学，把已经交了的学费给要了回来，之后如愿进入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国画系。
1: 在此期间，赵丹因为对戏剧很感兴趣，经人介绍参加了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左翼剧联，积极参与革命文艺活动。
3: 他名字原来叫赵凤毛，这是我父亲自己跟我说的。赵凤毛后来呢，就参加革命，等于是参加游行什么的，当时都实行穿红颜色的，大衣里子是红的，里头那个 小背心什么全是红的，红红红，干脆我改名字叫赵丹，就这样。
2: 毕业之后，赵丹本计划远赴法国留学，在美术方面继续深造。那么是怎样的机缘巧合让赵丹改变了初衷的呢？1932年，正值上海美专建校20周年，校庆那天，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的老板张石川、导演李平倩前来观看演出。那天呢，正好有一部赵丹主演的话剧《C 夫人》的肖像演出。张石川和李平倩看完话剧之后，对赵丹的表演是大加赞赏，当即邀请他去明星公司当客串演员。要知道，明星公司可是当年上海滩响当当的电影公司之一，电影《皇后蝴蝶》、银幕第一杯蛋王汉伦都是明星公司一手捧红的大明星。能够得到老板张石川的邀请，赵丹自然是兴奋不已，当即就应允下来了。
1: 进入明星电影公司后，赵丹一连接拍了7部电影，虽然都不是主角，但他展现出了对这份职业由衷的热爱。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角色，也使他的演技得到了多方面的锻炼。很快，赵丹就成为明星影片公司的骨干演员。
2: 1935年，赵丹利用业余时间去给学生剧团排练话剧。正是在此期间，赵丹结识了一个特别擅长演戏的女学生，名叫叶露西，就是照片上的这位。赵丹与叶露西郎才女貌，一见钟情。1936年4月，在杭州钱塘江畔的六合塔下，举行了一场中国电影史上最为引人瞩目的集体婚礼。3对明星情侣在这个地方结为了百年之好，这其中就包括赵丹和叶露西。就在 爱情开花结果的时候，赵丹也迎来了事业上的春天。
1: 1937年4月15日，由赵丹和白杨主演的电影《十字街头》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这部影片充满了活泼明朗的生活气息。赵丹在影片中饰演失业大学生老赵，将这个淳朴热情带有几分傻气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塑造得惟妙惟肖。半年后，赵丹主演的另一部电影《马路天使》公开上映。这一次，赵丹在表演上有了新的突破。
4: 我恨你，
5: 我也恨你，
4: 你不应该，
5: 你为什么应该不应该？跟我走，
4: 我不准你走，
5: 我偏要走。
4: 好的，你要是走了，从此以后你就不要来了。你
5: 好。
1: 他从生活出发，真实而又自然地塑造了醇厚质朴又爱自作聪明的吹鼓手小陈。这个角色受到影迷的欢迎，引发了强烈反响。
2: 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是大获成功，年仅22岁的赵丹也成为了上海乃至全国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然而就在他事业顺风顺水蒸蒸日上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赵丹即将遭遇人生的低谷。
0: 就在赵丹的事业顺风顺水蒸蒸日上的时候，他为什么决定要去新疆发展？这个决定又将给他带来怎样的灾难呢？
2: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赵丹和妻子为宣传抗日救亡，将不满周岁的女儿托付给家中的老人后，毅然参加了抗日救亡演剧的第三队。他们辗转长江沿线，从武汉溯江而上，经宜昌过三峡，一路演到了重庆。在当时，表演抗日剧目是宣传抗日救亡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每每演到高潮之处，观众们激情难以抑制。特别是由赵丹主演的抗日剧目《全民总动员》首映之后，一连七场，场场爆满，观众多达上万人次以上。最后，赵丹将演出所得的10多万大洋全数捐给了前方抗日救亡的将士。抗日救亡的宣传取得了空前的效果，赵丹更加觉得自己任重而道远，他打算前往苏联学习，然后创立一套独特的表演体系。
1: 一个偶然的机会，赵丹听说当时有些人是通过新疆出境到苏联去学习的，因此一时间赵丹对新疆心向往之。1936年6月，赵丹带着妻子与好友从重庆出发奔赴新疆。赵丹一行人到达新疆之后，积极开展文艺活动。赵丹等人的演出在当地吸引了不少男女老少，几乎人人都在谈论这些年轻艺术家。
2: 1940年8月的一天夜里，狂风大作，暴雨如注，突然一辆小汽车停在了赵丹的宿舍前。来人用很客气的口吻对赵丹说，公安局处长想请您去谈谈心。当时的赵丹一心追逐艺术，对来人说的话呢并没有太在意。面对紧张不已的妻子，他安慰道，我去一趟，很快就会回来的。谁曾想到赵丹这一去就被投进了监狱，而且一关就是5年。那么究竟是何人对赵丹下了如此的黑手呢？盛世才，辽宁开原人。自从1933年新疆发生政变，手握重兵的盛世才就成为了新疆的最高长官，从此独霸新疆12年之久。别看照片上的盛世才军装笔挺，一副文明开朗的样子，实际上他是一个诡计多端、极其霸道独裁的假革命暴君。在新疆被他残害的革命者、无辜的老百姓不计其数。
1: 原来 赵丹到了新疆后，个性率直的他并没有认识到新疆王盛世才的真面目，仍旧一心积极宣传民主、宣传进步、宣传抗日。就这样，他成了独断专横的盛世才的眼中钉。最终，盛世才借口以阴谋活动罪逮捕了赵丹一行人，把他们投入了监狱。
2: 这本赵丹的传记当中记载了当时赵丹在狱中遭受到的种种暴行。几个打手用茶杯口粗的棒子猛打赵丹，打得他皮开肉绽，然后又将他双臂绑在一根大柱子上，用细麻绳紧勒食指，使劲往下按，直到赵丹疼痛地失去了知觉。刑房里挂满了各种刑具，皮鞭、大杠、老虎凳、电椅等不下二三十种。赵丹被打入冤狱的时候才刚刚25岁，原本星光熠熠、耀眼夺目的大明星从此身陷囹圄，遭受非人的折磨。在这样的环境里，如果没有非凡的意志，是绝对扛不过来的。
1: 其实早在去新疆之前，赵丹也曾向重庆的文化界领导周恩来汇报过自己要去新疆的想法。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奉命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到重庆后多次看过赵丹的演出，期间还看了赵丹拍摄的电影《中华儿女》，对这位思想进步、才华横溢的青年特别看重。
2: 周恩来早就看出了盛世才的虚伪面目，不过是打着抗日进步的旗号，实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阀独裁者。赵丹如果是去了新疆，无疑便是进了魔窟。因此在得知赵丹要去新疆之后，周恩来十分的着急。可事不凑巧，重庆遭遇日寇的大轰炸，通讯系统一时中断，根本没有办法联系。等待通讯恢复的时候，周恩来得知赵丹等人已经启程离开了重庆。事后周恩来曾经派人想把赵丹一行人给追回来，但是为时已晚。就这样，原本可以躲过一劫的赵丹踏入了新疆这片让他永生难忘的土地。
6: 说到底是不是共产党的托派？
7: 什么是托派？到现在你都没告诉我。顽固不化。
6: 打！
1: 1942年，就在赵丹入狱2年之后，传出了盛世才将他处死的消息。噩耗传到重庆，圈内好友们无不伤心落泪，许多好友纷纷撰写文章和诗词悼念他。曾经参演过《长恨歌》和《狂欢之夜》的著名演员金山，还特地写了一篇名为《悼念好友赵丹》的文章，发表在报刊上。大家自发为赵丹举行追悼会，悼念这位杰出影人、戏剧天才。
2: 可是谁也想不到，就在传出赵丹死讯2年之后，也就是1945年2月，重庆竟然再次的出现了赵丹的身影。那么赵丹究竟是如何逃出魔窟的呢？
0: 好容易挨过了4年多的牢狱之灾，可重获自由的赵丹却又遭遇妻离子散的厄运。陷入人生低谷的他是怎么重新振作起来重返荧幕的呢？
2: 1944年，作恶多端的新疆王盛世才被国民政府调离新疆。盛世才在离开新疆之前指使手下放火烧监狱，可就在大火燃起之时，盛世才的恶行被潜伏在他身边的共产党员及时发现，牢中的3000多人被及时营救，幸免于难。
1: 1945年2月， 在监狱度过了漫长的4年零3个月后，死里逃生的赵丹走出了监狱，离开了新疆。出狱后，赵丹的第一件事便是直奔重庆，向朋友打听妻子叶露西的下落，可大家都支支吾吾，不肯正面回答。
2: 一再打听之下，赵丹终于得知了妻子的真实情况。原来在得知赵丹遇害的消息之后，孤苦无依的叶露西悲痛欲绝，为了生存，叶露西辗转之下另嫁他人，而他和赵丹的孩子也被送进了孤儿院。
1: 这个时候的赵丹不得不接受妻离子散这个残酷的事实。在孤儿院找到儿子之后，他带着儿子回到了上海。
2: 在这本赵丹自述的书籍里边，我们找到了对于当时情景的记载。内心的痛苦矛盾是无法描述的，只有将自己沉醉在片刻的欢愉酒色之中，麻醉自己，使自己忘掉现实，最好是不醒。一天，醉醺醺的赵丹刚刚走出舞厅，影剧界的老前辈田汉正好从此经过。赵丹的浑浑噩噩让田汉感到无比的痛惜。作为赵丹的言师益友，田汉诚恳地和赵丹进行了一次深谈。田汉知道，要想让他重新振作，最有效的办法便是让他投入到艺术的创作当中。
1: 田汉建议赵丹复出影坛，并且鼓励他接拍电影《丽人行》。回到久违的片场，赵丹果然精神大振。
8: 很多的缺点，可是中国对此抗战、自求解放的要求，那是深深的。
1: 在《丽人行》这部电影中，赵丹扮演的角色与赵丹生活遭遇极为相似，同样也是参加革命被捕入狱。出狱后妻子改嫁，对于这样的经历，赵丹有着切肤之痛，他的表演也更为真切。果然这部影片一经上映便轰动一时，事业上的成功很快帮助赵丹从那段痛苦颓废的生活中解脱出来。

0: 一部《幸福狂想曲》拍完，我们已经心心相印。他的火热的爱情使我的两眼生光，焕发神采。尤其是黄宗英对我子女赵青和赵毛的钟爱，使我感动。字里行间，赵丹流露出的爱意让人为之动容。没错，一部《幸福狂想曲》让赵丹重新收获了幸福。
1: 与黄宗英结合之后，赵丹迎来了自己事业上的第二个高峰。在之后的时间里，赵丹出演了大量电影，塑造了无数个经典形象。
0: 1949年，新中国成立，赵丹加入了昆仑影片公司，也就是后来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1953年，并入上海电影制片厂。这一时期，由赵丹主演的电影《李时珍》和《海魂》先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位30年代的电影明星重新焕发出了熠熠光彩，他的艺术创作进入了又一个振奋时期。
1: 1965年是赵丹生命中重要的一年，《烈火中永生》全国公映，引起了强烈的轰动。
2: 人生自古谁无死，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和无产阶级永葆青春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我感到是无上的光荣。这就是我此时此地的心境。我倒想问问你呀，此时此地你又是怎样的心境呢？
1: 影片根据红色经典小说《红颜》改编，以许云峰、江姐的斗争活动为中心，表现出身陷囹圄的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革命信念和献身精神。这部影片凝结了赵丹多年来的人生经历，可以说他把自己生活中所有的苦辣酸甜全部都用到了角色体会中。
0: 赵丹出演许云峰的时候，既有内在的英雄气概，又有一种平易近人的亲切感，是赵丹所创作的银幕形象当中最不过火、最少舞台化痕迹的一个角色，几乎征服了所有观众。就连周总理看完此片也是赞不绝口。可以说，许云峰的银幕形象将赵丹的艺术生涯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1980年10月10日，中国第一代电影表演艺术大师赵丹因疾病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65岁。他是中国电影艺术界的一颗璀璨明星，是中国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一代影坛巨子。赵丹在遗言中曾经这样写道：人活着或者死了，都不要给别人增添忧愁。艺术家在任何时候要给人以真、以美、以幸。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7: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7: 做好中国人。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10: 干脆我把它花了。
8: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0: 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10年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6: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6: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3: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9: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1: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3: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作家三毛说过，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过眼烟云，不复记忆，其实他们仍是潜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中。李健便是证明，他站在舞台上温润如玉，眼睛里有星辰大海，歌声明朗清澈如清风徐来，这所有的一切带给我们的就是那种春风十里不如你的美好感觉。李健被称为音乐诗人，也充分诠释了腹有诗书气自华，每一首作品都在淡淡中让你感到灼灼生辉。好，今天就带你走进爱读书的文艺中年李健。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2: 我觉得文艺作品带给人们不是实质性的，它仿佛就像一个房子里的光一样，没有光，没有灯，房子依然是房子，但有了光之后， 房子赋予了色彩，赋予了人性，赋予了温暖，大概就是文艺作品大概的一个作用。
0: 音乐诗人的头衔会立即将李健和数不清的歌手区分开来。他说，真诚的音乐就是人文音乐，能够带给人思考和震撼的音乐。李健爱读书，这也许就是所谓阅读带来的影响吧。我们不妨先来听听李健为我们读一首诗，读的是辛波斯卡的诗《墓志铭》。

0: 这里躺着像豆点般一个旧派的人，他写过几首诗，大地赐予他长眠。虽然他生前不曾加入任何文学派系，他的墓上除了这首小诗《牛蒡》和《猫头鹰》外，别无其他之物。路人啊，拿出你提包里的计算器，思索一下辛波斯卡的命运。
1: 其实人在不同的阶段喜欢的书不太一样。高考前夕，李健参加了清华大学的冬令营，他演唱了一首《说句心里话》，获得了才艺表演第一，被清华看中，直接保送入学。李健选了电子工程系，他说，听说这个系分数最高，我觉得自己反正有权利选，那就选一个最赚的吧，分最高的。上了大学，李健读的第一本小说是《百年孤独》。他说，那时所有马尔克斯的小说都是未经授权的，我们就像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充满好奇，任意采撷。
2: 马尔克斯在当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演讲稿中，题目叫《拉丁美洲的孤独》，他有段话，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现实是如此匪夷所思，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无论诗人或乞丐，战士或歹徒，都无需太多想象力，最大的挑战是我们无法用常规之法让别人相信我们真实的生活。我想这就是我们孤独的症结之所在。我为什么喜欢马尔克斯？因为我读他的文字有一种能感受到他的笑容，感受到他的语气，甚至是温度。
3: 后来我看他的马尔克斯的传记，包括他的报告文学，他就一个老婆，然后呢，他对爱情的理解，我觉得怎么能够超出一个这么坚实的婚姻？这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啊？我觉得我很不理解。我觉得这样的人，包括村上春树一样，你看他那种木讷的样子，似乎写不出来那么多绚烂的情感，似乎觉得他跟那些浪漫呢，包括那些风花雪月，似乎毫无关系。但恰恰是这种看似婚姻很稳定，面目木讷，他恰恰写出灿烂的爱情，写出各种各样万花筒般的爱情，这就是其实让人感到很疑惑的。并不是说一个作家你只有经历了所有的情感才能写出那些事情。普鲁斯特在这个房间里待了10年，也写出了《追忆似水年华》。巴尔扎克他就在这个小咖啡馆里看人来人往，他也写出那么多人间喜剧。
1: 很多年后，李健也总是谈到马尔克斯。他说，我觉得马尔克斯是那种很活跃很开朗，偶尔会爆几句粗口的老顽童。就像他给朋友祝酒词当中有一句话特别棒，他说，朋友们，让我们举起酒杯，今天谁也别端着，谁也别骂骂咧咧的，让我们告诉他我们有多崇拜他，我们还爱他。这是最后一句话，这句话让我

0: 象深刻，所以他能得到这么多人喜欢。即使是描述死亡，描述最阴冷的场面，你都隐约能感受到后面的宽厚和温度。不光是我，更多的文学爱好者喜欢马尔克斯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不会冷冰冰地板着脸，他经常会讲很多笑话。我觉得他去说笑话也不会比郭德纲差多少。渴望生活，梵高传，也是李健在大学期间读的书。梵高的传奇经历契合了他在那个时候的迷惘不定的心理，因为当时在卧虎藏龙的清华园，李健在学业上并没有太大的优势。
1: 这个梵高，因为这本书其实写的一般，在我看来啊，但只不过他那个经历，那个传奇那个经历，契合了我在那个时候的迷惘不定的心理。当时我在大学的时候就遇到，因为你知道这个工科学生啊，在某些阶段是非常难熬的，面临着毕业，然后毕业论文是否要出国，有很多杂事，所以经常会怀疑自己。当我看到了梵高比我惨了很多，然后还能活得不错，所以我觉得给我自己鼓励，当时是迎合我当时那样的一个感觉。那梵高是一个不老的一个传说，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像他作品向日葵一样成为了一个精神符号了。如果一个文艺男青年不谈论梵高，似乎有点不太妥当啊。
0: 大学毕业之后，李健进入了广电总局做工程师，每天是朝九晚五的日子，做着同样的工作。直到有一天，清华校友卢庚戌找到了他，问他还想不想做音乐了。李健重重地点了点头，两个人成立了乐队水木清华。2001年的时候，水木清华发行了首张专辑《一生有你》，横扫整个华语乐坛的颁奖典礼，并囊括了几乎全部年度最佳新人奖。可就是在组合最火的时候，李健和卢庚戌却因为音乐理念的差异产生了分歧。喜欢安静、诗意、唯美的做音乐的李健选择退出组合，他沉寂了下来，开始闷头重新写自己的歌。离开水木年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李健在北京郊区租了个四合院，门前呢有一片麦田。那其实是一段很清贫的日子，没有暖气，没有空调，冬天要自己生锅炉取暖，水管冻破了要自己安装水泵。但是他却说，那是人生中最珍贵的时光。大多数的时间，李健是在家里看书、看电影，听大量的古典音乐，写歌、练琴。几年的蛰伏，积累了一批作品。2003年，单飞后，李健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似水流年》。主打歌《似水流年》，就是因为他看了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之后产生的灵感。《追忆似水年华》被称为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之一，以出色的心灵追索描写、宏大的结构、细腻的人物刻画以及意识流的技巧而闻名。李健说，因为大学里有同学说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很好看，于是就看了，觉得很美，书的内容很庞大，很难读明白，但真的很好。

0: 当年在四合院里，李健还读了作家茨威格的一本书《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本书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 很多的电影还有书，我记得有一天看了茨威格的小说叫《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是我无法思议的一件事情。主人公那种神秘的、锲而不舍的、忽隐忽现的爱情故事，他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但是我当时立了一个题目，这首歌叫传奇。
0: 李健觉得女主人公在那个时代，在那个男主角的生活里就是一个传奇，于是创作了我们特别熟悉的那首歌《传奇》。在编曲的时候，当时家里没有一把像样的吉他，只有一把特别破的琴，而有一天中午，李健就用那个琴写了歌的前奏，他觉得特别的贴切，而且为歌曲本身的旋律还增色了不少。只是

直到2010年，王菲在春晚上唱火了《传奇》这首歌，大家开始寻找歌曲的创作者，李健再次迎来了鲜花和掌声的簇拥。但是他始终保持清流状态，多数时间只是静静地抱着一把吉他低声吟唱，给人如沐春风般的舒适和惬意。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年的积累在那段时间内喷涌而出。舞台之下，在决赛的休息室里，李健会带着加缪的《异乡人》认真的阅读。也有网友在温哥华机场偶然遇到他，发现李健没有低头看手机，而是在看书。李健非常认同木心说过的一句话，你们这代人都不是读书人，因为你们读书太少了，并且他常常拿这句话来警戒自己。
1: 多少年以后有云般游走，
0: 李健热爱纯文学类的作品，偏爱冷门读物，同时还是村上春树和木心的粉丝。除此之外，他还喜欢惊悚类的通俗小说，而余华是李健最喜欢的中国作家。李健看了很多遍余华所写的《活着》那本书，并且很感慨地说，人是为活着本身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其他事物所活着。
2: 余华是我最最喜欢的中国的作家，每一篇文章包括给别人写的信我都看过。后来我跟余华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我比他更了解他的作品，真的。活着就不用说了，是看一遍哭一遍。我记得当时就跟那个水木年华那个主唱，当时那个罗庚希，我俩当时在住一块儿，半夜听到他抽泣的声音。所以我想这个一生有你第一句歌词，因为梦见你离开，什么哭泣中醒来，是不是从这儿得到的？这本书真是无论多么铁石心肠，一定会潸然泪下的。其实余华所有的小说都应该看，其实最好的是那本《细雨中呼喊》，只不过人们可能了解的没有那么多。
1: 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
0: 李健常年保持阅读的习惯，他说这让他不迷失自我，不会那么容易轻狂。你经常读书，经常创作，就会越经常感受到自己的有限性。所以阅读赋予李健的就是为着异于净土，永远会有不妥协的坚守和勇气，身上的戾气褪去，依旧有释怀这个世界不如意的勇气，单单留存下一种安宁和美好。在他的音乐里有思考，也有他从文学里获得来的闪亮星光。有一段时间，李健迷恋美国的雷蒙德·卡佛，他很喜欢卡佛的小说，以前看过但印象不深，而且还不太好，觉得小说写得太平淡了，太日常了。但后来是越来越喜欢，因为卡佛用一种最简单的语言，平淡无奇的文字，传递了偶尔会感到很惊悚的情感，李健觉得那是特别厉害的。
2: 在歌词上其实他也都有很多启发，就尽量少用一些大而无当的歌词，用一些最简单的歌词。你看美国那些民谣啊，包括内地现在有一些特别优秀的民谣歌手，都用特别简单的歌词，口语化的传递出特别不一样的这些意境。很多人对歌词其实是有误解的，他们觉得歌词就是很浅的，是文学性很少的。但恰恰我觉得像鲍勃迪伦，包括里奥纳多·科恩，包括列侬的某些，还有吉姆·莫里森，他们的一些诗句，我觉得可以跟那些伟大的诗人，跟那些文学家相提并论。似乎在某些程度他更难，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就添歌词，有旋律之后添的歌词，那还要受到旋律的限制，那就更难了。要像我们做古诗一样，它种种这种限制，但依然游刃有余。

0: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0: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1: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0: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1: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0: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2: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他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继续来讲爱读书的文艺中年李健的故事，也来感受他带给我们的那种如沐春风的美好。读书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你现在的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记得有一期《我是歌手》的舞台上，李健手持着一本书就上台了，演唱的时候放在背后，唱完又捡起来。那本书是他最喜欢的男歌手，也是加拿大民谣诗人莱昂纳德·科恩的诗集，叫《渴望之书》。没有什么人说李健炒作，很少有人质疑，原因很简单，他身上有阅读的气质。他从前读过的书早已为他的粉丝所知道，他的作品和演唱也有诗与书的气质，带书上台好像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主持人何炅曾经问李健为什么喜欢读书，李健说因为书里有 everything。
2: 就比如说这种哈扎尔词典这种，我就没看过几遍是很难看的。你看作者，就比如塞尔维亚他这样书你得看几遍啊、我是一本书得看很多遍那种。里奥纳多·科恩的传记我挺喜欢的。看书一定要看自己喜欢的看的书，希望文曲音乐流行音乐不要太浅，流行音乐也可以像我喜欢那些流行音乐充满哲理意味深长，像 Beatles 像 Dire Straits 这样的音乐 U2 这样。以前看书是为了这个消遣啊，后来读书得到了很多乐趣，读书消解了很多这些闲暇的时光。在少年的时候，很多的我的歌也是从阅读当中得到了灵感。我觉得中国的文化最大力量是隐喻，就隐藏了无数的信息在里面，它像一个海一样，有的人可能取那么一勺，有的人可能取一盆，有的人可能取很多。
1: 李健说，一个原创歌手，你看看他听什么唱片，读什么书，基本就能了解这个人。读他读过的书，再听他的歌，或许我们会更欣赏他的深情。他的朋友作家余华曾说，阅读对李健来说，我觉得就是他的土壤。是啊，无论是唱歌写歌还是做任何事情，拼到最后比的最终还是个人的修养。能从根本上提升一个人修养层次的途径之一就是读书，从那些智慧的思想中汲取能量，促使一个人永远保持着清醒和低调，永远谦逊地面对这个世界，哪怕已经拥有了荣誉、光环和无数粉丝，也对万事万物保持谦卑。不妨看看李健写的一些歌词，那片远远的天空，炉火映红了暖冬，赤着脚的快乐，只不过是仓皇的一转眼。总有先贤，画星闪闪，可我宁愿灯火为伴。

这首歌名字叫《舍得》，是我在泰国时候写的一首歌曲。我记得当时是看了仓央嘉措的书，大概有些禅意。

很多人喜欢李健，不仅仅是他的歌，更欣赏的是他能够在如此纷繁的世界中拒绝人云亦云，保持本色和初心，坚守自己做人的姿态，也坚定地维护着自己干净的生活。这一切都能从好书中获取力量。有人评价李健是中国罕见的知识分子型音乐人，而李健说，我只愿做一个知识分子，对，一个音乐知识分子。

0: 读书对于李健已经不仅仅是爱好这么简单，他是把读书当成一种生活方式，把读书当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情，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的自然。喜欢的书还要反复的读，尤其是经典作品。在他看来，一本好书的确会在不经意间悄无声息地影响和改变一个人的生活。
1: 读书对我来讲就像精神层面的一日三餐一样，人要吃饭，那你的心灵也要不断地给予能量，给予滋润。我觉得一个人读书应该形成一种习惯，更多是与那些作者们做心灵的交流。书是什么？书不就是一个人的心声吗？但是如何选择书是恰恰是一个比读书更重要的问题。你应该选择一些心灵有回响的人，你要选择一些跟你有不一样视角的人，他们的书籍去阅读。所以我更愿意谨慎地选择书籍，因为你时间是有限的，所以你要选择那些经典的书去看，因为他们是被无数人检验过的，被时间检验过的，所以我觉得那样是有效的。如僧人般
0: 洒脱。没错，阅读习惯是不需要刻意去保持的。那既然喜欢读书，可能就不太需要放弃什么。就像李健遨游于书海，行走于世界，把日子过成诗。而我们从他的歌里听到了大自然，听到了山川、河流、黎明、海洋、大地、夕阳。打开李健的微博，人们可以看到他分享读过的书，在各种采访还有节目里也总是在做着阅读推荐。他说，人的一生不可能只读童话，还是要强迫自己读一些看不懂不好读的书。李健还特别推荐了一本书，叫《哈扎尔词典》。事实上，《哈扎尔词典》虽然不那么好读，但却被称为21世纪第一部小说，被公认为是奇书。哈扎尔呢，其实是拜占庭时代的王国。小说的内容纷繁复杂，涉及宗教、历史、史诗等等，古代与现代、幻想与实现、梦与非梦，盘根错节的缠绕，揭开了这个民族在中世纪突然从世界上消失的谜。您看，只有真心觉得阅读是享受，大概才会如此乐于分享自己的读书感受吧。而谦谦君子的气息，大概就是一本又一本的书积淀而成的碎华。

0: 好，听众朋友，给您推荐两本李健的书单里的作品。他说呢，建议大家读点看似无用的书，培养点看似无用的爱好，以陶冶情操。第一本书呢，就是茨威格的著名小说，叫做《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本小说讲的是1948年深冬，一个男子在41岁生日当天收到一封厚厚的信。这封信出自一个临死的女人，讲了一个缠绵的爱情故事，而这个故事的男主人公对此一无所知。李健的那首经典的歌曲《传奇》的灵感就是来自于这本书。另外向您推荐的书呢，是《在路上》，美国垮掉的一代代言人杰克·凯鲁亚克的名著。在路上这部小说绝大部分是自传性的，描写一群年轻人荒诞不经的生活经历，反映了战后美国青年的精神空虚和浑浑噩噩的状态。李健在一篇自述中还说，最近总翻《在路上》，追忆《似水年华》《李商隐诗选》。
1: 我为你读的是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作品《当一切入睡》。

当一切入睡，我常兴奋地独醒，仰望繁星密布、熠熠燃烧的穹顶。

0: 我静坐着，倾听夜空的和谐。时辰的古意没打断我的凝思，我激动地注视着永恒的节日。光辉灿烂的天空，把夜赠给世界。我总相信，在沉睡的世界中，只有我的心为这千万颗太阳激动。命运注定，只有我能对他们理解。我这个空幻幽暗无言的影像，在夜正点中充当神秘之王。天空专为我一人而张灯结彩。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欢迎来到今天的经典阅读时间。那刚刚我们讲到的歌手李健就是一个爱阅读的人，坚持阅读的人。在李健和他的书房背后，是一种崇尚知识、拒绝信息垃圾的生活态度。而对于他来讲，读书也是一件不需要功利心的事情，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曾经李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论读书的有用与无用。那今天就把这篇文章也读给您听，我们一起来听听李健谈读书是怎么一回事。所谓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让人眼界更开阔，对自我有更清醒的认识，而不至于狂妄。一个人读的书越多，越会意识到自己的匮乏。但我并不将读专业书视为完整意义上的读书。在我看来，一个人不论从事什么行业，都应该读一些人文社科类的图书。人们常问我，阅读与音乐创作的关系是怎样的？他们二者时有关联，有时却未必。我最近在读古诗，常惊叹古人奇绝的想象力。这样的阅读能锤炼我的语言，启发我表达的方式。但人生中更多的阅读是在无形当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我更倡导非功利的阅读，建议大家读点看似无用的书，培养点看似无用的爱好，以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实用主义是我们今天特别要警惕的，这一点从当今大学基础理论类专业的冷清和应用类专业的火爆可见一斑。我曾无数次听到类似的疑问，数学研究有用吗？哥德巴赫猜想有用吗？要知道，没有这些基础理论的研究，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的计算机技术，一些表面看似没用的理论，构建了今天的科技。其实我读书并不多，但我喜欢反复阅读同一本书，尤其是经典作品。这是受到作家余华的启发，他是几乎不读畅销书的。如今各种出版物浩如烟海，而现代人的阅读时间越来越少，你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去检验哪些书是好还是坏。那些摆放在机场书店、火车站书店的五花八门的图书，多数看了会让人失望，但经典不会。无论何时翻阅经典，你都会满载而归。人们还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我认为不应该完全凭着兴趣阅读，有时也要强迫自己读一些费力的书，这样才可能有进步。作家马尔克斯每天强迫自己上午9点到下午2点进入工作状态，

焚香沐浴，品茗闲吟，追求萧然自远、悠然自足的境界。但对着电子屏幕一堆二进制的数字编码，我闻到的不是书香，而是工业气息。就像现在网络如此发达，还是有许多爱乐人搜集老唱片、音乐 CD 一样，仪式感让阅读、悦目、悦耳、悦心更有味道，也更为神圣。对全社会而言，目前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反差，我们的出版业数字庞大，新书源源不断，但从全世界来看，我们是人均读书量很少的国家，远非一个文明古国所应该呈现的。原因何在？这值得我们深思。

0: 文旅8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之旅，后进城。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伟，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文旅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说到，暴君石虎嗜血成性，西域高僧是劝恶从善，石虎没有被佛法教义所感化，依然把杀人当成最大的爱好。这么一个心狠手辣的皇帝，会把他的皇位传给谁呢？

0: 面对这一大笔家族产业，石虎的老婆孩子又掀起了怎样的明争暗斗？咱们接下来呢，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在石虎家里边的宫廷大戏当中，头一个出场的，这是一个女人，她呀模样好看，心眼很坏，论其狠毒程度，倒是跟石虎非常般配。俗话说嘛，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个女人正是石虎的皇后，她叫郑樱桃。这个娇滴滴的名字一看那就带着演艺圈的风范。没错，生在襄国的郑樱桃本来是一个以美貌而著称的戏子。她的老家襄国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如今河北的邢台。
0: 这古时候啊，演艺娱乐行业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尤其是这一行的女人们要想混个头脸，那更是难上加难。可是这郑樱桃偏偏就能登上皇后的宝座，成了后宫里的女一号。这其中又有怎样的一段故事呢？
1: 其实郑樱桃她并不是石虎的原配，而是他的第三位妻子。起初呢，石虎啊娶的是后赵将军郭荣的妹妹。郑樱桃仗着她自己的模样好看，没事呢跑到石虎的跟前去说这郭氏的坏话。没多久，这位郭氏可怜地死在了石虎的手中。后来石虎又娶了一位妻子，这姑娘也是大户人家的小姐，是河北清河崔氏的后代。可惜啊，这个新过门的妻子又遭到了这位郑樱桃戏子的陷害，年纪轻轻的就离开了人世。这一下，这郑樱桃终于盼到了属于她的时代。他为石虎生下了石穗、石尊两个儿子。在公元333年的农历7月，石虎被石勒封为魏王，郑樱桃也就成了魏王后。过了4年之后，石虎抢了石弘的地位，自己做了皇帝，郑樱桃就跟着升级为天王皇后，他的大儿子石穗就被立为太子。郑樱桃在皇后的位置上没坐了多久，她就摊上了一件大事。这事儿里面的主角不是别人，正是她那位儿子太子石穗。皇位上的石虎啊，妻妾成群，儿子也特别多，可惜这孩子们都没有养成什么好的品行，同父异母的兄弟之间那都跟仇人一样。尤其是太子宝座上这位石穗一向不是个善茬，石穗呢瞧着他兄弟几个都不顺眼，特别是怕异母兄弟石轩看成他的眼中钉肉中刺，总是把他作为一个假想敌。有一天，这位石穗太子喝的是大醉，借着酒意干了一件特别离谱的事。他领着这太子宫里边的臣属500多人大喊大叫，我现在就要去冀州杀了石轩，有不从者斩。石穗呢带着满身的酒气就上了战马，拿着一把大刀是比比划划在马上颠了几里路，没有杀掉他的弟弟石轩，反而给自己招了一场大病。郑樱桃生怕这个缺心眼的儿子干出什么傻事，给他自己和另外一个儿子惹上麻烦，于是啊就派了他的心腹到石穗的太子宫里去告诫他。可这石穗哪里能听得进去教训呢？郑皇后的心腹去了还没说上两句话，就被这太子啊一剑给杀了。这个疯疯癫癫的儿子可是把这郑樱桃给愁坏了，他就赶紧的封锁消息，不许任何人再提这事儿，只能说太子受了风寒得了重病。石虎呢虽然是心肠毒辣，有时候他倒也挺疼爱这些孩子，他听说石穗病了就专门啊派人去看。可是石虎派出去的女官也死在了这太子石穗的手下，随从的官员吓得都丢了魂儿，是连滚带爬的跑回来，结结巴巴的就把刚才这事儿报告给了皇上。石虎一听就气坏了，说这小子竟然敢杀我的人，以后是不是也得把我给杀了啊？石虎立马就拍了桌子，招呼人去抓石穗的手下，经过严刑拷打把这事情问了个明明白白。这时候石虎才知道，好家伙呀，这太子石穗竟然比我这老子还狠。 于是下令把石碎宫里的30多人全部斩首，然后又派重兵把石碎囚禁在太子东宫。按说石碎这个时候你总该低个头服个软，可是啊，他的脾气还挺大，根本就不对他爹认错，只是马马虎虎地行了个礼，然后就晃晃悠悠地转身就走了。石虎自然忍不下这儿子的脾气，所以这一年的8月就下诏把这石碎贬为庶人，不让他当太子了。那一天的晚上天气特别热，人心也一样燥得很。石虎在宫里是思来想去，总觉着石碎太可恨，干脆把他连带宫里的嫔妃全部杀个干干净净，统共啊26具尸体装到了一个棺材里，然后找了一个地方就埋了。即便是这样，这石虎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解恨，又接连地诛杀了东宫的那些个近臣还有他们的近侍200多人。石碎的事情还牵连到了他的母后郑樱桃，这刚刚在皇后的位置上坐了不过8个月，他就告别了这尊宝座。因为他的另一个儿子师尊正在做着东海王，所以呢，这郑樱桃就被降级为东海太妃。
0: 兄弟相残，演出怎样一幕人间惨剧？手足相争，留下怎样一段血腥大戏？
1: 石虎杀了石碎，改立次子石宣为太子。这新太子石宣呢，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没有接受他的兄长石碎的教训，整天忙活着一些不着调的事。石宣的爱好比较特殊，史书上说啊，他喜欢在野外打猎，命令手下围成一个大圆圈，在百里之外从四周往一块聚拢，把这野兽们呢赶到中间，到了天黑以后，他就让这队伍集中到一个地方，文武大臣跪在周围，手里边拿着火炬，充当人体照明灯，然后呢出动上100名骑兵，在这用人围成的场子里边开始射杀野兽。等着他们骑兵一直把这野兽杀完了之后，那才算尽兴。如果有人啊一不小心把这野兽放跑了，有爵位的要剥夺他的爵位马匹，被人赶着步行1天，没有爵位的那就要挨100鞭子。石宣这一通折腾，害得他的兵丁们受冻受饿，死者上万人。因为他横征暴敛，所以所到之处这3州15郡都被他搜刮得干干净净。石宣呢倒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玩闹，有时候他也动动心眼，琢磨一下政治。他发现父亲宠爱他的弟弟石涛，于是就经常给这石涛要找点茬，这样的事情就被石虎知道了，他就有点后悔啊，立这个石宣这小子当了太子。这石虎的心思呢就被这石宣感觉出来了，石涛这哥俩就都知道了，两人之间就少不了经常的闹点矛盾，而且这矛盾越来越大，最后就成了不共戴天。石宣对自己亲信说，如果你们要是能够给我把石涛杀了，我就把他的那个封地赏给你们，如果把这小子杀了，我爹石虎准得去跟他奔丧，到那时候啊，咱们见机行事，准能成就大业。348年8月的一个晚上，这石涛正在东明观吃饭，石宣的手下突然就闯了进来，趁着石涛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这么死在他的亲哥哥手里。幕后的黑手石宣呢，却大摇大摆地来到了现场，看过他弟弟的尸首，仰天大笑就出门而去。石虎打听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他就怀疑石宣啊就是幕后真凶，所以他想让石宣进宫来问个究竟，又怕他抗旨不遵。这当爹的心眼也挺多，他就撒谎说石宣的母亲病危，要他务必进宫来看看。这石宣刚刚进宫，立刻就被石虎手下五花大绑给抓了起来。有人就向石虎报告了石宣兄弟互相残杀的这个真相。这时候愤怒的石虎那就咬牙切齿啊，下令用的铁环就穿透了这石宣的腮帮子， 逼得他

0: 要像那猪狗一样在木槽子里吃喝。石虎用自己的舌头舔着石轩的宝剑，咽下了这宝剑上杀害石涛的鲜血。他是悲痛欲绝的声音震动了整个的宫殿。紧接着这石虎让人在邺城的北面架起了柴火堆，在上面呢还安装了一个辘轳。他让石涛生前最宠信的两个宦官拽着石轩的舌头和头发，把这石轩架到上面。石虎命令他的手下，让石轩，你小子也尝尝你杀害你弟弟石涛的这个死法。石虎的怒火还没有平息，然后他又下令杀了石轩的老婆孩子一共九人。而当时石轩的小儿子是刚满五岁，本来他是石虎这个爷爷最宠爱的孙子，他怕这孩子日后报复他，所以下决心也得亲手杀了他。这孩子拉着他爷爷石虎的衣服是大呼大叫，爷爷，一直到断了气。这石虎把石轩的母亲杜皇后也废为庶人，杀了石轩的亲信一共350多人。从前石轩住过的东宫被下令改成住羊圈，守宫的卫士通通发配到凉州。可是从这之后，这石虎就天天梦见他小孙子被杀的场面，精神恍惚，一病不起。在永和五年，也就是公元349年，这一代暴君石虎命丧黄泉。后来呢，他就被追谥为武皇帝，庙号太祖。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石虎死了以后，太子石氏继位了，他的母亲刘氏就做了太后。这郑樱桃的次子石尊立马就不干了，觉得天下大权舍我去谁，怎么能落到他们手里。石尊就带着90000兵马直奔邺城，要去找新上任的皇帝要算算账。这刘太后知道这师尊呢、他不好惹，赶紧让自己的儿子给他封官进爵，给他很多好处，授予师尊呢为丞相，还要加九锡，增封十郡，能想到的待遇全都给他。可是这师尊会不会领他这份情呢？
2: 师尊可不吃这一套，他带着将士啊闯进凤阳门，登上太武殿，一屁股就坐到龙椅上了。可怜这石氏的皇位刚刚坐了33天，就被亲兄弟贬做了乔王，连带着太后刘氏也贬为昭仪。这一番动静可不小，几乎要把皇宫给掀翻了顶。不久之后，石尊称帝，他的生母郑樱桃也终于坐上了皇太后。改头换面的后赵王朝还将发生什么大事呢？怎样一番天灾人祸即将降临这个罪恶的家族呢？
0: 师尊的一道密旨杀了他的弟弟石师和他的母亲刘氏。皇宫大殿里的新皇帝正在品味龙椅上的滋味，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皇位刚刚坐了第5天，这太武殿就着了火，宫殿里的物件给烧了一大半，冲天的大火足足烧了一个多月，好像啊就预示着这后赵王朝的覆灭。这一年，一颗早已经埋下的祸根发芽了。起初呢，师尊夺取皇权的时候答应让石虎的汉人养孙冉闵要做皇储，可是他当了皇帝之后，这话就不算数了，又把这皇储的位置给了他的侄子石衍。师尊身边的谋士都劝他说，既然你做了这个决定，那个冉闵呢断断不能留，那孩子肯定是憋着一肚子火，早晚得成祸害。这师尊呢心里也不踏实，他就找来了他的长兄石建和母亲郑樱桃一块来商量这事。郑樱桃就念着呢，冉闵帮着师尊出谋划策夺取皇位毕竟有功，觉得恩将仇报的话不地道，所以不能杀人家。至于这石建呢，他跟这娘俩根本就不是一条心，刚一出大门啊，

0: 的事情通报给了冉闵。这时的冉闵手握重兵，直接就带人杀进了皇宫，结果了师尊和郑元韬的性命。那么这下一任皇帝又是谁呢？他就是石虎的三儿子石建。石建字大郎，他是师尊石狮的哥哥。当年石虎称帝的时候，石建呢被封为义阳王，这回因为他通风报信保住了冉闵的性命，所以冉闵就拥立着石建当上了皇帝。结果这石建坐上了皇位，发现这个皇帝当得并不那么顺心。为什么呀？因为曾经的这个大侄子冉闵如今已经成了大将军，处处还得妨碍着自己。石建就趁着冉闵出门打仗的时候，悄悄的就通知外面的那些将军们，让他们进驻邺城。可是皇宫里面到处都是冉闵的眼线了，早就把他的阴谋给传了出去。冉闵看透了石虎生养的这一群虎狼之子，知道他们没有一个好东西，早就想取而代之，于是一路就杀回了都城的邺城，在金殿之上手刃石建。到此为止，石建的皇位刚刚坐了不过103天。
1: 烽烟再起，乱世之中究竟谁能称王称帝？纷争不断，后赵王朝究竟能否渡过难关？
0: 这后赵的历史啊，很是乱套，他不光皇位上的面孔换得很快，还冒出来一位另立门户的伪皇帝，他就是后赵新兴王师之。他本来被石虎封到了相国去镇守邢台。在公元350年，师之呢听说哥哥师建死在了冉闵的手下，他就在相国自己称帝，然后就起兵讨伐这个冉闵。战场上这师之吃了不少败仗，不得已就放弃了帝号，找到了那前燕的鲜卑族政权，叫人家来增援，结果终于战胜了冉闵。但是第二年，这石直乘胜追击，派出了他的部将刘显去攻打邺城，结果这刘显败在了阵前，他就投降了冉闵，又调回头来把自己的主子石直给杀了。这位刘显呢，他就趁着乱世在相国自己当上了皇帝，被后世称为相国开国皇帝，也就是那相国列祖武皇帝。可是这个皇帝当了没有一年，他就被冉闵给杀了。这石虎呢还有一个庶出的儿子叫石斌，曾经在石娥当皇帝的时候做过左卫将军，被封为太原王。石虎继位之后封他为燕公。石斌在燕国那些年从来不理这边疆防卫，只知道一门心思的喝酒打猎玩。他的父亲石虎呢听说有这事儿，专门派人去教训他，可是派出去的大臣倒被这士兵给杀了。石虎就又派了一拨人抽了这个缺德儿子300鞭子，杀了他的10多个亲信，还免了他们的职务。石虎本来指望着这士兵将来能有点出息，可是到了临终前，他看着这一群儿子实在是放不下心，为了让他们相互牵制，所以他又给这士兵安排了个官职，让他做大都督、丞相，封他为燕王，总领尚书执事。这个儿子最终也没有成器。在石狮当政的那一朝，因为刘氏皇太后的猜忌，稀里糊涂的就被人杀了。所以啊，这暴君石虎这一家子人，在历史上他是演出了一段骨肉相残的凶杀剧，一场接着一场的杀人运动，一处连一处的家族悲剧。这正是暴君胡朝杀卢峰，误国殃民王朝情，兄弟相残灭门祸，杀胡希文献邺城。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0: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1: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2: 代表中国，
1: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3: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4: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3: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5: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3: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6: 哎，看咱们高城贡米啊，我咱高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3: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
0: 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6: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7: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8: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0: 有这样一部电视剧，它老少皆宜，霸屏三十多年，几乎每年寒暑假都会在各大电视台轮番播出，至今重播次数超过了3000次，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它就是86版《西游记》。

0: 1982年开拍，耗时6年才拍完25集，这个速度可谓是精雕细琢，反复打磨。回首经典，荧幕外的故事同样精彩。杨洁导演是怎么和《西游记》结缘的？唐僧为什么换了好几个演员？美猴王最终花落6小龄童，这其中还有着怎样的插曲呢？而白骨精又是怎样被导演忽悠来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电视剧经典86版《西游记》。
1: 杨洁，中国电视剧第一代导演。1981年，52岁的杨洁接受中央电视台的安排，担任《西游记》剧组的总导演。接下这个重担后，杨洁立志要把名著《西游记》改编成雅俗共赏的电视剧。那个时候拍摄以神话题材为内容的电视剧，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摆在杨洁面前的首要难题就是选角。
2: 在《西游记》里，唐僧师徒四人是主角，孙悟空又是最重要最耀眼的绝对主角。他手拿如意金箍棒，法术了得，嫉恶如仇，浑身是胆。他保护唐僧，降妖除魔，为西天取经立下头功。很多人爱看《西游记》，更多是出于对孙悟空的喜爱。
1: 然而孙悟空只是吴承恩小说中的一个神话人物，他究竟该是个什么形象，他该由谁来演，没有人清楚。为此，杨洁专程拜访了有北猴王之称的京剧大师李万春，但两人在孙悟空的造型上起了很大的分歧。李万春觉得猴子必须是要勾脸的，但是在杨洁看来呢，那完全是舞台的搞法，不适合电视剧，因此在造型上没能达成共识，两人不欢而散。这时有人向杨洁推荐了另一个人。
2: 这是少剧《三打白骨精》，扮演孙悟空的演员表演的生动活泼，惟妙惟肖。他要是能出演电视剧版的孙悟空，无疑是再适合不过的了。杨洁立即拨通了这位孙悟空的电话。
1: 电话的那头就是享有南猴王美誉的六龄童。然而令杨洁感到失望的是，六龄童已经年过60，是个名副其实的老猴王了。六龄童在电话那头似乎听出了杨洁的失落，连忙说：哎，我这有一个学员班，有好多小猴子，你尽管来挑。1982年2月，浙江绍兴车站，满心期待的杨洁见到了在车站迎接自己的六龄童。当时呢，六龄童推着自行车，身边还跟着一个年轻人。一见面，六龄童就向杨洁介绍：“啊，这是我儿子。”原来六龄童是举贤不避亲，想推荐自己的儿子六小龄童出演电视剧。古话说子承父业，那么这个六小龄童是否得了老猴王的真传呢？
2: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杨洁把六小龄童带回了中央电视台，让台长亲自审批。在一段简短的猴戏加上一个舞台剧表演后，台长当即拍板，就是他了。3个月后，也就是1982年5月，《西游记》剧组正式成立。然而在市集除妖乌鸡国里，六小龄童却出战失利。导演杨洁认为他演的有点像猎户，没有猴性。
1: 像猎户没猴性，这是电视剧开拍之初杨洁对六小龄童表演的评价。这样的评价令六小龄童倍感压力。姜还是老的辣，关键时刻老猴王向自己力荐的儿子伸出了援助之手。
2: 六小龄童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说道：父亲给我拍了各种举棒的孙悟空的造型，孙悟空的高兴，孙悟空怎么痛苦，孙悅空怎么拜师，一共拍了1000多张。收到父亲寄来的照片

0: 六小龄童泪如雨下。其实演好美猴王不仅是他一个人的事情，更是整个家族的心愿。
1: 父义子长，世代相传，六小龄童正是他们猴王世家的第四代传人。而他的父亲，也就是第三代猴王六龄童，因为主演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更是被请进了中南海，毛主席看了也赞不绝口。从这张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总理十分喜爱这个乖巧的小猴子，将他举得高高的。这个小猴子是谁呢？他就是六龄童的长子，六小龄童的哥哥小六龄童。小六龄童是演猴戏的天才，六龄童一直把他当作是猴王的接班人，悉心栽培。
0: 可惜的是，小六龄童因为身患白血病，在17岁时便离开了这个世界。在小六龄童临死前，年仅7岁的六小龄童曾经与哥哥有过这样一番对话。
2: 死是什么呀？
3: 死就是闭上眼睛，永远不会说话。
2: 还能给我讲故事吗？
3: 不能了。
2: 还能演美猴王吗？
3: 不能了。
2: 哥哥，我不让你死，我不让你死，我不让。
3: 我多想和爸爸一起在舞台上演美猴王啊。
2: 我能梦见你吗？那在哪儿看见你呀？
3: 天籁，只要你演美猴王，美猴王啊，就一定能看到我。
1: 哥哥的话深深地烙在了六小龄童的心里。对他来讲，演好美猴王不仅是一个家族的使命，更是他与哥哥小六龄童的一个凄美的约定。在父亲的鼓励和指导下，六小龄童卯足了劲儿钻研猴戏。很快他摸透了猴子的特性，演得也越来越入神了。然而在拍摄武打戏的时候，六小龄童却常常打伤对手，甚至把别人的脑袋打出个包来。导演杨洁就问他了，为什么你和别人开打总要打伤别人呢？这时六小龄童才把真实的原因告诉了导演，我有600度的近视和200度的散光。正所谓一身之戏在于脸，一脸之戏在于眼，千挑万选的孙悟空竟然是高度近视，该怎么办呢？孙悟空自有办法。
4: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5: 600度近视，200度散光，千挑万选的美猴王竟然是个高度近视，这可把杨洁导演给愁坏了。不过六小龄童一点都不慌，那么他到底用什么方法练就了火眼金睛？而剧中的唐僧又为什么换了好几位演员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86版《西游记》。
1: 拍完《西游记》后，六小龄童写下了这本《猴缘》，在书里他对眼神训练进行了解密。我早上看日出，晚上看日落，白天眼睛盯着乒乓球飞来飞去，晚上盯着箱头两头回转。每次剧组开拍时，别人都避开聚光灯，因为灯光刺人眼睛，唯独我不但不避，还要去追逐那灯光，直到望得两眼酸痛流出泪水为止。因为眼睛一湿润就显得灵活有神儿。
0: 后来他还想了一个法子，让化妆师在他的眼圈上用金纸贴了一条金边，这样火眼金睛的气魄瞬间就出来了。
6: 你看看，好你个小妖怪，你以为我不认得你啊？你变化了骗谁？
1: 1988年春节，中央电视台开始播出《西游记》前25集。电视剧一播出，立刻出现万人空巷收看《西游记》的场面。与此同时， 六小龄童以123万张选票当选了当年中国电视十大明星中的首席明星。凭借这部电视剧，他也终于完成了整个家族的心愿，成了享誉世界的美猴王。在电视剧《西游记》里，美猴王是属于六小龄童一个人的专属角色，而另一个重要角色唐僧却有好几个人来扮演，有人说是三个人演的，也有人说是六个人演的，究竟真相是什么呢？刚才讲到，经过杨洁的千挑万选后，唐僧最后竟然有三个扮演者，但也有人说是六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加入《西游记》剧组的时候，汪月还是一名电影学院的学生，他被杨洁导演一眼看中。杨洁对他的评价是很俊气，不女气。正是这个俊气的唐僧，将唐僧对孙悟空既爱护又怨恨的复杂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7: 师父，师父，替我斩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8: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7: 不，师父，师父，师父。
0: 然而，学电影出身的汪月更偏爱电影。在拍完三集《西游记》后，汪月便匆匆离开了剧组。于是，《西游记》剧组又迎来了第二位唐僧。说起第二任唐僧徐少华，很多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所扮演的唐僧和女儿国国王的那段爱怨纠缠的感情了。徐少华外貌清秀，是很多人心中最漂亮的唐僧。然而，徐少华也没能坚持下来，因为考上大学，中途离开了。
1: 对于徐少华的中途离开，至今仍有很多观众表示惋惜和不解。徐少华是这么说的：现在的人可能不会理解我们那代人渴望上大学深造的心情，对我来说，那是个怎么也不想错过的机会。就这样，西天还没到，唐僧就跑了俩。谁才能带着三位徒弟完成漫漫的取经路呢？
0: 石仲瑞就是第三位唐僧，也是最机缘巧合而成的唐僧的演员。当时徐少华刚走，他自己也刚好拍完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要回剧团去领工资。没想到刚走进剧团的楼道，他就被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叫住了。这个叫他的人正是《西游记》总导演杨洁。当时杨洁只是看了他一眼，便相中了他担任新的唐僧。就这样，一次偶然的机缘，《西游记》剧组迎来了第三任唐僧，而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唐僧也成了坚持最久并最终取得真经的唐僧。
1: 池仲瑞面貌清秀，非常符合书中对唐僧的描写。他所表演的唐僧时而慈悲，时而严厉，很快就受到了观众的喜爱。正是因为唐僧的完美演绎，为他带来了一桩轰动全国的姻缘。这是当时的女首富陈丽华女士。1988年，她看了《西游记》后觉得非常的喜欢，而她自己又是个京剧迷，于是常去池仲瑞爱去的中国京剧院会客唱戏。很快，两个人蹦出了爱情的火花。1990年，池仲瑞与陈丽华登记结婚。
0: 1990年，池仲瑞娶女首富陈丽华的消息轰动全国，一场激烈的口水战也随即展开。因为当时陈丽华坐拥上亿元资产，而池仲瑞则比她足足小了11岁。面对外人的质疑和猜测，池仲瑞的表现就像他所演绎的唐僧一样淡定。我们不用表白，时间会证明一切。如今池仲瑞与陈丽华结婚已经24年，在这24年里，他们夫唱妇随，相濡以沫，无声地击退了外界的传言。
1: 事实上， 在《西游记》大获成功之后，池中瑞在电视剧中就再也没有摆脱过高僧的形象。有人曾经问过池中瑞，作为一个演员，一辈子只饰演这么一个形象，你就不觉得遗憾吗？池中瑞坦然地回答说，人生只做一世，又何妨呢？
0: 其实唐僧的扮演者还有三个孩子，加上前面的三个成年唐僧，一共有六人。除了在庙里敲木鱼儿和大池里放生的两个小和尚外，还有一个被殷小姐放到木棚里在江中漂流的婴儿，他是最小的唐僧，当时仅仅只有五个月。
4: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5: 西游记里有不少女性角色，但说起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恐怕要数白骨精和女儿国国王了。当年三打白骨精开拍在即，白骨精的人选还没确定，当红演员刘晓庆主动请缨，为什么被导演杨洁给拒绝了？杨洁答应杨春霞出演女儿国国王，可为什么这个角色最终花落珠林，杨春霞倒成了白骨精？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86版《西游记》。
1: 说完《西游记》的男主角，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剧中那些各具风情的女性角色。在《西游记》里面的各类女妖，她们有的一门心思想吃唐僧肉，有的却因为贪图男色想要将唐僧据为己有。但说起遭人愤恨的程度，恐怕没有哪个妖精会像白骨精一样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0: 当年三打白骨精开拍在即，饰演白骨精的演员却还没有找到，导演杨洁已是眉毛上挂炮仗，急在眼前。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当红演员主动请缨了，他就是刘晓庆。
1: 这是三打白骨精开拍的3年前，也就是1979年，刘晓庆在电影《小花》中的剧照。凭借着在电影《小花》中的出色演出，刘晓庆一跃成为了当时中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当红女星。然而，面对这样一个主动请缨、兼具美貌和演技的大腕儿，导演杨洁却是一口回绝了。杨洁回绝的原因很简单，他觉得刘晓庆不够妖气。而在杨洁的心目中，白骨精的人选其实已经有了，她就是著名的京剧青衣表演艺术家杨春霞。
0: 为了邀请杨春霞加入剧组，杨洁亲自来到杨春霞家中，没想到杨洁碰了一鼻子灰。
9: 我什么妖怪我都可以演，我就不演白骨精。那完了，你老个白骨精女儿不好听。
0: 但经过杨洁的再三劝说，杨春霞才答应下来。不过提了一个条件，除了出演白骨精，女儿国国王这个角色也要给她。
10: 那西天取经的唐僧上山来了。
11: 好，吃了唐僧肉，益寿又延年。
1: 这一次杨洁又是慧眼识人，杨春霞塑造的白骨精阴险狡诈，令很多观众恨不得要摔了手中的遥控器。然而杨洁却并没有履行他的诺言。原来当初答应杨春霞饰演女儿国国王只是缓兵之计。
0: 最终女儿国国王这个角色落在了演员朱琳的身上。通过朱琳细腻的塑造，这个善解风情的女儿国国王迅速被观众认可，而朱琳也被观众票选为《西游记》中的第一美女。
1: 在观众看来，朱琳饰演的女儿国国王妩媚而不失大气， 言谈举止恰到好处，

0: 但当初拍摄的时候，朱琳却紧张的手心冒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角色的尺度在当时有点大。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着装还很保守，而女儿国国王的装扮却是轻纱妙幔，半露香肩，这让朱琳觉得非常紧张。
1: 那个年代，我从来没演过这种戏，还穿这么暴露。

0: 历史上的唐玄奘，于公元627年从长安出发取经，到公元645年从印度那烂陀寺归来，用了漫长的18年时间。而32年前，从电视剧《西游记》在扬州拍摄第一个镜头开始，前后两部拍摄的时间跨度长达17年，也走过了漫长的西游之路，可谓是一场真正的取经之旅。那么在这场漫长的取经之旅中，还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呢？下一集我们将为您继续讲述。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大腕儿当配角，绿叶扶红花。86版《西游记》里汇集了哪些明星大腕儿？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精彩打斗如何完成？戏里戏外低调奉献，龙套王沙僧究竟饰演了多少角色？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86版《西游记》。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0: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1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2: 是啊。
11: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3: 推广普通话，

0: 掘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著名作家钱钟书先生的眼中，夫人杨绛是最才的女，最贤的妻，两位先生一生相爱相依，相濡以沫。今天来感受他们之间的爱和故事。杨绛本名杨继康，小名阿继，1911年出生，是家中的第四个女儿。杨绛自幼聪慧，学业精良。1932年初，她放弃了出国留学机会，凭着执着的毅力，终于如愿考取了清华研究院外国语研究生。在那儿，杨绛和钱钟书相识相爱。杨绛第一次见到钱钟书的印象时，他曾对钱钟书的外貌描述道，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瘦瘦的书生模样，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儿也不翩翩。钱钟书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紧张地回答道，我也没有男朋友。然而这个书生模样一点儿也不翩翩的钱钟书便闯进了杨

0: 绛的生活里。钱钟书对杨绛表露心迹说，我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杨绛一听这话，心想这点倒是和我的志趣还比较相投。从那以后，他们便确立了关系，于是两人便开始一天一封信，越写越勤，爱也越来越深。
1: 钱钟觉得天作之合啊，两人的知识背景、智力的那种强度、高度都一致。
2: 钱先生是意大利文，而杨先生是西班牙文，他们俩人要是泡脚的时候就玩这个游戏，比如说一个字儿，然后那个一个人说了，那个人就可以用意大利文那个相应的词儿，能不能说得出来，那互相玩这个游戏。
0: 1935年春天，钱钟书获得公费留学资格，那个时候杨绛还没有毕业。但考虑到钱钟书从小生活在忧郁的家庭环境下，从小被娇养惯了，除了读书，基本上对生活上的琐事从不关心，尤其是在生活方面，处处都需要有人来照顾。杨绛对他放心不下，便下定决心要和钱钟书早日完婚，一同前去英国。婚礼仪式举行了两场，娘家采用了西式婚礼，婚纱、礼服、花童、乐队。婆家迎娶采用中国传统婚礼，拜天地、敬高堂、入洞房。婚后的柴米油盐可没有吟诗作赋的爱情来得轻巧，

会系蝴蝶结，甚至连拿筷子都是一手抓。在生活上，钱钟书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翩翩风度，成为了一个无知的小孩子。在英国，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他心头涌上了一个词儿，叫相依为命。是啊，这辈子杨绛都要成为他的依靠。尽管杨绛自小也是娇生惯养，甚至连自己也照顾不好，但他依然要给钱钟书足够的依靠。1937年5月，他们有了女儿阿元。在生阿元的时候，钱钟书在家和医院两头跑，时常低着头苦着脸对杨绛说：阿季，我做坏事了。什么坏事呢？在家里，钱钟书陆续打翻了墨水瓶，弄脏了房东家的桌布，弄坏了门轴，砸碎了台灯。可杨绛每次都是笑眯眯地对他说：不要紧，我会洗，我会修。其实他哪里会做。自小被仆妇照顾，大家闺秀的他，从没做过饭的他，摸索着学做菜，居然也做出了像模像样的红烧肉。他说：握笔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一会儿劈柴木扎进了皮肉，一会儿又被烫起了泡，不过吃苦中倒也学会了不少本领，我很自豪。有了女儿阿元，杨绛的主要任务除了照顾钱钟书的饮食起居和学习，加了带孩子。每当钱钟书被生活琐事困扰时，杨绛依旧总是温柔地说：不要紧，有我呢。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钟书的一生。留学的那段时间，他们度过了最为快活的时光，好像自己打出了一片新天地。在这片新天地下，他们在跌跌撞撞中学会了过日子，也学会了彼此的相互依靠以及精神的契合。生活有着谈诗论文的心意相通，有着柴米油盐的磕磕碰碰，才是圆满吧。

回国以后，为了让钱钟书和女儿阿元过上稍微体面、不愁吃穿的生活，杨绛做过各种工作：小学代课教员、英语教师、大学教授、中学校长，为阔小姐补习功课。她说，但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钟书承认他婚姻美满。

0: 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了我不少心力体力，不算冤枉。钱钟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容易的。钱钟书要写《围城》，杨绛全力辅佐钱钟书搞创作，他默默地承担着家庭的重担，烧煤、做饭、洗衣服、担水、劈柴、做手工，家务活全部一力扛下，从不抱怨，从不诉苦，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杨绛说，他把钱钟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心甘情愿收起自己的光芒，成就钱钟书。他也是钱钟书文稿的第一位读者。钱钟书每天写完500字，就把文稿交给杨绛读。杨绛常常乐得哈哈大笑，两人对书中人物的原型彼此心照不宣。读完后，杨绛便催促钱钟书赶紧创作下一部分。杨绛的殷切期待成了钱钟书写作的动力之一。两年之后，《围城》定稿面世。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钱钟书在序言里毫不吝惜地夸赞自己的夫人说，
1: 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事伤生，屡想终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电视台想把这部小说搬上荧屏，导演黄蜀芹特意登门讨论如何突出主题，深谙《围城》内涵的杨绛立即写了两句话。后来电视剧在全国热播，而出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经典旁白至今回味无穷。
2: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0: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是钱钟书对杨绛的评价。谁又能说这不是一个男人对女人最长情的告白呢？钱钟书曾引用英国作家的话来描述自己的婚姻，他说，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3: 在朋友都笑他有夸妻癖嘛，就是不停的就是说起嘰咾嘰咾，就是特别赞赏。他说是三个合一，又是妻子，又是情人，又是知心的朋友。
0: 1994年，钱钟书病重住院，已经80多岁的杨绛独自一人悉心照料丈夫。他在书里这样写道，钟书病重，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征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前院，因癌细胞扩散在沉睡中去世。还没有从丧女的悲哀中解脱，一年后钱钟书的病情开始恶化。杨绛接到医生的病危通知，赶到床前时，钱钟书的一只眼睛已经合上，另一只还睁着等待妻子。杨绛为他合上这只眼睛，在他耳边轻声说，你放心，有我呢。
4: 当时已87岁的杨绛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女儿和丈夫相继离去，对于杨绛来说是失去了生命的一部分。面对着无法承受、无法抚平的伤痛，杨绛却选择了一件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翻译了先前并不通晓的、用古希腊文写作的柏拉图的《腓多篇》。
0: 在丈夫和女儿相继离世后，杨绛孤身一人打扫战场，并着手整理丈夫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和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 2003年，钱钟书手稿集影印本40卷，能及时与读者见面，杨绛功不可没。92岁高龄时，杨绛提笔著书《我们仨》，回忆他们一家三口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从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在牛津喜得爱女，直到1998年女儿和丈夫相继逝世，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特别是最后几年中三人相守相助、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温暖亲情把他们仨永远连结在一起，这也是家的意义。也希望您真的能够去读一读这本书，
5: 特别的温情，写得很美啊！你读那个我们仨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有一种很美的节奏，它的节奏控制得很好，就是缓缓的。我们有一个词叫静水深流，它就是一种静水深流的节奏，很深的感情呢放在下面，就是表面上看不出来的，但都是在这个文字的背后啊，这就很耐读了。
6: 我们仨是不寻常的愈合，现在我们三个人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

好，听众朋友，那推荐您读一读著名传记作家罗银胜的一本书《杨绛传》追思纪念版，这是唯一一部由杨绛先生生前亲自审阅的传记，也是众多写他的传记当中最权威的，可以最全面地了解杨绛先生百年人生智慧和作品内涵。书中

描绘了这位杰出女性的传奇人生，有更丰富详实的细节，她的童年成长、家庭变迁、求学历程，以及和钱钟书半个多世纪相濡以沫的爱情。杨绛先生虽已辞世，但他的优雅、博学，他身上的坚韧和智慧，透过文字影响着很多人。他的传记值得所有人静下心来读一读。杨绛先生的《我们仨》这本书，特别是第三部分，平淡的字字句句蹦出的美好，是那种从心底升起的暖意，让人感动。钱钟书、杨绛夫妇和他们聪明刚直的爱女钱瑗，从英国到法国，从上海到北京，一路走来，尽管坎坷，可都一步步地挺了过来。他们好像总是可以在平淡的生活中找出乐趣来。他们不求名分，不求富贵，他们拥有最温馨的家庭生活，他们有的只是学术上的钻研和追求，甚至还略带呆板之气。可他们就是这样，走过了普通却不平凡的63年。我们就来共读一段《我们仨》当中的一个片段。这天很冷，我饭后又特地上楼去，戴上阿元为我织的巴掌手套。下楼忽见阿元靠柜台站着，他叫的一声娘比往常更温软亲热。他前两天刚来过，不知为什么又来了。他说，娘，我请长假了，医生说我旧病复发。他动动自己的右手食指，他小时候得过指骨节结核，休养了将近一年，这回在腰椎，我得住院。他一点点挨近我，靠在我身上说，我想去看看爸爸，可是我腰疼得不能弯，不能走动，只可以站着。现在老伟送我住院去，医院在西山脚下，那里空气特好，医生说休养半年到一年就会完全好，我特来告诉医生，叫爸爸放心。老伟在后门口等着我呢，他也想见见妈妈。他又提醒我说，妈妈，你不要走出后门，我们的车就在外面等着。店家为我们拉开后门，我扶着他慢慢地走，门外我女婿和我说了几句话，他叫我放心。我站在后门口，看他护着圆圆的腰，上了一辆等在路边的汽车。圆圆摇下汽车窗上的玻璃，脱下手套，伸出一只小小的白手，只顾挥手。我目送他的车去远了，退回客栈，后门随即关上。我惘惘然一个人从前门走上驿道，驿道上铺满落叶，看不清路面，得小心着走。我想，是否该告诉钟书，还是瞒着他？瞒是瞒不住的，我得告诉，远远特地来叫我告诉爸爸的。钟书已经在等我，也许有点生气，故意闭上眼睛不理我。我照常盘腿坐在他床前，慢慢地说，刚才是阿元来叫我给爸爸传几句话。他立即张大了眼睛，我就把阿元的话委婉地向他传达，强调医生说的休养半年到一年就能完全养好。我说，从前是没药可治的，现在有药了，休息半年到一年就完全好了，阿元叫爸爸放心。钟书听了好久不说话，然后他很出我意外地说，坏事变好事，他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了，等好了也可以卸下担子。这话也给我很大的安慰，因为阿元胖乎乎的，脸上红扑扑的，谁也不会让他休息。现在有了病，他自己也不能再鞭策自己，趁早休息该是好事。我们静静地回忆旧事，阿元小时候一次两次的病，过去的劳累，过去的忧虑，过去的希望，

0: 我握着钟书的手，他也握握我的手，好像是叫我别愁。回客栈的路上，我心事重重。阿元住到了医院去，我到哪里去找他呢？我得找到他，我得做一个很劳累的梦。我没吃几口饭就上床睡了，我变成了一个很沉的梦。我的梦跑到客栈的后门外，那只小小的白手好像还在招我，恍恍惚惚总能看见他那只小小的白手在我眼前。西山是黑地里也望得见的，我一路找去，清华园、圆明园那一带我都熟悉。我念着阿元阿元，那只小小的白手直在我前面挥着。我终于找到了他的医院，在苍松翠柏间。
1: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3: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2: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来听著名作家巴金先生和夫人萧珊的故事。最好的婚姻是只取一瓢饮。有人曾经评价巴金是个只写恋爱却不谈恋爱的作家，明明早就靠长篇小说家扬名立万，却32岁了还孑然一身。他每天都忙着回复全国读者的来信，其中通信最频繁的一位是一个从不署名的神秘的姑娘。一天，巴金照例拆开她的信封，却从中掉出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女孩梳着一头俏丽的学生短发，白衣黑裙，圆脸上甜甜的笑，像极了春天里盛开的海棠花。那时的巴金没有想到，照片中这个稚气未脱的19岁女孩竟会在8年之后成为同自己甘苦与共的结发妻子。她名叫萧珊，在和巴金相伴近40年的生活里，彼此没有红过一次脸，没有吵过一次架，从年少相恋到中年相守，晚年相思。
2: 那篇给你写的文章我已经改了3天了，一字一字的找，还是不满意。哎呀，今晚有些累了，就姑且放笔。哎呀，这昨天做梦啊，又梦见你了。你就这么拉着我的手啊，说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了？我安慰你，结果你却哭起来了。这我一难过呀，就醒了，这才记起来，我已经向你告过别了。你不是那个穿白衣戴草帽的小女孩吗？你不是我的小读者吗？你最初写信时叫我李先生，还寄来了自己的照片，背面的字迹写的是龙飞凤舞，调皮极了。哦，对，你还在信中质问我啊，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是啊，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啊，是因为我们才通信了半年，是因为我比你长了13岁，还是因为我已经抱定了不婚主义的念头？哎，1936年的8月，我和你在上海的南京东路719号叫新雅粤菜馆见面了。从那时起，我的故事就不是一个人的故事了。

巴金和萧山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巴金按照信上的约定，早早地到了新雅饭店。过了一会儿，萧山从门外探进头来，像老朋友一样的热络地打着招呼，说：“哎呀。”

0: 先生，您来早了，您比我想象中要年轻多了。不善言辞的巴金谦逊了一笑，温和地答道，你也比我想象的更像个娃娃。那天两个人一见如故，萧山一会儿声情并茂地讲起爱国运动，一会儿眉目低垂地回忆封建顽固的父亲。巴金就那样静静地坐着笑着，偶尔像对待小朋友一般给出长者的建议。从那以后，萧山便三天两头地去出版社看望巴金，给他看自己翻译的普希金小说，讲青年学生的见闻琐事，一双明媚的眸子里写满了敬仰和爱意。巴金不敢回应，时局太乱，他害怕情窦初开的萧山会因为懵懂的决定后悔一辈子。
1: 萧山的父亲为了让女儿和进步人士断绝关系，便决定给他找个有钱人家的公子结婚，但此时的萧山已经心有所属，自然不会应允，但也没想好如何应对，于是他决定将此事告诉巴金，也正好看看他对自己的态度。
2: 萧山穿了一件黑丝绒的旗袍，打扮得很漂亮，很兴冲冲地来了，看到巴金先生，但是不久就从楼上下来，说满脸泪痕的下来。
3: 他老汉是住当时独生子女，于是不结婚，没有事业，各方面没有成就，怕影响事业啊，他根本就不谈，但于两个人事情。
1: 萧山向父亲坦诚了自己决定跟巴金在一起的决心，父亲百般劝阻也拗不过女儿，也只好作罢。
0: 可正如托马斯·莫顿所说，命中注定我们相爱，便不该独自找寻生命的意义。日复一日的相处和陪伴，萧山终于在志同道合与诗情画意之中感化了巴金的心。
2: 萧山的妈妈啦，就请巴金在外头吃了一顿饭，在饭桌上呢，就曾经跟巴金说，我把我女儿呢就交给你了。
0: 1938年抗日战争吃紧，巴金全心投入救亡活动，萧山也加入了红十字会伤病医院，做起了义务护士。他们一路辗转，颠沛流离，足迹踏遍了武汉、桂林、香港、成都，两人满心的思念也只能寄托书信。
1: 1939年，萧山考入了西南联大，便和巴金一起离开广州，辗转重庆、昆明、桂林，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他们一起躲避飞机轰炸，一起挤在十几人的大房间里住宿，有时还要一起到处去找吃的充饥。虽然条件艰苦，却非常开心。
2: 一年以后，回到上海，萧山回到自己家里，和他妈妈住在一起。他妈妈当时就很奇怪了，怎么你会回来住？萧山妈妈说，我们还没结婚。他妈妈更奇怪了，怎么我把你已经交给他，怎么会两个在一起还不结婚呢？
0: 相爱近6年后，巴金所在的出版社遭受重创，同事们各奔前程，只剩巴金一人昼夜颠倒地写稿子。萧山实在担心，不等大学读完就赶来巴金的身边说，你不要难过，我在你身边，永远不离开你。巴金眼眶红了，他对萧山说，我不知该怎么感激你，但再等我一年好吗？萧山没有回答，他太明白战事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巴金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他没有国家的稳定工资，只能靠一篇篇的稿费赚到老母亲的生活费、侄子侄女的学费和日后筹备结婚的费用。
1: 萧山明白巴金的难处，在巴金的大哥自杀之后，几个侄儿的开销只能依靠巴金接济，萧山默默地支持巴金从事文学创作。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巴金拼命地写书、译书、编书。
0: 那一年，巴金连续写出了长篇小说《火》的第三卷，翻译完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终于赶在承诺的日期之前，印好了一张给亲。

0: 有的结婚旅行通知书，携着相恋八年的新娘萧珊奔赴了贵阳。
1: 还记得吗？就是在1944年，对，1944年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就在丽江边上借了朋友的一个屋子做新房，这里面空空荡荡的啊，连张桌子都没有。你说怕什么呀，我们还有未来。然后接着又神情严肃地对我说，从今天起啊，我是你妻子了，以后不许再叫我小孩子了。
0: 40岁这一年，巴金终于和萧珊有了自己的小家，他们举行了文人史上最朴素的婚礼，酒席选在镇上的小饭馆，宴饮也只有一份清炖鸡，两碟小菜。暗淡的灯光下，他们无声地碰杯夹菜，慢条斯理地吃完饭，再散着步回宾馆，没有添置一丝一绵，只是托人买了4只玻璃杯，就这样成了一夫一妻。有句话说得好，人在年轻时对爱情最高的承诺是婚姻，而婚姻的本质是过日子。巴金和萧珊的婚后生活第一难就是没钱，接连生下一儿一女后，巴金的家中俨然成了一个大集体，妻子、儿女、八老太太、两位单身的妹妹，再加上已经亡故的朋友的孩子，还有照顾生活起居的保姆。那个年代物质太过贫乏，萧珊连让女儿学钢琴也都只能有点厚着脸皮去蹭邻居家的乐器，可偏偏光是保姆每月的粮食就要足足70斤，粮票不够，在巴金出差的年月里，萧珊只能带孩子们将就吃点两稀一干。有一回，萧珊在寄给巴金的信中说，孩子们都等着你回家后能吃一顿酱油肉，现在要杀鸡给他们吃，他们总是忍着不吃。巴金心疼坏了，赶忙回信说，我就算回家了，有好吃的也一定是让给你们吃，我高兴看见的是你们的好身体，不是你们留给我的好伙食。
2: 萧珊全心操持家务，巴金则投入到小说《寒夜》的创作当中。就在巴金潜心创作之际，萧珊也没放弃由于抗战而耽误的学业。在巴金的鼓励下，1951年3月起，萧珊在上海俄语专科学校夜校高级班开始学习俄文，并先后译出了《阿霞》《初恋》等小说，并用自己第一部译作的稿费买了部钢琴作为送给女儿李小林的礼物。
0: 除了经济上的窘迫，第二难是成年累月的异地。巴金常要出国访问，还得应付无休无止的迎来送往。1952年，他去朝鲜战争采访，离家整整9个多月。萧珊一边要忙家里，一边还要做上海文学的义务编辑。平淡日子里最欣慰的时刻，就是收到巴金纸短情长的回信，我很想念你们，尤其想念你，窗外有好月光也能照到你，你在干什么。夫妇两个人的日子，平淡中透着艰难，困苦中又藏匿着温柔。再一贫如洗，巴金也总会在出差回家的时候给萧珊带上几斤他爱吃的花生糖。再分身乏术，萧珊也总会先照顾巴金和孩子们睡了，再去书房编辑文章。巴金曾在回忆录中写下，在任何环境下，我都要做一个值得你爱的人，在艰苦中我会叫着你的名字。可惜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多年的积劳成疾，殚精竭虑，萧珊患上了严重的直肠癌。
2: 1972年7月， 萧山高烧不止，到医院检查才发现患了肠癌，医生说只有手术才能缓解病情。巴金得知妻子的病情，心如刀割，赶到病床前，握着妻子的手，默默流泪。然而，天不随人愿，8月13号，也就是手术后第5天的中午，萧山与世长辞。他在临终前一直念着巴金的名字。
0: 他是在巴金回家吃饭的空档走的，没留下一句遗言。那天，巴金穿着凌乱的衬衫，抹干了眼泪，与萧山拍下了最后一张合影。他曾经说过，我看不惯那种单凭兴趣爱好或冲动，见一个爱一个，见一个换一个的做法。人应当知道怎样控制感情。也正如他自己所说，自萧山离世，巴金拒绝了朋友帮忙续弦的好意，把萧山的骨灰放在卧室，把他翻译的小说摆在床头，33年独身一人。
3: 曾经有些好心的人对巴金先生说过，是不是要给萧山啊开一次追悼会，但是巴金先生说不必了，现在还不是萧山的结局，将来萧山的骨灰要和我的骨灰掺合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在一起。
1: 有人说要给我介绍对象，问我的意见，我拒绝了，刚把他送走。我只想继续抄写我给你写的文章，在床头啊还放着你翻译的书呢，每天我一抬头就能看见你，你翻译的字和谁的都不一样，龙飞凤舞，你的字啊比我自己的字看起来都亲切。他们呢陪着我闭上眼睛又睁开眼睛，睁开眼睛就能看到你，闭上眼睛就可以找到你。别忘了啊，我的骨灰和你掺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就又见面了，就像是第一次见面。

巴金的好友沈从文曾经写过浪漫的情话，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但是对巴金和萧山来说，最好的爱从来都与年龄时机无关，因为一生太短，数十载的光阴只够深爱一个人。巴金和萧山相携相持36年，功成名就的那些年，爱慕巴金的人那么多，他却只面见了萧山一个。异地辗转的日子里，要走过的险路那么长，萧山却始终陪着巴金扛过。就像巴金在小说《家》中所写，如果你恋爱，一心去恋爱。是的，如果你爱一个人，便一颗心一条命都只爱那一个人。而婚姻最好的样子，也从不是你始终意气风发，我永远貌美如花，而是在历经岁月打磨之后，还能在家长里短与一地鸡毛中向内扎根，绽放新芽。好，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读一本书啊，巴金的《随想录》。在这本书里，我们看不到小说家巴金，也看不到艺术家巴金，看到的是一个普通的人，历经沧桑的老人，不逃避，不辩解，不夸大，如何选择面对自己，面对这个世界。正所谓文如其人，巴金先生的随想录处处透着他耿直与善良的好意，即使是说理也十分的本分和诚恳。而且就在随想录当中，也有巴金纪念妻子的文章，叫怀念萧山。那我们今天和您共读的是作家巴金的名著小说《家》当中的一个片段。这是一个很好的晴天，天气清朗，天空没有一片云，月亮从树梢升起来，渐渐地给这条傍晚的街道镀上了一道银色。没有人声，墙内树枝上知了断续地叫着，它们踏着自己的淡淡的影子，轻轻地在鹅卵石路上移动脚步，走到了金陵高玉的门前。两扇黑漆门依旧紧紧地闭着，他们推了一下，并没有动静。他们便走过这里往前走了，走到巷口又回转来。这一次他们走过槐树下面，听见上面有小鸟的啼声，便站

0: 弟弟不回答，只是把哥哥的手紧紧捏住。他们的头上忽然响起了乌鸦的叫声，接着是扑翅的声音。一个黑影子在他们的泪眼前面一闪，老鸭很快地飞进了巢里，两只小鸭亲切地偎着它，向它啼叫，它也慈爱地爱护它们，咬它们的嘴。巢里是一片欢乐和谐的叫声。他们现在有母亲了，觉民用苦涩的声音说，便埋下头看站在他身边的弟弟，觉慧的眼里也闪着泪光。我们回去吧，觉民说。不，让我再站一会儿，觉慧回答了一句，又举起头望鸭巢。忽然从独院里送出来一阵笛声，吹的是相思的小调，声音婉转而凄哀，里面似乎含着无处倾诉的哀愁。在他们的眼前仿佛展开了一个景象，一个女子倚着窗台望着半圆的月，想起了她的远行的情人，把怀念寄托在这根细长的小竹管里，发出这样动人的哀声。这里面包含着一段哀婉的爱情故事，这里面荡漾着一个孤寂的生存的悲哀。这个流行的民间曲子他们很熟悉，因为在他们的公馆里也有人常常叫了卖唱的瞎子进来，用他的假嗓唱这一类的小调。词句固然鄙俗，但这究竟是人生的呼声，如今又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们回到家里，觉民开始温习功课，准备大考。觉民的性情是这样，他常常是乐观的，有时也是健忘的。虽然有过不如意的事情，但是很快的就忘记了。他摊开书本，便可以把心放在书上。而觉慧却不然，他比哥哥更热情些，性子更急躁些。他也打算温习功课，可是他摊开书，心里反而更烦躁了。难堪的寂寞开始折磨他的心，无名的苦恼也来包围他。那把椅子好像是放在烈火上面，他一刻也不能坐，便长叹了一声，合了书站起来。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你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两位先生吃什么茶？
2: 浓劲。有菊花没有？
1: 菊花，菊花茶有。
2: 明儿几点钟可以到？
1: 明儿天一亮就到。你看浓劲，你看菊花。
2: 啊，开车。有心呐、啊，我认得你那么久，我从来没问过你原籍是哪儿。我原先还以为你是上海人，后来听到你的国语又是讲的那个顺正，觉得你又像是个北方人啊。这个故事说起来长着呢。我本来是常州人，可是我一小生长在北边，不但不会说南面话，连听都听不到上州话，不是像南京扬州那一路的南方官话，不是，是像苏州上海那一类的声音。哦，那我以前都搞错了。可是我们小孩们一开门的时候，我祖父就在南面请了一位说家乡口音的先生来教我们的书，所以我小时候总是用南方音读书的。你在北方的时候难道没进过学校？哎，我们就在家里的私塾里念书。哎，我先母最爱诗词歌赋，每晚上教我们姊妹几个人念唐诗三百首，首首都念到背得出来。你们读诗哼不哼呢？哼啊。比方让我看呐、啊，比方张继的《枫桥夜泊》吧，你用你们的家乡音哼哼看。差不多是这么样的。月老的双马蹄，江风雨后带贼民，故事镇瓦山，日夜伴钟声到客松。怎么样念？你最喜欢读哪一门功课？我想我还是挺喜欢国文，所以我现在在国文系啊。茶坊伙计，
1: 哎，就来水，
2: 再给我们沏点开水，我嗓子都说哑了。
3: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来回变换多种南北方言，惟妙惟肖的表演两个人在火车上的对话，这厉害的语言模仿技能，如果放在今天的 B 站、抖音和快手上，那绝对是一位顶流。其实在中国语言学界，他还真是一位祖师爷级的顶流。除此之外，他还通晓数学、物理、哲学、心理学和音乐学，精通八国语言，并国内33种方言，曾先后执教于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清华大学和耶鲁大学等8所名校，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称为清华四大导师。哲学家的头脑，音乐家的耳朵，文学家的才气，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思维，学贯中西，兼修文理，他就是我国国宝级的全才大师，人称中国语言学第一人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我们就来讲讲全才大师赵元任的故事。1892年，赵元任出生在天津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在朝为官，父亲中过举人，善于吹笛，母亲擅长诗词，能唱昆曲。自然，赵元任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文艺熏陶。
4: 赵元任是家中独子，自幼聪慧，7岁时就跟着祖父学习《大学》等儒家典籍。祖父病故后，赵元任回到老家常州清国巷读书，先后进家塾二中、常州西山小学读书，由此开始了学霸的进阶之路。
3: 童年时的赵元任是特别的淘，但是喜钻研，善思考。不过他主要的心思还是玩儿，在玩儿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少门道。 由于祖父经常会到外地出差，赵元任也就经常跟着四处跑，加上他有极高的语言天赋，小小年纪就成了方言大师，跟老妈子学保定话，跟表弟学常熟话，家里给他请了夫子辅导了几天功课，聪颖的赵元任就学会常州话了。这种强大的语言学习能力使得赵元任还没到12岁就已经学会了近10种方言。15岁的时候，他去南京读书，有一次和同学一块出去聚餐，大家是来自天南地北，赵元任对北京人就说北京方言，对广东人就说广东话，对湖北人就说湖北方言，对浙江人就说浙江话，一顿饭下来，惊得在座的同学们是面面相觑。1910年，19岁的赵元任预科还没读完，就进京参加清华留美庚款生考试，而庚款留学外语科是英语，赵元任认为缺乏挑战性，提出要考拉丁文。他此前并没有拉丁文基础，为了应对考试，花了几个晚上苦读，竟然以第2名的成绩顺利获得留学资格。要知道，当年留美名额仅取前72名，大名鼎鼎的胡适才名列第55位。终于踏上了通往异国的轮渡，赵元任却纠结了，到底该学什么呢？上船前，他想做一个工程师，上船后又想做个物理学家。等长途跋涉到了美国，他竟然决定要当个数学家。于是赵元任进入了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作为一个外国留学生，赵元任主修的数学曾经拿了3个100分，1个99分，这创下了康奈尔建校以来最优异的成绩记录。他还选修了物理学、机械学、哲学、逻辑学、语言学、音乐等等。在他的眼里，每一门学科都有着无穷无尽的乐趣，单单学一门知识根本无法满足他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选修的各门学科中，他也同样都名列前茅。在一众留美学生中，他的学习能力之强不得不令人赞叹。
4: 季羡林和胡适都对赵元任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美语人评论留美人物，则推常州赵军元任为第一，一代宗师是不可

0: 超越的。
1: 1914年，张元任拿到了理学学士学位，而求知若渴的他更加希望继续念书。在康奈尔大学学习期间，张元任逐渐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毕业后第二年，他又进入了哈佛大学主修哲学，并且继续选修音乐，并在1918年拿到了哲学博士学位。
0: 20世纪上半期到哈佛留学的中国学生可谓天才成群，有陈寅恪、林语堂、于大为、顾太来等。赵元任在群星闪耀的哈佛留学生圈格外耀眼。赵元任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哈佛大学的各类奖学金名单中。作为研一新生，刚一入学就获得了沃克尔奖学金，得到的奖金几乎可以负担哈佛大学的3年学费。后来又获得了希尔斯奖学金，博士毕业时获得了希尔顿游学奖学金。他在哈佛大学屡获各类奖学金的光鲜履历，不仅在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中鲜有人及，而且在美国学生中也难逢对手。
1: 毕业之后，他重新对物理学萌发了兴趣，于是决定进行另一个挑战，回康奈尔大学教书。之所以说是挑战，是因为赵元任是要去物理系任教。要知道，物理只是他的一门选修。而令人震惊的是，赵元任顺利通过了考核，成为教授。一年之后，也就是1920年，赵元任接到了清华大学的聘书，邀请他回国教授包括物理、数学、心理学和音乐等6门课程。于是他踏上了归国的旅途。可还没来得及到清华园报到，他受邀参加中国科学社第5届年会。作为该学社创始人之一，赵元任当然不能不去。而在会上，他也见到了很多老朋友，其中就有胡适。交谈中，胡适等人向他透露说，梁启超等进步党人士拟邀请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到中国讲学，但没有合适的翻译，因为罗素所要讲的内容涉及面很广，不仅有高等数学，也有逻辑学和哲学，甚至还包括社会改革和教育，普通的翻译自然难以驾驭。众人一致认为赵元任是最佳人选。赵元任一直都很仰慕罗素，碰到这个机会自然不能错过，更何况这又是一次难得的挑战。于是还没等他去清华园报到，他就被借走了。在陪罗素讲学近1年的时间里，赵元任辗转国内各城市间，更进一步扩充了他的方言储备。
0: 为了让翻译更入乡随俗、通俗易懂，每到一个地方，赵元任都会顺带学会当地方言，并用方言来翻译。他甚至可以在车上跟长沙人学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做演讲时，他就能用长沙话进行翻译。更令人惊讶的是，演讲结束还有人跟他攀老乡。得益于他的翻译，罗素的巡回演讲格外成功，赵元任的语言天赋更加得到世人盛赞。
1: 可能您会说，方言学得好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啊，仔细学一学每个人都可以。但赵元任对方言的学习可不是简单的仔细学学，他学习一门方言的速度之快是常人所不能及的，往往跟当地的土著简单交流一会儿，他就能非常通透地熟悉这门方言。后来有研究者说，赵先生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因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出一种方言乃至一种外语的规律。这无人可及的语言天赋也顺理成章地奠定了他在语言学界不可撼动的江湖地位，他因此被尊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但是他的初衷并非如此。女儿曾经问他为什么要研究语言，他笑着说，因为好玩。对赵元任来说，把自己的人生过得有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在语言学的学习过程中，乐趣无处不在，所以他沉迷其中。他有一颗玩心，会玩也懂玩，玩出了知识，玩出了学问，甚至玩出了大师级的高度。除了各地方言之外，语言奇才赵元任还通晓许多外国方言。
0: 因为精通的语言颇多，赵元任无论走到哪儿都会被当地人当成是老

0: 乡，而且是跨国老乡。二战过后，赵元任曾经去过德国柏林，他用带有柏林口音的德语和人们交谈，当地一位老人家甚至以为他就是柏林人。后来他去法国巴黎参加会议，在车站与行李员用巴黎土语聊天，行李员以为他就是土著巴黎人，感叹道：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
1: 赵元任14岁那年，家里给他定了一门亲事，但是他始终不肯从，他不顾家人的阻拦，以女方比自己大了2岁为由解除了婚约，为此还赔偿了人家2000元的青春费。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赵元任遇到了比他大3岁的他的命中人杨步伟。说到杨步伟，也是个奇女子，之所以称她奇，是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杨步伟就喊出了女子者国民之母也这样的口号。她不肯缠足，拒绝包办婚姻，还不顾阻拦，一个人跑到上海读书，参加反封建革命，当校长，自费留学日本，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回来开了家妇产科医院。更重要的是，杨步伟的脾气也不是一般的暴躁，更有种女王的气魄。他说：我脾气躁，你要跟我横，我比你更横，你讲理，我就比你更讲理。多霸气的宣言。而或许也正是因为没人能够驾驭得住，杨步伟到了30岁也还没有结婚。在担任罗素的翻译后不久，一次参加朋友宴请，赵元任第一次见到了杨步伟，第一印象是个子不高，气质高雅，谈吐不凡。而杨步伟也同样觉得两人是相见恨晚。
2: 杨步伟他小的时候也有一个应该是大概是指腹为婚的这样的一个婚约，所以他最后其实是他自己也相当于打破了这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约。他们是在一个同学或者是朋友的聚会上认识的，然后赵元任应该就注意到他，互相可能都有了这个彼此的感情。
1: 在宴会上，他们俩聊了许久，得知赵元任刚干了一件很进步的事情，也就是退婚之后，杨步伟更是赞叹不已。而聊到所学的专业时，赵元任说自己学的是哲学。按照常人初次见面的套路，杨步伟应该回答哲学很好啊才对，可是他却一脸的不解，甚至很鄙夷地说：学什么不好，你学哲学干什么。而就是这种直爽的性格，更加深了赵元任对他的好感。此后两人陷入热恋，恨不得时时刻刻都在一块儿。赵元任还隔三差五的就跑去找杨步伟，为了方便联络感情，两人还经常煲电话粥。赵元任浪漫得很，经常会把听筒放在钢琴旁，为心爱的他弹奏曲子。有一天，他和杨步伟约好了一块吃饭，聊得热火朝天，竟然忘记了罗素当天有场演讲。等想起来时，可怜的罗素先生已经在台上尴尬地站了很久了。当赵元任拉着一个漂亮姑娘冲进教室的时候，全场是哄堂大笑。罗素也大概知道状况了，连声笑骂赵元任说：坏人，坏人。此后不久，罗素生病休息了一段时间，于是赵元任一边沉溺在爱情的甜蜜中，一边正好翻译了一部书稿《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一时间风靡国内，以至于很多女孩子都争着要用爱丽丝做英文名。1921年6月1号，相识相爱不到一年的赵元任和杨步伟决定成婚。
3: 1921年6月1日，赵元任与杨步伟举行婚礼，几乎摒弃所有仪式，只请胡适等2位证婚人在结婚证书上签字，并贴上4毛钱的印花。第二天，《北京晨报》以“新人物之新式婚姻”为题，报道了这场挑战世俗的婚礼。
4: 他们的婚姻是完完全全自己抉择的结果，而且恩恩爱爱在一辈子，所以胡适胡先生对于他们的婚姻呢是非常羡慕的。
1: 但是婚礼可以从简，不能不通知亲友吧？ 思来想去，两个人便用合影做了通知书，寄给了所有的亲友，共400多份。上面写着，我俀已于1921年6月1日下午3点钟东经120度平均太阳标准时结婚，关于贺礼我们一概不收，如果实在要送的话，就请送您的亲笔书信、诗文或乐谱，或者捐款给中国科学社亦可。如此浪漫的结婚通知书，实在是令人亲羡不已。结婚之后，赵元任为罗素做翻译的任务完成，杨步伟便卖掉了医院，夫妇二人一同飞去了美国。
2: 但是他在进入了婚姻之后，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放弃了他自己的事业，也步入了这种我们所说的这个不能够继续实现他职业梦想的这样的一个路径中间去。
3: 结婚后，杨步伟回归家庭，支持丈夫的事业，培养出4个出色的女儿。持家之余，他还从事公益，著书立说。
1: 赵元任在哈佛大学任哲学和中文讲师。1925年，受到清华大学再次邀请，赵元任再度回国，在清华大学教授数学、物理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等近10门课程。此间，他还曾作为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在各地进行了大量方言调查，同时进行了大量民间音乐采风工作。而赵元任也是中国第一位用科学方法做方言调查的学者，其中一份现代吴语的研究被视为现代汉语方言学正式诞生的标记。

1926年，在音乐上造诣同样深厚的赵元任受到了刘半农的邀请，为他谱曲。刘半农写了一首新诗，叫《叫我如何不想他》。赵元任谱曲后，这首歌一下子红遍全国。更有意思的是，赵元任还会用微积分、线性代数来写乐谱，用数学公式测吉他的音准等等。他是边玩边学，边学边写，还写出了几百首脍炙人口的作品。这引得著名音乐家贺鲁汀连连称赞说，像这样一位从事理科、文科研究、博学多能的学者，对音乐来说顶多是个业余的了，但是他的贡献却远远超过许多时尚的作曲家和理论家。也就是在这时，年仅33岁的赵元任同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起被称为清华四大导师。30年代以后，赵元任再次返回美国，并先后执教于夏威夷大学、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在美国语言学界变得颇有声望起来。当时甚至还流传着赵先生永远不会错的言论。赵元任几度想要回国，无奈抗日战争爆发，只得作罢。于是此后的10余年间，他更加醉心于学术研究，并且密切关注战事，时刻盼望着国内传来捷报。1945年抗战胜利，得到消息后的赵元任夫妇欣喜万分，准备起身回国，并对女儿们说，来年安顿好了，我们就来接你们。而得知这位大才子要回国了，国内大学也都纷纷抛出橄榄枝。原来喜欢搞学术的赵元任并不喜欢做官，于是当校长一事只得作罢。而害怕再次被逼官的赵元任也暂时不敢回国了。直到1962年，赵元任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退休。1973年，赵元任夫妇就携着家人回国探亲，还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1981年，杨步伟去世，之后不到一年，赵元任也走了，享年91岁。直到去世前一晚，瘫在病床上垂垂老矣的他，依旧颤抖着布满皱纹的双手，摩挲爱了一辈子的诗书，用沙哑的嗓子，用常州话。

细草微风岸，危墙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起文章著，观音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赵元任一生致力于教育，桃李遍布天下。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王立、朱德熙、吕书香等都曾是他的学生。他一生向学，却不骄不躁，更不势利，以至于提起他来，很多人会摇摇头说不知道。他这一生找到了有趣的事，遇到了有趣的人，用了有趣的方式去坚持。他所信仰的活到老，学到老，更玩到老，他做到了。或许这也正是赵元任想留给我们的财富吧。好，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读一本书啊，是岳麓书社出版的《赵元任早年自传》。这部书呢，就是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根据自己前30年的人生经历撰写的。对于这段横跨其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经历，他没有发表过多的感悟，只是对生活点滴的如实记录。朴实无华的白话文中，时不时还夹杂着那个年代的俏皮话，令人读起来很有趣。这部书也从侧面反映出清末民初时期河北南部、南京、常州等地的一些社会现状和风土人情。感兴趣的话，您可以读一读。

0: 夜读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少新文化精英们呼吁废除汉字，要求对汉语进行改造。在这种情况下，赵元任为了反击，写下了一篇奇文，很多人把它视为神一般的存在。为什么说是奇文呢？因为这全文96个字都同音，描述了一个妙趣横生的故事。那这段文字展现了汉语言文字博大精深的魅力，也给了重语音轻文字的专家们以有力的回驳。不难看出，在语言和文字的学习和研究上，赵元任总能以别开生面的方式洞悉其中的奥妙。那我们今天就来读一读这篇奇文，赵元任先生所写的《诗是石狮屎》。石是狮屎，狮屎，屎狮，事实石狮。诗是时时事事事诗，时时是时诗事事，事实是诗事事事，诗事是事实诗，事史事是事实诗事事，事实是时诗诗，事实是时事诗，事史事是时事。时是事，诗是是事实，是实诗诗。时时，是实是。

0: 实施施实实实施施是是是是。
1: 说石头屋子里有一个诗人，姓施，喜欢狮子，发誓要吃掉十头狮子。这位施先生啊，经常去市场寻找狮子。这一天10点钟的时候，他到了市场，正好有十头大狮子也到了市场。于是这位施先生注视着这十头狮子，凭借着自己的10把石头弓箭，把这十头狮子杀死了。施先生扛起狮子的尸体走回石头屋子，石头屋子很潮湿，施先生就让仆人擦拭石头屋子。石头屋子擦好以后，施先生就开始尝试着吃这十头狮子的尸体。当他吃的时候，才识破这十头狮子的尸体并不是真的狮子尸体，而是石头用石头做的狮子。施先生这才意识到，这就是事实的真相。那请尝试解释这件事情。
2: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3: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4: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我在读书。
5: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6: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阅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今天说一说林语堂与苏东坡传，同时也来看一看在苏东坡身上告诉我们的那些人生道理。林语堂应该是为苏东坡立传最为合适的人选，无论是从对中国文化之精髓的理解，诗歌书画诸多才艺的精通，还是士大夫精神视野通达各个方面，林语堂和苏东坡可谓是有着心灵上的沟通。1936年，林语堂举家赴美的时候，随身携带了大量关于苏东坡的考证以及苏东坡的著作。在对苏东坡资料详实研究的基础上，他剪裁取舍，融合西方传记的笔法，最终在1947年完成了轰动一时的名著《苏东坡传》。它不仅仅是史实上的整理记录，生动细致的描述叙事，或沉重或诙谐的议论评判，更是林语堂和苏东坡在精神与情感上的共鸣。去年我在读这本《苏东坡传》的时候，就时时会被这位古人的旷世才情和人格力量所感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这就是那个真实可爱的苏东坡，林语堂最喜欢的文人，也是我们很多人最喜欢的文人。那至于为什么要写苏东坡，林语堂在这本书的开篇序里面啊，就给出了答案。他说，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给他写本传记的念头已经存在心中有年。那我们就会想，为什么会存在心中有年呢？是因为在林语堂的心里，苏东坡是这样一个值得去写的人。序里面这样

0: 说，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现在我能专心致志写他这本传记，自然是一大乐事。此外，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其实来看看林语堂本人，他所处的时代军阀混战，列强欺凌，为了躲避战乱，他的一生也是颠沛流离。但这样的人生际遇带给林语堂的不是苦闷，而是幽默。这种幽默饱含了人生的智慧，总是能够在一两句话间或者一则小故事里去点破领悟生命里的一些无奈，更重要的是懂得如何与无奈相处，甚至化无奈为力量，从中看到光明。林语堂写苏东坡就像是两个有趣且灵性的灵魂，虽然隔着千年时光万里重洋，却相通于对生命的积极和热爱。
1: 林语堂先生说啊，就是苏轼本人才气纵横，这个才气遍布在他的作品的字里行间。他打了个比方，就像是自己见过苏轼画的墨竹图一样，墨迹灿然，好像是一个小时之前才刚刚完成的。记载苏轼一生的资料实在是太多了，一方面是苏轼自己写的诗啊、词啊、各种散文啊、札记啊，另一方面还有同时代的别人写他的文字、写他的传记。所以正是这两个方面给林语堂先生留下了非常清晰的印记。
0: 可以这么说，苏东坡是林语堂一生的挚爱，那在他的笔下，苏东坡就像自己的忘年之交。我们还是看看书中是怎么说的吧。知道一个人或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主要的倒是对他是否有同情的了解。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欢的人。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为我喜欢他。喜爱哪个诗人完全是由于一种癖好。我想李白更为崇高，而杜甫更为伟大，在清新、自然、工巧、悲天悯人的情感方面更为伟大。但是不必表示什么歉意，恕我直言，我偏爱的诗人是苏东坡。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不可多见。而苏东坡正是此等人。你看，听众朋友，林语堂真是不吝将所有的美誉之词都给了苏东坡。我们想一想，如果不是因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又怎么能跨越千百年的时光阻隔，把苏东坡传写得色彩鲜明、情感丰富呢？或者苏东坡就是林语堂对世间人性的解读、对人情冷暖的认知、对自我价值的剖析吧。

0: 解禁偶像一生之后，林语堂这样来评价苏东坡，在书里面有这样一段文字，说这一生他只是永恒在刹那显现间的一个威力，他究竟是哪一个威力，又何关乎重要？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这就是这位旷古奇才乐天派的奥秘的一面。读《苏东坡传》，这个伟大的诗人、词者、造物高手、顶级美食家所酣畅的一生，虽流离不定、仕途难畅，却也是自由于心，无悔于生。《苏东坡传》这本书可以说是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长篇传记开标立范之作。抗日战争胜利后，林语堂就着手《苏东坡传》的写作，1947年完稿。在这本书的封底上，我们可以看到林语堂对苏东坡的评价，也成为历来研究苏东坡之人士所必引的语句。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酒仙，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可以说，苏东坡是很多人最喜爱的古代诗人。这种喜爱其实不仅源于他的诗词，更多的是对他的诗词中流露出的乐观旷达、慈悲善良、自由随性的人生观的一种共鸣。其实在苏东坡的身上，不仅具备了我们中国人理想的那种生命状态，而且也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可以说，苏东坡自己就是一本百科全书，读懂了他，也许我们就能够读懂了生活。我们继续走进苏东坡，来听听他身上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首先是处世之道，坚守原则，真诚待人。苏东坡22岁的时候参加科举考试，漂亮的文章让文坛领袖欧阳修是一个劲儿的夸赞，说苏轼文章独步天下，30年后没人再谈论我，但还会谈论苏轼。苏轼名动天下，仕途之路也翻开了全新的篇章。可是这个富有才华的大才子在政坛上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耿直男孩，因为他内心有坚守的原则和底线。在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出任宰相，开始了著名的王安石变法。苏轼呢，是站在以司马光为代表

0: 少的旧党一边反对变法，其实他是主张改革的，只不过他觉得王安石变法太过于激进，剥削百姓，不得民心。比如青苗法，其实就是古代的高利贷，利用农民极难时盘剥农民的一种方法。苏轼将百姓的利益放在治国理政的首要考虑，他认为一切使民不聊生的改革都是缺乏人道主义关怀的，这就是他心中的原则和底线，因此他极力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后来宋神宗驾崩，年仅十岁的哲宗继位，太皇太后执政，任用司马光为宰相，禁废王安石变法，这也使得苏轼青云直上。可苏轼并不支持司马光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因为他认为变法中有正确合理的地方，并不应该完全废除。由于政见不合，他主动请辞外放，出任杭州太守。在政坛上，苏轼从来没有迎合谁，他一直坚守内心的原则和底线，为民着想。这种不为名利左右的孤高性格，非常人可及。苏轼不仅在政坛上是真诚的，在为人处事方面，他也有一颗赤子之心。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这样记录：有一次，苏东坡对他弟弟子由说了几句话，话说得最好，描写他自己也恰当不过。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碑田园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您看，这是何等的气概与胸怀。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给了苏轼“百姓之友”的称号，可谓是实至名归。他身为地方长官，既没有一点官架子，也没有大文豪的骄傲，反而亲切体贴地办实事，比如兴修水利、抗旱防洪、放粮救灾、开官办的医院等等，并且办的是严谨妥帖，所以所到之处，他得到了当地官员和百姓的尊敬和爱戴。
1: 在徐州任职的第二年，赶上了徐州发洪水。作为太守的苏轼，日日夜夜都在城墙上面奔走，连日奋战抗洪，亲自挑簸箕，百姓大受鼓舞。苏轼睡在大堤上40多天，未曾回过一次家，直到洪水退去，徐州城转危为安。在杭州，他判官纪从良，灭蝗灾，与太守陈襄修浚西湖六井、沈公井，疏浚茅山、沿桥二河，筑西湖堤。在密州，他遇旱灾祈雨，罢给田牧人充役，上书谏言京东河北用盐专卖的害处，平息强盗。在登州，上书天子，请求改食官盐为食自产盐，上书要求固定驻军，教习水军，加强海防建设，写登州海事一诗。一时间天下传阅，使建成仅20年的蓬莱阁飞升中华，成为天下四大名楼之一。在颍州，上书治理颍州西湖，修建颍州西湖东西二桥。在扬州，苏轼把扬州芍药万花会上书获准暂缓催收积欠，使久困之民得以温饱，奏请改革仓法，改布置仓俸金为重禄法，奏请降低米价赈济灾民及部队。在惠州，向太守建议捐资修建惠州东西两座铁索桥。在儋州，他传学于海南学子，受教于苏轼门下的学生姜唐佐，考中海南历史上第一个进士。林语堂说，苏轼是英雄，古今看来都名副其实啊。
0: 在《苏东坡传》这本书当中，关于苏东坡与亲人、友人、平民百姓间的交往互动的描述是特别的生动，所以对一切事物抱以最可贵的真诚，就是苏东坡的处世哲学。再来看一蓑烟雨一生清欢的生活之道。苏东坡既能在文坛上文采飞扬，也能够带着一帮农夫研究如何把贱价的猪肉煮成美味红烧肉。看看苏东坡传里所写的吧。根据记载，苏东坡认为在黄州猪肉极贱，可惜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他颇引为憾事。他给出一个炖猪肉的方法，极为简单，就是用很少的水煮开之后，用文火炖上数小时，当然要放酱油。我们常说要把生活过成诗，但是苏东坡却把诗和远方过成了生活。在环境恶劣的海南岛，苏东坡依然吃出了一片天。 他刚刚到的时候就发现了美食生蚝，于是写信给儿子说，这里的生蚝太好吃了，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如果朝廷里那些大官知道这里有如此美味，说不定都要学我犯错误，被发配到海南来分享佳肴呢。东坡肉、桂花酒、青菜羹、油酥饼，还有什么不能琢磨出来呢？不仅仅是美食，就连人生酸甜苦辣、大千世界，苏东坡都可以进行烹制和加工，变成脍炙人口的诗句，变成人间独一无二的味道。在去世前两个月，他为自己的一生写了一首短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最高官至杭州太守、吏部尚书，而苏东坡却把自己平生的功业归于被贬的黄州、惠州、儋州三个政治上最为失败和惨烈的地方，这是多么极致的豁达啊！一个人居然在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抛开才华，抛开人们的评价，只愿相信我一生至宝就埋藏在那最偏远、饱受磨难的远方。我想您可能知道，苏东坡还有一句诗是：试问岭南应不好，此心安处是吾乡。无论在哪里，他都能安然自适，活得随遇而安，所以他的心千古不死，活在诗文里，在赤壁旁，在雪泥中，在皓月当空的中秋之夜，在东方既白的朝霞里。就像林语堂先生在书中所说的，苏轼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们就一起来共读苏轼的几首经典诗词吧。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

0: 太守亲射虎看孙郎，久旱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前逢堂，会玩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5: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6: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金山岭长城有哪些独特之处？金山岭长城在文娱方面有哪些活动？
2: 我们这里还有独特的地质遗迹，像大小金山敌楼下面的砂岩都为红色的砂岩，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闪闪金光。金山岭长城景区呢，自2013年开始，每年的4月份我们都会举办杏花节，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承德市独具特色的文旅品牌了。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上都在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金山岭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苏宏蕊。苏总你好。苏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3: 苏总你好。
2: 你好，
3: 非常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那这样，首先呢先跟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我们金山岭景区的基本情况吧。
2: 好的，主持人。金山岭长城呢位于承德市滦平县与北京密云区的交界处，它是京北旅游黄金线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距北京130公里，承德避暑山庄80公里，木兰围场坝上草原280公里。金山岭长城呢也是明代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全程10.5公里，有关隘5处，敌楼67座，烽燧3座。还有啊，我们这里还被誉为万里长城金山独秀。
3: 哦，万里长城金山独秀，我觉得这一赞誉着实是让人好奇啊。那它的独特之处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那咱们先来聊一聊它的自然风光吧。
2: 好的，从自然风光来说呢，我们金山岭长城的优势还挺多的。首先就是地形险峻，它地处燕山山脉，山势比较陡峭，长城沿山脊蜿蜒曲折，充分利用了地形的防御优势，在军事防御上价值很高。其次呢，我们这里植被比较丰富，森林覆盖率高，长城两侧树木繁茂，这不仅为长城增添了生机和活力，也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再者说，我们这里气候比较多样，四季分明，每个季节都有它独特的特点。您像春天百花盛开，夏季绿树成荫，秋天层林尽染，冬天白雪皑皑，都非常的漂亮，
3: 真美。
2: 对，还有我们这里水源也比较充足，附近有湖泊、河流、水库。

0: 为长城沿线的生态提供了充足的水分，也为长城的维修和修复提供了便利。最后啊，我们这里还有独特的地质遗迹，像大小金山敌楼下面的砂岩都为红色的砂岩，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闪闪金光，非常漂亮啊！正所谓美质木淡，色若卧丹，这也是我们金山岭长城名字的由来。
1: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真的是美不胜收啊。那咱们在旅游项目方面呢，咱们景区有哪些特色呢？
0: 我们在长城沿线呢设置了多个出入口，有不同时长的路线供游客选择，从1小时到5小时不等，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这些路线。我们景区还与广西德保矮马县一起建成了一个矮马萌宠乐园，小朋友非常喜欢这里，可以在里边骑行。对，我们景区里边还有露营地，游客还可以享受露营的乐趣，
1: 这样还可以住在咱们景区了，是吧？
0: 对对对。哦，
1: 确实是特别不错。那咱们的文化内涵方面呢？因为我知道长城本身呢就具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文化内涵，像咱们金山岭长城呢，在这方面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0: 长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意志，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文化自信的源泉。我们金山岭长城周边呢就有许多村落，这里的村民呢世代守护着长城，形成了独特的民俗风情。比如说我们可以参观当地的民宿，品尝当地的农家菜，了解民俗风情，然后感受浓厚的乡土气息。而且啊，我们这里还流传着很多神话故事。
1: 是吗？
0: 对啊。比如说像黑姑楼啊、桃春楼这样的故事。
1: 黑姑楼，您给我们讲讲这其中的故事好吗？
0: 对，可以。黑姑楼它为什么叫黑姑楼呢？就是传说在当年戚继光修筑金山岭长城时期，有位叫黑姑的姑娘，她从小丧母，便随父来此戍边，与士兵们一起修筑长城。但是不料有一

0: 因为救火而丧生嘛，士兵们为了纪念他，将用砖石重新修建的这个敌楼就命名为黑姑楼。对，虽然说这是只是一个传说啊，但是我们偶尔也可能找到一些砖石被火烧过的痕迹。
1: 其实还可以是寻找到当时的那些依据的，是吧？
0: 对对对。
1: 还有这样的传说故事的。那咱们景区在这个文娱活动方面呢，咱们都有哪些精彩活动呢？
0: 金山岭长城景区呢，自2013年开始，每年的4月份我们都会举办杏花节。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承德市独具特色的文旅品牌了。在这个活动期间呢，游客可以登长城感受震撼，享盛花美景，品味非遗韵味。我们还有国家非遗表演抡花、舞龙舞狮表演、金山岭长城艺术展、太极表演等众多活动。此外呢，金山岭长城戏曲联唱大舞台也会每个月定期举办，将我们的文化底蕴以及非遗传统的风采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游客面前。还有小朋友喜欢的国歌中的长城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能够学习长城历史，传播长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
1: 咱们这有这么多这个活动呢，
0: 对，
1: 真是丰富啊。那咱们来聊一聊咱们旅游项目的一些特色吧。像您刚才说的多种不同时长的这个旅游线路可以供游客来选择，真的我觉得特别贴心啊。那这些线路的设计上是如何来兼顾游客群体的需求呢？比方说您刚才说到的像老年人呐、儿童呀，或者是咱们专业的这个徒步爱好者，咱们都是怎么来兼顾的呢？
0: 我们景区在开放范围内呢，根据不同的人群设置了不同的游览路线。比如说老年人和孩子，他就可以乘坐索道上下。他乘坐索道可以直接到达中部制高点小金山。左右望去都非常漂亮。
1: 那咱们这个设置还是非常是根据游客的这个需求的。
0: 对。
1: 那咱们在交通方面呢，咱们有什么样的便利性呢？
0: 景区呢在内部道路和外部道路上都进行了升级改造。游客如果自驾的话，就可以在京承高速8个石营出口下高速，然后沿着我们的1级公路101国道行驶15分钟就可以到达景区了。我们还为游客开通了北京东直门承德到我们金山岭长城景区的直通车，也提供了大大的方便。在景区内部呢，我们从停车场到商业街也设置了摆渡车，为游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1: 确实听起来很方便，是吧？那我们在安全保障措施和游客服务中心的功能上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0: 好的，我们景区呢非常注重这个安全保障工作。全景区整个一共安装了598个摄像头，其中在核心景区呢就有336个，在酒店和我们的办公区域有262个，做到了安全无死角。我们监控室呢也是实行24小时的值班制度，确保能发现问题可以及时的解决。游客中心呢使用面积有1000多平，是一个集景区售票、宣传推介、导游服务、集散换乘、咨询投诉、文创购物、监控监管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机构，能够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金山岭长城是如何保护生态的呢？金山岭长城在未来有哪些规划？
0: 首先呢，就是强化生态保护意识。我们对当地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评估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一些影响，也充分考虑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和恢复能力。我们的目标是不断提升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叫响旅居金山岭，康养在滦平的这个亮丽品牌。
1: 那咱们一直在说这个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嘛，所以咱们接下来也来聊一聊，那在金山岭长城景区咱们是如何实现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的这种平衡的呢？
0: 我们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呢，就是强化生态保护意识。我们对当地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评估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一些影响，也充分考虑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和恢复能力，为旅游的活动开展划定了合理的范围和强度。其次呢，我们制定了科学合理的方案，基于生态保护的原则啊，我们。

0: 我们制定了包括景区布局、旅游线路设置、服务设施建设等在内的科学合理的旅游规划方案，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同时啊，我们还能确保游客的游览的舒适度和满意度。最后呢，我们建立了监管机制，您像加强对旅游活动的监管，确保其符合规划的要求和环保标准。通过有效的监管机制，保障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1: 那在对咱们当地生态系统的这个监测和保护工作方面，咱们又做了哪些呢？
0: 在2016年，我们就开始推行长城保护网格化管理制度了。在景区的400到500米呢，我们都会设立一名长城保护员，他主要是负责辖区内的日常巡查、清洁维护。在金山岭长城第三次大规模修缮过程中，我们也是坚持原形制、原工艺、原材料保护修缮，这样呢可以最大程度地还原长城沧桑古朴的历史风貌与建筑特色。在2018年呢，我们还实施了这个 GNSS 位移监测项目，在长城的20多个险段安装了位移监测线目，实时监测，实现了长城从原来的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的转变。
1: 哦，是这样是吧？那在推动咱们当地社区发展方面，咱们景区又有哪些举措呢？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
0: 好的，在2019年呢，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正式启动了。我们金山岭长城被列为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的重点建设区段，总体定位为就是文旅融合示范区。我们形成了金山岭国际滑雪度假区、阿那亚、凤凰谷等一批重点文旅项目，丰富了食住行游购娱全要素的文旅业态。在长城沿线呢，我们还打造了像花楼沟、古城川等9个国家、省市、乡村旅游重点村。像坐落在金山岭长城脚下的2道梁子村，就有一部分村民在景区担任长城保护员、检票员、保洁员等工作。对，我们长城景区的工作人员大概有200多人，有80%呢都是当地的村民。
1: 都是咱们当地的村民。
0: 对，让村民也实现了他们在家门口增收致富。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
0: 对，
1: 那在市场推广和合作策略方面，线上宣传和各类活动呢，都是提升了咱们景区的这个影响力。那未来在拓展市场方面，有没有计划或者是更多的这个国际旅游机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领域的企业咱们进行合作呢？
0: 对，我们首先呢是通过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自媒体进行线上宣传。省里也是提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对，
0: 提出这一口号后呢，河北在北京的旅游影响力极大，到滦平旅游的北京游客呢也大幅增加。借助这一机遇，一方面呢，我们市里县里在北京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大规模宣传推介活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积极开展金山岭长城杏花节、金山岭长城马拉松、徒步大赛等系列活动，极大地提升了金山岭长城及滦平旅游的品牌影响力。而且我们还积极地与其他的旅游机构、景区合作，比如积极对接北京市场，与北京首旅旅行、康辉、神州和北京自驾游联盟对接，开展研学旅行、长城越野跑、百名留学生游长城等系列活动。
1: 那对于未来呢，咱们景区有哪些规划和展望呢？
0: 首先在文物保护方面呢，近期我们首次使用了无人机对长城进行保护修缮。对，这不仅提高了施工的效率，也减少了对长城周边环境的影响。以后我们肯定还会利用这种方式对长城进行保护修缮。目前我们景区呢也正在推行长城夜游的项目，以丰富旅游业态，吸引更多的游客。从长远来看呢，我们的目标是不断提升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叫响旅居金山岭、康养在滦平的这个亮丽品牌。
1: 特别期待咱们景区未来的一个更好的发展。其实我看到今天苏总来的时候，好像还带着咱们景区这个特色文创产品，是吧？
0: 对。
1: 那今天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文创的，这有马克杯和 T 恤是吗？
0: 对，我先介绍一下这个马克杯吧。
1: 好，
0: 我们这个马克杯呢是长城青龙骨瓷杯，它的灵感呢来自于中国传统的龙图腾，烫金的龙图腾呢与传统的花纹相结合， 彰显了现代设计对传统美学的再演绎。嗯，您看它很漂亮，
1: 对，很精致，
0: 对，它这个杯子把还是金色的，
1: 对，
0: 嗯。然后我再讲一下两件 T 恤衫。
1: 好。
0: 嗯，这件 T 恤衫呢是，它的设计的是戚继光大将军，
1: 不到长城
0: 非好汉。
1: 嗯，
0: 对，都是用了它的 Q 版，这样的话，嗯，大家看的比较亲切，小朋友也比较喜欢，
1: 更年轻化，更时尚一些。
0: 对对对，嗯。然后这一件呢是我们的五桂花，它也是我们的一个民间传说故事，
1: 哦，
0: 也是一个女将军。
1: 嗯。好的，非常精美，我觉得这两件都可以搭成一个情侣衫，是吧？
0: 对，
1: 谢谢，非常感谢苏总监对咱们景区的一个详细的介绍，也要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有特色的咱们的文创产品。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那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金山岭长城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要感谢苏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当然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2: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6: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7: 这场远距离的恋爱一开始就注定了是场苦恋，不是因为海峡的阻隔，而是因为那个舞蹈老师已经有了妻子和孩子。娃娃最后万念俱灰地回到台湾，从此和他的这段感情隔海相望。在他身边唯一可留作纪念的是一张从节目单上剪下的那个舞蹈老师不是很清楚的黑白剧照。1991年，娃娃发行了新的专辑，专辑中的第一首歌就是《漂洋过海来看你》。当年他只不过和唱片制作人李宗盛随口聊了5分钟自己的恋爱近况，没想到2天后这首经典的歌曲就诞生了。当时娃娃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几乎哭到录不下去，而特别有趣的是

如此动人的词曲是李宗盛一边吃牛肉面一边写出来的。1995年，娃娃宣布退出歌坛。1996年，娃娃金志娟在台北结婚。听这些经典的老歌，你会感受到古人唱歌兼唱情的味道。20年后的娃娃再次演绎这首歌的时候，那段情窦初开的异地恋早已成为往事，但年少轻狂时的初恋却是刻骨铭心的。不管是10年、20年，甚至更久，娃娃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都是在演绎一段漂洋过海的异地恋。只是今天听来，这故事似乎并不只属于娃娃，也属于很多有类似异地恋经历的朋友。只要你经历过那种万水千山的等待，一定会明白为什么歌曲中会唱到，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还有那一句，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

0: 心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非常的高兴呢，跟你们这些相声演员在一起。
3: 是啊，
2: 嗯。
3: 要这么说，您不是相声演员？
2: 你看我长这样像吗？
3: 这看不出来。
2: 我这形象，我这气质，我能是你们说相声的吗？
3: 不是，我们说相声的怎么了？
2: 啊？
3: 那您是从事什么工作呀？
2: 跟大家介绍一下
3: 啊，
2: 我是一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3: 真不谦虚啊，上来就艺术家
2: 啊。
3: 哦，您艺术家呀？
2: 那当然了。
3: 怎么没见过您啊？
2: 我不在你们北京啊天津这一带演出。
3: 哦，那您是
2: 巡回演出？
3: 巡回
2: 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巡回演出。
3: 是啊。
2: 嗯，
3: 世界各地演出。
2: 嗯，
3: 这话可有点大了。
2: 这有什么大的呢？
3: 因为是这样啊，据我了解，
2: 嗯，
3: 京剧这种艺术形式啊，又在京津两地相对的比较受欢迎。您说世界演出、全国演出，保不齐有些地方啊听不懂京剧，到那些地方怎么发挥呢？您还？
2: 我跟一般的演员不一样
3: 啊，
2: 我走到哪儿观众都欢迎。
3: 是啊，
2: 嗯，
3: 咱们先说京剧吧。京剧您擅长哪功啊？
2: 哪功啊？
3: 啊，
2: 哪个行当啊？
3: 哪个行当？
2: 我全面的行当都会唱。
3: 是啊，
2: 生旦净丑我全能来。
3: 真的？
2: 哎，这一出戏我一个人上去就算齐活了。
3: 就有这么大把握？
2: 那这还搂着说呢。
3: 啊，是吗？
2: 嗯。
3: 各位，咱们今天可来着了，咱们大伙儿鼓鼓掌，欢迎他给咱们表演一段，怎么样？
4: 好，
3: 好不好？哎，艺术家，
2: 什么意思？
3: 大家一鼓掌，说想让您给我们展示展示。
2: 啊，在这儿唱一段
3: 啊。
2: 我国际巡演的巨星艺术家，我就在这儿，没场面、没行动、没鼓掌、没叫好的，我就来一段。
3: 嘿，这
2: 啊，
3: 来，大伙儿好。你知道观众今天多热情，
2: 盛情难却。
3: 是，
2: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
3: 嗯，
2: 我就唱一段我的拿手好戏。
3: 哪段？
2: 《空城计》。
3: 好啊。
2: 首先呢，介绍一下剧情。
3: 是，
2: 《空城计》一共是讲了两个人物，
3: 主要人物
2: 诸葛亮和司马懿。
3: 没错，
2: 两个人之间呢
3: 啊，
2: 忠贞不渝的一段爱情故事。
3: 不是您
2: 后来呢，这俩死了一个，变成蝴蝶呢就飞了。
3: 什么呀您这？
2: 没过多长时间又死一个，俩蝴蝶一块翩翩起舞。
3: 嗨，艺术家，
2: 嗯，
3: 您看书看太多了。不是，《空城计》哪是爱情题材呀？
2: 那是
3: 军事题材。
2: 哦，这个诸葛亮、司马懿是军事题材，
3: 打仗啊。
2: 啊，我这老在国外演出，我不知道你们这国内是怎么演的
3: 啊。
2: 军事题材，
3: 军事题材啊，
2: 大家都等着我唱呢。
3: 是是是，
2: 唱一段啊。
3: 啊，您唱一段
2: 最著名的唱段。
3: 哪段？
2: 大家都非常熟悉
3: 啊，
2: 诸葛亮演唱的。
3: 嗯嗯，
2: 我本是卧龙岗扯淡的人，献给大家。
3: 您等会儿，您别献了，别献了。扯淡的人不像话呀。
2: 啊
3: 散淡的人，
2: 散黄蛋。
3: 什么叫散黄蛋呀？
2: 晃脑袋晃散了。
3: 不是，什么就是散淡的人。
2: 散淡的人。
3: 哎，散淡的人。
2: 行，都等着听你
3: 啊。是是是，
2: 别老搅和。
3: 来，您来。
2: 听好了啊。
3: 哎，
2: 我本是卧龙岗扯
3: 散散散散
2: 散

0: 真不错啊，接着唱，
1: 就会一句，
0: 就会一句呀 啊！您这个不应该呀，怎么能就会一句呢？
1: 是我这个，我虽然我就会一句啊，但是我会的全面，面大呀，
0: 面大啊。
1: 哦，我这个会一句，那个会一句，我生旦净丑全能来。
0: 是啊，嗯，那后边应该接下来就是司马懿。花脸了，
1: 花脸，
0: 花脸，您怎么样？
1: 当然能唱了。
0: 哦，您再学学这花脸怎么样？
1: 唱唱花脸。
0: 好啊，
1: 司马懿的花脸。
0: 好好好，
1: 没问题呀。
0: 啊，您来来。

中了小计心，乐至思江，八卦论尊神治国听分明，任你舍下了千般计，棋逢对手。

0: 好，花脸唱的也是真不错，但是啊，咱都知道京剧讲究的是唱念做打，
1: 没错。
0: 念白您怎么样啊？
1: 当然能来了，
0: 也能来念白，
1: 我们基本功啊。
0: 哦，那您再给学学念白。
1: 司马懿张嘴就有一段念，
0: 是
1: 很经典。
2: 知国良啊，
0: 啊，
2: 孔明，你这条诡计，只好瞒哄他人，焉能瞒过老夫？想老夫有度兵师，深通战策，岂能中了你的诡计？你实臣也罢，恐臣也罢，老夫我拿定主意，不进你的臣，你岂奈我？

0: 还带动作的，您看看
1: 怎么样？哎，
0: 念白念的也挺好。
1: 就我这一套功夫啊，我走遍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到哪儿观众都欢迎。
0: 您等会儿吧，刚才说过了呀。嗯，走遍全国各地啊，有的地方方言跟咱们这边不一样，他不见得能接受啊京剧这种艺术形式。
1: 那是一般的演员啊，到哪儿老腔老调站那儿傻唱啊。你像我们这种国际巨星哦，表演艺术家，嗯，每走一个地方，深入到群众当中去啊，哎，感受群众喜欢听什么看什么。
0: 是啊，
1: 我们再经过这个加工处理，把我们这个空城计啊给它一翻新、嗯、一改版，搬上舞台，让各地的观众都喜欢。
0: 是吗？啊，哦，那这个核心唱段你一般表演的经常比较多的是哪一段呢？
1: 就是城楼这一折呀。
0: 城楼，
1: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呢。
0: 哎，这是著名唱段。嗯，您现在征京剧的给来了怎么样？
1: 京剧啊，啊，那一般的都这么唱。
0: 对，
1: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音，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在北京就得这么唱。
0: 对，在北京这么唱。嗯，我出个题考考您吧。嗯，好比说您要是到了这个陕西西安，
1: 哦，到陕西
0: 这空城计您怎么唱呢？
1: 那就不能这么唱了
0: 啊。那怎么唱？
1: 你得研究观众喜欢听什么。嗯，信天游哦，老腔啊，陕北民歌，是不是？嗯，还是这段唱到了陕西他就得这么唱。
0: 那怎么唱呢？
1: 我正在那个观山景，耳听得那城外边乱风风，一个个的那个惊喜哟，

0: 可是司马懿这念白您怎么改啊？
1: 司马懿就说陕西话了。
0: 怎么说呢？
1: 站在城楼底下
0: 啊，
1: 勒着马对着诸葛亮，
0: 是
1: 就得这么说
0: 啊。
1: 诸葛亮，哎呀，看把你娃能的，你还爬城楼上去的
0: 啊？
1: 你咋不上天呢？
0: 嚯，
1: 哎呀，把你娃能的，你飞飞上天。哎呀，大开城门骗我进去，我一进去我一哈完蛋了啊！哎呀，这小琴还弹上了，小酒还喝上了。哎呀，看把你娃烧的
0: 啊！
1: 我能上你的当？我不上你的当
0: 啊！
1: 我走了。
0: 哦，
1: 到了陕西
0: 啊，
1: 这空城计就得这么唱，
0: 就这么改编了，
1: 观众才欢迎。
0: 哦，
1: 嗯，
0: 陕西这个改的还比较成功。那如果说要到了这个东北三省，这空城计您怎么改？
1: 到东北
0: 啊，
1: 那你得了解东北观众的欣赏口味。
0: 是啊，
1: 你看这个东北观众啊，
0: 嗯，
1: 最欢迎什么艺术啊？
0: 什么呀？
1: 二人转。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你到了东北，你就不能是唱信天游了
0: 啊，
1: 唱民歌，
0: 嗯，
1: 这都不好使。
0: 那唱
1: 你这诸葛亮坐在城楼上啊，
0: 啊，
1: 就唱二人转。
0: 唱二人转，
1: 哎，
0: 您再给学学。
1: 哎，一唱出来这个味儿。
0: 嗯嗯，
1: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啊，耳听得那城外边乱纷纷，下城我出了门啊，笑脸来相迎啊，一把拉住司马懿的手，那么孩儿啊，孩儿，情郎情郎，我叫了好几声，哎呀，司马懿，你个死鬼，你咋才来呀你？
0: 啊，这就这么改了？
1: 对了，
0: 那司马懿的念白怎么改啊？
1: 念白啊？
0: 啊，
1: 那得说东北话，
0: 说东北话，
1: 一嘴大碴子味
0: 儿啊？怎么来呢？
1: 念出来这个味儿
0: 啊？您给念念。
1: 诸葛亮，
0: 哦，
1: 臭不要脸的，
0: 呵。
1: 我是男的，你看清了吗？咱们这打仗闹玩呢
0: 啊！
1: 大开城门骗我进去，我一进去我彻底蒙圈了，
0: 啊，
1: 是不？
0: 嗯，
1: 能上你的当吗？

0: 哦，
1: 不上你的当，
0: 不上，
1: 我走了，
0: 走了。
1: 临走送你一句话，
0: 什么话呀？
1: 诸葛亮
0: 啊，
1: 你瞅你那神色，你瞅瞅。
0: 嘿，到东北就这么改了。
1: 对了。
0: 哦，
1: 难不住我。
0: 这回啊，咱们出一难点的。您刚才可说了啊，
1: 嗯，
0: 世界巡演。
1: 对了，
0: 要好比到这个意大利，这空城计你怎么改？
1: 哦，非洲，
0: 非洲，意大利那是欧洲，
1: 哦，欧洲
0: 歌剧啊。
1: 哦，对对对对，
0: 哎，意大利
1: 歌剧之乡。
0: 对，
1: 那你当然唱歌剧了。
0: 唱歌剧
1: 是不是？我对歌剧太有研究了。
0: 是吗？
1: 世界三大男高音
0: 有，
1: 我都有研究。
0: 是吗？
1: 帕瓦罗蒂，
0: 对，
1: 多明戈，
0: 哎，
1: 哈根达斯，
0: 是
1: 这仨唱的最好。
0: 不是不是，哈根达斯那是冰激凌，卡雷拉斯。
1: 哦，卡雷拉斯。
0: 哎，卡雷拉斯，
1: 爱谁撕谁撕，
0: 是不是？爱谁撕，像话吗？
1: 到意大利，你这空城戏剧的唱歌剧，
0: 怎么唱呢？
1: 找那种图兰朵的感觉，
0: 嚯，
1: 咏叹调。
0: 嗯嗯，
1: 哎，诸葛亮坐在城楼上就得这么唱。
0: 哦，
2: 我。

0: 行行，罗老师这唱您是改上来了。
1: 嗯，
0: 念白怎么办？
1: 太简单了
0: 啊，
1: 就这么念。
0: 怎么念？
1: 诸葛亮，看你们寡样子，
0: 还回陕西了呀？
2: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3: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2: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4: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5: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6: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7: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8: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9: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5: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0: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1: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2: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3: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5: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4: 还有一个就是评剧。
15: 评剧，
14: 评戏呀、啊、
15: 嗯，
14: 大伙儿都知道评戏其实一开始没有这个花脸这个行当，
15: 哎，过去就是旦角。
14: 对，
15: 嗯，
14: 后来呢有一位大师，
15: 嗯，
14: 这个把他移植过来，魏荣元魏老师，
15: 行当就全了，
14: 功德无量。
15: 对，
14: 有那么一出戏叫铡美案。
15: 哦，这包公唱段、啊
14: 哎、又叫秦香莲，这段可不好唱，
15: 评戏的。
14: 为什么呢？
15: 啊，
14: 走的是这个脑后音，
15: 就共鸣嘛，
14: 鼻腔共鸣，
15: 嗯嗯，
14: 走脑后，声音位置比较靠后。
15: 对对，
14: 哎，是这么个，我简单给您唱两句。
15: 哎呦，我们听一听，
14: 大伙儿就不用鼓掌，因为怪累的，对不对？
15: 真不用，
14: 我这是
15: 要掌声、嗯，
14: 我真不是要
15: 疼疼我们孩子吧？
14: 不是，我这是发自内心希望大家好，就是
15: 听您这脑腔共鸣，
14: 脑腔共鸣，您听啊，
15: 嗯，
14: 这是什么来着？
15: 铡美案，
14: 铡美案，
15: 包公啊，
14: 送。

0: 好，
1: 真不错。
2: 往下唱，
0: 我就会这一句。
2: 大喘气，你这。
1: 当然这些，您说我唱还行。嗯。我最喜欢的，得说是唱歌。哦。我特别喜欢唱歌。
2: 演 rap 什么的吗？
1: 那不。
2: 也那样吗
1: ？rap 我最近也学过，但是我好像不太能接受这种风格。
2: 那你喜欢什么？
1: 我喜欢的，我说了，我不是指这些。
2: 那你最喜欢的？
1: 最喜欢的很多，我挨个给您介绍一下。
2: 啊，挨个说。
1: 哎，挨个，挨个给您说一下。先拿这个歌来说，无分两大体系，就是新歌、老歌。啊。咱先说这个新歌。
2: 新歌，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有喜欢的几个人。
2: 您说一说。
1: 先拿第一位来说。嗯。
2: 大壮，
1: 您看我可能一提您有点陌生，但是您在座的每一位都听过他唱的歌，
2: 枪毙刘汉臣。你不说壮壮，我最了解。
1: 你这种人，不是壮壮，是大壮壮，大壮
2: 是谁？
1: 就是比。你呀、啊，你这个人，你
2: 比壮壮还要壮，
1: 对比壮壮还壮，就是大壮是一个歌手，
2: 哎，代表作有，
1: 代表作有，怎么有首歌叫《我们不一样》，他唱歌就有一种那个什么声带撕裂的感觉，他有一首
2: 撕裂，
1: 有一首歌也是在这个软件上特别火，叫《伪装》，简单给您唱两句。
2: 好，
1: 我伪装得很简单，强悍坦然，听天由命般的在路口故意走散，
2: 没错。
1: 你伪装得很不安，遗憾心酸，却早有打算。
2: 不错，
1: 大壮，
2: 你呀、啊，
1: 就是比较撕裂的啊、哦，这都不算撕裂的，
2: 还有更撕裂的，
1: 还有更撕裂。哎呦，大伙儿，而且每一个人都刷到过，
2: 听过吗？
1: 都听过，就那个一提就有，就那。伤过的心就像玻璃碎片，爱情的唇永远不。你怎么没跟我一起跳？
2: 怎么那么撕裂呀、啊？
1: 不是歌吗？不就这火了吗？不就通过这个火了吗？
2: 你这搞撕裂的这玩意儿，你又没有愈合的，你温柔一点。
1: 明白您这个意思。
2: 优美的，
1: 就那个伤口啊，愈合了，哎，后了嘎吱，那会儿痒痒的时候，就那会儿温柔的。
2: 对，
1: 有吗
2: ？
1: 有这么一位歌手，
2: 谁？
1: 李老师。
2: 李老师，
1: 李先生，
2: 牛肉面。
1: 我。哎呀，你是饿了，
2: 李先生，
1: 你后台吃仨巨无霸，你真是
2: 没听说过，
1: 你还饿是？
2: 头一回上演不得多吃点？
1: 不是你这个人，
2: 不是您这李先生是谁？
1: 李玉刚哦，哎，人家这个嗓音比较特殊，
2: 阴柔之美。
1: 对，我们呢就行话就是左嗓，就是假嗓子，
2: 立嗓儿。
1: 哎，对，哎。特别细腻，
2: 你能
1: 模仿女生？
2: 能学吗？
1: 我给您简单来两句，当然学的也不怎么样啊，就别起太高了。有一首歌叫《清明上河图》，
2: 嚯，
1: 哎，这首歌给您来，
2: 真不简单，
1: 直接就副歌了。他那个媚气我来不了，
2: 你就来这嗓音就行，
1: 就细腻的。

0: 藏龙卧虎这德云社啊，
1: 假嗓子
0: 真好。
2: 哎，这就是比较优美一些的。
0: 对对对，
2: 就是这种歌。嗯、您说我唱了半天，我喜欢吗？我不喜欢，
0: 还不喜欢。
2: 我最喜欢的一个人
0: 是什么？
2: 薛之谦。
1: 哎，我特别喜欢他，
0: 谦儿大爷，
1: 谦儿。你太客气了，你 啊，你太客气了。
2: 他所有的歌我基本都会。哦，您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呢？
1: 我们互相关注了。
0: 是啊，哎呦，这很新鲜，你俩都相互关注。
2: 哎，你也很好奇。
0: 惺惺相惜，
2: 不是惺惺相惜啊，他怎么不亮了，他怎么？这个我就特别喜欢听他的歌。为什么呢？喜欢研究他唱歌有特点。
0: 什么特点？
2: 不张嘴，
0: 不。什么叫不张嘴？
2: 也怨我没说清楚、嗯、人家唱歌是用气，用气把每一个字推出去，基本不像咱要是唱歌大口型咩咩咩妈妈妈，你看像咱这个对不对？
0: 谁唱歌咩咩妈妈妈？谁那么唱啊？都拿气拖着，
2: 你不怼我会死啊。这个薛之谦、嗯、他唱歌很好，模仿也是用气，我给您学一段。
0: 哎，你模仿。
2: 有一首歌叫李九春，特别的好听。
0: 他还给我写歌了吗？
2: 有啊。
0: 具体的呢？
2: 丑八怪吗？
0: 这谁丑八怪、啊、
2: 简单给您唱两句。
0: 就这歌你小一小，
2: 您看是不是不动嘴、
0: 哎、好。
2: 如果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哦、在海

0: 化成灰谁认得谁管他配不配。
1: 不错，
0: 薛之谦，
1: 您是真有天赋。
0: 刚才我把这个手挡上了，您再仔细看是不是这个不动啊，很少触碰啊，
1: 就是嘴唇不碰。
0: 对，很少用气往外推。如果世界漆黑，第一个字如您就听不太清。
2: 手
0: 手，
2: 哎，他是这样。
0: 如果世界漆黑，用气。如果世界漆黑，你看都没碰吧，对不对？
1: 嗯，您先等会儿，等会儿。就是他这几个字都不碰嘴唇。
0: 哎，对对对。
1: 如果世界漆黑，如果世界漆黑，我问问你，这字儿哪个用碰嘴唇？这本身就碰不上啊！你要说碰上的，你不碰嘴唇，你厉害。你给我唱一个《八百标兵奔北坡》。唱一个，你对不对？

0: 眼前，您听，
1: 不错，
0: 很优美，
1: 真美。
0: 所以我认为
1: 韵味十足啊，
0: 这个调写得好听，
1: 对，
0: 词儿其实啊都不用配这么好听的词儿，
1: 不行，
0: 不是真的，只要这个调很优美，很舒服，任何词儿全能套，
1: 不可能，
0: 调非常优美吗？
1: 词儿也得美，
0: 不一定，
1: 啊，
0: 他这个调很好听，
1: 拿什么词儿套都一样味儿，
0: 随便一唱就陶醉。
1: 那不可能，
0: 随便来呀、啊！
1: 那我给你说个歌，
0: 我怕你这个，
1: 你把这词儿揉到这里能唱吗？
0: 来呀！
1: 我也给你说一新歌，
0: 来，我怕你
1: 新歌行不行？
0: 无所谓，新歌，
1: 让我们荡起双桨。
0: 我，要不咱俩这叫代沟呢，真的。
1: 怎么叫代沟呢？
0: 多大了还玩水？你这人，我告诉你，
1: 那歌经典不经典？
0: 荡起双，这太好唱了。
1: 你不说什么词儿都能唱？
0: 因为他怎么说？他大体都是优美的。随便一套就套进去了，
1: 你试试，
0: 这太简单，让我们荡着，
1: 你不信
0: 啊，让我们荡，让我们荡起双桨、哦、啊，好，
1: 就这歌的时候，那时候你还没出生呢，
0: 这

0: 波浪，这有什么难的？这有什么难？这
1: 这小子
0: 太简单
1: 了，这
0: 换一个，
2: 来随便。
1: 你也打不过我吧？
0: 试试。
1: 什么叫试试？
0: 咱一会儿到后台把衣服脱了，咱试试。
1: 甭到后台，
0: 咱就练起来。
1: 谁要跟你打架了？
0: 那你说你打不过我，我也没试过。
1: 就那歌
0: 歌，
1: 就那某软件那歌，
0: 某软件。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那个。打不过我吧，就是这么强大，就那个。就这歌，就这词儿，能套这里吗？
0: 你是认真的吧？
1: 我是认真，你不说什么都行吗？
0: 行，不就这有什么这？
1: 对不对？哎呀，你。
0: 这个哈哈哈哈
1: 后悔跟我合作了，
0: 我不后悔、哦、这有什么的，你等台下的这个是哈哈，我感觉一下哈哈哈是吧，前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就是这么强大，啦啦啦啦啦啦啦，你被我打败啦。
1: 你呵呵呵呵，你还有身段，你这
2: 镜头你看还挺好。你呀，你这不叫改歌吗？
1: 改歌呢也有局限性，
2: 你不能这么改。
1: 那应该怎么改？
2: 我给你改一个。
1: 您还能改歌？
2: 改一个，
1: 来回试试。
2: 那当然了。
1: 行啊，
2: 今天不是玲珑专场吗？
1: 当然了，
2: 对不对？改一歌送给他们，
1: 给他们呢，
2: 大伙儿保证欢迎。
1: 来回试试，
2: 那肯定的。
1: 看你这来，
2: 是不是我们同门师兄弟？
1: 那当然了，
2: 开专场，
3: 你有头九的，
2: 唱给张九龄。好不好？
1: 好啊，
2: 粉红色的回忆，对不对？团长，要把改得好。
0: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黑的只有你。你的搭档像跑了福尔马林。等到秋天萧瑟的风里，你俩站一起，就像牛奶巧克力。
1: 这都什么歌？这都
2: 送给这样白大黑。
1: 这您改的歌啊？
2: 怎么样？
1: 一点都不如我这个。
2: 你还能改呢？
1: 我当然了，有一个就是绝作。
2: 是您呐，这对春联是不是听多了？
1: 绝作，那叫绝对儿，那叫
2: 绝作。
1: 绝作，
2: 压箱底儿的，
1: 那必须的。
2: 怎么改法的？
1: 我改了一首老歌《冰雨》。
2: 刘德华的《冰雨》。
1: 那当然，刘老师大伙儿都知道。《冰雨》副歌大伙儿都会唱。冷冷。

0: 快板儿。
1: 您这不叫改，您这叫嫁接呀、啊。
0: 对了，你
1: 两种曲艺形式
0: 没问题呀、啊，完美的结合，大伙还开心。
2: 是吗？
0: 天津快板大伙都知道节奏，噔个儿立根儿噔，噔噔个儿立根儿噔。
1: 哎，
0: 您听好了，有小孩的抱住了啊。
1: 好嘛，听您这个。
0: 哦，冷冷的冰雨呀、啊，在脸上呼啦啦的拍。
1: 哎呀。
0: 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呀，忽然被掩盖。你的身影无情在我身边徘徊。哦，最爱的女孩，
1: 就这个。

0: 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1: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2: 嗯，我只吃纸制品。
3: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4: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5: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4: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0: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7: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6: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
8: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9: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0: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1: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2: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3: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9: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4: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5: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4: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6: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9: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7: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8: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9: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20: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1: 跟车再远一些，
22: 转弯慢一些，
19: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2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9: 幸会幸会
30: 幸会，
29: 多多指教。
2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9: 可不是吗？是呀，
3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

0: 王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7: 上一回说到，暴君石虎嗜血成性，西域高僧是劝恶从善。石虎没有被佛法教义所感化，依然把杀人当成最大的爱好。这么一个心狠手辣的皇帝，会把他的皇位传给谁呢？面对这一大笔家族产业，石虎的老婆孩子又掀起了怎样的明争暗斗？咱们接下来呢，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6: 在石虎家里边的宫廷大戏当中，头一个出场的这是一个女人，她呀模样好看，心眼很坏，论其狠毒程度倒是跟石虎非常般配。俗话说嘛，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个女人正是石虎的皇后，她叫郑樱桃。这个娇滴滴的名字一看，那就带着演艺圈的风范。没错，生在襄国的郑樱桃本来是一个以美貌而著称的戏子。他的老家襄国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如今河北的邢台。
7: 这古时候啊，演艺娱乐行业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尤其是这一行的女人们，要想混个头脸，那更是难上加难。可是这郑樱桃偏偏就能登上皇后的宝座，成了后宫里的女一号。这其中又有怎样的一段故事呢？
6: 其实郑樱桃她并不是石虎的原配，而是她的第三位妻子。起初呢，石虎啊娶的是后赵将军郭荣的妹妹。郑樱桃仗着她自己的模样好看，没事呢跑到石虎的跟前去说这郭氏的坏话。没多久，这位郭氏可怜地死在了石虎的手中。后来石虎又娶了一位妻子，这姑娘也是大户人家的小姐，是河北清河崔氏的后代。可惜啊，这个新过门的妻子又遭到了这位郑樱桃戏子的陷害，年纪轻轻的就离开了人世。这一下，这郑樱桃终于盼到了属于她的时代。她为石虎生下了石穗、石尊两个儿子。在公元333年的农历7月，石虎被石勒封为魏王，郑樱桃也就成了魏王后。过了4年之后，石虎抢了石弘的地位，自己做了皇帝，郑樱桃就跟着升级为天王皇后，他的大儿子石穗就被立为太子。郑樱桃在皇后的位置上没坐了多久，他就摊上了一件大事。这事儿里面的主角不是别人，正是他那位儿子太子石穗。皇位上的石虎啊，妻妾成群，儿子也特别多，可惜这孩子们都没有养成什么好的品行，同父异母的兄弟之间那都跟仇人一样。尤其是太子宝座上这位石穗，一向不是个善茬。石穗呢瞧着他兄弟几个都不顺眼，特别是怕异母兄弟石轩看成他的眼中钉肉中刺，总是把他作为一个假想敌。有一天，这位石穗太子喝的是大醉，借着酒意干了一件特别离谱的事儿。他领着的太子宫里边的臣属500多人大喊大叫，我现在 就要去冀州杀了石宣，有不从者斩。石遂呢，带着满身的酒气就上了战马，拿着一把大刀，是比比划划在马上颠了几里路，没有杀掉他的弟弟石宣，反而给自己招了一场大病。郑樱桃生怕这个缺心眼儿子干出什么傻事儿，给他自己和另外一个儿子惹上麻烦，于是啊，就派了他的心腹到石遂的太子宫里去告诫他。可这石遂哪里能听得进去教训呢？郑皇后的心腹去了，还没说上两句话，就被这太子啊一剑给杀了。这个疯疯癫癫的儿子可是把这郑樱桃给愁坏了，他就赶紧的封锁消息，不许任何人再提这事儿，只能说太子受了风寒，得了重病。石虎呢，虽然是心肠毒辣，有时候他倒也挺疼爱这些孩子。他听说石遂病了，就专门啊派人去看。可是石虎派出去的女官，也死在了这太子石遂的手下。随从的官员吓得都丢了魂，是连滚带爬的跑回来，结结巴巴的就把刚才这事儿报告给了皇上。石虎一听就气坏了，说这小子竟然敢杀我的人，以后是不是也得把我给杀了啊？石虎立马就拍了桌子，招呼人去抓石遂的手下，经过严刑拷打，把这事情问了个明明白白。这时候石虎才知道，好家伙，这太子石遂竟然比我这老子还狠，于是下令把石遂宫里的30多人全部斩首，然后又派重兵把石遂囚禁在太子东宫。按说石遂这个时候你总该低个头服个软，可是啊，他的脾气还挺大，根本就不对他爹认错，只是马马虎虎地行了个礼，然后就晃晃悠悠地转身就走了。石虎自然忍不下这儿子的脾气，所以这一年的8月就下诏把这石遂贬为庶人，不让他当太子了。那一天的晚上天气特别热，人心也一样燥得很。石虎在宫里是思来想去，总觉着石遂太可恨，干脆把他连带宫里的嫔妃全部杀个干干净净，统共啊26具尸体装到了一个棺材里，然后找了一个地方就埋了。即便是这样，这石虎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解恨，又接连地诛杀了东宫的那些个近臣，还有他们的近侍200多人。石遂的事情还牵连到了他的母后郑樱桃，这刚刚在皇后的位置上坐了不过8个月，他就告别了这尊宝座。因为他的另一个儿子师尊正在做着东海王，所以呢，这郑樱桃就被降级为东海太妃。
7: 兄弟相残，演出怎样一幕人间惨剧？手足相争，留下怎样一段血腥大戏？
6: 石虎杀了石遂，改立次子石宣为太子。这新太子石宣呢，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没有接受他的兄长石遂的教训，整天忙活着一些不着调的事。石宣的爱好比较特殊，史书上说啊，他喜欢在野外打猎，命令手下围成一个大圆圈，在百里之外从四周往一块聚拢，把这野兽们呢赶到中间，到了天黑以后，他就让这队伍集中到一个地方，文武大臣跪在周围，手里边拿着火炬，充当人体照明灯，然后呢出动100名骑兵，在这用人围成的场子里边开始射杀野兽。等着他们骑兵一直把这野兽杀完了之后，那才算尽兴。如果有人啊一不小心把这野兽放跑了，有爵位的要剥夺他的爵位马匹，被人赶着步行1天，没有爵位的那就要挨100鞭子。石宣这一通折腾，害得他的兵丁们受冻受饿，死者上万人。因为他横征暴敛，所以所到之处这3州15郡都被他搜刮得干干净净。石宣呢倒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玩闹，有时候他也动动心眼，琢磨一下政治。他发现父亲宠爱他的弟弟石涛，于是 就经常给这石涛要找点茬，这样的事情就被石虎知道了，他就有点后悔啊，立这个石轩这小子当了太子。这石虎的心思呢，就被这石轩感觉出来了，石涛这哥俩就都知道了，两人之间就少不了经常的闹点矛盾，而且这矛盾越来越大，最后就成了不共戴天。石轩对自己亲信说，如果你们要是能够给我把石涛杀了，我就把他的那个封地赏给你们，如果把这小子杀了，我爹石虎准得去跟他奔丧，到那时候啊，咱们见机行事，准能成就大业。348年8月的一个晚上，这石涛正在东明观吃饭，石轩的手下突然就闯了进来，趁着石涛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这么死在他的亲哥哥手里。幕后的黑手石轩呢，却大摇大摆地来到了现场，看过他弟弟的尸首，仰天大笑就出门去。石虎打听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他就怀疑石轩啊就是幕后真凶，所以他想让石轩进宫来问个究竟，又怕他抗旨不遵。这当爹的心眼也挺多，他就撒谎说石轩的母亲病危，要他务必进宫来看看。这石轩刚刚进宫，立刻就被石虎手下五花大绑给抓了起来。有人就向石虎报告了石轩兄弟互相残杀的这个真相。这时候愤怒的石虎那就咬牙切齿啊，下令用的铁环就穿透了这石轩的腮帮子，逼着他要像那猪狗一样在木槽子里吃喝。石虎用自己的舌头舔着石轩的宝剑，咽下了这宝剑上杀害石涛的鲜血，他是悲痛欲绝的声音震动了整个的宫殿。紧接着这石虎让人在邺城的北面架起了柴火堆，在上面呢还安装了一个辘轳，他让石涛生前最宠信的两个宦官拽着石轩的舌头和头发，把这石轩架到上面。石虎命令他的手下，让石轩你小子也尝尝你杀害你弟弟石涛的这个死法。石虎的怒火还没有平息，然后他又下令杀了石轩的老婆孩子一共9人，而当时石轩的小儿子是刚满5岁，本来他是石虎这个爷爷最宠爱的孙子，他怕这孩子日后报复他，所以下决心也得亲手杀了他。这孩子拉着他爷爷石虎的衣服是大呼大叫爷爷，一直到断了气。这石虎把石轩的母亲杜皇后也废为庶人，杀了石轩的亲信一共350多人。从前石轩住过的东宫被下令改成住羊圈，守宫的卫士通通发配到凉州。可是从这之后，这石虎就天天梦见他小孙子被杀的场面，精神恍惚，一病不起。在永和5年，也就是公元349年，这一代暴君石虎命丧黄泉。后来呢，他就被追谥为武皇帝，庙号太祖。
7: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6: 石虎死了以后，太子石氏继位了，他的母亲刘氏就做了太后。这郑英桃的次子石尊立马就不干了，觉得天下大权舍我去谁，怎么能落到他们手里。石尊就带着90000兵马直奔邺城，要去找新上任的皇帝要算算账。这刘太后知道这师尊呢，他不好惹，赶紧让自己的儿子给他封官进爵，给他很多好处，授予师尊呢为丞相，还要加9锡，增封10郡，能想到的待遇全都给他。可是这师尊会不会领他这份情呢？
7: 师尊可不吃这一套，他带着将士啊闯进凤阳门，登上太武殿，一屁股就坐到龙椅上了。可怜这石氏的皇位刚刚坐了33天，就被亲兄弟贬做了乔王，连带着太后刘氏也贬为昭仪。

0: 这一番动静可不小，几乎要把皇宫给掀翻了顶。不久之后，十尊称帝，他的生母郑樱桃也终于坐上了皇太后。改头换面的后赵王朝还将发生什么大事呢？怎样一番天灾人祸即将降临这个罪恶的家族呢？
1: 师尊的一道密旨杀了他的弟弟师师和他的母亲刘氏，皇宫大殿里的新皇帝正在品味龙椅上的滋味，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皇位刚刚坐了第五天，这太武殿就着了火，宫殿里的物件给烧了一大半，冲天的大火足足烧了一个多月，好像啊，就预示着这后赵王朝的覆灭。这一年，一颗早已经埋下的祸根发芽了。起初呢，师尊夺取皇权的时候，答应让石虎的汉人养孙冉闵要做皇储，可是他当了皇帝之后，这话就不算数了，又把这皇储的位置给了他的侄子石衍。师尊身边的谋士都劝他说，既然你做了这个决定，那个冉闵呢，断断不能留，那孩子肯定是憋着一肚子火，早晚得成祸害。这师尊呢，心里也不踏实，他就找来了他的长兄石建和母亲郑樱桃一块来商量这事。郑樱桃就念着呢，冉闵帮着师尊出谋划策夺取皇位，毕竟有功，觉得恩将仇报的话不地道，所以不能杀人家。至于这石建呢，他跟这娘俩根本就不是一条心，刚一出大门啊，就把这事情通报给了冉闵。这时的冉闵手握重兵，直接就带人杀进了皇宫，结果了师尊和郑樱桃的性命。那么这下一任皇帝又是谁呢？他就是石虎的三儿子石建。石建字大郎，他是师尊石狮的哥哥。当年石虎称帝的时候，石建呢被封为义阳王，这回因为他通风报信儿，保住了冉闵的性命，所以冉闵就拥立着石建当上了皇帝。结果这石建坐上了皇位，发现这个皇帝当得并不那么顺心。为什么呀？因为曾经的这个大侄子冉闵如今已经成了大将军，处处还得妨碍着自己。石建就趁着冉闵出门打仗的时候，悄悄的就通知外面的那些将军们，让他们进驻邺城。可是皇宫里面到处都是冉闵的眼线了，早就把他的阴谋给传了出去。冉闵看透了石虎生养的这一群虎狼之子，知道他们没有一个好东西，早就想取而代之，于是一路就杀回了都城的邺城，在金殿之上手刃石建。到此为止，石建这皇位刚刚坐了不过103天。
0: 烽烟再起，乱世之中究竟谁能称王称帝？纷争不断，后赵王朝究竟能否渡过难关？
1: 这后赵的历史啊，很是乱套，他不光皇位上的面孔换得很快，还冒出来一位另立门户的伪皇帝，他就是后赵新兴王师之。他本来被石虎封到了相国去镇守邢台，在公元350年，师之呢听说哥哥石建死在了冉闵的手下，他就在相国自己称帝，然后就起兵讨伐这个冉闵。战场上这师之吃了不少败仗，不得已就放弃了帝号，找到了那前燕的鲜卑族政权，叫人家来增援，结果终于战胜了冉闵。但是第二年，这石直乘胜追击，派出了他的部将刘显去攻打邺城，结果这刘显败在了阵前，他就投降了冉闵，又调回头来把自己的主子石直给杀了。这位刘显呢，他就趁着乱世在相国自己当上了皇帝，被后世称为相国开国皇帝，也就是那相国列祖武皇帝。可是这个皇帝当了没有一年，他就被冉闵给杀了。这石虎呢还有一个庶出的儿子叫石斌， 曾经在石娥当皇帝的时候做过左卫将军，被封为太原王。石虎继位之后啊，封他为燕公。石斌在燕国那些年从来不理这边疆防卫，只知道一门心思的喝酒打猎玩。他的父亲石虎呢，听说有这事儿，专门派人去教训他，可是派出去的大臣倒被这石斌给杀了。石虎就又派了一拨人抽了这个缺德儿子300鞭子，杀了他的十多个亲信，还免了他们的职务。石虎本来指望着这石斌将来能有点出息，可是到了临终前，他看着这一群儿子实在是放不下心，为了让他们相互牵制，所以他又给这石斌安排了个官职，让他做大都督、丞相，封他为燕王、总领、尚书执事。这个儿子最终也没有成器。在石狮当政的那一朝，因为刘氏皇太后的猜忌，稀里糊涂的就被人杀了。所以啊，这暴君石虎这一家子人，在历史上他是演出了一段骨肉相残的凶杀剧，一场接着一场的杀人运动，一处连一处的家族悲剧。这正是暴君胡朝杀卢峰，误国殃民王朝情，兄弟相残灭门祸，杀胡希文献邺城。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0: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咱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有这样一部电视剧，它老少皆宜，霸屏30多年，几乎每年寒暑假都会在各大电视台轮番播出，至今重播次数超过了3000次，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它就是86版《西游记》，1982年开拍，耗时6年才拍完25集，这个速度可谓是精雕细琢、反复打磨。回首经典，荧幕外的故事同样精彩。杨洁导演是怎么和《西游记》结缘的？唐僧为什么换了好几个演员？美猴王最终花落6小龄童，这其中还有着怎样的插曲呢？而白骨精又是怎样被导演忽悠来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电视剧经典86版《西游记》。
7: 杨洁，中国电视剧第一代导演。1981年，52岁的杨洁接受中央电视台的安排，担任《西游记》剧组的总导演。接下这个重担后，杨洁立志要把名著《西游记》改编成雅俗共赏的电视剧。那个时候拍摄以神话题材为内容的电视剧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摆在杨洁面前的首要难题就是选角。
8: 在《西游记》里，唐僧师徒四人是主角，孙悟空又是最重要最耀眼的绝对主角，他手拿如意金箍棒，法术了得，嫉恶如仇，浑身是胆，他保护唐僧，降妖除魔，为西天取经立下头功。很多人爱看西游记，更多是出于对孙悟空的喜爱。
7: 然而孙悟空只是吴承恩小说中的一个神话人物，他究竟该是个什么形象，他该由谁来演，没有人清楚。为此，杨洁专程拜访了有北猴王之称的京剧大师李万春，但两人在孙悟空的造型上起了很大的分歧。李万春觉得猴子必须是要勾脸的，但是在杨洁看来呢，那完全是舞台的搞法，不适合电视剧，因此在造型上没能达成共识，两人不欢而散。这时有人向杨洁推荐了另一个人。
8: 这是少剧《三打白骨精》，扮演孙悟空的演员表演的生动活泼，惟妙惟肖。他要是能出演电视剧版的孙悟空，无疑是再适合不过的了。杨洁立即拨通了这位孙悟空的电话。
7: 电话的那头就是享有南猴王美誉的六龄童。然而令杨洁感到失望的是，六龄童已经年过60，是个名副其实的老猴王了。六龄童在电话那头 似乎听出了杨洁的失落。阎王说，哎，我这有一个学员班，有好多小猴子，你尽管来挑。1982年2月，浙江绍兴车站，满心期待的杨洁见到了在车站迎接自己的六龄童。当时呢，六龄童推着自行车，身边还跟着一个年轻人。一见面，六龄童就向杨洁介绍，啊，这是我儿子。原来六龄童是举贤不避亲，想推荐自己的儿子六小龄童出演电视剧。古话说子承父业，那么这个六小龄童是否得了老猴王的真传呢？
8: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杨洁把六小龄童

0: 带回了中央电视台，让台长亲自审批。在一段简短的猴戏加上一个舞台剧表演后，台长当即拍板，就是他了。三个月后，也就是1982年5月，《西游记》剧组正式成立。然而，在市集《除妖乌鸡国》里，六小龄童却出战失利。导演杨洁认为，他演的有点像猎户，没有猴性。
1: 像猎户，没猴性。这是电视剧开拍之初，杨洁对六小龄童表演的评价。这样的评价，令六小龄童倍感压力。姜还是老的辣，关键时刻，老猴王向自己力荐的儿子伸出了援助之手。
0: 六小龄童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说道：“父亲给我拍了各种举报的孙悟空的造型，孙悟空的高兴，孙悟空怎么痛苦，孙悟空怎么拜师，一共拍了1000多张。收到父亲寄来的照片，六小龄童泪如雨下。其实，演好美猴王不仅是他一个人的事情，更是整个家族的心愿。
1: 父义子长，世代相传。”六小龄童正是他们猴王世家的第四代传人，而他的父亲也就是第三代猴王六龄童，因为主演孙悟空三大白骨精，更是被请进了中南海，毛主席看了也赞不绝口。从这张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总理十分喜爱这个乖巧的小猴子，将他举得高高的。这个小猴子是谁呢？他就是六龄童的长子，六小龄童的哥哥小六龄童。小六龄童是演猴戏的天才，六龄童一直把他当作是猴王的接班人，悉心栽培。
0: 可惜的是，小六龄童因为身患白血病，在17岁时便离开了这个世界。在小六龄童临死前，年仅7岁的六小龄童曾经与哥哥有过这样一番对话：“
2: 死是什么呀？”“
3: 死就是闭上眼睛，永远不会说话。”“
2: 还能给我讲故事吗？”“
3: 不能了。”“
2: 还能演美猴王吗？”“
3: 不能了。”“
2: 哥哥，我不让你死，我不让你死，我不让……”“
3: 我多想和爸爸一起在舞台上演美猴王啊。”“
2: 我能梦见你吗？”那在哪儿看见你呀？”“
3: 天籁，只要你演美猴王，美猴王啊，就一定能看到我。”
1: 哥哥的话深深地烙在了六小龄童的心里。对他来讲，演好美猴王不仅是一个家族的使命，更是他与哥哥小六龄童的一个凄美的约定。在父亲的鼓励和指导下，六小龄童卯足了劲儿钻研猴戏，很快他摸透了猴子的特性，演得也越来越入神了。然而在拍摄武打戏的时候，六小龄童却常常打伤对手，甚至把别人的脑袋打出个包来。导演杨洁就问他了：“为什么你和别人开打总要打伤别人呢？”这时六小龄童才把真实的原因告诉了导演：“我有600度的近视和200度的散光。”正所谓一身之戏在于脸，一脸之戏在于眼。千挑万选的孙悟空竟然是高度近视，该怎么办呢？孙悟空自有办法。
4: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5: 600度近视，200度散光，千挑万选的美猴王竟然是个高度近视，这可把杨洁导演给愁坏了。不过六小龄童一点都不慌，那么他到底用什么方法练就了火眼金睛？而剧中的唐僧又为什么换了好几位演员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86版《西游记》。
1: 拍完《西游记》后，六小龄童写下了这本《猴语》。

0: 在书里，他对眼神训练进行了解密。我早上看日出，晚上看日落，白天眼睛盯着乒乓球飞来飞去，晚上盯着箱头两头回转。每次剧组开拍时，别人都避开聚光灯，因为灯光刺人眼睛，唯独我不但不避，还要去追逐那灯光，直到忘得两眼酸痛，流出泪水为止。
1: 因为眼睛一湿润，就显得灵活有神儿。后来，他还想了一个法子，让化妆师在他的眼圈上用金纸贴了一条金边，这样火眼金睛的气魄瞬间就出来了。
2: 你看，好你个小妖怪，你以为我不认得你？你变化了，骗谁？
0: 1988年春节。 中央电视台开始播出《西游记》前25集，电视剧一播出，立刻出现万人空巷收看《西游记》的场面。与此同时，六小龄童以123万张选票当选了当年中国电视十大明星中的首席明星。凭借这部电视剧，他也终于完成了整个家族的心愿，成了享誉世界的美猴王。在电视剧《西游记》里。 美猴王是属于六小龄童一个人的专属角色，而另一个重要角色唐僧，却有好几个人来扮演。有人说是三个人演的，也有人说是六个人演的。究竟真相是什么呢？刚才讲到，经过杨洁的千挑万选后，唐僧最后竟然有三个扮演者，但也有人说是六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在加入《西游记》剧组的时候，王岳还是一名电影学院的学生，他被杨洁导演一眼看中。杨洁对他的评价是很俊气，不女气。正是这个俊气的唐僧，将唐僧对孙悟空既爱护又怨恨的复杂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3: 师父，师父，弟子跟你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4: 不要拜。
5: 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6: 不，师父，师父。然而，学电影出身的汪月更偏爱电影，在拍完三集《西游记》后，汪月便匆匆离开了剧组，于是《西游记》剧组又迎来了第二位唐僧。
0: 说起第二任唐僧徐少华，很多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所扮演的唐僧和女儿国国王的那段爱怨纠缠的感情了。徐少华外貌清秀，是很多人心中最漂亮的唐僧。然而，徐少华也没能坚持下来，因为考上大学，中途离开了。对于徐少华的中途离开，至今仍有很多观众表示惋惜和不解。 徐少华是这么说的：“现在的人可能不会理解我们那代人渴望上大学深造的心情。对我来说，那是个怎么也不想错过的机会。就这样，西天还没到，唐僧就跑了俩。哼，谁才能带着三位徒弟完成漫漫的取经路呢？”
6: 池仲瑞就是第三位唐僧，也是最机缘巧合而成的唐僧的演员。 当时，徐少华刚走，他自己也刚好拍完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要回剧团去领工资。没想到刚走进剧团的楼道，他就被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叫住了。这个叫他的人正是《西游记》总导演杨洁。当时，杨洁只是看了他一眼，便相中了他担任新的唐僧。就这样。
0: 一次偶然的机缘，《西游记》剧组迎来了第三任唐僧，而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唐僧，也成了坚持最久并最终取得真经的唐僧。池仲瑞，面貌清秀，非常符合书中对唐僧的描写。他所表演的唐僧时而慈悲，时而严厉，很快就受到了观众的喜爱。正是因为唐僧的完美演绎。 为他带来了一桩轰动全国的姻缘。这是当时的女首富陈丽华女士。 1988年，他看了《西游记》后，觉得非常的喜欢，而他自己又是个京剧迷，于是常去池仲瑞爱去的中国京剧院会客唱戏。很快，两个人蹦出了爱情的火花。1990年，池仲瑞与陈丽华登记结婚。
6: 1990年，池仲瑞娶女首富陈丽华的消息轰动全国，一场激烈的口水战也随即展开。因为当时陈丽华坐拥上亿元资产，而池仲瑞则比她足足小了11岁。面对外人的质疑和猜测，池仲瑞的表现就像他所演绎的唐僧一样淡定。我们不用表白，时间会证明一切。如今池仲瑞与陈丽华结婚已经24年，在这24年里，他们夫唱妇随，相濡以沫，无声地击退了外界的传言。
0: 事实上，在《西游记》大获成功之后，池仲瑞在电视剧中就再也没有摆脱过高僧的形象。有人曾经问过池仲瑞，作为一个演员，一辈子只饰演这么一个形象，你就不觉得遗憾吗？池仲瑞坦然地回答说，人生只做一世，又何妨呢？
6: 其实唐僧的扮演者还有3个孩子，加上前面的3个成年唐僧，一共有6人。除了在庙里敲木鱼儿和大池里放生的2个小和尚外，还有一个被殷小姐放到木棚里在江中漂流的婴儿，他是最小的唐僧，当时仅仅只有5个月。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西游记里有不少女性角色，但说起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恐怕要数白骨精和女儿国国王了。当年三打白骨精开拍在即，白骨精的人选还没确定，当红演员刘晓庆主动请缨，为什么被导演杨洁给拒绝了？杨洁答应杨春霞出演女儿国国王，可为什么这个角色最终花落珠林，杨春霞倒成了白骨精？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86版《西游记》。
0: 说完《西游记》的男主角，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剧中那些各具风情的女性角色。在《西游记》里面的各类女妖，她们有的一门心思想吃唐僧肉，有的却因为贪图男色想要将唐僧据为己有。但说起遭人愤恨的程度，恐怕没有哪个妖精会像白骨精一样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6: 当年三打白骨精开拍在即，饰演白骨精的演员却还没有找到，导演杨洁已是眉毛上挂炮仗，急在眼前。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当红演员主动请缨了，他就是刘晓庆。
0: 这是三打白骨精开拍的3年前，也就是1979年，刘晓庆在电影《小花》中的剧照。凭借着在电影《小花》中的出色演出，刘晓庆一跃成为了当时中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当红女星。然而面对这样一个主动请缨、兼具美貌和演技的大腕，导演杨洁却是一口回绝了。杨洁回绝的原因很简单，他觉得刘晓庆不够妖气。而在杨洁的心目中，白骨精的人选其实已经有了，他就是著名的京剧青衣表演艺术家杨春霞。
6: 为了邀请杨春霞加入剧组，杨洁亲自来到杨春霞家中，没想到杨洁碰了一鼻子灰。
3: 我什么妖怪我都可以演，我就不演白骨精。那完了以后闹个白骨精女儿不好听。
6: 但经过杨洁的再三劝说，杨春霞才答应下来。不过提了一个条件，除了出演白骨精，女儿国国王这个角色也要给她。
4: 那西天取经的唐僧上山来了。
5: 好，吃了唐僧肉，益寿又延年。
0: 这一次杨杰又是慧眼识人，杨春霞塑造的白骨精阴险狡诈，令很多观众恨不得要摔了手中的遥控器。然而杨杰却并没有履行他的诺言。原来当初答应杨春霞饰演女儿国国王只是缓兵之计，
6: 最终女儿国国王这个角色落在了演员朱琳的身上。通过朱琳细腻的塑造，这个善解风情的女儿国国王迅速被观众认可，而朱琳也被观众票选为西游记中的第一美女。
0: 在观众看来，朱琳饰演的女儿国国王妩媚而不失大气，言谈举止恰到好处。但当初拍摄的时候，朱琳却紧张的手心冒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角色的尺度在当时有点大。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着装还很保守，而女儿国国王的装扮却是轻纱妙幔，半露香肩，这让朱琳觉得非常紧张。
7: 那个年代我从来没演过这种戏，还穿这么暴露，然后烛光下那个含情脉脉的，所以当时演的时候啊，就是不停在出汗。这个是一孤男寡女，再加上小华自己也紧张，是就是演他那个唐僧头上冒汗那个，真的不用点汗了，说自己真的也冒汗。
6: 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观众希望两位演员在戏外戏假情真。事实上，戏中的女儿国国王与唐僧有缘无分，戏外的朱琳和徐少华也各有自己的幸福人生。

0: 史上的唐玄奘，于公元627年从长安出发取经，到公元645年从印度那烂陀寺归来，用了漫长的18年时间。而32年前，从电视剧《西游记》在扬州拍摄第一个镜头开始，前后两部拍摄的时间跨度长达17年，也走过了漫长的西游之路，可谓是一场真正的取经之旅。那么在这场漫长的取经之旅中，还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呢？下一集我们将为您继续讲述。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大腕儿当配角，绿叶扶红花，86版《西游记》里汇集了哪些明星大腕儿？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精彩打斗如何完成？戏里戏外低调奉献，龙套王沙僧究竟饰演了多少角色？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电视剧经典86版《西游记》。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

0: 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
1: 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二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它是奔驰、大众。

0: 可不轻了吧？
1: 轻轻
0: 轻就是黑，
1: 黑
0: 他怎么那么黑
1: 啊？
0: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咱没一回也没有他那么黑呀、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1: 没啥
0: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啊，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1: 对
0: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1: 对
0: 的，您了不知道，
1: 哎，
0: 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1: 啊，
0: 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故意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县乡一了吧？
1: 八大乡，
0: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1: 哎，
0: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儿啊、小道沿儿啊、马路牙子、白脚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1: 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大褂儿，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0: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1: 您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您哪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等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啊，算一算呀、啊，划一划呀、啊，拉一拉呀、啊，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打烊我预备好了，您把这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啦，
1: 刮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罐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
0: 您给一块九，您咋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不一块四啊，您咋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您老还不要啊？我这好，我去
1: 八毛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

0: 给大家演出了，
1: 嗯嗯，
0: 我们是小学生，
1: 是
0: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1: 哎，
0: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1: 嗯，
0: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1: 是
0: 一会儿还得回来，
1: 对，
0: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1: 可不，
0: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
0: 啊，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来来来，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哎，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一个。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 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究竟

0: 对对，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你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
0: 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
2: 啊、
1: 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的
2: ，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报仇，
1: 来
2: 啊，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个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
0: 啊，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它不走，
0: 对，
1: 骂它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还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他了，
1: 得嘞，
2: 来，
1: 得嘞，撤。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好，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玩意？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

0: 哎，我来，我照相出来好看呀。那高老师，别换。是，哎，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哟呵，换战术了。我们也想这个，这个。哎，行，你热了是怎么着？
1: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1: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1: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1: 那咱
0: 听我这个
1: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这多好！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哈哈，哎，你琢磨琢磨。
1: 吓
2: 我一跳。
1: 爷们儿，
0: 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0: 这是。 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0: 对，不对？
1: 谜底，
0: 我不对，肯定对。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1: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三，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呀，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0: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跟对了，
1: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八条腿呢？跟对了，
1: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还真赢了，
0: 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一只眼，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
0: 蹬三轮的一头，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他这蹬三轮的。
0: 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0: 他
1: 还急了，两条腿猫，四条腿。
0: 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3: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二胡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刚才说了，说学逗唱嘛，以说当先，
6: 是
7: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6: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6: 地下跑的，
7: 嚯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
7: 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都能学。
6: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6: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6: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6: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7: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呀。
7: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6: 啊，
7: 不是你轻。

0: 二大爷
1: 是什么呀？
0: 街坊伴儿。哦，
1: 街坊二大爷，
0: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嗯，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0: 就是好拍个老腔。哦，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嗯，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现在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啊，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哎，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啊，我跟你爸爸有交情。哦，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啊，二大爷给你抱大的。哦，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啊！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1: 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1: 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哎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啊？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的。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看我不明白，你那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嗯
0: 嗯嗯嗯，香
4: 像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4: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

0: 呀？
1: 180块。
0: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咱俩公厅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0: 这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真是个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1: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2: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0: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2: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
0: 武家局呀、啊？
2: 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
1: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2: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0: 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还

0: 的黑，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溜溜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其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0: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1: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0: 嗯，
1: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啊，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0: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嗯，
1: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0: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1: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0: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
1: 啊。
0: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1: 啊，
0: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
0: 嗯，
1: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1: 啊，
0: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
0: 哎呦，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1: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1: 啊！
0: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1: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
1: 啊！
0: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啊。
1: 嗯。
0: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啊！
1: 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
1: 啊，
0: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
1: 啊
0: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
1: 啊，
0: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
1: 啊，
0: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1: 哎呦，
0: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1: 呵，
0: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1: 啊？
0: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1: 哦，
0: 他能怀好意吗？
1: 啊，
0: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1: 哦，
0: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1: 哦，
0: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1: 哎呦，
0: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1: 啊，
0: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雷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1: 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1: 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1: 哎呦，
0: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1: 嗯，
0: 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1: 啊，
0: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
1: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1: 啊、
0: 嗯、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
1: 啊、嗯、
0: 加个鸡蛋啊。
1: 嗯，
0: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啊、
0: 我
1: 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1: 啊，
0: 呵，哎呀，
1: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1: 啊，
0: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不可知，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4: 你过来。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嗯。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5: 啊，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4: 还好，
5: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1: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1: 开始。
4: 出去。
1: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1: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
1: 啊。
5: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0: 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的表示感情的意思。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1: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1: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
0: 傻
1: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

0: 副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和各位共同关注一下整体的天气状况怎么样。我们来看北京，今天

白天呢是多云转阴，下午到11号，也就是明天有暴雨。像北京的怀柔、密云、顺义、平谷、房山等区呢是有大暴雨，同时呢伴有雷电和7级左右的阵风。相对明显的时段是今天下午到夜间和明天傍晚到夜间。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北京是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4度。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也在生成当中，也提示大家注意防范。具体的城市预报我们了解一下。北京呢今天是中雨转大雨，24度到31度。天津呢今天是雷阵雨转中雨，25度到32度。石家庄今天是中雨，26度到36度。最近几天尤其是周末啊，京津冀地区呢都会出现明显的降雨，而且雨势不小，同时呢会有短时的强降水。我们也提示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啊，再有一个家里的门窗呢一定要关严，以免出现这个渗水这样的一个状况。限行方面，我们提示大家，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呢是周五了，限行的尾号是5和0。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另外呢，行驶在路上您遇到了什么样实时的路况动态，哪好走哪堵车，哪有一些小事故，也都欢迎各位来随时互动交流。今天节目开场曲听到来自张韶涵《活在此刻》。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
1: 就业空间大。
2: 推广普通话，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19了，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节目的直播。这一时段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刷新一组文旅资讯。首先呢，我们来看文化和旅游部日前正式启动了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组织各地围绕暑期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提高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更好地满足广大居民旅客夏季出游以及文旅消费。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呢，是从七月初一直持续到八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企业、平台，在活动期间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的惠民措施。主场活动上呢，中国民航局发布了民航暑运以及文旅惠民举措，中国气象局发布了暑期避暑地图以及观星指南，中国银联推出了景区门票立减、酒店民宿消费券等支付优惠活动，支付宝推出了百万补贴专项活动，为游客发放专属文旅优惠券包，大麦娱乐围绕电影、话剧等推出了折扣场次，滴滴出行上线了暑期自驾季站点巴士等活动和满减优惠，美团推出了涵盖酒店民宿、交通出行、景点游玩还有旅游度假等方面的夏季特惠。在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呢，各地将会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过3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

时光，畅享美好旅途。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七月一号开始呢，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了。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那为了适应亲子游需求的集中释放，铁路部门呢日前也是推出了新举措。儿童旅客，也就是6到14周岁的旅客，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那有了旅游祭祀票，暑期家庭出游该怎么买票更划算呢？接下来来和大家说一说。首先需要告诉您啊，旅游祭祀票是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来运行的。旅客确定好出游目的地以后呢，可以登录铁路12306手机应用，在祭祀订机票的板块选择旅游的选项，就可以从中挑选相应的旅游祭祀票产品了。那以政变落唐宋风华穿越之旅产品为例，假如旅客希望一次来畅游河南郑州、开封、洛阳这三个城市，就可以在12306这个系统里面啊，添加郑州到开封、开封到洛阳、洛阳到郑州这三个行程，同时呢选择相应的席位，提交订单并支付票款就可以了。工作人员介绍说呢，购买祭祀票产品，每段行程的票价都享受不同程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席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那和分段购票相比呢，祭祀票产品是更加的实惠。那您买好了这个旅游祭祀票，具体该怎么用呢？提示各位啊，购买旅游祭祀票之后呢，您需要在30天内进行激活，激活15天内就可以乘坐所选行程区间的任意车次了。工作人员介绍说呢，旅客只需要成功预约或者检票乘车任意一段行程，就算激活该产品了。如果您30天内没有激活，订单将会自动失效，并按照原支付渠道全额进行退款。那除了旅客运输高峰期之外呢，持旅游祭祀票产品的旅客可以做到人到车站再选车次，还支持同一城市多车站上车。铁路旅游祭祀票产品呢，目前共有26款，涉及了242个车站，串联起了全国众多的热门景区和文旅商圈。这种旅游祭祀票呢，其实更加适合你对一个省份不同的城市进行一个深度游。如果您这样的打算和您有这样的打算或安排的话呢，不妨去这个1236的这个手机 APP 上好好的来研究一下，规划一下您的行程。7点24分了，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收听。继续我们来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张碧晨和王赫也合作的这首《离太阳最近的光》。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大家持续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每天你有没有算过使用手机的时间有多长？很多朋友说就睁开眼之后就开始用啊，然后呢这个手机一离身呢就浑身刺挠抓挠飞的。根据最新发布的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6，截至到2025年的12月份呢，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到了10.99亿人。新入网的网民当中啊，44.6%的人第一次上网的时候使用的就是短视频应用。网络视听用户人均单日使用时长的是201分钟，同比增长了4.2%。其中啊，微短剧用户呢是用户单日使用时长同比增长最快的网络视听应用，人均单日使用时长呢是129分钟。这意味着啊，每个人每天平均花费超过2个小时来收看微短剧了哈。的确，现在啊，短视频的这个内容啊，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悄悄改变我们的大脑。很多人说了，这个短视频看多了之后，这脑子啊，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反应不过来啊。那究竟是为什么？我们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4: 你在玩手机，还是手机在玩你呢？根据网民的投票，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评出的2024年度热词是“大脑腐化”，指的是过度依赖社交媒体，大脑大量接受短视频等高频率的碎片化信息之后，呈现出精神疲劳和智力下降的状态。脑腐虽然并不属于医学上公认的疾病范畴，但对身心健康会造成全方位的影响。相信很多人啊都有这样的体验，一刷这短视频就停不下来，手机屏幕的那一头仿佛是一个个精心设计的钩子，试图勾住您的手和眼，防止你在5秒内滑走。算法也会根据您停留的速度，不断优化推荐的内容，精准定位您的喜好。尽管时间就这样悄然被劫持，但您可能浑然不觉，并且非常愉悦，因为这种高频率的刺激会成功触发大脑的奖赏回路，促使快乐地质多巴胺的分泌。然而，高密度并且低质量的信息会促使大脑在多个信息输入源之间频繁的切换，形成多任务处理的行为模式。当咱们的大脑被短视频驯化呢，注意力就被分割了，保持长时间的注意力的能力呢就会被慢慢削弱。当您试图集中精力专注于一件事时呢，可能会感到专注力大不如前。随着短视频越刷越多，有些人呢似乎还会有一种获取了很多信息的幻觉，但是当您试图回想或者总结时呢，似乎又想不起来多少。这是因为获取信息的过程越是简单，这些信息在大脑里储存的就越不牢固，而且这种信息带来的愉悦感是暂时的，消耗的注意力却是巨大的。相关的研究证明，那些没能充分激活存储信息的神经回路，形成长期记忆的碎片化信息流经您的大脑时呢，就好比是竹篮打水，会漏得干干净净。更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是大脑成熟的重要阶段，大脑对奖赏和行为风险更加敏感，因此与成年人相比呢，青少年更容易对短视频成瘾。咱们应当学会为自己打造深度思考的空间。脑腐一词儿的流行呢，本身就反映了很多人对于自己在短视频上浪费了更多时间的焦虑。那么在这个屏幕时间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一部分的时代呢，如何才能够远离脑腐，拯救咱们的大脑呢？相关人士给出您如下建议。首先就是关闭通知，关闭不必要的应用软件的通知提醒，减少日常生活中注意力被打断的频率。社交媒体、短视频、弹窗通知都会劫持人的注意力，而 注意力呢是神经系统最宝贵的资源，大脑每次切换任务都会引发神经网络重组，大脑需要数十秒甚至数分钟来关闭旧路径，新建一个新路径。频繁的切换呢也会造成认知碎片化。精简 APP， 定期清理精简手机中安装的 APP 数量，尤其啊是娱乐类的。第三点呢就是锁手机，必要时可以设定使用手机的时间，强制自己放下手机。第四点就是睡觉时不要把手机带进卧室。第五点就是用阅读来代替刷短视频，给自己制定一个循序渐进的阅读计划，每天多读一点纸质书或者报纸杂志，少看会手机。最后一点就是最好不要在睡前长时间的刷短视频，刷的停不下来呢，不仅会导致白天精神不济，影响生活和工作，还可能会伤眼伤颈椎，一旦沉浸于负面信息中呢，还可能引发焦虑，影响睡眠。除了以上之外呢，最重要的还有就是拓展一些能够放下手机的生活方式，比如定期约上朋友一起跑跑步、打羽毛球、游泳等有益身心健康的体育锻炼或者社交活动。总之啊，就是要让自己多面对真实的世界和真实的人。咱们正生活在一个始终在线的世界里，真正能够坐下安静思考一小时以及以上的人啊，变得越来越少。在这样的时代呢，深度思考、深度学习、深度工作是一个人最核心的能力之一。这不仅是一种效率技巧，而是认知世界的生存方式。真正的神经可塑性及大脑网络的重塑，只有在有挑战、有错误的状态下才能被激活。专家建议给您呢，给自己打造一个适合深度思考、完成深度任务的空间，哪怕只是一个书桌。在这个空间里，尽量使用纸质工具，比如说纸笔、白板、笔记本等，把手机放得远远的，最好是关机或者开启飞行模式，在这个安静、免打扰的空间里进行深度学习或者深度工作。一旦形成习惯，大脑就会将空间信息与行为模式进行绑定，久而久之啊，就会形成一个自动进入状态的能力。一旦进入这个空间，大脑就会开启深度思考模式。

0: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2: 您有一张传票。
1: 我会去法院核实。
0: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 我会亲自查证。
2: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 我会走正规渠道。
0: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2: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3: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4: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9: 好的，来听节目吧。
8: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